0: 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2: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4: 更要有质量；
3: 要文艺，
4: 更要有生活。
3: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4: 文艺生活家。
5: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6: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昨天我们科学里的人间烟火聊了一下哈，数字是怎么来的，然后包括其中还用了那个数鸭歌，为什么是24678？我到现在想起来那首歌为什么是24678的这个原因，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哈。那确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数呢，它是数出来的。那今天啊，我们要接着聊第二期，形状它又是打哪儿来的呢？因为咱们学数学的时候总会说代数、几何，对吧？那几何这个词儿，你听着就特高级，甚至还带着一些哲学的味道。但其实啊，这个几何它的童年非常的朴素，一块田地，一道影子，一根琴弦，或者是一根绳子。
5: 哎，对，小时候学几何，第一次接触，因为我有个姐姐比我大几岁，她先接触几何了，不叫数学课了，叫几何。哎呀，我就觉得特别高级，确实很厉害啊。
6: 但其实你想想，咱们小的时候，你在电视里头看到七巧板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接触到几何了。
5: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就听那个名字，就是人生几何啊，就是
6: 对对对，
5: 就有这个感觉。对，所以说那到底几何是什么？我们刚才提到了一块田地，一道影子，一根琴弦，一根绳子。那我们就先从一道影子说起。
6: 好，
5: 说2600年前，古希腊有个城邦啊，叫做米利都，出了位了不起的人物，叫泰勒斯。他是古希腊传说中的七贤之一，也是后世尊为西方几何学开山的人物。那关于他，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发生在埃及，说法老出了道难题。说金字塔这么老高，谁能告诉我它到底有多高？个埃及工程师就犯难了，说这怎么弄啊？这我不能给你拆了，我给你量吧。哎，人家这个泰勒斯有招，不慌不忙找了根棍儿，往地上一插就看影子。就这段故事呢，古罗马的这个普鲁塔克在《梭伦传》等古典文献里边都有记载，其中一个版本就是说他专等一个特别的时刻，棍子的影子跟棍子一样长的那个时刻，这时候去量金字塔的影子，就是影子有多长，塔就有多高。
6: 是的，是的。那甚至呢，还有另外一个很更聪明的一个版本，就是你连等都不用等。道理给大家翻译一下吧，其实就是等比例嘛。因为太阳离咱们特别远，它照下来的光，你可以把它看成就往下竖着照的光，它都是平行的。那平行光一照呢，棍子和影子会组成一个小三角形，这个和金字塔的本身和它那个塔的影子组成的大三角形，你可以给它看成是怎么说，等比例，只是它大小不同。就好像是咱们平时拍照，你给它放大成6寸，它是那张照片，然后你给它变成小1寸、小2寸，形状不变，比例也不变，那数学家呢管这个叫相似三角形。所以说呀，你量出棍子的长度还有棍子的影子的长度除一下，然后你再去量一下这个塔的影子的长度，按照它的比例数一乘，哎，这个塔高就出来了。

0: 猛子会说话呀，就看你懂不懂他的语言了。
1: 所以你看，鸽子今天这就是比利最漂亮的一次亮相了。
0: 是的，
1: 而且这个方法到现在都还好使。这个泰勒斯啊，了不起的地方呢，还不止说他量了个塔。
0: 嗯，
1: 在他之前，这个埃及人呢、巴比伦人呢，都会量量算算的。哎，当然了，都是这个哎，知其然啊，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的，告诉你这么干你就这么干就完了。但是这个泰勒斯啊，他开了个先河。就一个结论得讲出为什么来，就是你知其然、你还得知其所以然，就证明出来了才算数。所以从量的对到证的明，几何就是从一门手艺变成了一门学问了。
0: 是的，那么在泰勒斯之后大概100年呢，古希腊又有一位传奇的人物叫毕达哥拉斯。那对于这个人呢、不仅是数学界的朋友熟悉，音乐界的朋友其实也很熟悉。
1: 对，
0: 关于他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他啊有一天路过这个铁匠铺，听见几个铁匠在那儿打铁，叮叮当当的。那有的时候呢敲出来的声音，哎呀真好听，像歌一样，但有的怎么就这么难听呢，跟噪音一样。他就站在那儿听了一下，哎，发现规律了，原来这个锤子个头之间呀、成简单比例的时候敲出来的声儿就和谐。据说呢他回家又拿琴弦去反复的试验，试出了一整套的规律。当然铁匠铺的这一段呢，学者考证大概很可能是后人附会的传说，咱们就暂且一听哈，把它当成一个传说故事来听也行。但是琴弦上的规律它确实是真的，而且干净漂亮。一根弦你按住正中间它就会短了一半，弹出来的音呢它就会高一个八度。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弦越短它的音越高。比如说你按着中间的话，它会出那个哆来咪发嗦来西哆，会是哆和哆、高了八度、那弦长取原来的1/3，它就是纯五度，这个是音乐里最舒服的音程之一。弦长取1/3是纯四度，也就是我们在说到的像是八度啊、五度啊、四度到底是什么意思？一句话，弦长比例越简单，那你听起来的这个声音它就越和谐。
1: 所以你看，毕达哥拉斯学派据此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就音乐的本质是数学。他们把这个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并列为了四艺。后来呢，这个成为了西方教育2000年的基础课，音乐数学是一家的，2500年前就定下来了。
0: 对，所以我有个朋友，他是学音乐的嘛，他跟我说，你知道后来我为什么音乐学不下去了吗？我说不知道啊。他说因为在学乐理的时候发现，越往后学他越是数学。
1: 哦，明白明白明白。那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数学老师那会儿老占音乐老师的课呀，他俩关系好、
0: 对，因为他们是一家。
1: 对，
0: 当然刚才说的是国外嘛，那特别动人的就是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咱中国人在琴弦上也摸到了同一个规律，而且呢是有文献为证的。管子的《地缘篇》当中就记载了3/损益法。我们不说原文，跟大家直接就翻译一下，它就是把一根弦分成了3份，去掉一份叫3/损益，弦变短，音就像我刚才说的变高嘛。然后你再加上一份呢叫3/益一，那弦变长这个音它就变低了，一损一益来回相生啊，我们说的这个宫商角徵羽5个音它就生出来了。你看这个3/损益和弦长比例说的就是跟我们刚才说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嘛是一个道理，都是在比例里头去找和谐。东西方的耳朵虽然说隔着千山万水，但是听到了同一种韵律。
1: 没错，1978年湖北随州雷古墩的曾侯乙墓出土了一整套编钟啊，65件，距今2400多年。测音研究发现，不少钟一件就能敲出2个音，有正骨音、侧骨音，互不干扰，音律相当的准确。那你想啊，2400年前的声学工程，如今就陈列在湖北省博物馆，有机会呢也可以带着孩子去看一眼，哎，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音乐启蒙教育嘛。
0: 对。那么数学和音乐就完全一样吗？比如说我们在数学里头哈，你看到1/4还有1/8，你觉得是没有约分好，你把1/8约分一下，它不就是1/4吗？这不是同样的数吗？但是你在音乐里头看到1/4它代表的是4/3拍，那你看到1/6代表的是8/6拍，那4/3拍和8/6拍它是一样吗？接下来我们也跟随着博主藏声处音乐，通过一些好听的歌曲片段来学习一下。
2: 很多著名的摇滚乐都运用了4/3拍和8/6拍。今天这首来自 Radiohead 的歌曲，它是什么节拍呢？ 先试试用八六拍来数一下。听起来挺合适的，那试一下四三拍呢？听着也没有冲突感，或者更激进的讲，感觉就是八六拍放慢了一倍啊。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问题的，从数学的角度看，四三拍和八六拍不就是一模一样吗？至少所有的音乐软件都是这么认为的。比如你打开某打谱软件，创建一个四三拍音轨，直接切换成四四拍，它就会报错。但如果切换成八六拍呢，真的就无缝切换了。看来四三拍等于八六拍，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啊。这真的是对的吗？在数学上一样，就代表着在音乐上一样吗？回忆一下，在学生时代，如果你的音乐课没有被换成数学课，老师一般就会讲解一种基本的乐理知识。
3: 大节拍，
2: 更准确的说，用脚打节拍。当你的脚抬起来，代表半拍，踩下去又代表半拍，所以四下来回就代表四拍。这种将一个拍子均匀地分成两下的方法叫做单拍子 simple time， 典型代表就是四四拍还有四三拍。但自然界中的运动不一定都是如此均匀的，比如鸭子还有马儿，这些运动都有一种摇摆感。这只鸭子的每一个踏步都可以分成三下，这种将一个大拍子分成三份的方法叫做副拍子 compound time， 典型代表就是八六拍还有八九拍。来看看这些拍子在音乐中的运用吧。最著名的四三拍就是华尔兹圆舞曲，均衡的单拍子让人十分享受，这种精准感让我联想到古老的八音盒玩具。显然披头士的保罗麦克特尼也这么想，他在这首 Losing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 的开头，用极富颤音的电子管风琴声，将圆舞曲优雅的复古感推向了极致。四三拍和民谣风格也很适配，这首来自著名电影《音乐之声》的《雪绒花》也是四三拍。Every morning you greet。 再来看看八六拍在音乐中的运用，这首 Metallica 的 Nothing Else Matter。前奏吉他上行的三个音构成了一个部分，下行三个音又构成了一部分，这种摇摆感听起来就像漂浮在黑暗孤独的海面上。除了寂寞，八六拍还能变得情绪激昂。 We are the Queen 的这首 We are the Champion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里八六拍的摇摆感像不像为梦想奔跑的脚步，格外的豪迈。八六拍经常被用来构建这种史诗感的副歌，听听另一首来自皇后的 Bicycle Race， 感受一下从四四拍主歌切换到八六拍副歌的情感。

0: 现在再来听听开头的 Radiohead， 它是四三拍还是八六拍呢？很明显，这首歌有强烈的摇晃感，就像漂浮在无边的太空。了解了这两种节拍的基本顺序，还有什么更进阶的用法吗？有的兄弟有的，来听听 Radiohead 的 Daydreaming。 听出来了吗？绿木的左手一直在弹八六拍的和弦，而右手一直在弹四三拍的旋律。这种复合节奏结合了两种节拍的特点，有八六节奏的摇晃感，又有四三拍节奏的清醒，恰如其歌名 Daydreaming。既无法真正的安睡，又没办法彻底醒来，只能隔着厚厚的玻璃观察现实世界。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

0: 我是王林。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影子哈，也说了琴弦，也听了很多好听的歌，能见到但很少有人去琢磨的问题，就是买电视机老说我们家电视机是那个什么75寸的，你们家100寸的，这个寸它量的到底是哪儿？
1: 对角线。
0: 哎呦，你这知道啊？
1: 这我知道，量屏幕对角线，但是我量过都不准。
0: 对对对，
1: 我不知道为啥。
0: 是吗？
1: 我老量不准。
0: 你说的确实是对的，就是屏幕左下角到右上角的那条斜线。那为什么不去量长和宽呢？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历史习惯，因为早期电视嘛用的是显像管，所以这个图像呢从一根圆形的阴极的射线管里头投出来，玻璃管的这个口径决定了屏幕的大小，量口径的传统就这么留下来了。第二个呢是一个更实在的原因，因为屏幕长宽比例是会变的，比如说早年电视机4:3方的，现在的液晶屏呢它是16:9，相对来说会扁一些。你看同样是宽啊，比例不同大小就差得远了。只有对角线，不管你多胖多瘦多长多宽，它都能比出个大小来，所以这个就是全行业通用的标尺了。
1: 而且这条对角线的背后呢，也是站着几何学里最有名的一条定理，就是直角三角形里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加起来等于斜边的平方。
0: 对，
1: 哎，对角线就能够当标尺，靠的就是它。那么这条定理呢，咱们中国人管它叫勾股定理，对吧？口诀就是6个字，勾三股四选五。小时候不会背，刚学的时候以为勾三股四选五就能这么背，其实不是，是勾三股四选五。
0: 对，
1: 老师讲了才明白。出处呢也有铭文，叫《周髀算经》开篇，周公就问商高天文历法是怎么算出来的。这个商高答话里有一句原文，叫“故折举以为”。勾广三啊，古修四，径于五，翻译过来就是一个直角折出来，哎，较短的直角边也就是勾取三，较长的直角边就是古取四，那么斜边就是弦，必定是五。3×3=9，4×4=16，9+16=25，正好是5×5=25，严丝合缝。
0: 对，就是咱们的那个公式嘛，3平方加4平方等于5平方，对吧？
1: 对。
0: 那商高呢？他是什么时候的人呀？他是西周初年，距今大概3000多年了。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毕达哥拉斯呢，他是公元前6世纪的人，比商高啊要晚了500多年。但是咱们话得说严谨一下哈，周髀算经成书在西汉前后，这是把更早的口传学问整理成书，而勾三股四弦五这个认知本身呢，先秦就已经在流传，它确实是早于毕达哥拉斯的，这个也是中国数学史界的一个通行的看法。
1: 庙堂里的学问，民间把它能够弄出花来，这是一群什么人呢？工匠。所以你看，这个装修过房子的听众一定见过老师傅铺瓷砖啊、砌墙啊、找平啊，也用的也不是什么，当然现在有高级仪器啊，但过去没有的时候呢，
0: 对，
1: 一根绳子打个等距离的结，比方说打12段，往地上那么一围，3段、4段、5段围成个三角形，哎，那个最大的角不用量，一定是直角，
0: 哎，
1: 横平竖直全从这根绳上来。而且在这个木匠行里啊，有个规矩，这个规矩哪来的？叫孟子离楼上里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规是画圆的，矩是画方的，这句话2000多年了。
0: 对，那在家里头咱们怎么去实验呢？其实也可以试一试哈，比如说第一招，去验一下角，家里添了一张新的桌子，想要知道这个角值不值呢，没有量角器咋办呢？您可以先拿那个卷尺去量两条邻边，就是长和宽嘛，一边呢咱只量30厘米，一边呢就量个40厘米，然后你再去量这个斜线，如果刚刚好是50厘米，恭喜你，你们家这桌子角啊是一个标准的直角。那如果说差的比较多，就得找师傅了。还可以再试一试找证啊，就是挂相框啊、铺床单啊，怎么知道那对不对呢？方不方呢？也一样，量两条对角线一样长，这就是一个标准的矩形。第三招呢是绳子打结，跟孩子用这个旧的跳绳哈、打上结，围一回3、4、5，让孩子亲自的摸一摸直角，他也是可以被一根绳子给拉出来的。
1: 没错，哎，说到几何，就是小时候你刚说那七巧板，我们印象里七巧板是个动画片，但其实也是打那儿来的。哎，是个玩具，大家都知道啊。当然了，也有很多现在的小孩小朋友不知道啊。哎，这个七巧板呢，它是有出身有来历的。宋代呢，有位文人叫黄伯思，写过一本《宴几图》。宴几是什么呢？就是宴会上用的案几。

0: 呀、啊。他就设计了一套长短不同的几案，哎，能分能合，客人多少，场地大小，所以说一拼就是不同的格局，就堪称那个年代的叫模块化家具。对，现在家里不是有吗？对吧？空间小，
1: 对，有那种拼装的那种。
0: 对，那这套思路传到了明代啊，演化成了叫叠翅戟。
1: 啊、哦，
0: 到了清代，文人把它做成了纸板小游戏，就是七块小板儿，两个大三角，一个中三角，两个小三角，一个正方形，一个平行四边形，来拼人物、拼动物、拼房子、拼汉字，风行一时。后来呢，这个小玩具还漂洋过海，风靡欧洲。外国人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唐突。
1: 嗯，
0: 这个名字的来历呢有好几种说法，但是一件中国的小玩具征服了西方的客厅，那这事儿是真实存在的。
1: 对对对，那小的时候真的是，就以前好像在上美术课的时候，老师都还要求可以带着那个七巧板过去。像我们家孩子前段时间就他小学的时候那会儿刚接触到几何形状图形的，也都是背着七巧板一块去的。
0: 嗯，
1: 所以你看看，你包括像一些美术课上创意手工，它跟数学课天然也是一家嘛，因为七巧板上的每一块它都是一个几何图形，你在拼图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给图形进行分解和组合，将来在初中几何当中的这个割补法，小孩子小时候在拼七巧板的时候，其实在玩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在练了。
0: 嗯，
1: 这个也应了咱们之前说的主题嘛，音乐和数学是一家，美术跟数学其实也是一家。
0: 没错，那所以今天咱也留个家庭小任务啊，咱们可以用影子测高，挑个大晴天，拿根竹竿或者拿根晾衣杆，哎，插在这个楼下空地上，哎，同一时间呢，哎，量三个数，杆长、杆影子的长度，还有你要测量的那个楼的影子长度，这个楼高就等于杆长乘以楼影长，再除以杆影长，让孩子拿小本本记下来，哎，画一张这个测量记录图，这就是一堂完整的户外数学课。
1: 是的，
0: 当然了，别拉着孩子测国贸37去，太高了。
1: 对，也不用太高太高的楼，嗯，那就得闭着大中午了。
0: 你这头看完了棍儿了，那头影子头在通州呢，你也不合适，你所以说你找个差不多的。对
1: 对，
0: 然后所以说呢，这是第一个。那第二样呢，就是绳子拉直角，找个玩过的那个旧跳绳，打上等距离的结儿，哎，三四五围一圈，去检验家里的桌角啊、窗角、门框啊是不是90度的。哎，那第三样就是七巧板了。
1: 对对，
0: 都可以试一试，
1: 随时可以玩嘛。当然特别也提醒大家一下哈，我觉得龚杰提醒的特别对，就是咱不要选那种特别高的楼啊，另外呢，就是你去量这个楼的影子，咱尽量的去选它有角度的时间，比如说上午或者是下午，不要赶着正午哈，正午它影子实在是有点太短了。
0: 对，
1: 就算你去量公街，就你不管量多高的楼，它可能就是个点儿，也不太好量。
0: 对
1: 啊，另外一点就是大中午的时候，这日头也晒嘛，咱别晒着孩子哈，安全舒适是第一位的，学问是第二位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内容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眼中有形，心中有数，手中有活。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吴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2: 喏，给你
1: 霹雳茶器。
2: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1: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2: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1: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3: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美育是根植心灵的滋养，让同学们以双手感知美好，以创意丰盈成长。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少年艺术课，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美术课上的创意手工，剪纸、粘土、泥塑等等，同学们利用各种材料发挥想象完成作品，手工技艺扎根民间，传统工艺代代相传，这份动手实践的乐趣延续在如今的校园。很多人提起美术课堂，最先想到的大多是画笔与颜料，是纸上一笔一画的描摹。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手工创作，就会发现艺术的表达从来不局限于平面的绘画，一张彩纸、一块泥土都可以成为创作的载体，不需要昂贵的专业物料，不必追求技艺上的完美无瑕，孩子们双手碰触材料的那一刻，创意就已经悄然萌发。剪纸是中国人延续千年的民间艺术，也是无数孩子接触传统手工艺的启蒙。剪纸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在平面薄片上进行镂空成图的艺术，中国剪纸的起源是在公元前的西汉时代，当时人们运用薄片材料通过镂空雕刻的技法制成工艺品，早在没有出现纸的时候就已经流行以雕、镂、剔、刻、剪的技法在金箔、皮革、绢帛、树叶等上面剪刻纹样。剪纸艺术的历史，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剪纸，是从纸的出现开始的。汉代纸的发明促进了剪纸的发展与普及，目前有明确纪年且被学界广泛公认，我国现存最早的剪纸实物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对马、对猴、团花剪纸。据考证，这些剪纸属于我国南北朝时期的作品，约在公元460年，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诗人杜甫在《彭衙行》一诗中写道：“暖汤灼我足，剪纸招无魂。”可见在唐代，剪纸风俗已经盛行。到了宋代，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造纸业的成熟，极大地促进了民间剪纸的普及。剪纸作品成为民间礼品的礼花，贴在窗上的窗花，或者用于灯彩及茶盏的装饰等。到了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以剪纸为职业的行业艺人。明清时，剪纸艺术走向成熟并达到鼎盛，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的剪纸品种繁多，工艺精巧，应用广泛，节庆祝福、婚俗礼仪、祭祀丧葬、生活服饰、家具装饰等等，处处都可以看到剪纸的身影。由于我国各地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的不同，民间剪纸也形成了多样的地域特色。总体来说，以陕西、河北、山东等地为代表的北方剪纸风格单纯质朴、豪放粗犷，以浙江、福建、广东为代表的南方剪纸风格玲珑剔透、秀丽纤细。比如安塞剪纸流行于陕西省安塞县，每到喜庆的日子，安塞人都要绞剪纸贴窗花。安塞剪纸不仅造型美观、剪工精致，而且具有深邃的历史文化内涵，包含了美学、历史学、哲学、民俗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方方面面，形式包括窗花、窑顶花、衣物配饰花样、婚嫁剪纸等，集中表现了陕北的劳动生活和风情习俗。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纪录片《平凡匠心》中听安塞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余泽林讲述他与剪纸的不解之缘。
3: 过去过年时候，窗户上中间的那个房子贴的那个是36窗格，都要贴得好好的。门上贴的是门绳，门墙上贴的那个是门签。现在人都已经都搬的省的楼房了，都是大玻璃上，大玻璃都叫这么大大的圆形的，圆的该代表是圆满的。
2: 凭借出奇的精准和专注， 余泽林在薄薄的红纸上裁剪着，他的剪刀像施了魔法般滑动。几分钟后，他展开了作品，石榴娃娃做莲花。1966年出生的余泽林是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土生土长的农家妇女，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塞剪纸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她从事剪纸创作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她的剪纸艺术作品富有象征主义，表现了中国陕北的乡村生活。生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角的，这是安塞民歌《迎亲歌》中的一句唱词，意思是生了女儿就要心灵手巧，随手就能剪出石榴花、牡丹花。谁家的女子是否聪慧能干，就看她能否剪出漂亮的剪纸。在安塞，剪纸成了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婆姨们的剪纸艺术同汉子们的腰鼓一样，享誉海内外。安塞妇女们酷爱剪纸，有很多巧夺天工的剪客高手。
4: 看仙儿妹子好人情，哥哥我就看你来。
3: 我小时候的衣服都是自己缝的，小孩子一出生以后，你肯定要给小孩子做鞋、做鞋、做帽子，做肚兜。所以女娃娃们从小就开始剪剪纸。
2: 安塞剪纸又被称为母亲的艺术，正是因为这些才艺都是母亲流传下来的，是母亲创作的艺术。他们每天围着灶台转，围着家里转。
5: 不用，啊，这儿有，这儿
6: 有。
2: 少女时期的余泽林就喜欢把报纸上、旧书本上的图案剪下来模仿。结婚后，她虽然忙于农活，但是始终没有忘记剪纸这个爱好。余泽林的丈夫也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起初他对于妻子的爱好并不理解。
3: 我老公，我就是公公婆婆，他们都是干活的，说我一天地都不种，活都不干，捡那些有啥用了吗？因为喜欢，因为真的是喜欢。只要我有点闲工夫，我就不是脚尖子的，我就学的画画。
2: 当时，余泽林的舅舅在安塞生活，和安塞剪纸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秀芳是邻居。舅舅看到他对剪纸这么痴迷，便提议介绍余泽林去向李秀芳学习。就这样，余泽林遇到了他剪纸生涯中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他从一名剪纸爱好者走向了专业剪纸的道路。李秀芳是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安塞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
3: 因为李秀芳她是我最早的剪纸的一个老师，她对我的农民画剪纸帮助很大。我第一次参加培训班还获了个3等奖，给我奖的50块钱，特别高兴。那个时期吃了打一天工才挣2块钱。
2: 余泽林没有想到通过剪纸居然能带来收入，改善全家人的生活。就这样，家人们对余泽林剪纸的态度也慢慢发生了变化。
1: 在北方，除了安塞剪纸，大家熟悉的河北玉县剪纸俗称玉县窗花，是唯一以阴刻为主的点彩剪纸，有3分刀工7分染之说。玉县剪纸构图充实饱满，造型生动，色彩绚丽璀璨，工艺浑厚而细腻，精巧而淳朴。传统玉县窗花所表现的题材主要有戏曲人物及脸谱、翎毛花卉、鱼兽草虫等，其中戏曲人物最具特色，也是最受老百姓欢迎的部分。玉县彩色窗花有鲜明的地域个性，在各地剪纸中独树一帜，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剪纸艺术家。南方剪纸像乐清细纹刻纸，俗称龙船花，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中国剪纸的南宗代表。早期剪纸以剪为主要手段，随着南宋龙船灯的出现，从以剪为主变为以刻代剪。 乐清细纹刻制，纤细优美，刀法精妙入微，挺拔有力，图案细如发丝，工而不腻，纤而不凡，表现力十分丰富，纤秀细致是最突出的特点。乐清细纹刻制内容丰富，有民间戏曲、花鸟鱼虫、花卉瓜果、山水人物、生活场景、家禽六畜、几何纹样等等，在形式上灵活多变，有的剪纸竟有里中外三层，里层是主题图案，中间是细纹，外层是花鸟、草虫、动物之类的纹样。在南方，除了乐清，福建省有名的剪纸之乡漳浦剪纸也深受人们的喜爱。漳浦剪纸艺术源远流长，自唐代起代代相传至今。在漳浦县志上有张灯竹剪彩为花，备极工巧的记载。最初漳浦剪纸只是作为刺绣的底样，称为角花。随着民间民俗活动的盛行和受北方剪纸文化的影响，漳浦剪纸开始应用于各种岁时节令、喜庆和祭拜活动。构图丰满，线条连贯简练，连接自然，细腻雅致。在表现手法上以阳剪为主，阴剪为辅，阳剪和阴剪相互补充，密切配合，使整个画面主次分明，错落有致，富有层次感。由于漳浦地处沿海地区，多以水族形象入画，是漳浦剪纸的特色之一。2006年，剪纸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尤其在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剪纸的国际知名度越来越高，各种展览交流活动蓬勃开展，受到了国外观众和媒体的一致好评。说到美术课上的创意手工，除了剪纸，还有捏塑类手工，比如超轻粘土是适配现代校园的新型手工材料，质地轻柔，色彩丰富，自然风干，上手门槛极低，适配各年龄段学生学习创作。孩子们用指尖揉捏搓压，把粘土塑造成鲜活的动植物、可爱的生活摆件、童趣的场景造型等等，把脑海当中的想象具象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立体作品。到了高年级的美术课，同学们也会逐渐接触到传统泥塑。传统泥塑承载着更为厚重的中华工艺文脉，是我国最古老的民间工艺之一。它以泥土为原料，或捏制或分模，糯泥成型。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女娲团土造人，才有了人间万象。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就已经有了泥塑的踪迹。汉代先民墓葬中常见泥塑人偶或动物的陪葬品。魏晋隋唐寺庙中的泥塑佛像，标志着泥塑艺术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宋代以后，不仅宗教题材的泥塑继续繁荣，民间泥塑玩具也发展起来。中国民间泥塑产地的形成，大多兴起于明清时期。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农民在农闲时就地取材，制作一些泥制耍货，在年节庙会时摆摊售卖，有的是给小孩的玩具，有的则可以作为祭祀或者镇宅的风俗用品。清代以后，随着商业贸易和庙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人口流动频繁，市民经济和民间文化也更加繁荣。许多泥塑产地的百姓以家庭为单位，专门从事泥塑，比如无锡惠山有家家善塑、户户会彩之说。这些泥塑产地基本都以产业化形式批量生产，供给当地及周边地区。各地经典的泥塑造型以小动物或者是喜娃居多，比如说河南浚县泥咕咕，大多是小动物造型，尾部有小孔，吹气时咕咕作响。山东高密聂家庄的泥叫虎，原来是锅子花，也就是正月里点的烟花，放完烟花后放火药的泥墩子就可以做装饰用。再比如陕西凤翔的坐虎，喜庆艳丽，在当地的文化中有驱魔辟邪保平安的寓意。无锡惠山的大阿福是以民间故事中的沙海尔为原型的胖娃娃，也是当地人喜爱的吉祥装饰。这类畅销的经典泥塑制品造型简单，多用翻模的塑形方式，在人工上彩，配色艳丽夸张，生产快，需求大，价格也低廉。细纹泥人也颇受民间的欢迎，大户人家在喜庆或者过年过节时常用细纹泥人做供奉或装饰，增添年节气氛。说到泥塑，很多朋友就会想到天津的泥人张。泥人张原来是当时人们送给民间泥塑大师张明山的称号。不同于中国的其他泥塑产地的形成，泥人张彩塑风格的定型与创始人张明山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据说张明山的父亲张万全是个读书人，张明山年少时随父亲从浙江绍兴迁居天津。张万全在天津靠制作贩卖一些小泥塑为生， 会给家里帮工。张明山很小就跟父亲学会了一些泥塑技艺。13岁时，他离开了私塾，开始专心做泥塑。一开始，张明山也多模仿制作流行的耍货。不过，他善于观察，勤于学习，很快把自己的爱好和特长与泥塑制作结合起来。那时候的天津经常有庙会，张明山年少时也爱赶庙会，看外台戏。他早年的历史知识大多是从戏曲故事中得知的。台上人物的行头、身段和故事情节，他早已烂熟于心。张明山18岁时为名角余三胜所塑的黄鹤楼戏装像惟妙惟肖，因此名声鹊起。之后，张明山又为京剧名伶谭鑫培、杨小楼、汪桂芬、程长庚、田桂凤等塑像。清末民初时，看戏仍是大众娱乐的主要方式。红极一时的名角都有一群铁杆粉丝，他们如果喜欢一名演员，不仅追着演员的演出场次，还会收集与演员相关的报道、照片等物品集，给演员打赏，做广告请吃饭更是毫不吝啬。张明山精湛的泥塑技艺不仅赢得了名角们本人的认可，还蹭足了粉丝经济的福利。此后，名伶像和戏文故事就成了泥人张彩塑的一大经典门类。1943年7月，袁吕登、周信芳、梅兰芳等人在上海发起的戏剧文物展中，还将怪衣人泥人张手制余三胜谭鑫培泥像照片作为展品展出。天津赶庙会时会搭建一些茶棚，工人看戏时休息。当地绅商们借庙会的茶棚陈列字画古玩，来展现自己收藏的艺术品。张明山趁此机会欣赏到了许多名家字画，长期的学习观摩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后来，张明山自己学习书画，研究石刻和碑文上的古朴图案和花边。张明山把传统国画的审美和创作技法融入了民间工艺，开创了雅俗共赏的泥塑风格。泥人张彩塑不局限于儿童玩具，几乎都是泥人，更符合城市消费者的口味。制作工序从不用翻模，每一件都是手工塑形。泥人张彩塑讲究五分塑、五分彩，遵循国画中随类复彩的设色原则，注重色彩与物象的和谐、色调的统一。相比其他民间泥塑，泥人张的造型和风格更加典雅，透着书卷气。泥人张彩塑的儒雅气质和时代特点，不仅让市民们觉得新奇有趣，也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追捧。传说张明山看戏只当台上的角色为模特，端详相貌，剔取特征，与人不知不觉中，袖中暗地摸索，一出位中而灵功相成。比如张明山塑造的邻居彭掌柜、天津士绅严仁波、严震父子，人称花活流的木雕名将刘国华等，不仅人物容貌身形各具特征，不同职业和身份的特质也十分明显，即便没见过真容，也足以让人信服。徐悲鸿先生很早就听闻泥人张技艺绝妙，但在没见泥人张手迹前尚存怀疑。1931年，徐悲鸿在严府见到张明山所制严仁波坐像后，被深深折服，称全体结构若30年前之照相。如今，泥人张家族6代传承，他们用形象各异的泥人呈现出世间百态。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敬一丹对泥人张第6代传人张宇的采访。
6: 你这个泥人张这个摆在这儿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们这话题非常容易回到从前哈。
7: 是，第1代的作品，它的风格呢就像是一幅工笔画，每一个地方呢都很严谨细腻，而像我这件作品呢，它有一些地方就比较随意，它对形体的把握没有一代那么严谨，有一些自己的放松的地方。
6: 6代了。啊，如果讲起这个泥人张，也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从一句让你印象很深的话讲起。
7: 应该是泥人张他其实已经结束了。
6: 这话怎么讲呢？
7: 因为从我的父亲到我爷爷都认为我们的记忆是跟随着人走的，所以对于最早的泥人彩塑，它的风格、它的特点随着前辈的去世其实已经终结在历史里边了。
6: 我理解你说这个终结是一个暂停状态吗？它不会是完全的终结吧？
7: 我觉得它可能更像是一个个性化的结束，但并不是消失。所谓外在的技巧其实没有一点点的叫手把手的传承，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造成了6代人每单都有自己的风格，每单都很独立，都很独特。
6: 那一代一代之间是不是总有一些东西还是要原汁原味传下来的？比如说那个 模具，
7: 有一小部分会传下来，但是这些模具在后代手里边，它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学习的方向，甚至说偷懒的地方了。像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其实第二代也是从小时候开始学艺，但是他到十五六岁的时候呢，第一代就跟这个第二代说，你想不想做这个行业啊？如果想的话呢，这些模具我会把它都销毁，一件也不留下来，因为这些可能障碍你的前进，所以今后你就只能靠自己了。
6: 这个让人看起来不是一个件挺矛盾的事儿吗？你既然是要干这行，你给他留点借鉴，留点经验，哪怕就是让他偷懒一点呢，也是一种捷径哦。
7: 我想这跟我们宁安世家有一个精神有关系，叫做创新。
6: 我想说到这儿，我们观众好像会有更多的人理解你为什么说那个已经结束了。那就拿你和你父亲来说吧，你们对宁儿章的主张有什么不同呢？
7: 我和我父亲其实理解并不是完全一样，因为我们两个生活的年代不同，生长社会环境，大家审美情绪也不同，甚至会有非常非常矛盾的地方。所以在技巧上呢，我跟我父亲是这样，在家里边他从来不对我的作品提意见，他说也不听，而且说了只会造成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更深。我认为他不懂，他也认为我不懂。其实我跟我父亲在对这个宁安这个品牌上有很多不太一样的，而在我看来呢，他好像有些过于固执了。我记得是在他去世前的两三个月，他跟我说，我这二三十年太固执了。其实你说的对，这时代变了，人们开始认识到他的文化氛围了，所以你做的还是对的。我是在他去世之后，有一天忽然发现，我之前跟他的矛盾，我们在技术上的互相不认可，其实也是传递的一种方式，而这种互相强烈的矛盾，可能是传递的更有力的方式。
6: 其实这种理解现在还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继续着。
1: 六代宁儿章传人，代代有名家，这种在继承中求变，在创新中传承的精神，或许才是宁儿章彩塑艺术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生生不息的手工文脉，跨越千年落在新时代的校园课堂，让古老记忆与青春活力温柔相遇。一次次指尖的塑造，是传统与新生的对话，是古老记忆与少年的相拥。这些源自民间沃土的手工实践，悄悄滋养着同学们的审美底蕴，也在实践中沉淀出一份专注踏实的品格。美玉浸润成长，匠心点亮初心，愿每一位少年都能在指尖创作中感知传统之美、生活之美、创造之美，在传承与创新之中奔赴属于新一代的诗意远方。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2: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0: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汽车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请给你的光荣时刻。第二回合节制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9: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穿过了悠悠时光。文化有故事，
13: 文化有故事。
14: 听文明的呼吸，触摸历史的温度，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15: 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开启草木君子系列，希望透过草木风物带青少年朋友读懂藏在其中的民族精神与人格追求。
16: 大家好，我是马松武。在梅兰竹菊四君子当中，竹子大概是最接地气的一种。没错，在生活里，竹筷、竹筐、竹椅、竹扫帚处处可见。
15: 从古至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竹子，可中国人偏偏从竹子身上读出了君子的模样。
17: 竹子长有竹节，内里空心，寒冬也不会凋零，
8: 今天我们就来追溯竹子究竟如何从一件日常生活用品一步步变成映照人格的精神镜子。我们先把目光投向先秦到汉魏时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竹子首要价值就是实用。古人拿竹子做简牍，记录文字，制作弓箭、农具、生活器物。华夏文明很多重要记忆都是依靠一片片竹简才得以留存下来的。
14: 对，在上古纸张还没有普及的年代，竹简就是最核心的书写载体。尚书、左传这些经典最初都是书写在竹片之上，战场上的箭镞，百姓家中的箩筐、簸箕、席子，样样都离不开竹子。
8: 不过实用之外，古人很早就发现竹子姿态清雅，开始把它写入诗歌当中。现存最早把翠竹和君子德行联系在一起的文字，来自《诗经·卫风·齐喻》：“
14: 瞻彼齐喻，绿竹依依，有匪君子，如窃如磋，如琢如磨。”淇水湾区的岸边，成片绿竹长势繁茂柔美，一位品德美好的君子修养如同打磨玉石一般，反复雕琢，不断精进。
8: 齐喻这首诗是魏国人赞美魏武公的诗篇。魏武公年纪很大，依旧谨慎修身，虚心纳谏。诗人不直接夸赞人的品格，先铺开岸边层层叠叠的翠竹，用竹子舒展沉静生生不息的样貌来烘托君子温润端方的气度。
14: 在这里我们可以多说一句，诗经当中写到的草木大多是起兴，借景物引出人，引出故事。这首诗里面绿竹只是烘托气氛的背景，还没有完整对应出虚心有节这一整套完整的道德体系。
8: 确实如此，先秦两汉几百年，人们欣赏竹的外形，却还没有把竹竿空心、竹节分明这些物理特点一一对应做人的品德。竹子更多还是服务于生产生活。
14: 真正让竹子身上自由不屈的精神气质深入人心，要等到动荡的魏晋时代。绕不开的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竹林七贤。

0: 魏晋时局动荡，朝堂之上虚伪礼教横行，司马氏掌权之后不断用礼教当作借口打压清除异己权贵，相互倾轧，很多读书人陷入两难，迎合朝堂就要违背本心，坚守本心很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1: 就在这样压抑的时代环境之下，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七位名士常常聚在河内山阳的一片竹林之中，远离都城朝堂的纷争，在山林之间相聚。
0: 他们在竹林之下饮酒抚琴，轻谈议论，谈老庄，谈人生，谈世间现实，不愿迎合官场虚伪的规则，不肯屈从世俗的裹挟。
1: 七个人每个人性格、选择和结局其实并不相同，后世常常把他们笼统归为一类，但是细读史料，每个人身上都有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先说嵇康，他性格刚直，看不惯司马氏集团假借礼教掌控朝堂，始终拒绝入朝为官。
0: 当时司马昭一心想要拉拢嵇康，多次邀请他出来做官，嵇康都断然拒绝。后来朋友吕安遭遇官司，嵇康挺身而出为朋友作证，却被罗织罪名。临行东市之前，三千太学生上书请愿，请求拜嵇康为师，希望可以赦免他的性命，却没能如愿。
1: 走到刑场，距离行刑还有一小段时间，嵇康看了看太阳影子，从容要来古琴，当众弹奏一曲《广陵散》。一曲终了，他叹息一声：“广陵散，于今绝矣。”说完从容赴死。
0: 阮籍又是另一种模样，他同样看不惯朝堂虚伪，可他不像嵇康那样刚烈直白，他用醉酒扬狂躲开了官场的纠缠。朝廷想和他家联姻，阮籍连续大醉60日，来来回回没人上门，始终找不到机会开口，这件婚事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1: 阮籍内心满是对现实的苦闷，常常独自驾车，任由车子漫无目的地向前行驶，走到道路尽头无路可走，便放声痛哭。后世把这个叫做阮籍穷途之哭。
0: 山涛后来选择进入朝堂为官，向秀在嵇康死后也不得已接受官职，刘伶一生嗜酒，常常纵酒放达，王戎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做事务实，阮咸精通音律，不拘世俗礼法。
1: 七个人选择各不相同，但那片山阳竹林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符号。竹林代表着不随波逐流、坚守本心的精神栖息地。从魏晋之后，竹林就和超然独立、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人格紧紧绑定在一起。
0: 先秦开启以竹喻人，魏晋赋予竹子反抗世俗、追求本心的精神底色。等到唐宋，竹文化迎来了鼎盛阶段，不可屈无竹的时代正式到来。

0: 到了唐代，文人不再只是偶尔咏叹竹子，开始系统梳理竹子背后的君子内涵。这里要说到白居易与养竹记。
1: 白居易年轻的时候初到长安，刚刚踏入仕途，曾经借住的地方庭院荒芜杂乱，满地瓦砾杂草。
0: 白居易亲自动手整理了这座庭院，闲暇之时就会在庭院里面踱步，静静观察院中的竹子，竹竿怎样向上挺立，竹节一层一层生长。观察久了，心中生出了许多感悟，于是写下散文《养竹记》。
1: 在《养竹记》里，白居易提炼出竹子四项最核心的特质：竹本固，竹性直，竹心空，竹节真。
0: 竹本固，竹子的根系扎得很深，盘结在泥土当中，狂风很难把它轻易吹倒，对应君子立场坚定，根基牢固，不会轻易动摇。竹性直，竹竿挺拔向上不歪斜，从地面一直伸向高空，对应君子为人正直坦荡，不走歪门邪道。竹心空，竹竿内部中空，对应君子虚心谦逊，愿意接纳他人意见，接纳心知。竹节真，一节一节坚硬挺立，每一段都有节点，对应君子坚守节操，面对磨难绝不屈服。
1: 白居易还在文中感慨，竹子本是山野之间的植物，如果被搁置在荒芜空地，就会慢慢被杂草埋没，如果有人爱护栽培，就能亭亭而立。君子的德行也是同理，环境、自我修养，二者缺一不可。
0: 从此以后，竹子的君子意象有了完整系统的文字支撑，文人看竹不再只是看外形好看，而是直接看见人格，看见道理。
1: 时间走入北宋，文人爱竹、种竹、咏竹、画竹已经成为十分普遍的风尚。朝堂内外，文人的庭院、书房窗外，常常都能看见几杆翠竹。第一个绕不开的典故就是文同、文与可，也就是成语胸有成竹的主人公。
0: 宋史以及苏轼的文章当中都记录下文同的故事。文同字与可，是北宋很有名的官员、画家，他十分喜爱竹子，自家宅院四周种下上百杆的竹子，一年四季，无论晴天、雨天、风吹、落雪，他都要细细观察竹子的姿态。
1: 春日，竹笋破土而出是什么模样？盛夏，狂风卷过，竹叶翻卷，竹竿俯仰。秋雨过后，竹竿带着水珠，寒冬霜雪压在竹枝上，枝条微微向下弯曲，却始终不肯折断。一年四季，竹子所有神态全部深深印在心里。
0: 等到铺开纸张落笔作画的时候，完整竹子的形象早已在胸中成型，提笔落墨一气呵成，不需要一边画一边反复琢磨。
1: 苏轼是文同的挚友，二人经常互通书信，一同聊竹、咏竹，探讨画理。文同后来在湖州赴任的路上不幸去世，苏轼十分悲痛。后来看到别人拿出文同所画《云当谷眼竹》这幅画卷，触景生情，写下名篇《文与可画云当谷眼竹记》来追忆故人。
0: 胸有成竹这个流传千年的成语就出自这篇文章。画竹这件事不只是描摹外形，更是要读懂竹子内在的精神气韵。文同还曾经和苏轼开玩笑，说自己画的竹子可以用来做丝绢袜子。两位好友围绕竹子留下了许多风趣的小故事。
1: 同样深爱竹子的还有苏轼，那句家喻户晓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便是出自苏轼。
0: 苏轼的一生仕途坎坷，他多次被贬，在苏轼眼中，竹子是抵御世俗庸俗的精神屏障，物质条件可以简陋清苦， 但是人的精神世界不能荒芜。

历史走到元明清，画墨竹的文人是越来越多，竹子走出文人书斋，纹样走入器物、民俗、启蒙读物，真正走进民间

0: 物和文人笔下的精神象征结合到一起。元代还有一位很有名的画竹大家，叫做柯九思。
1: 柯九思在宫廷之中任职，擅长画墨竹。他把书法里面写楷书、写行书的笔法融入画竹，竹叶、竹枝落笔顿挫有力。在他的笔下，竹子不只是清雅柔弱，带着一股端庄刚正的气度。元代很多不愿屈身乱世的读书人都在墨竹里面安放自己的志向。
0: 进入明代之后，画竹咏竹的风气继续延续。
1: 而清代画竹，所有人最先想到的就是郑板桥、郑燮。清史稿当中有关于他生平的简要记载。
0: 郑板桥曾经在山东范县潍县担任县令，为官期间心系底层百姓，遇上灾荒之年，百姓颗粒无收，他敢于不顾当地豪强压力，开仓赈济灾民，因此得罪了地方豪强与权贵，最后遭到了罢官。
1: 丢掉官职之后，郑板桥回到扬州，依靠卖画维持生计。他一生最爱画竹，笔下的竹子竹竿坚韧挺拔，竹叶简练有力，没有过多繁复的修饰。现实里自家小院也常年栽种竹子。
0: 他的那首竹石流传至今，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 竹子牢牢扎根山石缝隙之中，没有肥沃的泥土，环境贫瘠艰苦，历经无数磨难捶打，无论四面八方狂风如何吹袭，依旧挺立不倒。这首小诗写的哪里仅仅是山石间的竹子呀，更是绝不向外界压力低头的人格骨气。
0: 郑板桥在画竹提拔中曾提出自己画竹的三层境界：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眼睛看见现实的竹子，心中提炼竹子精神，落笔画出纸上竹子。这三句话也成为后世绘画理论当中很经典的一段论述。

0: 在文人圈层之外，竹文化也一步步渗透进民间生活。自古就有竹报平安的说法，古人把远方寄回的家信称为竹报，家书传来便是报来平安。
1: 民间吉祥纹样里面，竹子的出镜率非常高，瓷器、木雕、银饰、窗花、年画上面经常雕刻竹纹，竹子和花瓶放在一起，寓意竹报平安。竹子和梅花搭配叫做青梅竹马，竹节又寓意步步高升。
0: 孩童的启蒙读物当中也常常拿竹子来讲气节虚心的道理。读书的孩童从小就读到竹空心，代表做人要谦逊，竹有节，代表做人要有底线。
1: 就这样，竹子不再仅仅是读书人的精神专属，普通百姓也从竹节空心的特点之中读懂做人要有底线，待人要谦逊。竹子的寓意慢慢渗透到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0: 竹从最开始用来做器物、做竹简的普通植物，一路走过千年，从《诗经》的“景物比兴”，到魏晋竹林的“名士风骨”，唐宋把虚心与气节理论化，元明清墨竹绘画与民间民俗相融。
1: 空心代表谦逊，竹节代表底线，向上生长代表不屈的志向。
0: 竹子的故事先为您讲到这里，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的草木君子系列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我是小昭，
1: 我是马宗武，半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3: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

0: 欢迎回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从一花一草里去读懂中国人的人格与处世智慧。
1: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一说起菊花，绝大多数人第一反应都会想到陶渊明的那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好像菊花自古以来就等同于淡泊隐逸。
0: 但是如果往历史深处去追溯，最早的菊花根本不是什么文人专属的隐逸之花，上古时期它更多是可以入口的食材，泡酒的原料，古人用它祈求长寿吉祥。
1: 从可以吃可以酿酒的秋日花草，慢慢沉淀出进退取舍、宁死不屈的精神内核，菊花走过了一段十分漫长的演变之路。今天我们就顺着历史线索，看一看菊花是怎样一步步成为中国人心中关于坚守与风骨的精神符号。我们先把目光投向先秦到魏晋这段时期。在最开始，菊花只是秋天一种应时而开的植物，主要价值集中在药用、食用，寓意也围绕长寿吉祥展开。
0: 现存较早关于菊花的文字记录出自《礼记·月令》，季秋之月，菊有黄华。这里的菊就是菊的古写，很多人读到这句话会直接把它当成咏花的诗句，而其实它是上古非常朴素的物候档案。
1: 先秦没有现代的日历，古人依靠观察天地草木鸟兽的变化来划分四季，指导农事、祭祀、政令。一年十二个月，每个月该做什么事都和自然物候紧紧绑定。季秋就是农历九月，天气转凉，百花凋零，只有黄色的菊花迎着秋霜绽放。
0: 在那个时代，这句话仅仅用来标记时节，花开了就代表九月已经到来，此时菊花身上还没有附着任何人格品格的象征，它只是秋天到来的一个自然信号，既没有隐士的淡然，也没有宁死不屈的刚烈。
1: 不过几乎在同一时期，屈原笔下让菊花第一次和人的品格产生了关联。翻开《离骚》，里面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句子：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
0: 早晨饮用木兰花上滴落的露水，傍晚采食秋菊的花瓣。
1: 楚辞有一套非常成熟的花草隐喻体系，一切芬芳洁净的草木都象征人的高洁品行，而污秽腥臭的杂草则代表世间小人与不好的环境。屈原一生心怀楚国，却不断遭受谗言排挤，被君主疏远。
0: 屈原在文字当中不断用兰、芷、木兰、秋菊这些芳花自比，饮露餐菊不是真实的日常食谱，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洁净，意思是我不断打磨自己，坚守本心品格，不与奸佞小人为伍。
1: 所以从屈原这里开始，菊花第一次被赋予了高洁的精神底色。但要注意，在战国时期，这还只是屈原个人的文学抒情，并没有扩散成整个社会共同认可的文化符号。普通百姓眼里，菊花依旧只是秋日开放的野花。
0: 菊花真正大规模走进民间日常生活，就要说到汉代，它和重阳节紧紧捆绑在一起。重阳九月九，两个九相重，古人认为九是阳数，九月初九叫做重阳。
1: 汉代重阳习俗慢慢成型，古人观察菊花在寒霜降临之后依旧能够开放，不同于春夏花草遇到秋风就纷纷枯萎，他们觉得菊花自带抗寒耐久的生命力，把这种生命力投射到人的身上。
0: 每到九月初九，民间会大量的采摘盛开的菊花，连同茎叶一起收集，投入酒坛当中浸泡发酵， 酿成菊花酒。重阳当天，全家团聚，共饮菊花酒。
1: 在汉代人的观念里面，菊花酒可以驱邪避瘟疫，祈求身体康健，延年长寿。西京杂记当中就有相关记载，菊花疏食，并采精液杂熟米酿汁，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
0: 那个时代，民间采菊食菊酿菊酒，核心的诉求非常的世俗，平安、消灾、长寿。那时候还没有后世文人赋予它的淡泊归隐，菊花是老百姓祈求吉祥的一种食物。
1: 真正彻底改写菊花文化走向，把菊花和隐逸、淡泊牢牢绑定在一起的，就是东晋诗人陶渊明。《宋书·隐逸传》完整记录了陶渊明的一生起落。
0: 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士族家庭，年少的时候也怀有入仕报国的理想。他前后几次出来做官，但是东晋末年官场风气非常糟糕，权贵勾结，虚伪应酬，繁文缛节层层束缚。
1: 他最后一次出仕担任彭泽

0: 县令，在任仅仅80多天，按照当时官场规矩，上级派来的督邮要到县里巡查，下属提醒陶渊明必须把官服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前去拜见。
1: 陶渊明的内心十分抵触，他不愿意为了微薄的俸禄弯腰逢迎自己看不惯的人与规矩，于是他长叹一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当即递交辞呈，直接离开彭泽县衙，从此不再踏入官场。
0: 辞官之后，他回到家乡柴桑，过上田园生活，耕田、除草、酿酒、读书，家境并不宽裕，遇到收成不好还会挨饿受冻。他的宅院东边篱笆之下种满了一丛丛的菊花。
1: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很多人简单把这句诗解读成消极避世，觉得是仕途走不通才躲到了乡下去，其实并不是这样。
0: 陶渊明有入仕的机会，但是他主动做出了取舍。官场可以带来俸禄、地位、名声，却要以委屈本心为代价。田园生活清贫辛苦，却能够守住内心自在。
1: 东篱采菊，不是无所事事的逃避，是在功名与本心之间主动选择遵从自己。这份从容自足，不靠外界的官位、财富来证明自我。自陶渊明之后，菊花便和归隐田园、淡泊名利紧紧捆绑在一起。
0: 先秦赋予菊花方洁底色，汉代赋予它长寿吉祥的世俗寓意，魏晋陶渊明为它添上隐逸淡泊这层厚重标签。等到进入唐宋两代，菊花的意象变得更加丰富多元，不再只有隐士这一副面孔。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之草木君子，我们正在讲述菊花高洁的品质和它流传千年的浪漫故事。
1: 时间来到唐代，重阳赏菊已经从上古民间习俗扩散成为全社会全民参与的风尚，不管是皇宫宫廷还是市井民间，每到九月重阳，赏菊宴饮赋诗成为每年秋天固定的节目。
0: 唐代帝王十分看重重阳，每到九月初九，皇宫当中会布置大量的菊花，举办君臣赏菊宴会，皇帝文武大臣一同饮酒唱和诗歌，咏菊诗作在宫廷圈层大量涌现。
1: 自上而下的带动之下，民间赏菊风气也越来越兴盛，城市里的百姓重阳登高出游，路边园圃当中的菊花成为大家观赏题诗的对象。菊花不再只属于田园隐士，走入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
0: 也正是在唐代，菊花生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精神面貌。我们很熟悉皇朝的《不第后赋菊》，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首诗把菊花从安静隐逸的氛围当中彻底打破。
1: 据说皇朝出身富商家庭，年少的时候颇有大志，来到京城长安参加科举，希望通过考试走入仕途，施展自己的抱负。
0: 但是晚唐朝政腐败，考场当中弊病重重，皇朝最终落地，满心的理想无处安放。离开长安之前，面对满城秋日菊花，他写下了这首气势凌厉的咏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1: 你听，陶渊明笔下的菊花安静淡然，远离世间纷争，可到皇朝的笔下，菊花是磅礴激昂，蓄势待发的力量。等到秋天到来，春日百花早已凋零，唯有菊花盛大盛放，浓烈的香气铺天盖地，笼罩整座长安城。
0: 同样一朵菊花，可以是东篱之下与世无争的隐士，也可以是饱含雄心气势万千的斗士。唐代的文人把菊花的精神边界一下子拓宽了，菊花不再只有单一的淡泊形象。

0: 步入宋代之后，菊花文化继续走向繁盛。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园艺栽培技术飞速进步，文人热衷于培育记录菊花品种，各类菊谱接连问世，其中刘氏菊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
1: 在宋代之前，菊花的品种并不多，大多以黄色为主。到两宋，民间花农不断选育白菊、紫菊、红菊，各式各样的新花色、新花型不断出现。刘氏菊谱由北宋刘蒙所写，全书专门记录当时的30多种菊花。
0: 书里细致写下每一种菊花的名字、花朵形态、花瓣层数、颜色深浅、生长习性，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围绕菊花的系统性专著。文人不再只是看花写诗，也开始用理性眼光记录研究菊花本身。
1: 咏菊的诗词风格也变得多种多样，我们很熟悉李清照的词句，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里的黄花指的就是菊花。
0: 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两地分隔，丈夫远游在外，深秋时节，秋风萧瑟，菊花盛开，睹花思人，满心离别相思，西风吹动门上珠帘，闺中女子满怀离愁，身形憔悴，竟比秋日的菊花还要清瘦单薄。
1: 李清照借菊花写女子心底细腻深沉的忧愁，菊花又拥有了委婉凄清的情感色彩，它既可以写志向、写淡泊，也能够写离愁与儿女心事。
0: 在北宋都城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每到重阳节还会举办盛大的全城赏菊集会。东京梦华录里面对这场秋日盛会有着非常生动的描写。
1: 还没到重阳，开封城里大街小巷到处都有摊贩售卖菊花，家家户户门前阳台上面都摆放菊花。到了重阳那一天，全城的百姓出门游玩，街市之上摆满各色菊花，酒楼茶肆也用菊花装点门面。
0: 无论高官文人还是普通的市井百姓，都来观赏品评菊花，赏花饮酒聚会热闹非凡。赏菊这件事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
1: 唐宋几百年间，菊花的形象不断丰富，它可以淡泊，可以激昂，也可以承载儿女情思。而到元明清，菊花又被赋予晚节不屈的含义。梅、兰、竹、菊四君子的说法也正式定型。
0: 宋元交替，王朝更迭，乱世之中，文人把家国气节寄托到菊花身上。宋代的郑思肖，我们在兰花那一期曾经讲到过他，他笔下的菊花同样是震撼人心。
1: 郑思肖生于南宋末年，一生心系故土，元军攻破临安，南宋王朝覆灭之后，他隐居在江南的苏州一带，终身不与新朝官员往来，平时坐卧身子永远面朝南方，以此怀念已经灭亡的故国。
0: 平日里郑思肖很少出门，不接受权贵的拜访，把满腔家国之悲寄托在了诗文绘画当中。相传他曾写下一首《寒菊》：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离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1: 菊花不和春天百花一同争奇斗艳，独自绽放在稀疏篱笆旁边，自有无限的意趣。它宁可停留在枝头，带着花香慢慢枯萎，也绝不被凛冽的北风吹落，飘零到泥土当中。
0: 诗里的北风是非常含蓄的双关，暗喻来自北方的新潮势力。这首《咏菊》写花只是外壳，内核在讲人的晚节。所谓晚节，就是人到逆境、到晚年，依旧守住本心，不向外力屈服，不改变自己一生坚守的志向。
1: 此后菊花身上又多了一层宁死不屈、坚守晚节、非常厚重的精神内核。
0: 明万历年间的徽州书商画家黄凤池搜集历代梅、竹、兰、菊相关的画作题诗，汇编成了一套图谱，叫做梅竹兰菊四谱。这套图谱把梅花、兰花、竹子、菊花四种花草汇编到一处，配上诗文。随着这套图谱广泛刊印流传，梅兰竹菊四君子的说法广为流传，深入人心。
1: 四种花草各自对应一种君子品格，梅花迎着严寒绽放，代表坚贞不屈；兰花安于幽谷，代表慎独自守；竹子空心有节，代表虚心与气节；菊花立于深秋寒霜之中，代表坚守晚节，至死不移。
0: 到了清代，菊花早已深入文学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很熟悉《红楼梦》里面大观园菊花诗会的故事。
1: 秋天，贾府大观园里面螃蟹宴过后，史湘云忽然提议，咱们就以菊花为题，大家各写一首咏菊诗。宝钗、黛玉、宝玉、探春、迎春、惜春全都参与进来，一共写出12首菊花诗。
0: 每一个人笔下的菊花都带着自己的性格底色，林黛玉的诗孤峭清高，带着悲凉；薛宝钗笔下的菊花含蓄稳重，恪守世俗分寸；贾宝玉的诗句多几分怜惜花草的温柔。
1: 同样一朵菊花，在不同心境、不同性格人的笔下，呈现完全不一样的面貌。表面是咏花，实则是借花写人，把自己的性情、命运投射到菊花身上。
0: 除了文人诗文绘画，民间层面古老的习俗也一直在延续，重阳赏菊、饮菊花酒的传统代代相传，各类器物上面菊花的纹样随处可见，
1: 瓷器、刺绣、木雕、窗花、年画都能看见菊花。在民间百姓的眼里，菊花拥有两层寓意，一层来自文人，代表高洁不屈；另一层延续自汉魏，象征长寿吉祥。过年祝寿的纹样当中，菊花也经常出现。
0: 就这样，历经元明清三代，菊花完成了多重精神叠加。最早它是食物，长寿吉祥物，而后被屈原赋予高洁，陶渊明赋予隐逸，郑思肖赋予不屈晚节，最终跻身四君子之列。
1: 一朵秋日黄花跨越数千年，承载起中国人进退取舍、守心持节的处世哲学。梅傲雪，兰守幽，竹持节，菊抱香。
0: 中国人不空谈大道理，把君子人格寄托在四季草木之中。
1: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小昭，
0: 我是马宗武，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
1: 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0: 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饭好啦。
1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8: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

0: 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咱们继续梨园新火系列节目，带您走进这个口传心授的世界，听一听那些师徒之间的故事。今天咱们换个剧种来聊一聊评剧。评剧的历史啊，比京剧短，满打满算也就100多年，但口传心授的传统一点也不少。而且评剧的传承有个特点，接地气，唱的是老百姓的事儿，传的是人间的真情。那么今天的评剧篇呢，我们为您准备了两段故事，上半时段讲新凤霞和古文月，一段录音让师傅找上门，下半段讲小白玉霜和刘平，师傅还没来得及教完，徒起扛了一辈子，一个圆满，一个遗憾。先说说评剧名家古文月，他呢是河北固安人，5、6岁那会儿家里有个电匣子，也就是收音机，别的小孩听歌，他呢就爱听评剧，每天趴在电匣子前头反反复复地听新凤霞的唱段，听得入了迷。后来考北京戏校，他一开口啊就唱了新凤霞在刘巧儿里的唱段，把考官给镇住了。可以说还没见着新凤霞的面，古文月已经是新凤霞的铁杆粉丝了。在戏校，他先后受教于席彩莲、席彩文、花玉兰等评剧名家，打下了扎实的底子。但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念想，什么时候能够见到新凤霞老师呢？

的大香给他带路，大金英领他见国王，银柱公主给他治好了眼，娶的宝贝回家乡，回家乡。中国有了共产党，雪地高原见太阳，北上抗日法国救，不怕江湖路途长，何当太子人人

机会出现在1977年，那一年中国评剧院要复排一部大戏《金沙江畔》。这出戏1959年首演，是评剧历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新凤霞、小白玉霜、魏荣元、马太、张德福，评剧五大流派的代表人物，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同台，就在这出戏里。故事讲的是红军长征经过藏区，跟当地藏族同胞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新凤霞在里头饰演藏族姑娘朱马，有一段唱叫《戈登太子》，那是新派唱腔里最经典、最考验功力的唱段之一。1977年复排，朱马这个角色交到了古文乐手上，古文乐接过来一唱，把新凤霞的味儿唱出了七八分。新凤霞看了他的演出，非常高兴，就在同一年，古文乐正式拜新凤霞为师。这就是评剧传承里的一段佳话，徒弟啊，听殿匣子，听了十几年，终于把偶像听成了师父。

见了，嗨，那彼岸多么高兴啊！忽然起了一阵风，耳听得咕哒咚咕哒咚不住的响，好似地裂山又崩，飞沙走石难睁眼，天昏地暗雾蒙蒙。哗啦啦的大雨不住的下，唰啦啦的冰雹打个不停，船被打得纷纷碎，一百个青年把命坑，可怜呐、啊，可当太子下霜。

如把师傅的精髓吃透，再唱出自己的味道。后来他演杨三姐告状，把杨三姐那种倔强泼辣不服输的劲儿给演活了，也成了他的代表作。评论界说他是新派的优秀传人，但一样的花为媒，不一样的古文乐，这就是传承和创新的道理，既要像师傅，又不能全像师傅。

从1977年拜师到今天快50年了，古文乐早已成为国家级的非遗传人，把新派艺术传给了下一代。新凤霞把金沙江畔的戈登太子交给了古文乐，古文乐又把这出戏交给了他的学生，一出戏传了三代人，一句唱传了60年。这就是评剧的心火，不是一把火浇完就灭了，而是一根火柴点了一根火柴，一代人点一代人。听众朋友们，上半时段到这儿啊就告一段落，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

可真会瞎胡闹，这件事啊差点弄一个哈哈笑。李月娥、张无可给他。

0: 您到喜了。
1: 阮妈妈来了，阮妈妈请坐。
2: 不不不，
0: 您坐着。
2: 哟，今天是老爷子的生日啊，大喜的日子，干什么那么唉声叹气的？
1: 阮妈妈，只因我那见我二人大心大，要与他说上一个媳妇才是啊。
0: 哎呦，就是为了这个呀，这可太巧了。我今天到您这儿，一来拜寿，二来正是为了大相公的亲事。
1: 但不知是哪一家呀？
0: 就是那张鹏的姑娘张无可。嘿，这个小孩长得真是如花似玉，跟你们大相公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呀。
1: 果真如此，那你就与我两家说和说和，成吗？
2: 成，您放心，这就好比那碾米面包饺子，
0: 我一捏就成。
3: 阮妈妈，此乃是婚姻大事，要与女儿商议商议呀。
0: 得了吧，您府上的四位小姐还不都是我给保的媒吗？我看你们二老啊，做得了主。
4: 阮妈妈
0: 啊，
4: 这无可与他们不同啊。
3: 是啊，阮妈妈，他的事我们是不好管呐，这是他的终身大事，他说成就成，他说不成嘛，
4: 那就谁说成也不成。
3: 是啊，
0: 就这么厉害。这么着，把五姑娘请出来，咱们商量商量。
3: 也好。
5: 启禀老爷夫人，我们五姑娘正在花园赏花呢。

0: 小姐，老爷夫人有请。
1: 说我就到。
0: 老爷夫人，五姑娘来了。
2: 女儿来了。
0: 爹娘万福。
2: 我儿少礼，一旁坐下。
0: 儿告坐。
3: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6: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5: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6: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5: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6: 哎，瓶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7: 来，天天快乐。
8: 瓶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欢迎继续收听梨园新火评剧篇。上半时段我们讲了新凤霞和古文月，师父主动收徒，徒弟不负所托，是一个温暖的故事。而接下来的这段故事啊，正好相反，师父没来得及教完，徒弟用了一辈子去补上。这故事啊，咱们得从1958年讲起。那一年北京有一位16岁的女高中生叫刘平，她看了一部评剧电影《秦香莲》，演秦香莲的是小白玉霜，看完一遍傻了。刘平看完之后觉得天底下怎么还有这么好的戏，还有这么好的演员呢？于是她看了第二遍第三遍，前后看了不下10遍。10遍之后，刘平做了一个决定，高中不念了，去考评剧院。1959年，刘平考入中国评剧院学员班，从此踏入了评剧这条路。说到秦香莲，这个故事啊，大家一定不陌生了。说的是宋朝年间，陈世美进京赶考中了状元，被召为驸马。他家里呢，有老婆秦香莲和一双儿女，3年没有消息。秦香莲带着孩子进京寻夫，陈世美不认，还派韩琦去杀他们。韩琦下不了手，自杀了。秦香莲告到开封府，包拯铡了陈世美的故事。那么就是这样一个负心汉的故事，场场爆满。白派的秦香莲尤其出名，小白玉霜演的这个角色唱腔低回婉转，如泣如诉，让人啊听得心碎。

刘平进入中国评剧院之后，被分到了小白玉霜所在的二团，这简直是天赐的缘分。他在台下看小白玉霜排戏演戏，一场不落，偷偷学。从小白玉霜的唱片里，他学会了全部《秦香莲》和《朱痕迹》的唱腔。小白玉霜也注意到这个姑娘。有一次，小白玉霜亲自给刘平说了一出戏《灵堂会》，这是白派名剧《秦香莲》里最核心的一折。小白玉霜一句一句的教，一个眼神一个眼神的示范。刘平做梦都没想到，竟是他跟师父学的第一出戏，也是最后一出。1967年，小白玉霜去世，年仅45岁。评剧白派艺术眼看就要断了，刘平的心里也很难受。他的心里一直记着师父教的那出灵堂会，记着师父唱秦香莲时的样子，他偷偷练，不敢出声，就在心里唱。他不信白派就这么完了，他要把师父的东西给传下去。1978年，中国评剧院决定复排秦香莲，可谁来演秦香莲呢？这个时候，刘平站了出来。为了这次复排，他把小白玉霜的原声录音翻出来，逐字逐句的分析，气息怎么用，共鸣怎么找，中低音怎么往下沉。他把自己的高音亮音压下去，努力往白派低而不愈、婉而不服的风格上靠。复排的秦香莲一上场，连演200多场，场场爆满，轰动北京城。观众说，小白玉霜风韵犹存，白派有了第三代传人。那一年，刘平36岁，他等了将近10年，终于让师父的艺术重新回到了舞台上。从那以后，刘平成了白派艺术的第三代领军人物，他陆续恢复了《杜十娘》《朱痕迹》《闹阎浮》等六七出白派传统戏。1985年，他主演评剧《皇后》，演的是白派创始人白玉霜，凭这个角色拿到了第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0: 堂生。
1: 贵妃，贵妃，贵妃，贵妃，啊！

之后刘平先后收了王平、张丽婷等人为徒，把白派艺术传了下去。有人问他守了一辈子白派累不累呀，他说师父没教完的我得教完，师父没看见的我得替他看见。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讲了两段评剧的师徒故事，上半时段新凤霞和古文月，师父听了徒弟的唱主动说这孩子行，徒弟

接了师傅的戏，一接就是50年，这是传的圆满。下半段小白玉霜和刘平，师傅只教了一出灵堂会就走了，徒弟把这出戏守了一辈子，还守回了另外6、7出，这是成的艰难。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看，评剧的传承其实就2句话。师傅传下来的不只是戏，是骨头。新凤霞传的是戈登太子，小白玉霜传的是琵琶词，但传的更重要的是戏比天大的那根骨头。古文乐接了，刘平也接了。徒弟接过去的不只是唱腔，是命。古文乐把金沙江畔唱了50年，刘平把秦香莲守了一辈子，不是图名图利，是觉得师傅的东西不能断。这一点啊，评剧和所有戏曲都一样。节目最后，我想起刘平说过的一句话，师傅没教完的我得教完，这句话道尽了梨园行口传心授4个字的分量。师傅的口传的是腔，是调，是戏，徒弟的心受的是情，是意，是命，薪火相传，传的就是这个。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感谢您收听梨园薪火评剧篇，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在出嫁的日子就在眼前，听人说罗寡妇她也是一个老封建，老一套的旧礼法做起不更难，我与那姓罗的毫无有情感，绝不如天仙哥，我们两个投缘，天仙哥是心是意。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楚赤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崔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醒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0: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3: 北京时间

0: 见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
5: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天天听书，
10: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悬疑大剧，
1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2: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1: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0: 第31集，
14: 刘刚开车送赵娟一家子回家，把这一家子送到小区，刘刚掉头就回到了中途岛。他熄了火，打着哈欠，正要下车，突然一条黑影如同被寒风卷过来似的，转眼就到了近前，拉开副驾车门就坐了进来。刘刚一看， 是牛星。牛星冻得有点哆嗦，颤着声音说：刘教练，哎呀，我看见你开车送那一家子了，就在这儿等了。刘刚心头咯噔一声，他想起了涂百药的嘱托，心想事情果然来了。牛总啊，有什么事儿吗？
15: 刘教练，那天晚上我跟你说的事儿还请帮个忙啊。
14: 牛总，我不能违反规定啊，要外出您得跟涂总请假，我给您当司机没问题。
15: 哎呀兄弟，我尊重老涂，也不想坏了这儿的规矩，但是我真的是回家有急事儿，而且只是回家看一眼就回来，好不好？哎呀，这么大晚上的都睡下了，谁也不知道啊。
14: 刘刚假装想了一下，那您同屋的荣总应该知道啊。牛星一听有门，拿了一个信封塞给了刘刚。
15: 兄弟你放心啊，荣总是我的好兄弟啊，这会儿已经睡死过去了，这点意思你别嫌少，买条烟抽啊。
14: 哎，牛总，我不抽烟，这事儿要是让涂总知道了，那非开除我不行。
15: 哎呀，这儿
14: 才多大个庙，他要开除你，你到我的公司干，工资你只管开口。刘刚握挡把的手动了动，最终还是把信封收下了。
15: 牛总，开您的车一定会被发现的，反正这会儿涂总他们认为我去送人了，不会怀疑，我就冒险帮您一回，不过没下次了啊。
14: 行，兄弟够意思啊。
15: 牛星的眼里发着光，咧嘴一乐，拍了拍刘刚的肩膀。于是刘刚启动了车子，一溜烟的上路了。在路上，刘刚问
14: 牛总啊，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也没机会。
15: 哎，你说。
14: 你们都是大老板，平时忙的人都找不着，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受罪呢？
15: 哎，兄弟，你成天训练我们还问这个？我们这些人呢，看着是个人，实际上身体都败光了，都是半个死人了，不到这儿来修行修行，再大的产业要归零的。
14: 刘刚笑了，您说的对，您看我有个好身体，就是没有钱呢。
15: 哎呀兄弟啊，这人生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总有缺陷呐，有身体呢没有钱，等有钱了呢身体又没了。
14: 那牛总，我用我的身体跟您换钱，您愿意吗？
15: 当然愿意啊。
14: 牛星拍了拍刘刚的肩膀，可惜天下没有这个技术啊，要是有我一定把你的身子给换过来。
15: 牛总，您的意思是只换身子不换脑袋啊？平时我看你还挺严肃的，居然也会开玩笑啊。脑袋不能换啊，换了就不是牛星了。
14: 哎，牛总啊，我就说嘛，关键还不是身体，是脑袋，是智慧的问题。没有智慧，健美冠军有什么用啊？
15: 兄弟，不要着急，你还年轻啊。
14: 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啊，一屁股债啊，吃了上顿没下顿，还差点被人给削死啊。
0: 两个人又聊了些闲话，不久就到了牛星的别墅前。牛星让刘刚停车，说：
15: 我就回去一会儿啊，取一件东西就回来，你稍等一下，麻烦了啊。
0: 刘刚目送牛星跑进院子，熄了火就在车里等着。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吧，牛星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刘刚便把他送回了中途岛。
15: 涂百药听完刘刚的汇报，皱起了眉头。半个小时，他真是回去拿东西了？你看见他拿了什么东西吗？
14: 没有，两手空空的。我也看了看他的外衣，好像衣服兜里也没有塞什么东西。
15: 这事儿就怪了，半夜三更要回家，又怕我们知道，还给你封口费。
14: 哦，对了，涂总，这是他给我的1000块钱，你拿着吧，就当晚上的辛苦费了。
15: 行了，小刘啊，回去休息吧，继续观察， 那我走了啊。
0: 叶风琴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了，接连打着好几个哈欠。齐艳荣在看电脑上的客户资料，涂百耀说，
15: 行了，太晚了，齐博士现在回家也不安全，你就跟风琴凑合一宿吧，我也该躺会儿了。
0: 那您还不睡啊？
15: 我在想牛星这个案子还真诡异啊。涂百耀说着，一拉单人沙发，拼成了一张单人小床，他合衣躺下，把一件大衣盖在身上，意思是把这些女人赶走，他要睡觉了。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这才拉灯关门出去了。可是涂百耀却怎么也睡不着，他被牛星这桩子事情搞得心神不宁，越想越想不通，但是越想还越精神。
0: 戚艳荣和叶风琴洗漱完之后关了灯，各自躺在对铺的单人床上。窗外夜风正紧，窗户微微的发抖。叶风琴翻了几回身，最终忍不住说，姐，你睡了吗？你说什么事儿？哎，我感觉这个牛星病得可真不轻啊。屠夫说是睡，我看呢，他也睡不着，可能也正在想这事儿呢。风琴啊，你倒真的是越来越了解他了。叶风琴从戚艳荣的话里听出了别的意思，马上就警觉了起来。姐，你怎么说这话呀？啊，真是困得不行了，风琴。啊，了解他好啊，这有利于咱们开展业务嘛。我怎么觉得你另外有别的意思啊？是你自己有意思吧？姐知道，你喜欢涂老师，这有什么呀？喜欢就喜欢呗。这回轮到叶风琴不好意思了，说真的，他都不知道是不是喜欢，好像有点喜欢，又觉得这个人毛病太多，好像有点怕他，又想和他接近，好像很听他的话，可是呢又时不时的想反驳他，这种矛盾心理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他不吱声，戚艳荣的困意就来了。可是刚眯着，叶风琴突然又坐了起来。姐，你说老涂这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拜托了妹子，你别折腾了。戚艳荣再有耐性也有点生气了。好了好了，睡吧睡吧啊，老涂不会跑的，明天起床保管他还在。姐呀，我知道你也喜欢他，对吧？叶风琴不管戚艳荣睡不睡觉，摸到了他的床边上。没关系，咱呢是好姐妹，可以说嘛。说什么呀？涂老师是你的上司，你要真喜欢也不能影响工作呀。不过啊，我看他根本就没有再成家的意思，你呀就白忙活吧。我怎么觉得不是这样呢？你怎么知道的？亏你还学过心理学，涂老师已经对婚姻失去兴趣了。这个世界上，不是人人都得结婚的呀。我跟他的情况虽然略有不同，但是这辈子我也不想再成家了。你呀，只是浅尝辄止的谈过几场恋爱，你不知道婚姻这道门里麻烦有多多。切。那照您的意思所说，这世界上的人就全当尼姑和和尚算了。叶风琴不服气，齐艳荣觉得叶风琴在这方面又太过幼稚了，

0: 不婚也是一种生活呀，干嘛非得当尼姑呢？你呀，都奔三的人了，还是这么孩子气。叶风琴沉默了一会儿。姐，其实啊，我更喜欢钱。赵娟家这事儿吧，真的给我上了一课。贫贱夫妻百事哀，没钱啊，都是在瞎掰。齐艳荣也坐了起来。风琴，如果现在的涂总和以前一样是亿万富翁，那你就喜欢他了？他现在这个穷样，他都没把我放在眼里，真要是大富翁，就更不会瞧上我了。再说了，就他这些臭毛病，咱也消受不起呀，还是算了吧。戚艳荣苦口婆心地说，风琴，你这个人的性格呢，比较随意，感性思维，情绪外露，而涂老师呢，虽然有的时候也是性情中人，但是啊，他有很强的控制欲。来了这么久你也看见了，他呢是天不怕地不怕，无论是谁，他都要先给人家来几下杀威棒，就像水浒里头牢头似的，然后再给点膏药嘘寒问暖。这种性格的人做咱们这行是缺不得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软弱，很难跟人起正面的冲突，所以啊，以前的业务做的是一塌糊涂。但是这种人要是跟你在一起生活就很麻烦了，因为他要控制你，而你呢却是不愿意关进笼子里的鸟。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新鲜还能够容忍，时间长了必生嫌隙，结局是不会好的。所以我料想啊，涂老师的前妻一定是受不了他这种个性才出了家庭问题的，结果呢就离了，很有可能他的儿子也是因此而受害的。
1: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戚艳荣一直在说，叶风琴却听得呆了，他半天都没吱声，好像冻僵在床边似的。戚艳荣连叫了他两声，他才回过神来说，哎呀，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哎呀，我突然明白了，我这就去找他。哎，你……戚艳荣想阻止叶风琴，却见叶风琴只穿着睡衣推开门就跑进了风里。
3: 涂百药没有睡着，却被女鬼似的叶风琴推门进来吓了一跳。他镇定了一下，立刻把灯打开，坐起来问，小叶啊，这么快就开始梦游了吗？
0: 叶风琴没有理会他的玩笑，兴奋得有点发抖。涂总，我找到答案了。
3: 什么？到底怎么了你？涂百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关键是夜深人静，一个姑娘家穿着睡衣跑到了男人睡觉的地方来，说出去不好听啊。这个时候只听有轻微的响声，戚艳荣披上衣服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件外套给叶风琴披上。涂百药见戚艳荣来了也就放心了，啊，你们都来了，行，坐下说吧。
0: 叶风琴把门给关死，他的眼里直放光。我是这样的啊，你让我顺一下啊，其实啊，牛星的案子一点都不复杂，他的老婆白静就在他家里，甚至啊，就在他家的地下室里。
3: 啊，这个结论把戚艳荣和涂百药都给弄懵了，连涂百药都结巴了。为什么？
0: 叶风琴掰着手指头分析，主要有三个原因啊。第一，我们经过调研已经确定这个牛星是一个施虐者，无论是他的前妻还是现在的妻子都难逃他的魔掌。但是虐待这种事儿啊，通常都发生在隐秘的地方，牛星他要做这件事儿，最好的场所在哪儿呢？当然就是在家里啦。第二，牛星他有非常强的控制欲，这种欲望在他当了老板之后得到了加强，很有可能他老婆白静实在受不了了想跑，牛星就把他给关起来了。他们家别墅那么大，偷挖

0: 不料这两个人却成了沉默的听众，只是听他一个人讲。涂北耀想了半天，风琴的思维有突破啊，不过你是怎么想到这几点的？
1: 哦，我是从燕蓉姐的提示里头想到的。说出这句话，叶风琴的脸腾的就红了。他的确是从戚燕蓉讲涂百药有控制欲，这才联想到牛星的。但这事儿哪能说破呢？
0: 涂百药感到奇怪，提示？什么提示啊？
1: 戚燕蓉赶紧接过了话头。是这样的，我们俩在快入睡的时候讨论院子里住的这些老板，他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点。后来我们总结了，但凡是老板都有控制欲，虽然离开公司这些人并不能掌控谁，但还是容易把这种欲望带到家庭和社会。
0: 涂百药点了点头，嗯，分析得好，正是这样。你们清楚这一点啊，包括小刘才能拿出更好的应对方案，将我们这些 VIP 客户服务好啊。
1: 叶风琴暗自吐了一下舌头，他不由得佩服戚燕蓉的随机应变。
0: 涂百药转过了话题，可是风琴的分析看似有道理，但是有几个问题没有解决啊。我问你啊，如果白静出走的消息是牛星捏造的，那警察又不是吃素的，难道看不出来吗？
1: 可是关键是我们也没有见过白静留的字条啊，就算是真有，也有可能是牛星逼白静这么写的呀。
0: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为了掩盖自己在家里藏了自己的老婆吗？他搞虐待这一套又不是新鲜事儿，都两任妻子了，用得着这样吗？
1: 可是叶风琴依然觉得自己的推理是正确的。那也有可能是白静实在是受不了了，要报警，把牛星逼急了呢。
0: 涂百药没有反驳，戚燕蓉却说道，
1: 其实啊，要想印证风琴所说的，那咱们直接去牛星家看看不就知道了。
0: 不行啊，这样是不行的，私闯民宅是违法的，再说了，就算进去了也找不着。牛星家的别墅保卫森严，他又是搞建筑出身的，弄一个地下密室什么的那太容易了，怎么可能找得到呢？
1: 可是叶风琴还是认为自己的想法有道理。那咱们要不要把这个情况向警察反映一下呢？
0: 怎么反映啊？证据呢？哎，就因为小刘送他回了一趟家吗？
1: 是啊，明明约定是不准回家的，他大半夜的心急火燎的回家干什么呀？肯定是担心白静没有吃的了，或者是施虐的瘾上来了，他没法克制才出此下策的。不然他说回家取东西，那东西呢？根本就没有发现嘛，小刘那双贼眼多机灵啊。
0: 牛星大半夜回家又不想被我们知道，所以才给小刘封口费，的确像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但是如果我们仅凭这个就推断白静就在家中，证据还是不足的。你们想想啊，牛星在我们这儿至少半个月没有私自活动过吧，可不光是我们啊，还有那些客户都看着呢。最主要的是，谁能在地下室待半个月不吃不喝啊？
1: 这个我不同意。哎，涂老师，还有燕蓉姐，你们知道那个洛阳性奴案吧？犯罪嫌疑人在地下室囚禁了六名坐台女当性奴，那个地窖不足20平方米，前后长达2年的时间，根本就没有人发现，这不也照样活下来了吗？而且那是6个人呐，涂总。
0: 这完全是两种情况，好吧。就算白静在地下室有水有粮，毕竟身份不同啊。那六名坐台女本身就怕身份暴露，而白静呢？白静是牛星在法律上的妻子啊，而且是舞蹈学院本科毕业的，他会任由牛星摆布他吗？退一万步说，牛星婚内施虐也好，控制白静也好，只要白静或者是他人不报案，都属于家庭内部的事情吗？牛星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
1: 风琴啊，我觉得涂老师分析的很有道理。现在有两个事实是摆在咱们面前的啊。第一个就是牛星的身体是我检查的，的确是多症并发，人几乎都不行了，不然他怎么会花这么多钱来咱们这儿呢？看来真的是到处医治都没有效果，再加上他相信荣总。

0: 他才抱着很大希望来治疗。客观上讲，这种身体状况，别说是实施虐待，就是普通的这种性行为都是难以完成的。这是第一点，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啊。牛星的病看样子真的是白净的出走才引发的，不然他不会集中的爆发。风琴你应该知道啊，并发症通常都是受了极度的刺激或者是受了什么意外的伤害。这一点和荣总的讲述是一致的。那既然牛星没有受到其他的伤害，白净的出走就诱发了牛星的并发症，这是最有可能的。
1: 哎，专业就是专业嘛，咱们说了这么多话，戚博士只用一个病字就全部推翻了。牛星有病，而且浑身都是病，所以到我们这儿是来求活命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还要回家去什么地下室啊，去实施什么虐待的行为。
0: 我觉得难说，就算他身体不行，但是他的心理疾病更重啊。有的人啊都快要死了，还对那种事儿念念不忘呢。所以说有些人啊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牛星他身体不好，但是他的施虐心理已经成惯性了。
1: 涂百药听了没有说话，但是戚艳荣说道，
0: 我觉得风琴讲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事情就太吊诡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32集，
6: 涂白药这几天确实太累了，几乎都没有休息。他掏出了一根烟，刚抽了半支就掐灭了，又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最后他坐了下来，揉了揉发红的眼睛，挤出了一丝笑容，对戚艳荣和叶风琴说，哎呀，你们分析的全都有用，但是我们现在换一种思路试试啊，抛开专业，抛开虐待这个特征，咱们只说牛星今天晚上回家这件事儿，用警察办案的方式推论一下怎么样。
7: 好。
6: 假设一啊，就如同风琴所说啊，牛星把白静关在家中某个秘密的所在，今天晚上回家探望他，并且施虐，完事儿之后呢身心愉悦。假设二啊，牛星真的是回家拿什么东西了，但是后来又觉得没什么可拿就回来了。假设三，白静真的跟人跑了，但是呢不联系牛星，牛星回家就是为了看看白静回来了没有，如果回来了呢，白静不可能不留一丝痕迹，对不对？假设四，还是白静真的跑了，但是他和牛星之间是有某种联系的，这种联系只有在他们家才能实现，所以牛星回家就是为了这种联系。那么你们认为这四种假设哪一种的可能性最大呢？
7: 我认为涂老师抓住牛星异常回家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准确的，这也是咱们现在掌握的比较明朗的一个线索，对吧？那事实上呢，牛星、荣总包括张志刚夫妇这些目前住在咱这儿的这些客户，虽然他们遵守了我们的规定，但是呢他们内心根本就没有把我们这家机构当成是什么管理机构，
6: 对，
7: 只是出于各种需要才这么做的。牛星他不惜采取贿赂刘刚的方式，他一定要在晚上回去一趟，是有无法言说的原因的。他完全可以跟涂老师说他想回家去一趟啊，对吧？那他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呢？叶风琴提醒戚艳荣，艳荣姐，涂总是在问四种可能之中哪种是最有可能的。
6: 涂百药问叶风琴，小叶啊，你认为

0: 哪种有可能啊？
1: 我觉得都有可能啊。
0: 嗨，这不等于没说吗？如果不好选，可以用排除法吗？
1: 我来说啊，第一种假设呢，我认为是不成立的。第一呢，牛星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做了。第二，就算做半个小时是不够从容的。第三，他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对吧？第二种假设更没有可能，因为牛星他根本没拿东西啊。再说了，拿东西这种事儿，让别人拿或者是送来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大半夜的偷偷摸摸的去啊。所以，我认为啊，第三种和第四种假设是比较合理的。
0: 说得好，但是我认为这第三种啊，也就是白静真的跟人跑了，不跟牛星联系，牛星回家是为了看看他回来没有，这种其实跟第二种一样。你们想啊，白静跑了，现在警方和私家侦探和我们都知道了。他想回家看妻子回来没有，用不着偷偷摸摸的呀。所以啊，前三种假设完全可以排除，只剩下第四种。
1: 涂老师，这可是您凭空想出来的呀，这完全是假设呀。要说联系，现在通讯这么发达，就算我们收了他的手机和电脑，他也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联系上白静啊。况且，假设白静真的是离家出走，又怎么会跟他联系呢？要跟他联系，又何必故意失踪呢？
0: 对，小叶，这个问题问得好。这里有个前提啊，就是牛星的心理问题。他是个不正常的人啊，所以必须要用不正常的思路去解释这个问题啊。在前面的探讨中，你有一点是对的，就是牛星的身体虽然不允许，但是他心理的惯性仍然在起作用。如果我猜的没错，牛星一定在家里的某处有可能与白静联系上，并且能够极大的满足他的心理需求。那么牛星是不是可以通过专业的设备来观看什么东西呢？
1: 什么东西啊？
0: 现在还不知道，但至少这是牛星麻醉自己的一种方式吧，就跟吸毒一样，但不应该是那种淫秽的录像，因为施虐者吧，通常都要有参与感，或是有极强的关联性，当事人才能获得不可言说的某种享受啊。
1: 您还真提醒我了，你们探访宋小月的时候曾经讲过，说牛星会将他们同房时的声音给录下来听。我就想，会不会牛星回家的真正原因其实就是看看以前他录下来的和白静的视频呢？
0: 这个可能性也不大，要是平时是有可能的，但他回家看以前的视频，那就跟回家拿东西一样啊，不需要搞得这么鬼鬼祟祟吧。
1: 是，那从心理上讲啊，人只有计划做或者正在做害怕别人知道的某件事的时候，他才会鬼鬼祟祟的，这是当事人内心的直接的反应。实际上啊，他人根本就不知道，这种情况跟掩耳盗铃是类似的，这是不自觉的一种行为。
0: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牛星这个案子终于有了突破了。
2: 什么突破呀？我怎么不知道？
0: 来，现在假如我就是牛星啊，我的老婆跟人跑了啊，我伤心，我愤怒，我好奇，我回到了密室，打开了设备，看到了，你明白了吗？
1: 看到了是什么呀？
0: 看到了我的老婆正在跟别人做那件事儿。
1: 戚艳荣扶了扶眼镜，这个假设差点让他的眼镜从鼻梁上掉下来。
0: 哎呀，实际上呢，牛星什么也没看到。
1: 什么意思啊？我怎么被你给弄懵了呀，涂老师？什么一会儿看到一会儿又没看到的呀？
0: 因为牛星平静地回来了，如果看到了，他的精神状态一定会变的，或者是愤怒，或者是兴奋，但肯定不应该是平静啊。
1: 胡总，您这是在瞎模拟吧？
0: 凤琴刚才是提醒我了，我们访宋小月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宋小月也承认她的老公原来就是牛星信得过的手下，牛星在自己不能完全满足宋小月之后，居然叫手下跟自己的妻子做那种事儿，可见啊，这个牛星既是施虐者也是受虐者。

0: 的身体变得更糟糕以后，更年轻更漂亮，已经被牛星拉上贼船的白净就找了别人。但是这个别人很有可能不是牛星找的，而是白净自己找的。白净既然入了魔道，必然怀着复杂的心情，不但和新欢如鱼得水，还要表演给牛星看，让牛星既生不如死，又沉迷其中。
1: 这个分析只把叶风琴吓出了一身的冷汗。不会吧，这世上真有这么变态的人啊？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哎呀，行了，天快亮了，问题也比较清楚了，下一步就是如何破局的事儿了。你们俩也累了，回去睡会儿吧，我要出去打打拳，活动一下筋骨。
1: 清晨，薄雾蒙蒙，刘刚带着中途岛的住客们整队跑步。胖子牛星虽然身体有所好转，但是论体力连刘成双都不如，所以他总是落在后头。跑到大运河森林公园，就见道上有一个人正施展拳脚，练得虎虎生风，一看是涂百耀。牛星想偷懒，就停下来打招呼。
2: 哎呦，涂总好雅兴啊。
1: 刘刚正要吆喝牛星跟上来，涂百耀收拳，把手一摆，说，
0: 小刘啊，你们继续，我有一些事情想请教牛总。
1: 牛星想，少跑一会儿是一会儿啊，他擦了一把虚汗，笑着说，
0: 涂总，哎呀，我军少了你这样的指挥员，真是一大损失啊。哎，牛总，我军人才辈出，我是被淘汰下来的，我还真是有事儿想向你请教啊。啊，啥事儿啊？其实呢，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这个人啊，你也知道，直来直去的啊，而且特别不会同女人打交道。咱们这个治疗中心啊，你看七博士、叶医生都是女人，女人总是还跟我抬杠。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女人？哎呦，涂总，你找错人了，我是最怕跟女人打交道了，在女人面前我话都说不利索，我怎么能指点你呢？哎，牛总，谦虚了吧？谁不知道牛总家大业大，还娶了个舞蹈家，并且公司里美女如云呢？公司里那些女的我从来都不管啊，有职业经理人在管。哎呀，至于我家那位嘛，这不嫌我长得难看跑了。哎，对了，涂总，您神通广大，找我媳妇儿的事儿有消息了吗？牛总啊，这大海里还真能捞上针啊。昨天啊，我不是让小刘跟牛总汇报了吗？我们不找了，根本就没线索。您想，警察都没办法，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呀？这协议咱们取消算了。哎，这刘教练是说了啊，但是我没同意啊。如果涂总您都找不到，天下哪还有人能找到啊？哎呀，涂总你就甭推了啊。我是身体真不灵，不然我跟你们一同找啊。牛总，你真的信任我吗？这是哪儿的话呀？我不信任你，我会把命交给你啊。啊，哎，我不信任你，我会把我的车、电脑、手机都交给你啊。我不信任你，我会像个新兵蛋子似的天天在这儿受洋罪啊。我跟你说实话啊，我老牛至少20年没吃过这个苦了。行，如果牛总还是想让我找人，恐怕我得到您家看看白女士平时生活的场景，或许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啊。我这媳妇儿吧，平时不声不响的，又经常不在家，我还没发现她有什么异常。那既然牛总找到我，我就得找点线索呀，不然我又不是神仙，怎么知道她去哪儿了？行，涂总，欢迎到我家做客啊，我也正好要回家打两个电话呢。啊，有你一块儿去，不算破坏你们的规矩吧？啊，哎，当然了，没问题。涂百耀心想。

0: 刘星这只老狐狸很可能已经听出来刘刚告密了，干脆就来了一个顺水推舟。
1: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3: 牛星那么大的家业，居然只有一个保姆，而且还是一个聋哑女人。这个女人50多岁，中等身材，头发黑得像墨，面色苍白，动作麻利。牛星领涂百药进了别墅之后，保姆熟练地上茶。涂百药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保姆，虽然没有和这个保姆正面对视，但是保姆眼睛里忽现的一束光让涂百药吃了一惊，他感到自己的身体竟然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那是因为
0: 哼。牛星比划了几下，意思是要与客人私下谈谈，保姆便上楼去了。涂百药目测了一下牛星家，面积大概跟荣坤家差不多，只是装修更加考究，大厅壁上竟然贴的全是玉石。涂百药叹息了一声，哎呀，真是到了牛总家才知道自己一穷二白啊。涂总谦虚了啊，几年前的您上过榜拿过奖，那是无比的风光啊。当时的涂总，咱们这些土鳖商人想见一面很难啊。这些东西啊过眼云烟，只是没料到牛总生了病，还有时间打听打听我那点小事啊。嘿，咱们做生意的人从来不会把钱乱扔的，对不对？荣坤兄弟的话当然管用啊，但是如果对涂总您一无所知，我怎么会把自己交给你啊？我还会把找我老婆的事儿一并托付给你啊。谢谢牛总的信任啊。我也知道啊，现在在我们中途岛的客户中至少有4个人是您牛总介绍来的，在此涂某一并感谢了啊。涂百药说着举起了一下茶杯，牛星赶紧回敬，哎呀呀呀，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啊，介绍他们来那是帮他们。这段时间啊，我老牛真的还有一种起死回生的感觉。谢谢啊，谢谢你，也得谢谢齐博士。牛总您客气了，调理好您的身体当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庙小照顾不周，还望见谅啊。两个人就这样东拉西扯，互相客套着，喝完了一轮茶，涂百药忽然说，牛总您是有大智慧的人，应该知道我今天来的目的吧。目的不就是看看白净的房间吗？别着急，喝完茶我带你去啊。牛星显得很轻松，我呢本来是想去看的，但现在我觉得没必要了，刚才我看到了牛总的管家，觉得去了也不过是看到了一间特别整洁的房间而已，跟5星级的宾馆没什么两样。哎，涂总明察秋毫啊。哎呀，我的这位管家说实话啊，虽然啊先天有点残疾啊，这个耳朵和嗓子受了点影响啊，但是做起事儿来一丝不苟啊，不然我怎么敢把这个家都交给他呀。不过呢，我虽然不必到房间去看，但还是要问一点问题。涂百药盯着牛星的眼睛，行啊，涂总你只管问啊，我知无不言，请问吧。牛总能不能把您这位管家的情况介绍一下呀？我虽然见过不少管家，但这么利落的管家我还是第一次见呀，介绍介绍。涂总眼睛毒啊，要是说起来缘分啊。牛星好像很高兴，把眼皮往上翻了翻，像是在回忆。我这管家叫李美静啊，我都叫她李姐啊，可惜啊天生聋哑。我们的相遇呢很偶然，15年前我公司面临困境啊，就住在城里的单元楼里，有一天下了雪，我是在 楼门口碰到他的。哎呀，当时很可怜啊，灰头土脸，这个缩在这个墙角里面，浑身发抖啊。当时我也没在意，但是我第二天下楼的时候啊，他饿昏过去了。我报了警，警察来了之后才知道他既不会说话，也听不见我们说什么，连个身份证都没有。我当时呢就觉得咱应该做点善事嘛，我就把他送到了医院啊。一检查呢没什么毛病，就是饿的，输了几瓶营养液，没事儿。我呢也就连比划带眼就问他他到哪儿去啊，从哪儿来啊。没想到啊，他竟然会写字。他在纸上就写了自己的来历啊，他是广西人，上过学，但是中途因为突然得了某种病啊，就听不见了。家里的父母啊也都过世了，他就孤身一人到处找工作，流浪在北京，想在保姆市场找工作呢，又没有人敢要。路过我们家楼下的时候啊，饿得实在不行，就晕倒了。我呢，当时啊还真需要一保姆，我就把他领回家呀，让他收拾收拾屋子。后来啊，还干得真是挺好的。我把他视如家人呐。那这么说，你们平时的交流都是用纸和笔？一开始是这样，后来就不用了。我们生意场上的人啊，平时说话多，其实用眼神、手势交流更有效。哎，李姐年龄比我大，就像亲姐姐一样啊。哎呀，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啊。哎呀，涂总啊，我老娘去世的早。我不怕你笑话啊，我直到有了理解，我才感觉到嗨，家的温暖啊。
3: 说到这儿，牛星的眼睛里居然潮湿了。涂白要理解这种感情，因为他的母亲也是去世的早。缺乏母爱的男人总是感觉生命残缺，哪怕再有地位和金钱。涂百耀也叹息了一声，
0: 哎呀，是啊，牛总，其实咱俩一样，娘亲都不在了，我们也不懂女人。为什么不懂女人？就是因为没有在母亲羽翼的呵护下成长啊。听涂百耀这么说，牛星隔着桌子一下子伸过了胖手，跟涂百耀相握，不停地点头。涂兄，我老牛能碰到你真是幸运呐、啊！哎呀，谢谢啊，谢谢你的理解啊。涂百耀生怕牛星继续陷在这种情绪里，赶紧转移了话题。哎，对了，白女士平时的交往怎么样？也就是对外交往啊。哎呀，这个人吧，平时还真不怎么与人交往。我呢也忙，好多时候啊，我就在公司住。这一年多，他常常出去玩。啊，也是我大意，我也没太在意，所以这不就出事儿了吗？听说牛总的前妻宋小月女士，你是不准她一个人出去逛的，所以后来你们才离婚的。是啊，这不正因为有了前妻的教训，我才对白静放任自流了吗？没想到这一放也出事儿，还真就出问题了。李管家跟了牛总15年，等于是亲人了。他在白女士失踪这件事情上向你汇报过吗？白静是在一天夜里不见的，但是车没开走。李姐的生活很有规律啊，除了平时打扫卫生和做饭，一般最晚9:30就睡了。我有时候回来晚也不惊动她，毕竟上了年纪了嘛。牛总真的很体贴人呐，难得呀。那么这个李姐和白女士的关系怎么样？白静啊，其实对李姐挺好的。你别看白静啊，虽然是我老婆，但李姐跟着我的时间更长，所以啊，她是当阿姨看待的，能不让李姐动手就不让她动手了。当然了，这个白静毕竟跟李姐生活的时间没我长，学哑语什么的也没什么天分，这沟通起来还是不那么顺畅。好，白女士走之前留的那张纸条，牛总还能找到吗？能啊。牛星痛快地答应，站起身上楼去了。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5: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7: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8: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5: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6: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15: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6: 邂逅不朽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2026年9月8日，秋意渐浓的北京，艺术舞台精彩纷呈。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进行当中，将持续到9月23日。根据主办方早前公布的演出排期，目前还有18部精彩的舞台作品将登上北京的文艺舞台。
0: 对观众来说，这无疑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民族文艺盛会。说到少数民族文艺演出，我突然想到互联网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55个能歌善舞，这明显是一种炫耀啊。
1: 是的，如今我们想领略少数民族风情很简单，可以到当地旅游，还有现在流行的民族风旅拍。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旅游还不是人们的主流休闲方式，一批优秀的电影就成了人们了解少数民族风情的渠道。
0: 今天

0: 天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就是光影里的多彩民族风。文艺回响板块，我们将听到诞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四部少数民族题材经典：大理三月街的五朵金花，帕米尔高原上的冰山上的来客，云南石林的阿诗玛，和内蒙古风雪中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看那时的电影如何用镜头记录少数民族风情，用歌声留住一个时代的记忆。
1: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请到了影视观察员大陆，用专业的视角分析这些经典少数民族电影和配套音乐的艺术特色。
0: 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你心中最难忘的少数民族电影是哪一部。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吴丹。
1: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光影里的多彩民族风。
0: 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全国共拍摄了47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涵盖了18个少数民族，镜头收纳边疆山河、民俗百态与人文情怀，把当时相对小众的边疆风情化为几代中国人共同的审美记忆，构建起多元一体的中国民族影像格局。
1: 195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影片《五朵金花》。这不仅仅是一部爱情片，它是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第一部音乐爱情片。影片首创了民族音乐爱情片这一独特的影视流派，接连催生了《刘三姐》《阿诗玛》等作品。
0: 导演王家乙为影片设定的主题只有两句话：爱他们，爱他们生活的社会。在今天看来，这朴素的两句话里藏着一种跨越时代的真诚。
1: 影片以云南大理白族三月街盛会为背景，阿鹏是个修车能手，也是赛马冠军，既掌握了现代工业技术，又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好男儿价值。
0: 金花是副社长，在生产劳动中身先士卒。五个金花，有畜牧场的，有拖拉机手，他们都有名字，但名字不重要，因为他们共同的那个名字叫社会主义建设者。

0: 计划明年来行。
1: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五朵金花》中最经典的插曲《蝴蝶泉边》，以云南大理白族民歌为创作基调，《蝴蝶泉边》苍山脚下，歌声是可以代替对话的，爱情是可以从劳动中长出来的。
2: 关于这部电影更多的细节和艺术特色，我们来听今天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的解读。
3: 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五朵金花，这是一部温柔治愈的展现大理烟火的白族轻喜剧。1959年导演王家乙执导的五朵金花也成为了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的这个喜剧电影。这部电影的艺术风格可以概括为三点：民俗生活化、风景诗意化和叙事轻量化。故事呢，以大理白族村寨为背景，借着青年阿鹏寻找爱情的主线，铺展出白族民俗生活百态与时代新风，以轻快叙事展现白族人民善良勤劳热爱生活的特质。镜头下的大理尽显风花雪月，洱海碧波，蝴蝶泉的繁花，苍山白雪，青瓦白墙的民居错落山间。影片全部实景取景于这个大理的村落，赶集呀、耕作呀、捕鱼呀、溪边洗衣等等等等，把白族的生活气息展现得淋漓尽致。片中的五味金花的这种服饰也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白衣翠袖、绣花头饰、素雅银饰，既恪守白族的传统，又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的朝气，成为了白族文化极具代表性的视觉符号。电影配乐则是由雷振邦老师制作，融合了白族的大本曲山歌小调和现代配乐，曲风温柔动听。经典插曲《蝴蝶泉边》则源自白族的民歌，旋律婉转优美，诉说着大理山水与少年情愫，一经播出便火遍全国。插曲配乐也纷纷融入了日常场景，像山间对歌劳作哼唱都非常贴合白族善歌的民俗，润物无声地传播了少数民族的这种文化，实现了审美与文化传播的双赢。在叙事上呢，电影也构建了轻喜剧、民族风情和时代风貌的三合一的独特模式。阿鹏寻找金花的这个主线之下五位同名金花也分别担任起了公社干部、拖拉机手、畜牧员、炊事员和文艺工作者，他们独立自信能干，打破了过去少数民族女性相对柔弱依附的这种刻板印象，塑造出新时代的鲜活的

0: 白族女性群像。电影也是没有什么激烈冲突啊，都是那种善意的误会，纯粹的爱情和淳朴的民风，再现了边疆安居乐业、民族团结的社会图景。这部电影是新中国对外展示民族风貌的一种重要的啊一张影像名片。
1: 谢谢大陆老师的解读。刚才他提到电影《五朵金花》是一部轻喜剧，《蝴蝶泉边的对歌》、《三月街的赛马》、白族群众的集体劳作、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在银幕上以一种轻盈的微笑的方式舒展开来。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下面我们从四季如春的大理来到冰天雪地的帕米尔高原。1963年上映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讲述了1951年夏天，新疆萨里尔山口的一个牧民娶了一位假冒古兰丹姆，实为女特务的新娘子。解放军哨所战士阿米尔与古兰丹姆从小青梅竹马，后来古兰丹姆被卖给匪徒，这个假的古兰丹姆借看望阿米尔之名，经常到解放军哨所刺探军情。杨排长识破了他的真实身份，将计就计，将特务一网打尽，阿米尔与真的古兰丹姆也得以重逢。

0: 我们来听影视观察员大陆的解读。
1: 1963年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是边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巅峰之作，赫哲族的剧作家乌白新编剧，赵新水做导演，用了至少8个民族的演职人员啊，共同参与了创作。故事呢，扎根于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的聚集区，以反特斗争为主线，以悬疑叙事为类型，交织了民族爱情啊、军民情谊与家国担当，让塔吉克高原风貌走进了全国观众的视野。影片高度还原了高原风光与民族细节，塔吉克族的气质苍凉坚韧，是那种冰封雪山、戈壁河谷、漫天风雪勾勒出的壮美的那种边疆风情，而严酷的环境也反衬出了塔吉克人民顽强的性格，映照出了边防战士戍守国土的赤诚。电影中的民族刻画也经过了实地的采风考证，像这个高原严寒的这种皮帽啊、披风啊，还有刺绣服饰啊，然后拔罗提灯节的这种点天灯、燃火把的这种仪式，也都很巧妙地推动了剧情，以及对于婚俗啊、劳作生活的完整还原，都构筑了真实厚重的塔吉克民族画卷。而电影呢，依旧由我们熟悉的雷振邦老师担任作曲，创作团队赴帕米尔高原采风3个月，汲取了塔吉克民间的舞曲养分，创作出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冰山上的雪莲》等传世金曲。那《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三次响起，也分别对应了少年爱恋、真假过了弹幕的悬疑试探和结局的圆满释然。旋律兼具高原的苍凉与爱情的温柔，承担了叙事推进、情绪铺垫的功能。悲壮的怀念战友则搭配战士化作冰雕的镜头，淋漓尽致地演绎了戍边的这种牺牲与赤诚，成为了红色影视音乐的这个经典。影片拥有3层叙事结构，表层是真假古兰丹姆带来的反特悬念，中层呢是阿米尔与古兰丹姆历经磨难的爱情以及军民鱼水情深，深层啊是家国叙事，军民同心守边，诠释了塔吉克族世代守土报国的情怀，也展现了各民族共护山河的团结力量。
2: 正如大陆老师所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不仅是一部反映塔吉克族民族风情的电影，也是一部反特片。比如著名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出现了3次，后2次看似是杨排长让塔吉克族青年士兵阿米尔唱歌娱乐，其实是在鉴别古兰丹姆的真假，因为只有真的古兰丹姆才会对这首歌动情。
3: 阿米尔啊，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4: 我的嗓子，
3: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

0: 阿明，出。
1: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两次阿米尔演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的片段，第三次出现在影片的结尾。阿米尔在经历假古兰丹姆设下的重重骗局之后，面对真的古兰丹姆，内心激动不已，同时又充满了疑惑与警惕。此时杨排长的一声阿米尔冲，击碎了阿米尔最后的心理防线，他和古兰丹姆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下面我们来听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插曲《怀念战友》，是由刘欢演唱的版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8: 等等等等，我去拿体理茶器。
7: 好喝。
9: 体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8: 体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9: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光影里的多彩民族风。
1: 上半时段的节目里，我们回顾了电影《五朵金花》和《冰山上的来客》，以及电影音乐《蝴蝶泉边》《高原之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听到了20世纪50-60年代诞生的优秀少数民族电影的经典旋律。
0: 这个阶段制作的少数民族电影代表了当时电影创作的高度，他们没有止步于展示服饰、风景与歌舞，而是以诗意镜头与人文视角来传承民族文化，并将生活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我们继续和今天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在这些经典电影里感受少数民族的风情。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1964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完成了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由刘琼执导的音乐歌舞故事片《阿诗玛》。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影片根据彝族萨尼人的同名民间叙事长诗改编。
0: 一位美丽勤劳的彝族姑娘阿诗玛爱上了青年小伙阿黑，凶残的地主热布巴拉垂涎阿诗玛的美貌，趁阿黑外出牧羊的时候抢走了阿诗玛。勇敢的阿黑闻讯火速前往营救，经过惊心动魄的斗争，终于救回了阿诗玛。
1: 回家时，他们高兴地唱起了幸福的歌，马铃儿响来玉鸟唱。但是当两人来到石林时，却遭到了地主的暗算，地主勾结了崖神，换来了滔滔洪水，冲散了这对忠贞的恋人。洪水中，阿诗玛化为一尊石像，屹立在小石林中的玉鸟池畔。阿黑悲痛万分，连声呼唤着阿诗玛的名字，回音荡漾在山岩之中，

0: 阿什玛不屈不挠，同强权势力做斗争，反映了彝族萨尼人断得弯不得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阿什玛的故事在民间广为传唱，艺术魅力历久弥新。下面我们就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来说说电影《阿什玛》里那些精心设置的艺术细节。
1: 1964年的《阿什玛》是中国电影的里程碑，也是国内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影片改编自云南石林彝族萨尼人世代口传的这种民间叙事长诗，承载着彝族珍贵的民族文化记忆。同样诞生在云南啊，如果说五朵金花是温润鲜活的人间烟火，那阿什玛便是宏大的一个民族长诗。那阿什玛呢，用诗意镜头融合了滇南的山水、民族仪式、歌舞与爱情，开创了民族史诗加歌舞叙事的创作模式，让彝族风情成为轰动时代的银幕奇观。影片全程呢在云南石林实拍取景，宽银幕完整呈现了喀斯特的奇峰啊，层层的梯田与云雾苍山，摆脱了棚拍的局限。那石林的山石冷峻，山野草木温婉，一刚一柔也恰好映照了萨尼人坚韧淳朴的性格。影片的民俗细节严谨考究，阿什玛的萨尼刺绣百褶裙、头帕、银饰、纹样配色均遵从这个彝族的传统工艺啊，花鸟图腾呢也寄托了萨尼人祈福的啊这个心愿，茅草山屋、山间的神树、火把街的篝火等等等等啊，百姓纺织纱布的这个日常等等，构成了一份鲜活的彝族文化影像标本。画面呢是影片的外在，但歌舞旋律呢才是灵魂。罗宗贤、葛岩作曲的配乐扎根于萨尼民间曲调，风格呢是一种原生的纯粹的风格。电影旁白也非常少，人物的悲欢故事推进矛盾冲突全部依靠歌舞来完成，真正做到了以歌叙事，以舞传情。像马铃儿响来玉鸟唱啊等插曲脱胎于民间小调，山野气息非常的浓郁，丰收的歌舞热烈，然后反抗压迫的歌声呢更是激昂，生离死别的这种咏唱啊更是有些凄婉的感觉，音乐层层递进，传递了人物的内心。而这里的歌舞的并非是那种舞台表演，而是还原了萨尼人以歌为画、以舞为乐的生活传统，更加的真实动人。故事呢也早已超越了普通的爱情悲剧，阿什玛呢与阿黑反抗土司压迫，坚守爱情与自由，既是浪漫的一个民间传说，更是萨尼人追求的一种自由正义、不屈抗争的精神象征。电影以悲壮诗意的美学凸显普通人的这种人性光辉，而民族风情也不再是画面装饰，而是根植于民族血脉的精神底色。60多年过去了，旋律与画面依然深入人心，成为了大众认识彝族文化的经典影像符号。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4: 刚才大陆老师提到了电影《阿什玛》中的音乐扎根于萨尼人的民间小调，是一种原生的纯粹的风格，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除了我们刚才听到的《马铃儿响来玉鸟唱》，还有《阿什玛美名传四方》，我们一起来听。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下面要说的是1965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这部动画改编自1964年发生在内蒙古草原上的真实故事。蒙古族少女龙梅和玉荣为保护集体的羊群，在暴风雪中坚守了一天一夜，被授予草原英雄小姐妹称号。
1: 这部动画最大的特点是写实，它没有采用童话式的夸张手法，而是极力还原真实，成为中国第一部写实动画片。动画造型融合了蒙古族艺术特色与写实风格，姐妹俩在暴风雪中追赶羊群，直到冻伤致残。
2: 苏格大叔，苏格大叔，我们队里有一只母羊早产，从下半夜到现在还没有生下来。
3: 哦，
2: 偏偏兽医又不在，只好麻烦你这接杆能手去跑一趟了。
3: 行啊，你先回去，我马上就到。
2: 太好了。
3: 龙梅，玉荣，
4: 哎，
3: 过来。
4: 阿爸，啥事儿？
3: 我到跃进队去有点事儿，你们先把羊放到滩里去。
4: 好，
3: 过一会儿我就来找你们，你们要好好放羊。
4: 你放心吧，我又不是头一回放羊。
5: 妹妹，你记得吗？去年我丢了一只小羊羔，阿爸一定要我找回来。
4: 哎，阿爸说公社的羊一只也不能丢，
5: 我们不但不丢羊，还要把羊喂得圆圆的胖胖的，
4: 那阿爸一定高兴。
5: 玉荣，你看这儿草不好，羊吃不饱。
4: 姐姐，咱们把羊放到黑山头那儿去，那儿的草好，让每只羊都吃得饱饱的。
5: 好，
4: 咱们放的这群羊一共有多少只？
5: 384只。
4: 不对。
5: 谁说不对？就是384只，不信你数。
4: 不用数，反正你说的不对。
5: 那么你说是多少只？
4: 我说呀，是684只。
0: 在制作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时候，动画师采用了写实水彩描绘草原的四季变换，春日牧草的嫩绿，夏日湖泊的湛蓝，秋日牧场的金黄，最终转向暴风雪中苍凉的灰白。
1: 那么除了画面的主色调，这部动画片还有哪些艺术特色呢？我们继续来听影视观察员大陆的详细解读。
6: 1965年钱运达、唐城执导的彩色动画《草原英雄小姐妹》是少数民族题材动画的开山之作。电影的取材于蒙古族少女龙梅玉荣的真实事迹，以童真视角讲述草原故事，传承民族精神，感动了不止一代的观众。电影呢，跳出了动画低龄娱乐的过去的这种固有定位，融合了草原风貌、游牧民俗、民族品格与这种少年家国情怀，实现了民族风情、童真美学和红色精神三者的完美统一。电影的美术呢，兼顾了这种写实风光与写意的童趣，摒弃了夸张的卡通造型。这种写实画风啊，复原了草原四季，无限碧野、蓝天白云呐、骏马、羊群、漫天风雪等等，啊，辽阔雄浑的画面也呼应了蒙古族逐水草而居、豁达豪迈的民族气质。片中的民族细节呢，也是非常的严谨，像姐妹的这个蒙古袍啊、皮毛头饰、皮靴都很适配严酷环境。包括蒙古包啊、这个乐乐车呀、赛马呀、阿那达慕盛会啊，都是对于游牧文化一种真实的写照的展现。动画柔和的滤镜也为苍茫的草原增添了许多童真的暖意，让蒙古族的风情更易于让大众接受。故事则是忠实于真实的事件，没有经过过度的戏剧渲染，是平铺直叙在暴风雪之夜姐妹拼死守护集体羊群的这种经历。其实在蒙古族的认知中，草原就是家园，羊群呢则是他们生存的根基，守护羊群就是守护故土。那这两个孩子的朴素的坚守，则诠释出牧民担当勇敢、热爱家园的这种品格。牧民守望相助的情节也展现出草原民族团结友爱的传统。配乐呢则大量使用了马头琴、草原长调，旋律呢是辽阔深情， 舒缓的牧歌对应草原的安宁，而急速的配乐则烘托暴风雪的危机，音乐和画面剧情高度的契合。相比真人影片呢，动画更剥离的这种表演的干扰，让蒙古族的音乐的这种辽阔韵味直击人心呢。作为为数不多的这个红色少数民族动画，这部《草原英雄小姐妹》以孩子的视角完成了民族文化与英雄精神的代际传承，是兼具美感与教育意义的动画标杆。时至今日，这四部老电影依旧拥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他们用光影定格建国初期各民族的生活样貌与精神气质，构建出多元一体的民族影像格局。这些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经典，既是各民族珍贵的文化瑰宝，也是中华民族团结的生动的影像载体，诉说着各民族守望相助、家国同心的永恒力量。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

0: 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时光漫游机，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时光漫游机，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光影里的多彩民族风。
0: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通过影视片段和音乐回顾了四部经典的少数民族电影。《五朵金花》里的白族生活在苍山洱海间，《冰山上的莱克》里的塔吉克族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冰雪中，《阿诗玛》里的萨尼人生活在石林的群山环抱中，《草原英雄小姐妹》里的蒙古族生活在辽阔的草原上。
1: 从西南到西北，从高原到草原，那时的电影技术或许不如今天发达，但创作者们走进少数民族的生活，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捕捉那些最细微的日常。一件服饰的纹样，一首民歌的旋律，一种面对风雪时的表情，然后用镜头和音符把它们留了下来。那些留在银幕上的目光和歌声，比任何技术都更有力量。
0: 下面我们来听经典少数民族电影《刘三姐》当中的插曲《山歌好比春江水》，是由李健演唱的版本。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4: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0: 北京时间13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

0: 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拌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开车堵在马路，
12: 加班加到麻木，
1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4: 心情不好想哭。
15: 停，别再 emo，
1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5: 听相声，
16: 听小品，
15: 陪你笑到捧腹，
16: 两个人
15: 两张嘴，
16: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瑶瑶，你说现在秋高气爽，温度适宜，我们最应该做点什么？
1: 最应该在户外走一走。
0: 是吗？
1: 这不，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北京市文旅局推出了10条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从北到南覆盖了钟鼓楼、景山、前门、天坛等核心区域，每条线路啊是各有主题特色。
0: 不错啊，不但可以了解京城的历史文化，还可以感受最舒适的秋天。
1: 对呀，简直一举两得。
0: 哎，今天啊，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10条最美的漫步线路，怎么样？
1: 好啊，
0: 那你先说。
1: 每次不都是你先说吗？
0: 不是，你刚告诉我有这个事儿，我不得看看稿子吗？
1: 那行行行，我先说。就说这线路一呀，从北锣鼓巷到华丰胡同，再到钟楼，最后到鼓楼，大约啊是1300多米。那停下脚步之后呢，咱们走走逛逛累了，还可以在胡同的这个文艺咖啡馆喝喝咖啡，然后呢登上钟楼啊，纵览一下这个北城胡同，还是挺舒适的。
0: 哎，确实不错。或者呢，你也可以选择线路二，离得也不远，走烟袋斜街。哎，感受后海的闲情逸致。您从烟袋斜街出来，奔后海、荷花市场、万宁桥，再到南锣鼓巷。不过这个线路就比较长了啊，不到3公里吧。
1: 呵，
0: 哎，我觉得尤其是晚上的时候，这个更舒服。哎，这个什刹海的灯一打开，非常的惬意。
1: 太好了，要不你下班就去吧。
0: 怎么着，我从单位走到后海啊？
1: 你看中轴线的美你可以感受，还能强身健体呀。
0: 真不用，我家就在中轴线上，我呀跟着真奇李然我就回家了。
2: 哎，问您个问题，有什么不懂的呀？
3: 是北京人吗？
2: 哎呦，这您可算是问对人了
3: 啊。
2: 我是地道北京人。
3: 那再问问您，
2: 您说
3: 北京城什么时候修的？
2: 北京城什么时候修的呀？
3: 什么时候？
2: 老年间修的。
3: 没说一样，
2: 所以叫老北京。
3: 告诉您记住了
2: 啊，
3: 北京城元朝修的。
2: 嘿，
3: 我说你吓我一跳。
2: 我替你高兴啊。
3: 高什么兴啊？
2: 成熟了这么些年，我算是没白培养你。
3: 合着我是他培养出来的。您
2: 别骄傲，
3: 还没说完呢。
2: 啊，还有什么呀？
3: 到了明永乐年间
2: 啊，
3: 燕王朱棣要重修北京城，
2: 够能折腾的，
3: 找来了大军师刘伯温、二军师姚广孝，
2: 他的闺蜜，
3: 闺蜜，
2: 不是他的左膀右臂，
3: 这还差不多。刘伯温说了
2: 啊，
3: 要想修北京城，找大力士徐达射出一箭，落在哪儿在哪儿修。
2: 哎呦，这徐达呀，可是这个明朝的大将军。
3: 没错啊，大力士徐达嘛，
2: 是是是，
3: 果不其然。拉弓抽箭，刃扣搭弦
2: 啊！
3: 一箭射出去可了不得了。
2: 怎么了？
3: 来了只大鸟，把这箭给叼走了。
2: 给叼哪儿去了呀？
3: 奔北京南苑一带，
2: 大红门这边。
3: 到了那儿，
2: 哦，
3: 碰见了当地有名的8大财主。这财主说了
2: 啊，
3: 这鸟可不能落在我们这
2: 儿。为什么呀？
3: 不祥之兆。
2: 哟，
3: 派人驱赶
2: 啊，
3: 往北又飞了20多里。
2: 这回飞到哪儿了呀？
3: 到了北京后门桥一带。
2: 哎，这个后门桥啊，那是一个俗称。实际上啊，就是今天鼓楼前头地安门这一块。
3: 对对对，落到这儿
2: 啊，
3: 刘伯温、姚广孝一看可就发了愁了。
2: 愁什么呀？
3: 这地方不好啊。
2: 为什么呀？
3: 过去这地方叫苦海幽州。
2: 哎，有这个传说啊，说这个底下呀住着一条孽龙。
3: 什么？您说
2: 孽龙啊？
3: 没错
2: 啊，
3: 这孽龙危害百姓啊，
2: 祸害一方。
3: 哎呦，长得太吓人了。
2: 孽龙长什么样啊？
3: 留一小分头，穿小西服，踩小皮鞋，个儿不高，到我裤腰带这儿。我说各位，
2: 这孽龙长我这模样，
3: 您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吗？
2: 哪儿这么寸呀？
3: 这时候呢，就想起来得镇这孽龙。
2: 那怎么办呢？
3: 这天俩人正在工地上冲盹呢，隐隐绰绰，就听见一个小孩喊他们的名字。
2: 说什么呀？
3: 二位
2: 啊，
3: 二位，照着我修不就成了吗？
2: 这小孩是谁呀？
3: 定睛一瞧，不是外人。
2: 哪一位呀？
3: 哪吒。
2: 哪吒呀？
3: 对了。
2: 哎， 您还别说，要真照着哪吒修还真成。
3: 为什么呢？
2: 哪吒闹海呀、啊、
3: 对，
2: 专门镇这个孽龙。
3: 说的太好了，
2: 对不对？
3: 哪吒长得可太奇特了。
2: 哎，这哪吒又长什么样啊？
3: 留一小分头
2: 啊，
3: 穿一小西服，踩一小皮鞋到我裤腰带这儿
2: 去，去去去，溜达溜达去。
3: 你怎么回事呢？
2: 好家伙，全长我这模样。
3: 你瞧这人多矫情，
2: 像话吗？
3: 您就配合一下我这剧情需要，长得像哪吒，这怎么了？
2: 凭什么配合你啊？我跟他没什么关系啊。
3: 哟，
2: 我就长这模样。
3: 是啊，
2: 知道这叫什么吗？
3: 叫什么呀？
2: 我命由我不由天。
3: 还是哪吒，您看没有？
2: 我替你说了。
3: 哎，从此以后刘伯温这才设计出图纸，北京城修成了八倍哪吒城。
2: 什么叫八倍哪吒城啊？
3: 哪吒呀、
2: 啊，
3: 三头六臂两条腿啊，
2: 都跟北京城能对应上，
3: 对应着各个城门呢。
2: 那我问问您，
3: 您随便问啊。
2: 先说说这三头。
3: 三头
2: 啊，
3: 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三头
2: 啊。那六臂，
3: 东便门、西便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六臂。
2: 还有两条腿，
3: 一条腿是安定门，一条腿是德胜门。这是讹了金德的呀，这是啊！
2: 人家都什么文言文啊？
3: 哎，咱哥俩今天就重点说一说这哪吒的大脊椎。
2: 什么呀？
3: 中轴路。
2: 中轴线行啊，
3: 好吗？
2: 这个中轴线我是真正研究过的，
3: 真知道。
2: 哎，咱别的不说啊，中轴线最重要的一点
3: 什么呀？
2: 南北走向，对不对？
3: 废话，东西走向那是长安街，那是。
2: 您看这样好不好啊？
3: 怎么着？
2: 我可不是夸自个儿啊！
3: 哦，
2: 鄙人，
3: 你瞧这模样，
2: 这个文学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
3: 就这还文学性强，
2: 这样好不好
3: 啊？
2: 今天呀、啊，我就在现场把咱这个中轴线上的重要的节点，我都给他写副对联。
3: 那我就用文艺形式，我给每一个地方唱首歌。
2: 我写对联，
3: 我唱歌，
2: 咱配合一回，
3: 来吧。
2: 那咱从哪儿开始啊？
3: 从中轴线最北延长线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开始。
2: 哎，这地儿空气

0: 好吧，
1: 你看啊，
0: 上联，
1: 这上联我都想好了。
0: 有吗？
1: 说想当初、
0: 要背八扇屏。
1: 哎，想当初
0: 怎么着？
1: 平民百姓面朝黄土，辛勤耕作。
0: 哎，过去那儿都是农田，
1: 是不是啊？
0: 耕种啊。
1: 哎，
0: 下联呢？
1: 下联我给你对，现如今运动健儿心系祖国，奋勇当先，好不好？
0: 你看有人理
1: 啊。
0: 行，说明您这对联还算工整。
1: 是是是，
0: 听听他这横批啊。
1: 横批啊，
0: 横批
1: 都是跑步的，
0: 全是废话的。
1: 你看那奥林匹克公园都是跑步的，
0: 四个字横批。
1: 横批得四个字啊。
0: 四个字，
1: 四个字也有
0: 什么？
1: 全民健身。
0: 哎，这说的不
1: 好不好？哎，
0: 有点意思，
1: 谢谢。
0: 哎，您说完这对联我就该唱歌了
1: 啊。你来首歌。
0: 唱一个扬我国威壮我国魂的歌曲。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我们北京是双奥之城。
1: 对呀、
0: 鸟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开幕式。
1: 是是是，
0: 刘欢老师演唱那首歌太漂亮。
1: 哪首歌啊？
0: 油和米。
1: 哎，别，哪有油和米啊？
0: 就是这英文叫 You and Me
1: 啊，那是外国话，
0: 那翻译过来就是油和米。
1: 您别胡说八道啊！唱歌，
0: 我和你
1: 啊，
0: 学学刘欢老师，
1: 可以，
0: 鼻音特别重，
1: 嗯，
0: 共鸣特别到位。
1: 好，
0: 注意听，
1: 嗯，
0: 我和你，
1: 我和
0: 心连心，
1: 不错，
0: 听这句
1: 啊，
0: 冻住地球村。
1: 嘿、好像你这什么动作呀？
0: 这唱的兴奋就上去了。
1: 哦，行、唱上来了，
0: 唱上来了，
1: 咱接着来呀、
0: 往南走啊，
1: 啊，
0: 往南走可就到了故宫了。
1: 故宫可不得了啊，
0: 是不是？
1: 故宫603岁了，
0: 您听听，
1: 那是明清两朝24个皇帝的家呀，
0: 太棒了。
1: 所以这个故宫呢，咱得好好的，咱给写副对联。
0: 有对联吗？
1: 您听我这上联是、
0: 上联是，
1: 上联是想当初，
0: 又来了。
1: 皇家禁地，红墙高大，遥可观，
0: 一般人不敢进。
1: 哎，那是啊。
0: 下联呢？
1: 下联我给你对的是现如今
0: 怎么样？
1: 网红打卡，提前预约，进可观，
0: 随便进去参观。
1: 哎，
0: 听他这横批。
1: 横批呀、
0: 哎，
1: 您得提前预约
0: 啊。
1: 咱这既是横批
0: 啊，
1: 又是个温馨小提示。
0: 我用你提示啊，
1: 非得
0: 个字儿，
1: 非得四个字，
0: 四个字横批，
1: 非得四个字。您听这个啊，
0: 什么词儿？
1: 叫做传统现代。
0: 好啊，又有传统，
1: 哎，
0: 又有现代，
1: 是
0: 真不错
1: 啊。
0: 故宫的歌数不胜数，
1: 对，
0: 张嘴就来。
1: 您给来了，
0: 听这个
1: 啊，
0: 天地之间有杆秤，
1: 不，您这是刘罗锅，唱故宫。啊，
0: 老着急，你这张嘴就来，听这个
1: 来。
0: 铁齿铜牙梁，
1: 嘿嘿嘿，哎，
0: 行行。
1: 这是纪晓岚唱故宫，
0: 听这个、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1: 行了，
0: 行，
1: 我让你唱故宫
0: 啊，
1: 你唱了3首电视剧，
0: 我唱这仨电视剧
1: 啊
0: 都是在故宫拍的，对不对各位
1: 啊？这也算呀，
0: 讲的都是明清两代的事儿
1: 啊。你可真能矫情，
0: 这叫找上来了
1: 啊。行行行，
0: 接着往南，
1: 这回到哪儿了呀？
0: 到前门了。
1: 哎，这前门这地儿行啊，
0: 是不是？
1: 前门有条著名的大街，
0: 哎，
1: 叫做大栅栏。
0: 大栅栏啊，
1: 啊，
0: 那叫大石烂，
1: 叫大石烂。
0: 哎，
1: 北京人都叫大石烂。
0: 哎，
1: 您听我这个啊，
0: 有吗？
1: 有啊，
0: 上联，
1: 我这上联是想当初，
0: 就这首。
1: 商贾云集，繁华地。
0: 哦，全是商户。
1: 哎，
0: 下联呢？
1: 下联是现如今
0: 怎么样？
1: 升级改造，创辉煌。
0: 嘿，这说的不错。
1: 哎，
0: 横批，
1: 横批呀、
0: 啊！哎，
1: 不许走车！
0: 哎，全是废话。
1: 你看四个字儿啊，咱这是。
0: 你得了，
1: 啊、
0: 那个步行街，他可不是不让走车吗？
1: 哎、对，他说上来了，该听你唱了。
0: 甭管怎么说，四个字儿了
1: 啊，
0: 听我唱前门啊。
1: 嗯，你来，你
0: 前门情思大伙谈
1: 开始。
0: 一唱出来这样，
1: 哎，
0: 你爷爷我小。
1: 去。
0: 哎，
1: 我就知道没安好心眼儿。
0: 啊，什么叫是没安好心眼、
1: 在家跟家大人都这么开玩笑吗？
0: 这应该什么词儿？
1: 什么词儿真不知道吗？
0: 你说，
1: 我爷爷小的时候，
0: 那大家都作证，我就是这么唱的。
1: 你怎么唱？
0: 你爷爷我小的时候
1: 没听说过。再说抽
0: 不是我爷爷小的时候啊，常在这里玩耍。
1: 是是，
0: 京腔京韵自多情。
1: 哎，这是首老歌了。
0: 再往南可就到了永定门了。
1: 哟，永定门呀、
0: 有对联吗？
1: 这可是咱老北京中轴线的起点。
0: 哎，过去起点就是永定门。
1: 是吧？听我这个上联、
0: 上联是
1: 上联是， 想当初，
0: 好像就会这句，
1: 中轴线起点会百姓疾苦，
0: 过去都是贫民窟啊。
1: 嗯，
0: 下联呢？
1: 下联我给你对的是现如今呀、啊嗯、咱们永定门城楼重建再创辉煌。
0: 横批四个字，
1: 四个字，越来越好。
0: 哎，这不错，
1: 好不好？
0: 带头给您鼓掌。
1: 对上来了，
0: 听我这歌啊，啊，这回我唱一个别另样的。
1: 哦，
0: 我给你来一这个，听着啊。
1: 你来，
0: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哎、解放区的人民好心、哎
1: 哎啊。不要扭了，
0: 怎么了？
1: 这首歌是不错呀。
0: 那当然了，
1: 可是跟这个永定门没什么关系。
0: 怎么没关系啊？
1: 有什么关系啊？
0: 别让我问住了。
1: 哎、啊，你说呀。
0: 想当初北京和平解放，
1: 啊，
0: 解放军战士唱的这歌进的永定门，对不对，各位？
1: 哎呀哈！
0: 啊。
1: 还真有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
1: 行啊，有研究。
0: 再往南，咱可就到了南苑一带了。
1: 哎，这就是大鸟飞的那地方啊。
0: 什么？您说
1: 大鸟飞到的那地方？
0: 这回对联我替您写了。
1: 你这上联是
0: 想当初一见定都遇财主，
1: 下联对
0: 西服革履小分头，
1: 还是我呀。
2: 刚刚听到的是甄琪和李然合说的相声《大美中轴》，你看啊，有典故，还有历史。
3: 哎，我突然发现了，就这些线路，我还真挺熟的。
2: 嗯，
3: 因为我家就在中轴线边上嘛，
2: 啊、家门口。
3: 哎，所以这些线路啊，我都能说出点不一样的东西。
2: 那你再说说呀？
3: 比如说这第三条线路，就从我当年的母校出发，您从景山公园走到三眼井胡同，再到一个现在的网红的赵君胜菜市场，
2: 嗯，
3: 最后到隆福寺，
2: 呵，
3: 不到2公里的路。而且这条路有一好在哪儿啊？
2: 嗯，
3: 您还可以骑车。
2: 哦，
3: 哎，这条街上骑车您也非常的方便，
2: 不但可以走走停停，还能骑上小车，挺惬意的呀。嗯、
3: 是啊。
2: 嗯，那我再说一条啊，这一条啊我还得唱两句。
3: 哎呦嚯，还唱起来了。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3: 明白了。
2: 哪儿啊？
3: 北海呗。
2: 从景山公园到至山门街，最后啊到北海公园，大约呢是1000米。从这景山西门出来，咱们顺着这至山门街几步，哎，咱们就到了这个北海公园了。是不是得唱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啊？
3: 哎，而且提醒各位啊，就这条线路，它只适合走路，不适合开车。
2: 没错，
3: 因为那边停车实在是不太方便。
2: 看来啊，你对这挺了解呀。
3: 那可不嘛，北京是我的家呀。这金飞和陈曦也要用相声表达他们对北京的喜爱。
4: 我是京城史立正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行销推广大使，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我是京城史立正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行销推广大使，
5: 还真不是现编的，
4: 我都背下来俩多月了。
5: 哎哎，
4: 不是，
5: 背下来俩多月
4: 了，我那个证书都下来俩多月了。
5: 好家伙，你这么长的名字，你那证书写的下吗？
4: 大证书
5: 啊，大证书。我听你刚才你那称呼是什么
4: 啊？
5: 什么京城什么？
4: 史地政。
5: 史地政有历史，还有什么？
4: 语数外。
5: 妈哟，还有文理科啊，
4: 双语。
5: 哎呀，还双语。哎呀，
4: 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
5: 哎呀，真费劲 啊编这么一名字。就您这职业俩字儿，我就给你笼统介绍了。
4: 哪俩字儿？
5: 导游，是不是？
4: 有你那么叫的？
5: 哎呀，就这么叫，就这么叫啊，就是导游啊。我听你刚才介绍什么，还有宫廷小吃，您也研究？
4: 当然了，
5: 您给我们大伙介绍介绍。
4: 我天天吃。
5: 听这发音，天天吃，
4: 天天吃，
5: 哦，
4: 宫廷小吃
5: 都有什么？我记得
4: 像什么大串
5: 儿，大什么
4: 宫廷大串儿，
5: 宫廷大串儿没
4: 看看，你看看，一看就没去过王府井。
5: 嗯，
4: 宫廷大串烤蝎子，
5: 哎呀，
4: 烤蜈蚣，
5: 哎呀，
4: 烤家雀，
5: 嗯，
4: 台湾鱼丸，这都是。
5: 你等会儿，
4: 台湾鱼丸是宫廷小吃。这都是最新引进的
5: 啊，
4: 也有传统的。
5: 你说传统的
4: 卤猪，
5: 哎，对，我得不得什么
4: 卤猪，
5: 卤猪，
4: 卤猪，你不知道吗？卤猪，
5: 卤猪，你别指我成不成啊？
4: 大伙儿都吃过老北京卤猪吗？就是里边都是下水，还有白饼的那个。
5: 哎呀，还白饼的那个，我们这边叫火烧卤煮，
4: 卤什么？
5: 卤煮。你吓死我了，整个一大猪活活给卤死，使酱油浸死是吗？
4: 卤猪卤煮。
5: 哎，
4: 你看你这个人说话有口音。
5: 哎，对，谁说话有口音呢？咱们俩
4: 还有别的呢。
5: 你说别的。
4: 炒肝。
5: 你说炒肝
4: 水疙瘩。
5: 妈哟，水疙瘩。
4: 要吃酸的炒红果，要吃甜的糖卷果，烤鸭片的特别准，

0: 老驴打滚，嗯，他可不是一头活驴在那打滚
1: 啊。对，
0: 一头活驴在那打滚是不能吃的。
1: 太对了，一头活驴在那打滚，你过去咬他，他踢死你。哎
0: 呀，讨厌！哼，我问问你，嗯，这个驴在那打滚，你知道不知道？
1: 我要不是驴，你直不瞪眼瞅我干什么？你看，
0: 这个是卤猪。哎，
1: 谁说的？
0: 这个驴啊，过去在蟠桃宫。
1: 哦，蟠桃宫。
0: 哎，过去蟠桃宫门口有一片黄土地，驴在那撒欢打滚，驴打滚。
1: 哦，说这现象。
0: 知道蟠桃宫在哪儿不？
1: 不知道。
0: 你看看，你看看，嗯，你个山棒槌。哎呀哈，
1: 又出新词了啊！
0: 告诉你，记住喽。嗯，在东便门。哼哼，怎么了？这是
1: 什么？
0: 东便门。哎，
1: 我现在终于，我这桥就是这么搭上的。哎呀。我听这门都堵死了，朋友们，东便门，
0: 老北京的城门嘛。哎呦，他们唱快板的老说，嗯，北京的城，嗯，北京的门，哎，北京的城门最迷人。哎
1: 呀，太迷人了！哎呀，北京的城门啊，简直是！哎呀，我的天哪，
0: 这都是文化，你知道吗？哎呀，
1: 我听着您这玩意儿，您对北京城门、老城门还有了解？
0: 你当然了，
1: 那你给我们大伙儿再介绍介绍。
0: 你看，我给你介绍介绍，
1: 我听听。
0: 咱们老北京的城门，
1: 哎，我听听。
0: 咱从西边开始说啊，
1: 靠西边了。
0: 你看，有西直门。
1: 对，你等会儿，你等，我接受不了。我有点接受不了，
0: 干什么这？
1: 刚才那门堵死了，这回这门薄的跟纸似的，西直门还，
0: 老北京的儿化音嘛？
1: 啥？
0: 老北京的儿化音？
1: 老北京的儿化音？儿化音搁中间了。
0: 哎呀，西直门
1: 啊，西直门。
0: 阜成门
1: 有，
0: 阜兴门
1: 有，
0: 和平门
1: 有，
0: 宣武门
1: 有，
0: 崇文门
1: 有，
0: 慈溪口，天塌东门。宋家庄、承寿寺、十里河、潘家园、劲松、
1: 双井、国贸、
0: 大望路、四惠东。
1: 好了，庄家，庄家，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哎呦，哎呀，刚才打崇文门倒了趟五号线呢，我就没拦住你。哎呀，最缺德的宋家庄又倒了趟十号线呢，你啊，哎，干嘛呀？又奔一号线了，直着往东边走，干嘛？奔梨园。那都是狗市，一会儿再给你卖喽。上梨园，
0: 怎么说话？我这个人，我对北京的地理很有研究。
1: 嗯，你对北京的地铁很有研究。
0: 你看看你这个，那我问问你。哎呀，我再问问你。
1: 嗯，问我什么？
0: 当年北京城是谁架的？你知道不知道？
1: 什么？
0: 北京城是谁架的？
1: 不用问，
0: 你架的，都听你的，你架的。嗨。
1: 你是专家，你是？
0: 你看怎么能是我家的？
1: 谁建的？谁建的？
0: 当年据传说，这个北京城是这个姚广孝建。
1: 哎，这倒对，
0: 对不对？嗯，当年这个姚广孝啊，哎，是按照那个芭比娃娃那么建的。
1: 又不说人话了，这个，又不是芭比哪吒，
0: 哪吒是不是小孩？
1: 是。
0: 小孩是不是娃娃？
1: 是
0: 啊，芭比娃娃嘛。
1: 你愿意怎么介绍怎么介绍吧。嗯，
0: 你看看。你说是芭比娃娃城，
1: 什么？
0: 芭比哪吒城？嗯，你怎么看得出来北京城是芭比哪吒城？
1: 那看不出来。
0: 你看看你个山棒槌！
1: 你别老说出这句了。
0: 我跟你讲一讲，知道哪吒那个大扎枪在哪儿不？
1: 啥枪？
0: 大扎枪，就那个兵器大扎枪。
1: 哪吒以前烧过锅炉吧？
0: 烧锅炉干什么？
1: 大扎枪，我听着捅煤的大扎枪那是。哎，
0: 就那个兵器嘛。
1: 人家那神秘叫火尖枪。
0: 在哪儿知道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告诉你，嗯，国贸三期，带尖的那个。哎呀，像不像？
1: 像。
0: 像不像？
1: 按你这么说 ，CBD 的人都在枪里头办公。
0: 就说那个外形嘛，外形形象。
1: 哦，那是火尖枪。
0: 火尖枪。
1: 啊，那我问你，他还有法宝呢？
0: 什么法宝？
1: 就那个混天绫。
0: 万里长城啊，北边万里长城，一长条。
1: 一长条的。哦，他还有这个。乾坤圈，
0: 乾坤圈，嗯，乾坤圈，乾坤圈，水立方，
1: 那是方的，
0: 不是，
1: 那是方的，
0: 不是，就这，应该呢，
1: 圆的，
0: 圆的，嗯，圆明园，
1: 啥？
0: 圆明园？
1: 我的妈呀！
0: 圆不圆？
1: 圆，真圆呀！哎呀，太圆了，简直！
0: 你看看，你学我说话，你也是外地的。
1: 他那小肚兜呢？
0: 小肚兜，嗯，由后海到前海，再到中南海一大溜都是。
1: 哦，就在这一片
0: 上。哎，中间吗？
1: 啊，最有名那个啊，风火轮。
0: 风火轮很像，嗯，北四环的那个
1: 哪儿啊？
0: 鸟巢啊，
1: 鸟巢，
0: 圆的，中间个窟窿跟轱辘似的，鸟巢啊。嗯，
1: 完了，
0: 完了，
1: 完了，
0: 完了。
1: 哪吒是划着独轮出来的，是吗？这一个轮这么蹬出来的，是吗？
0: 不是什么意思？
1: 不还一个呢？
0: 还一个。

0: 还一个，
1: 还一个，
0: 嗯，
1: 那个限号，
0: 哎，
1: 那个、
0: 什么？
1: 那个限号，这一个地摊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那个
0: 给我开出来，开出来吧，那个。
1: 你
0: 我听听在哪儿？
1: 你想想哪儿圆不就完了吗？
0: 我听听哪儿？
1: 想哪儿？嗯，天坛，
0: 天坛，
1: 起娘店，是不是圆的？
0: 这个店怎么这么黏呀、啊？我听着，还起娘店，
1: 是不是圆的？南二环的那个，
0: 哪吒，
1: 哪吒，
0: 一脚北四环，一脚南二环。哪吒多大的当啊，他在北京这么站着，他不咧得慌吗？这么站着，这不咧当吗？
1: 这不说那个外形吗？
0: 谁给他补裤子？我问问。哎，
1: 不说你这个找那个形象像吗？
0: 你说那是形象，那形象你让大伙听听哪吒在北京城怎么待着呢？啊，
1: 挺好的吗？
0: 这是混天绫。
1: 对呀，贝贝，
0: 这边是大扎枪。
1: 哎，
0: 这个穿着红肚兜，套着乾坤圈，一脚北四环，一脚南二环。这是小哪，这不小龙虾吗？这么待着，这不小龙虾吗？这不是，哎，
1: 这不是你这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鼓掌了。
0: 哪吒太难了，哪吒知道吗？
1: 就外形你得研究，你得分析嘛。
0: 你别胡说八道了啊！当年朱棣派姚广孝建造八比哪吒城不假，
1: 对呀，
0: 那也不是你那么说的。
1: 我怎么说的？
0: 正阳门哪吒脑袋，
1: 正阳门，
0: 哎，
1: 啊、
0: 正阳门。
1: 啊啊啊，
0: 八个臂膀，八座城门，五脏六腑是宫廷内院，大小的胡同是咱们老北京的胡同，是他的肋条骨，三棒槌。来呀、啊，
1: 你看知道还挺多的，你
0: 废话，
1: 你看你不得研究吗？
0: 你研究研究能研究吗？啊，我告诉你，就你这种人
1: 啊，
0: 在我们北京当导游，
1: 怎么了？这不是
0: 外地的朋友了，你就这么介绍我们老北京历史啊？
1: 怎么了？
0: 你这叫骗。
1: 谁呀、啊、
0: 这叫蒙，知道吗？
1: 谁骗了
0: 你？
1: 你当了这么多人，你后台那么多演员，你这么说我？
0: 我说你怎么了？
1: 你血口喷人。
0: 我嘴里能吐出螃蟹来呀？
1: 我跟你说，
0: 血口喷人。
1: 你就冲你先说这个话，今天我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0: 讲什么？
1: 什么叫老北京文化？
0: 哎呀，
1: 哪个叫燕京八景？
0: 哎呦，还有八个景呢，你听着，我听着，你说说。
1: 头一个景
0: 哪个？
1: 卢煮小月。
0: 嘿，卢，
1: 对不对？
0: 你又想起那白病来了，是吧？又有白病的事儿了，
1: 不是这个
0: 卢沟，
1: 卢沟小月，
0: 哎，
1: 不能讲话，
0: 卢沟小月，
1: 卢沟小月，
0: 嗯，
1: 光腚关山
0: 关不了，关不了，我害臊，光腚怎么关山呀、啊？光腚，
1: 哎呀，你给我搅和乱了，都
0: 阴腚，
1: 这别搅和，这个卢不是卢沟小月，
0: 哎，
1: 阴腚关山，
0: 对，
1: 琼岛春阴，
0: 哎，
1: 金台夕照，
0: 这都有，
1: 对不对？
0: 这都有，
1: 这都有吧？
0: 往下呢？
1: 往下，
0: 往下，
1: 金台夕照，往下，
0: 往下，
1: 往下是国贸双井劲松，
0: 哎、又上地铁了。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哎，今天啊跟大家聊的是非常适合秋天漫步的线路。
1: 哎，那我再来分享两条啊。
0: 嗯，
1: 一条啊是从中山公园到端门，再到东华门，最后啊王府井大街，全程呢大约是2公里。另一条啊是从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到五四大街，最后到隆福寺。这个呢就是有点远啊，这个不到3公里。主要吧，咱们到隆福寺是不是还能这个吃点老字号，再走走停停，正好还可以吃吃喝喝啊。
0: 哎，太对了、路过五四大街的时候看一眼美术馆的外面，
1: 就是啊。
0: 哎，这其实都是不错的线路。还是那句话，这条线路您要是觉得远也可以骑自行车。
1: 嗯，
0: 我再跟大家说一条路啊，这条路啊骑车就不太方便了。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景点，您从正阳门的城楼子开始走，到前门大街，再到三里河公园，就这一条街呀、您一定是走走吃吃，
1: 是
0: 吃吃逛逛。哎，那是非常的舒服。
1: 哎，吃饱了是不是还得晕碳呢？
0: 晕碳了你再逛逛它边上那条街
1: 啊，
0: 您从北京方再到杨梅竹斜街，再到琉璃厂，哎，这一条线路就很近了。
1: 嗯，你看这每条线路啊都是可逛可游览可欣赏，所以啊还是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咱们来北京逛逛。
0: 哎，
1: 所以啊这徐涛和刘媛儿这不也欢迎大家来北京吗？
2: 去过全国乃至全世界很多地方演出
3: 啊。您还出过国？
2: 哎，当然出过国了。
3: 哦，
2: 比如经常去的有马来西亚。
3: 哦，东南亚那边。
2: 新加坡。
3: 哦，
2: 新加坡。
3: 嗯，
2: 马来西亚。
3: 啊，
2: 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呀，我最爱去的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
3: 一共不就这俩地儿吗？
2: 那儿的华人多呀。我就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3: 嗯，
2: 无论去过世界哪些地方演出
3: 啊，
2: 最愿意演出的地儿
3: 哪儿啊？
2: 还是咱首都北京。
3: 哦，愿意在北京演出。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呀？
2: 原因有二啊。第一，就是咱北京观众最懂相声。
3: 哦，
2: 也热情。
3: 是，
2: 两个演员往台上一站，
3: 嗯，
2: 说到可乐的地方，各位该鼓掌的地方我们不用多说话、立马掌声四起。
3: 您那倒没说话，您可动了手了呢。这个
2: 这不跟大家有个交流
3: 哦，互动，
2: 这是其一啊。
3: 其二呢？
2: 其二，为什么愿意给北京观众演出？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也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3: 哎，这您呢就是马来西亚去多了知道吗？
2: 嗯，
3: 北京人。
2: 哎，北京人。
3: 北京人，
2: 所以咱们对北京特别的了解。
3: 您对北京了解吗？
2: 又了解极多。
3: 是啊，
2: 不仅了解
3: 啊，
2: 还有贡献。
3: 有什么贡献？
2: 您看咱北京啊，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
3: 哦，
2: 860年的建都史。
3: 嚯，
2: 隋的涿郡，唐的幽州，金中都，元大都，明朝的北平，清朝的京师，建国以后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3: 对，
2: 所以我们每个人对这儿特别热爱
3: 啊。
2: 至于说有什么贡献，各位现在啊，无论您是外地来的，还是咱们北京土生土长的人，
3: 哦，
2: 现在都面临在北京买房租房的问题。
3: 你得有地儿住啊。
2: 各位，您要想买房，要想租房，您就记住了，找我。
3: 哦，找你能打折，
2: 一分便宜不了。
3: 哎，对，那一分便宜不了，找你干嘛呀？
2: 我推荐呀。
3: 什么叫推荐呢？
2: 现在北京那么大的地方
3: 啊，
2: 想在北京找一合适您的住所很难。
3: 这确实，
2: 我就会根据您的一些特点给您找合适的地名。
3: 那这怎么找呢？
2: 比方说
3: 啊，
2: 根据您的姓氏
3: 啊，
2: 根据您的工作特点
3: 啊，
2: 包括根据您的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个合理的地名，找的居所。
3: 哦，这还都能找出来？
2: 当然能找着了。
3: 头一个您说的是这个姓氏。
2: 对呀。
3: 哎，比方说
2: 啊，
3: 我姓王，我住哪儿啊？
2: 姓王。
3: 姓王。
2: 王八。
3: 哎哎，没有。
2: 王四。八的一半。王四营。
3: 王四营。
2: 哎，王四营。
3: 我姓王的住在王四营。
2: 姓王的就王四营啊。
3: 那我要姓石呢？

0: 石景山呀。
1: 哦，姓石的都住这儿了。
0: 哎，就住石景山。哦，
1: 我姓马，
0: 马路上。马
1: 姓马的都无家可归了是吗？
0: 哦，马路上不行。
1: 那多多新鲜。
0: 马，哎，你看有聪明人。啊，我的同行来了。啊，马家铺。哦，马家楼。
1: 哎，
0: 都行。
1: 是。嗯，哦，都住在这个地方。
0: 对呀。
1: 比如说我姓钱，住哪儿呢？
0: 前门。
1: 钱，这不对了，观众都笑话你了。哪个钱呢？
0: 哪个钱？
1: 不是前后的钱，金钱的钱。
0: 哦，钱币的钱。
1: 哎，对了，
0: 住
1: 哪儿啊？
0: 金融街。
1: 这金融街没钱呢。
0: 金融街还没钱呢。
1: 啊，
0: 金融街都是银行。
1: 是啊，
0: 你又喜欢钱。
1: 对，
0: 没事到银行门口
1: 啊，
0: 嚯，钱都给我掏出来。
1: 哎，我上那儿劫道去了是吗？你就别比划了，这个，我头一下那腿就抬不起来，知道吗？
0: 拿副拐。
1: 哎，对，没听说过。我姓刘，住哪儿啊？
0: 刘家窑啊。
1: 我姓关，
0: 官员。
1: 我姓张，
0: 张一村。
1: 张一村也在这边上。
0: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想起来了。
1: 嗯，
0: 姓关姓刘姓张
1: 啊，
0: 哥仨别分开住了。
1: 那住哪儿啊？
0: 搬一块儿住去。
1: 住
0: 三义庙。
1: 这仨姓怎么都住庙里呢？
0: 你也是不明白呀。
1: 啊，
0: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啊。
1: 哦，
0: 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
1: 对，
0: 站起来保着武媚娘西天取经。
1: 哎，火啊，这都是一个故事吗？这个，这就是姓什么住在哪儿？
0: 哎，根据您的姓氏，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1: 哦，那第二个说的是
0: 工作呀。
1: 哦，工作，
0: 只要有工作，告诉我，在北京给您找一合理的地方。
1: 有工作就行吗？
0: 只要有工作，绝对能找。
1: 哦，上班就能找着住的地儿。
0: 随便。
1: 哎，我问你一个，
0: 您说，
1: 小学生住哪儿？
0: 刚才我说了，有工作就能找。
1: 小学生上学比上班还累呢，住哪儿？
0: 给我出一个没工作的。
1: 哎，
0: 不过你放心啊，
1: 啊，
0: 我要说出来小学生在北京的住所，
1: 嗯，
0: 大家会发自肺腑的给我鼓掌，你信吗？
1: 我不信。
0: 小学生住
1: 在哪儿？
0: 东四环啊。
1: 嗯，
0: 红领巾桥。
1: 呵，
0: 嘿嘿，怎么样？
1: 哦，还真是。哦，住红领巾桥。行了。您再给自个儿勒死的红领巾是那么记得吗？那个
0: 迎风飘扬，
1: 那没听说过。大学生住哪儿？
0: 住校。
1: 这不废话，我说那走读的
0: 啊，走读生。
1: 哎，
0: 走读生也有地方，北三环外边
1: 啊，
0: 有个地方叫学院路。
1: 哦，这是大学生。
0: 大学生啊。
1: 解放军住哪儿啊？
0: 解放军职业好。
1: 嗯，
0: 保家卫国。
1: 是
0: 护国寺。
1: 这是当兵去了，是当和尚去了，都跑寺里住去啊？
0: 反正头发长短都差不多。护国寺
1: 啊，保家卫国。这当兵的也那么敬礼是吗？这少先队还没退呢就是当了兵了。
0: 年轻。
1: 没听说过。哎，我大哥呀在首钢上班，住哪儿啊？
0: 哦，首钢。
1: 首钢
0: 离这儿最近。
1: 对，
0: 住炉子里。
1: 这就憋着烧他呢是怎么着呀？
0: 不是推门上班了？
1: 没听说过有住炉子里的吗？
0: 首钢住铁匠营。
1: 怎么住铁匠营呢？
0: 首钢干嘛的呀？
1: 啊，
0: 整天炼钢打铁呀。
1: 对呀。
0: 叮叮叮咚咚当当。
1: 哎，合着我大哥都是葫芦娃是吗？
0: 你有七个大哥的。
1: 哎，对，没听说过。
0: 首钢。
1: 哦，住首钢
0: 铁匠营。
1: 我二哥呀是开出租的。
0: 开车的司机。
1: 哎，
0: 车工。
1: 对，
0: 庄。
1: 车工庄
0: 吗？
1: 啊，
0: driver 庄。
1: 这怎么还 driver 庄啊？这您这还得拿着字典线翻译这玩意儿啊。
0: 走，你上。
1: 行，我呀还有个小妹妹，是搞 IT 行业的，住哪儿啊？
0: 挨谁踢了？
1: 挨怎么让人打了是怎么着？
0: 靠 IT 的吗
1: ？IT 高科技。
0: 哦，科技。
1: 哎，对了
0: ，IT 北三环。
1: 嗯，
0: 联想桥。
1: 怎么住联想桥呢？
0: 联想品牌电脑啊。
1: 嗯
0: ，Lenovo。
1: 哦
0: ，Lenovo。
1: 哦，是
0: 联想品牌电脑。
1: 别忘啊，我还有一哥们儿
0: 啊，
1: 玩乐队的。
0: 哟，
1: 是打那个架子鼓的。他住哪儿啊？
0: 哦，玩打击乐的。
1: 哎，对，敲鼓的
0: 哥们儿
1: 住
0: 南锣鼓巷。
1: 哎，您这倒不错，给性别都带上了。南锣鼓巷
0: 怎么样？
1: 嗯，还真
0: 到位吧。
1: 哎，这是
0: 根据您的工作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1: 哦，这是干什么住在哪儿？
0: 对，
1: 您最后一个说的是
0: 爱好啊。
1: 哦，就是爱什么能住在哪儿？
0: 有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合适的地方。
1: 哎，那我可得问问您了。
0: 您说，
1: 我这人好抽烟，我住哪儿啊？
0: 啊？你大姑说了
1: 啊。

0: 祝烟袋斜街给你大姑鼓鼓掌。
1: 人知道我住哪儿。
0: 是是是，
1: 我把这烟戒了，我现在好去喝酒，我喝酒爱爱爱喝爱喝。
0: 你二姑说了啊，酒仙桥。
1: 那我们家这都是女将啊，是怎么着呀？
0: 你就说明您家有福气啊。哎，
1: 对，没听说
0: 养着您
1: 啊。是哦，抽烟喝酒这全都找着了，
0: 都找着了。
1: 我好去吃
0: 吃，
1: 哎，
0: 吃什么？
1: 我好去吃米。
0: 三姑，要没有你这几个姑姑，今儿我这相声说不下去。要不姑姑您上来吧。
1: 哎，对，改群口了是怎么着呀？
0: 哎，三姑说了，住米市大街。
1: 我好去吃面，
0: 大面包胡同。
1: 哪有那么个地儿啊？还大面包胡同？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干面胡同，
1: 干面胡同，
0: 干面胡同有吧？在东城。还有一个地方也行
1: 啊，
0: 住麦子店。
1: 怎么住麦子店呢？
0: 那面是拿什么磨出来的？
1: 麦子。
0: 哎，拿麦子磨面呀。
1: 啊，
0: 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1: 您那不是山风景，那是磨面的吗？那磨面就转着圈的磨，
0: 呼哒哒，呼哒哒。
1: 怎么老有这呼哒哒的？没有。
0: 哎，反正住麦子店。
1: 我好去喝奶，白白嫩嫩的，
0: 这身体真壮
1: 啊！是
0: 喝奶，
1: 这还吸吸着气呢，我这。
0: 住啊，四姑没来啊？
1: 啊。
0: 四姑没来，我告诉你，住奶子房。
1: 哦，住奶子房，
0: 有这地儿吧？
1: 啊，有。
0: 嗯，
1: 我这人最爱吃的一样东西，
0: 什么呀？
1: 包子。我住哪儿？
0: 嘻哈包子铺。
1: 哎，不，您连那个经营范围都改了是吗？
0: 嘻哈包铺，
1: 人家包子铺，我爱吃包子。
0: 庆丰包子铺。
1: 哎，我就非得住在包子铺里。
0: 不，你为什么非得吃这包子呀？
1: 我爱吃个馅儿啊。
0: 爱吃什么
1: 馅儿？
0: 爱吃馅儿。
1: 对了，
0: 那我带着你找找吧。
1: 找吧。
0: 爱吃馅儿啊。
1: 对，
0: 咱们一起想啊。
1: 嗯，
0: 作为爱吃馅儿的人，
1: 嗯，
0: 你肯定得希望这个馅儿的种类它得怎么样？
1: 它得多呀。
0: 爱馅儿的种类得多，
1: 还得齐。哎，对，
0: 爱馅儿得多，
1: 啊，
0: 馅儿得齐，
1: 啊，
0: 馅儿多，
1: 啊，
0: 馅儿齐，
1: 馅儿齐，
0: 就住这儿。馅儿齐，怎么样？
1: 咱这幸亏是在屋里录像啊，这要在外头录像早打雷劈死你了。这怎么还有拼音呢？这里头
0: 馅儿齐呀，
1: 啊，
0: 馅儿齐呀，
1: 嗯，呵，
0: 呼哒哒，
1: 没有这个了，我又换了，
0: 又换了。
1: 哎，我呀，我好奇吃水果，
0: 吃水果。
1: 哎，吃水果。
0: 吃什么水果？
1: 我吃苹果。
0: 大伙儿都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啊，来，大伙儿，
1: 这是一互动的节目。
0: 爱吃什么？
1: 我爱吃苹果。
0: 苹果园儿。
1: 啊，好啊。
0: 来，
1: 我爱吃梨。
0: 梨园儿。我也看出来了。
1: 啊，
0: 这场节目进行到这儿呢，
1: 啊，
0: 我就可以先休息了。
1: 哎，啊，就是我跟我姑姑们说了是吗？
0: 挺好啊。
1: 谁说的？哪儿听？我不吃了，我换了。
0: 不吃了。
1: 哎，
0: 干嘛？
1: 我好奇养花。
0: 养花。
1: 养花去。
0: 花香。
1: 那给我姑姑们一人发一瓶水，你们先歇一会儿好不好？
0: 花香。
1: 我还分品种。
0: 哎，什么品种？
1: 我好想牡丹花。
0: 都学会抢答了呢。牡丹园。
1: 发两瓶一会儿啊。
0: 哎，牡丹园。
1: 芍药花。
0: 哎呀，太棒了。芍药居。好，
1: 合着我一人跟你们一帮人说相声是吧？
0: 为大伙儿服务吗？
1: 我现在好奇种树。
0: 种树。
1: 种树了。
0: 双榆树。
1: 啊，
0: 五棵松，
1: 有
0: 九棵树，
1: 嚯，
0: 垂杨柳，
1: 嗯，
0: 柳荫街，
1: 嗯，
0: 随便住，
1: 这
0: 挂点挂，
1: 怎么后还有数来宝的呢？这玩意儿
0: 挑多少地方啊？
1: 哦，我好奇养宠物了，
0: 养什么宠物？
1: 我养马，
0: 马甸
1: 儿，
0: 那马家不是姓马的，住
1: 哪？
0: 一看你就没认真听，
1: 哎，对啊，一会儿给他倒下去再说一遍呢，是怎么着？
0: 马甸儿，
1: 啊，
0: 马驹桥。
1: 哦，马驹桥，
0: 马莲洼，
1: 嗯，马莲道，
0: 马莲道，
1: 嗯，
0: 驻马店，
1: 嗯，
0: 马来西亚，
1: 哦，这您去过这个？
0: 马达加斯加
1: 啊，对，
0: 索马里，
1: 嚯，没有，不去那地儿，不去那地儿，好嘛，到不了那儿太危险了啊，还有索马里这里头，
0: 全世界的地儿随便住，
1: 我好奇养牛，
0: 牛，牛街，
1: 我好奇养羊。
0: 羊桥，
1: 哦，三环
0: 那，甭管你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1: 对呀，
0: 所以羊桥旁。

0: 就是啊，
1: 草桥。
0: 谢谢。
1: 啊，您还对北京还真有点研究啊！
0: 当然有研究了
1: 啊！行，我这人呢怕黑，
0: 光明楼。
1: 我这人好些安静，
0: 八宝山。哎，对，多安静。
1: 谁家住那儿去？你们家住那儿去，知道吗？像话吗？
0: 你不爱
1: 活着，我活着呢，
0: 啊，
1: 我活着呢，
0: 还活着呢，
1: 我耗着，什么叫还活着呢？
0: 快了，快了，快了，你衣服都穿上了。
1: 我好奇安静，我住哪儿？
0: 安静，
1: 哎，
0: 选个活人待的地方。
1: 对了，
0: 安静，
1: 嗯，
0: 安静，
1: 嗯，
0: 静安，
1: 嗯，
0: 庄，
1: 这，
0: 静安庄，静安里，
1: 哦，
0: 都是朝阳群众。
1: 我们积极性比较高一点啊，我呀又养花养草又养动物，哎呀，我这身上脏了，
0: 哟，
1: 我得洗个澡，好奇洗澡，
0: 洗澡，
1: 哎，
0: 南池子北池子。
1: 俩池，这池子太小，我这块儿大，泡不开。
0: 找个大点地方，
1: 大一点的，
0: 大池子
1: 啊、嗯，哪有那么个地儿？大池子
0: 没有。
1: 您家住哪儿？我住大池子，您像话吗？
0: 没有。啊，昌平有个地方，
1: 嗯，
0: 叫小汤山，
1: 哎，那地儿可有名。
0: 海淀有个地方，
1: 嗯，
0: 叫温泉，
1: 对，
0: 那都是泡汤的好地方。
1: 是啊，
0: 室外
1: 啊、
0: 嗯，刷一池子干干净净的，
1: 嘿。
0: 我们刘元老师
1: 啊，
0: 脱得一丝不挂，
1: 泡澡，
0: 往池子里一躺，
1: 对，
0: 这边倒上100度的开水，
1: 一火，你等会儿吧，
0: 刘老师，你熟了，
1: 那是给我洗澡，那是给我退毛呢，那是100度啊，
0: 100度温度太高，
1: 太高了，
0: 98度，
1: 这也不成，知道吗？那98度也不成，30-40度就够烫了，
0: 多少度？
1: 30-40度，
0: 30-40度，
1: 对，
0: 那汤就沏不开了。
1: 洗不开了呢，
0: 那你躺在里边、
1: 嗯、
0: 躺进泡汤吗？
1: 是啊，
0: 你不得搓点紫菜？
1: 我这是从哪儿来？我还总搓出紫菜来，
0: 搓点香菊，
1: 哎呦，
0: 搓点香菜，
1: 嚯，
0: 旁边拿一勺，
1: 啊、
0: 嗯，张嘴，
1: 哎的，我还自个儿尝啊，这玩意儿
0: 原汤化原食，
1: 哎的，没听说过，干脆不泡了，
0: 我、哦、干搓，
1: 我洗吧，干搓像话，我就非得搓出海带来是吗？
0: 不是，那怎么着？
1: 我洗淋浴去，
0: 洗淋浴，
1: 哎，
0: 站着洗，
1: 站着洗。
0: 沥水桥，
1: 那怎么站着洗澡是沥水桥呢？
0: 水从上面下来，沥水桥啊！
1: 哦，就站着洗淋浴就是沥水桥。
0: 沥水桥。
1: 哦，我这人好奇玩牌，
0: 爱玩牌，
1: 哎，爱玩个牌。
0: 那住个好地方，
1: 住哪儿啊？
0: 住来广营。
1: 怎么住来广营呢？
0: 好奇玩牌吗？
1: 啊，
0: 来吧来吧，广营不输啊！
1: 哦，只赢，
0: 哎，
1: 不输钱
0: 是广营不输。
1: 是是，
0: 光进不出，
1: 哎，
0: 光吃不拉。哎，
1: 我是那貔貅啊，是怎么着呀？
0: 哎，我瞧瞧，
1: 你瞧什么瞧啊？没有，
0: 我看看您的构造啊。
1: 嗯，哎，比方说 啊，就是我是一个普通工人，我月挣3000块钱，我住哪儿啊？
0: 3元桥。
1: 我挣3000，住3元桥。
0: 哎，3元桥。
1: 那我多挣点，我挣4000呢。
0: 4元桥。
1: 5000呢？
0: 5元桥。
1: 6元桥。
0: 7元桥。10环。
1: 像话吗？怎么挣得越多，住得越靠外？我那意思要一月挣10000块钱，我就搬廊房去了吧？我就
0: 那边空气好，
1: 这没听说过。比方说啊，我一个月挣100万，我住哪儿？
0: 多少钱？
1: 我一月挣100万。
0: 100万？
1: 嗯，
0: 一张的。
1: 我是花呀，我是烧啊，100万一张的。
0: 一张的支票啊？
1: 我挣点钱好不好呢？
0: 100万。
1: 100万住哪儿？
0: 百万庄。
1: 干妹，我挣100万就能住到百万庄？
0: 有钱了。
1: 这是个好地方，
0: 当然了。
1: 不过刚才我是逗您呢，
0: 怎么着？
1: 我月挣不了这么些钱，
0: 挣多少？
1: 满打满算就挣200块钱，
0: 挣多少？
1: 200。
0: 不是，你怎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
1: 这我还是搂着说呢，就挣200。
0: 不是，那人哪有挣200块钱的呀？
1: 那我就挣200，
0: 非得挣200
1: 啊？就非得挣200。我住哪儿？
0: 也有地方住。
1: 住哪儿？
0: 动物园。
1: 这，您这就是歧视。
0: 怎么了？
1: 我挣200块钱，我就住动物园去了。
0: 当然了。
1: 怎么呢？
0: 那写的清楚啊。
1: 怎么写的？
0: 上写3个大字
1: 啊，
0: 动物园。
1: 这不牌子吗？
0: 看下边啊，二
1: 啊，
0: 百，
1: 哎，
0: 二。
1: 我姑姑们都发现问题了。行了，甭说
0: 200，您
1: 什么北京200呀？那是英文zoo，动物园的意思。
0: 什么？
1: 那英文zoo，动物园的意思。
0: 对呀、
1: 啊，啊，
0: 就是说你们挣200块钱的人就上动物园啊，
1: 啊，
0: 住着吧。
1: 这你的吗？
2: 刚刚欣赏到的是徐涛和刘源合说的相声《北京欢迎你》，也是通过相声展示了咱北京人的热情好客。
3: 哎，是的，那接下来。

0: 接下来呀，我要再跟大家说一条比较有意思的线路。
1: 哪条啊？
0: 但这条线路得花点钱。
1: 怎么了？
0: 您最好啊买张票，咱们感受一下文化特色。
1: 呵，
0: 您从朱市口西大街出发，最后的目的地呢是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1: 嗯，
0: 这过去啊，天桥艺术中心它是北京最老的天桥八大怪的杂耍地。
1: 是，
0: 但是现在呢就符合现在的大家的群众文化了。
1: 嗯，
0: 有各式各样的演出啊、舞蹈啊、话剧呀 啊等等等等，
1: 多好啊。哎，我最后啊再给大家分享一条线路啊，就是从天坛公园到永定门公园，最后啊到先农坛。
0: 嗯，
1: 大概呢是2公里吧。
0: 嘿，您这条线路真不错
1: 啊，是不是
0: 全是公园。
1: 嗯，哎，
0: 这都是我们小时候逛的公园。
1: 就是啊。
0: 哎，你说到小时候，这李涵和迟永志啊也要用歌声表达对北京的喜爱。
2: 站在北京
3: 啊，站北京就行。
2: 哎，
3: 站在北京望草原。
2: 哎，
3: 越唱歌越多。
2: 别唱了，你半天了都不对。
3: 你说站北京就行啊？
2: 不是这意思
3: 啊，
2: 就是您这些跟北京都没什么主要的关系。
3: 那你要这么说，北京没歌了。
2: 你看你还是太年轻
3: 啊，
2: 那北京那么多好听的歌，那你不知道。
3: 那你知道，你说一首。
2: 我随便说一首啊。
3: 啊，
2: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有这么一首歌叫《故乡是北京》。
3: 哎，有这歌。
2: 哎，这是一首老歌，
3: 唱起来京字京腔，
2: 嗯，
3: 描写咱们北京的。
2: 哎呦，那可太好听了，
3: 好听极了。
2: 你能来几句不能？
3: 学一学
2: 行吗？

0: 听啊，嗯，
1: 北京，
0: 哎，行，你就别唱了，
1: 唱的不错，
0: 就这意思。
1: 哎，这歌好，接着唱，
0: 别着急啊，
1: 怎么着？
0: 唱这歌你得分析，
1: 分析什么呀？
0: 这歌不光唱了北京。
1: 那还唱什么了？
0: 还唱了一位武林高手的故事。
1: 净瞎说，这歌里都没什么武林高手的事儿。
0: 头一句就唱了，
1: 头一句怎么唱的呀？
0: 奏遍了南北西东啊。
1: 奏遍了呀，
0: 奏遍了，
1: 怎么那么暴力？
0: 南北西东什么毛病？
1: 这歌词就是你改的，这
0: 怎么叫我改的呀？
1: 你揍我干嘛呀你？
0: 是不是这意思？
1: 那不是那意思，人家是走。
0: 那听着可没听出来是走。
1: 那你唱成走啊？
0: 你唱走，
1: 我唱就我唱
0: 啊。
1: 走遍了南北西东。
0: 对对对对对，你把你老家话都唱出来了啊！
1: 人类啊，
0: 太怯了，知道吗？
1: 那你要这么说。那北京就没有合适的歌。
0: 谁说的？
1: 嗯，
0: 你这是一首北京的老歌。
1: 是啊，
0: 我能说一首北京的新歌。
1: 俺知道他不说。
0: 有啊。
1: 什么歌啊？
0: 春风十里，
1: 这年轻人都听过吧？
0: 都喜欢呀、
1: 啊。哎，都知道
0: 北京发生的故事
1: 啊。
0: 但他唱的是片段。
1: 哦，
0: 我能把这歌 啊按照我的生活唱成一个完整的人生。
1: 是吗？
0: 也是北京的旋律啊。
1: 这听着太有意思了。
0: 你听着，
1: 你再给来来。

0: 着呢，怎么踩的油门啊？
1: 我走了公交车道，扣三分罚了200。
0: 你这算活该啊！
1: 我往下唱不完了吧？
0: 接着唱。

0: 没留神又走了公交车道，一共扣400，罚了6分。
1: 别唱了。
2: 刚刚听到的是李涵和迟永志合说的相声《北京的旋律》啊。我们刚刚说了中轴线上的那些走走停停的那些线路，是古代都城的规划杰作，也是当代啊咱们北京鲜活的生活画卷。
3: 没错啊，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明天见。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6: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同学们，
1: 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

0: 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
2: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6: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咱们继续梨园新火系列节目，带您走进这个口传心授的世界，听一听那些师徒之间的故事。今天咱们换个剧种来聊一聊评剧。评剧的历史啊，比京剧短，满打满算也就100多年，但口传心授的传统一点也不少。而且评剧的传承有个特点，接地气，唱的是老百姓的事儿，传的是人间的真情。那么今天的评剧篇呢，我们为您准备了两段故事，上半时段讲新凤霞和古文月，一段录音让师傅找上门，下半段讲小白玉霜和刘平，师傅还没来得及教完，徒起扛了一辈子，一个圆满，一个遗憾。先说说评剧名家古文月，他呢是河北固安人，5、6岁那会儿家里有个电匣子，也就是收音机，别的小孩听歌，他呢就爱听评剧，每天趴在电匣子前头反反复复地听新凤霞的唱段，听得入了迷。后来考北京戏校，他一开口啊就唱了新凤霞在刘巧儿里的唱段，把考官给镇住了。可以说还没见着新凤霞的面，古文月已经是新凤霞的铁杆粉丝了。在戏校，他先后受教于席采莲、席采文、花玉兰等评剧名家，打下了扎实的底子。但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念想，什么时候能够见到新凤霞老师呢？

海的彼岸多么高兴啊。可不好了，突然起了一阵风，耳听啊呼的咚呼的咚不住的响，好似地裂山又崩，飞沙走石难睁眼，天昏地暗，咚啷啷哗啦啦，大雨不住的下，唰啦啦的冰雹打个不停，船只打的纷纷碎，一百个青年把命

的大象给他带路，大金鹰领他见国王，银柱公主给他治好了眼，取的宝贝回家乡，回家乡。中国有了共产党，雪地高原见太阳，北上抗日法国救，不怕江湖路途长，何当太子人人

机会出现在1977年，那一年中国评剧院要复排一部大戏《金沙江畔》。这出戏1959年首演，是评剧历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新凤霞、小白玉霜、魏荣元、马太、张德福，评剧五大流派的代表人物，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同台就在这出戏里。故事讲的是红军长征经过藏区，跟当地藏族同胞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新凤霞在里头饰演藏族姑娘朱玛，有一段唱叫《戈登太子》，那是新派唱腔里最经典、最考验功力的唱段之一。1977年复排，朱玛这个角色交到了古文乐手上，古文乐接过来一唱，把新凤霞的味儿唱出了七八分。新凤霞看了他的演出，非常高兴，就在同一年，古文乐正式拜新凤霞为师。这就是评剧传承里的一段佳话，徒弟啊，听殿匣子，听了十几年，终于把偶像听成了师父。

子地裂山要崩，飞沙走石难睁眼，天昏地暗雾蒙蒙，哗啦啦的大雨不住的下，沙啦啦的冰雹打个不停，船被打得纷纷碎，一百个青年把命坑，可怜呐、啊、可当太子下霜。

拜了师啊，这学艺才真正开始。新凤霞教戏讲究一个戏字，据同为新凤霞弟子的李丽回忆，新凤霞教戏非常严，会一句一句为你抠出来。古月跟着师父学花为媒、刘巧儿这些经典，每一个字每一个音都不能含糊。古文乐悟性高，学得快，但他不是简单的模仿师父，他的嗓音高亢明亮，和新凤霞的甜美婉转不太一样。有人说他不像师父，他呢就琢磨，与其硬学，不如把师父的精髓吃透，再唱出自己的味道。后来他演杨三姐告状，把杨三姐那种倔强泼辣不服输的劲儿给演活了，也成了他的代表作。评论界说他是新派的优秀传人，但一样的花为媒，不一样的古文乐，这就是传承和创新的道理，既要像师父，又不能全像师父。

150年了，古文乐早已成为国家级的非遗传人，把新派艺术传给了下一代。信凤霞把金沙江畔的戈登太子交给了古文乐，古文乐又把这出戏交给了他的学生，一出戏传了三代人，一句唱传了60年。这就是评剧的心火，不是一把火浇完就灭了，而是一根火柴点了一根火柴，一代人点一代人。听众朋友们，上半时段到这儿啊就告一段落，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

0: 这件事儿啊，差点弄一个哈哈笑。李月娥、张无可给他们两家倒霉的都是我。
1: 阮妈妈，你听我话，让我先说李家。

0: 晚了，我给您道喜了。
1: 阮妈妈来了，阮妈妈请坐。
2: 不不不，
0: 您坐着。
2: 哟，今天是老爷子的生日啊，大喜的日子，干什么那么唉声叹气的？
1: 阮妈妈，是因我那见我二人大心大，要与他说上一个媳妇才是啊。
2: 哎呦，就是为了这个呀，这可太巧了。我今天到您这儿，一来拜寿，二来正是为了大相公的亲事。
1: 但不知是哪一家呀？
2: 就是那张鹏的姑娘张无可。嘿，这个小孩长得真是如花似玉，跟你们大相公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呀。
1: 果真如此，那你就与我两家说和说和，成吗？
2: 成，您放心，这就好比那碾米面包饺子，
1: 我一捏就成。
3: 阮妈妈，此乃是婚姻大事，要与女儿商议商议呀。
2: 得了吧，您府上的四位小姐还不都是我给保的媒吗？我看你们二老啊，做得了主。
4: 阮妈妈
2: 啊，
4: 这无可与他们不同啊。
3: 是啊，阮妈妈，他的事我们是不好管呐，这是他的终身大事，他说成就成，他说不成嘛，
5: 那就谁说成也不成。
3: 是啊，
5: 就这么厉害。
2: 这么着，把五姑娘请出来，咱们商量商量。
3: 也好。
6: 启禀老爷夫人，我们五姑娘正在花园赏花呢。

0: 小姐，老爷夫人有请。说我就到。
1: 老爷夫人，五姑娘来了。
2: 女儿来了。
0: 爹娘万福。
2: 我儿少礼，一旁坐下。
0: 二嫂坐。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6: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5: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6: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5: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6: 茶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7: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之声，生活多彩。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

订阅游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欢迎继续收听梨园新火评剧篇。上半时段我们讲了新凤霞和古文月，师父主动收徒，徒弟不负所托，是一个温暖的故事。而接下来的这段故事啊，正好相反，师父没来得及教完，徒弟用了一辈子去补上。这故事啊，咱们得从1958年讲起。那一年，北京有一位16岁的女高中生叫刘平，她看了一部评剧电影《秦香莲》，演秦香莲的是小白玉霜，看完一遍傻了。刘平看完之后觉得，天底下怎么还有这么好的戏，还有这么好的演员呢？于是她看了第二遍、第三遍，前后看了不下十遍。十遍之后，刘平做了一个决定，高中不念了，去考评剧院。1959年，刘平考入中国评剧院学员班，从此踏入了评剧这条路。说到秦香莲，这个故事啊，大家一定不陌生了。说的是宋朝年间，陈世美进京赶考中了状元，被召为驸马。他家里呢，有老婆秦香莲和一双儿女，三年没有消息。秦香莲带着孩子进京寻夫，陈世美不认，还派韩琦去杀他们。韩琦下不了手，自杀了。秦香莲告到开封府，包拯铡了陈世美的故事。那么就是这样一个负心汉的故事，场场爆满。白派的秦香莲尤其出名，小白玉霜演的这个角色唱腔低回婉转，如泣如诉，让人啊听得心碎。

刘平进入中国评剧院之后，被分到了小白玉霜所在的二团，这简直是天赐的缘分。他在台下看小白玉霜排戏演戏，一场不落，偷偷学。从小白玉霜的唱片里，他学会了全部《秦香莲》和《朱痕迹》的唱腔。小白玉霜也注意到这个姑娘。有一次，小白玉霜亲自给刘平说了一出戏《灵堂会》，这是白派名剧《秦香莲》里最核心的一折。小白玉霜一句一句的教，一个眼神一个眼神的示范。刘平做梦都没想到，竟是他跟师父学的第一出戏，也是最后一出。1967年，小白玉霜去世，年仅45岁。评剧白派艺术眼看就要断了，刘平的心里也很难受。他的心里一直记着师父教的那出灵堂会，记着师父唱秦香莲时的样子，他偷偷练，不敢出声，就在心里唱。他不信白派就这么完了，他要把师父的东西给传下去。1978年，中国评剧院决定复排秦香莲，可谁来演秦香莲呢？这个时候刘平站了出来。为了这次复排，他把小白玉霜的原声录音翻出来，逐字逐句的分析气息怎么用，共鸣怎么找，中低音怎么往下沉。他把自己的高音亮音压下去，努力往白派低而不愈婉而不服的风格上靠。复排的秦香莲一上场，连演200多场，场场爆满，轰动北京城。观众说小白玉霜风韵犹存，白派有了第三代传人。那一年刘平36岁，他等了将近10年，终于让师父的艺术重新回到了舞台上。从那以后，刘平成了白派艺术的第三代领军人物，他陆续恢复了《杜十娘》《朱痕迹》《闹阎浮》等六七出白派传统戏。1985年他主演评剧《皇后》，演的是白派创始人白玉霜，凭这个角色拿到了第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0: 生。
1: 贵妃，贵妃，贵妃，贵妃。

之后，刘平先后收了王平、张丽婷等人为徒，把白派艺术传了下去。有人问他，守了一辈子白派累不累呀？他说，师父没教完的我得教完，师父没看见的我得替他看见。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讲了两段评剧的师徒故事。上半时段，新凤霞和古文乐，师父听了徒弟的唱，主动说这孩子行，徒弟接了师父的戏，一接就是50年，这是传的圆满。下半段，小白玉霜和刘平，师父只教了一出灵堂会就走了，徒弟把这出戏守了一辈子，还守回了另外六七出，这是成的艰难。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看，评剧的传承其实就两句话。师父传下来的不只是戏，是骨头。新凤霞传的是戈登太子，小白玉霜传的是琵琶词，但传的更重要的是戏比天大的那根骨头。古文乐接了，刘平也接了。徒弟接过去的不只是唱腔，是命。古文乐把金沙江畔唱了50年，刘平把秦香莲守了一辈子，不是图名图利，是觉得师父的东西不能断。这一点啊，评剧和所有戏曲都一样。节目最后，我想起刘平说过的一句话，师父没教完的我得教完，这句话道尽了梨园行口传心授四个字的分量。师父的口传的是腔，是调，是戏，徒弟的心受的是情，是义，是命，薪火相传，传的就是这个。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感谢您收听梨园薪火评剧篇，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来出嫁的日子就在眼前，听人说罗寡妇她也是一个老封建，老一套的旧礼法做起不更难，我与那姓罗的毫无有情感，绝不如天仙哥，我们两个投缘，天仙哥是亲是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啊。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0: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汇游中华，快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恒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恒95533。
3: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10: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9: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拌好啦。
1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2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3: 诸葛丞相笑着看了看他手下的众将，冲大家摆了摆手，大伙儿对我有气，我知道，一个个面先不平之色我已经看出来了。不过诸君做的不对，怎么特别是当着孟获，那哪能这么不高兴呢？哎，这孟获不是走了吗？这时候你们问我，我再跟你们说呀。大伙儿一听，那好， 丞相您就跟我们说说吧，让我们明白明白，要不然呢、啊、实话告诉您，我们是彻底泄了气了，这仗没法打了。哦，一打还就得败，费挺大劲逮着了，还好吃好款待完了送走，这不是折腾吗？这不是，我们听听丞相、您是怎么打算的？李公啊，孟获这个人啊，这个人不简单、啊、此人不单有万夫不挡之勇，他的意志很坚强，是一个不怕艰苦不怕劳累的人呢、啊。呵，众将都差点乐了。乐什么呀？我们丞相了解这孟获比了解我们还透彻呢，现在干嘛呀？是要给这孟获评功啊，是怎么着？哦，他有这么些好处，我还没说完呢。孟获这个人待人接物很忠厚，在南中这一带是一个很有名气慷慨仗义的英雄好汉，他很得男人之心，就是有不少的汉人也都很敬服他。我要收服他呢，就等于收服了整个南中，我要征服了孟获的心，就等于征服了整个男人之心呐、啊。古人云，得范邑，得士南，土地国之基业，就是说呀，你想吃顿饭呢、啊、那倒很容易呀、啊。啊，你要想得一个出乎其类拔乎其次的人才呀、啊、那可费了大劲了，哪儿能像朱公说的这样，把孟获逮着，逮着就把他斩喽，这倒痛快，可你斩一个孟获呀，那就伤了一大片男人之心呐、啊。这地方就再也甭想太平了，正像是马谡说的那样，你刚来把它平定完了，只要你一走，它是随后就反呐、啊，那怎么能行呢？我想收服孟获之后，让他忠心耿耿，保我蜀国，这个地方就平定了，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了，也就不会有什么战事争端了。是为了这个。哎呦，众将这么一听啊，他这个魏延一转身看了看王平，怎么样，我跟你们说什么来着？丞相这想法我已经知道了，大伙儿这乐呀，您算了吧，怎么刚才我看见了您鼻子都气歪了，您比我们这气儿都大，现在您又知道丞相怎么想的了。行了，大家说说笑笑离开了大帐，气儿也全消了，这回行了。怎么行了呢？思想明确了，如果要再打起仗来，那心情就不一样了。甭管这西蜀大营里头怎么高兴了，再说说那位南王孟获。孟获接过大刀，骑上他的战马，出得西蜀的辕门，他这个心呐、啊、是蹦蹦直跳。怎么回事？孟获在想，诸葛亮真的要放了我？他确实有这个胆量。我呀得快点走。虽然说快点走吧，孟获呀还怕再次中了埋伏，因为他始终不太相信诸葛亮擒住他之后敢于又把他放了，哪有这么打仗的？那你说这诸葛亮带着这么多的军将，由成都那么老远来到这儿，他干嘛来了？不就是为平定这南方吗？捉的就是我呀，现在把我捉住了，怎么又放了呢？快快跑。他轻轻的声音告诉这玉鼎火龙驹，快俩腿一颗飞虎扇，这马一边跑着，孟获一边往寺外直学嘛。学嘛什么呀？他恐怕在那竹林深处草丛之中有西蜀的埋伏。没有，跑出有一二十里路来了，前面有山环。孟获这时候心里稍微踏实一点了，刚这么一拐这山环，他就听对面是人 声鼎沸，一眨眼的功夫，哇，哼，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似的一般。啊，孟获一愣，心说怎么样，果真有埋伏。嘿嘿，诸葛亮他把埋伏设在这儿了。他在安桥上挺身这么一看，哼，孟获长长松了口气。怎么了？不是西蜀的兵将，从那衣着打扮，从那旌旗看出来了，是自己的军校。他这心里可踏实了。对面那些军校也看见孟获了。哎，大帅，是大帅，哎呀，大帅怎么在这儿呢？哇，像潮水般的涌过来了。嚯，自从他们大帅孟获被擒之后，这些人好像六神无主一般。再说还有好多南方的这些军校被西蜀军给裸了去了，将给捉住了。诸葛亮有令了，捉住不许杀害，又把他们给放了。被放的这些人呢，回来之后啊，就讲了讲诸葛亮这恩情。可大家在一块儿就商量，能把你们放回来，能不能把咱们大帅放回来？这些人一听一晃头，那根本不可能。怎么放咱们行了？咱们是小校，把咱大帅逮着能放回来？大帅叫人给捉去了，多新鲜呐！你们都没看见呐？有个小校说的最欢，是我亲眼目睹。人家也不是用了一个什么计策，一下子就在安桥上把咱大帅孟获给掀下马去喽，绳捆索绑捉走了。看来大帅活不成了，性命难保。我看悬，哎呦！大家一听大帅孟获完了，那咱们这南中一带也就算全完了吧。咱们怎么办呢？有的主张跟诸葛亮得拼呢，给咱大帅报仇。如果说十个人里边有俩这么嚷嚷拼的，那八个人都不言语。怎么回事？那八个人心里想，诸葛亮丞相待咱不错呀。你就拿我说吧，已经是第二次让人给逮着了，逮着之后又给我不少馒头，还来两碗炖牛肉，给了块银子打发回来了。哪儿找这人去？我跟人家拼呢，我拼不了。怎么呢？我一见诸葛丞相的兵啊，哼，我就觉着脸上发红，我是不拼了。正在这商量，正没主意呢，哎，没想到大帅孟获回来了。你说这些人能不高兴吗？一下子就把孟获给围起来喽。哎呦，问长问短，有的高兴的呀就跳起来了。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了，大帅您是怎么回来的呀？孟获这么一瞧，他这个孟获明白，我这些军校大概有三分之一是让你诸葛亮给捉了去又放回来的，我呢也是这么档子事儿，但是我是南王啊，我怎么能跟我的军校这么说呢？说诸葛亮把我恩赦了，这也太惨了，我这脸面往哪儿搁呀？他怎么一着急，大伙一瞧，怎么了这事儿？大帅怎么跟我们发起脾气来了？您得跟我们说说您是怎么回来的呀。我在这儿怎么说呀，我得下马跟你们详细说说。哦对，呼，有些小校就把这位孟获由大安桥上给扶下来了。就在这个的同时，孟获在想啊，我得怎么编几句瞎话呀，把我手下这些军校给说服了，我还没丢面子，要不然我怎么再领着他们抵挡诸葛亮啊？哎，大帅您坐这儿，您坐这儿。找了块高大的青石，有个小校手快，啪，怎么了？抖开一张豹皮给铺在这石头上了，别把大帅给凉着。 您坐这儿，您跟我们说说。孟获想了半天呐、鬓角都有点淌汗了。怎么，感情这杜撰瞎编不是容易的事情？
0: 因为你编的得使人直信，得合理呀。
23: 哎，我说，我也让诸葛亮捉住了。反正不管怎么地，这头一句这得说呀。大伙一听，对，这么全明白，您是让诸葛亮给捉住了，中了人家的绊马索了。嗯，捉住之后你们猜怎么这样？大伙一听，我们怎么猜啊？是您得说呀。哦，怎么着呀？诸葛亮把我绳捆索绑，压在一个大帐之中。哦，那么后来呢？后来嘛，哼，他们给我摆上了几桌酒菜，说什么让我喝几杯酒压惊，我怎么能饮他的酒吃他的菜呢？对，大帅，您不吃不喝又怎么样了？我一看，西蜀军校有几十名在看押着我。等到夜晚三更时分，我用足全身力气就咳哧了这么一声。怎么样了，大帅？我把绳索挣断。嗯，这些军校全部大直挑起来。咱大帅有这力气，有这本事，挣断绳索之后呢，我就抢过来一把西蜀小校的钢刀，当时我把看押我的那些军校杀了一个干干净净，如此嘛，我就走出了西蜀的大营。哦，一番话说的他手下的这些小校哗哄堂大笑。哎呀呀，大帅，您真乃是当代之神人呐。哎，有人问了一句，大帅。

喂，既然您杀死小校，冲出了西蜀大营，这刀马您怎么得着的呢？他这个刀马嘛，哎呀，孟获一想难了，怎么还得往下编？看来我得把这编的收了口啊。听人说过呀，这边框边篓贵在收口啊，这收不了口不行，还得问这刀马，他们问得倒详细。气得孟获瞪了这小校一眼，心说这要搁平常我给你个嘴巴，瞧你这嘴这欠劲，你管我这刀马怎么回来的呢？这刀马他是这个，我这不是出了大营了吗？诸葛亮派人来追我。哦，追您来了。其中有一员蜀将不知好歹，骑着我的宝马，用我的宝刀。我当时一看，气得三尺针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我大吼一声就冲上去了。哼，我把这员将先下安桥，然后杀散了这些蜀军，这刀马我不就得回来了吗？你们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大伙一听，您说的呀，我们说是这么回事，不是那怎么说呀？哦，是这么回事，没错，那太好了，大帅您回来的正好啊。怎么，不然有些人恐怕就要散了，散了哪行，把人给我召集起来。你还别说，这孟获啊是真有号召力，就回来一天的功夫，召集了有几万人马全来了，大家还庆祝了一番呢，杀牛宰羊啊，欢欢喜喜的跳舞跳了一宿。怎么回事呢？高兴的庆祝大帅胜利而归。吼，一传十，十传百，南军小校几乎都知道了大帅是怎么回来的。呵，孟获这张牛皮这通吹，可以说他在这牛皮上拴了根绳子，那是怎么回事？抡起来吹。你也别说，孟获这一吹呀，他手下这些军校还就全信了。光这么瞎吹不行啊，还得把这军兵集中起来，再次与诸葛亮决战。这时候南王孟获就传下一道令，让各位将佐还有所有的洞主来见。这令传下去三天，就来了俩人，谁呀？一个金环三杰，一个董图纳。孟获火了，这怎么回事啊？我那些军将呢？有人向他回禀，大帅您别生气，好多人呐，人家都回家了，有的带三两千人走了，有的带个万八千人走了，还有的带几百人的。这么说得了，几乎啊走了有一大半儿啊，尤其这九洞的洞主现在就剩二位了，就这金环三杰和董同纳，连阿慧南都没来啊，九个洞呢啊。像那紫竹洞、青云洞、长青洞、采石洞、金光洞、银光洞、鹿绝洞、泉水洞、莲花洞，这九洞洞主全走了，这仗还打不打了？孟获这气就忙牙长来。紫竹洞洞主忙牙长啊，那是孟获手下最得意的一条臂膀，把忙牙长给找来。其实忙牙长这两天够忙的了，怎么呢？他一方面筹集粮草，一方面惦记着孟获，现在听说叫他，他得来呀。我没走，您甭叫我，我也得来，我给您去召集人去了。九洞洞主全到齐了。孟获一听，这还差不多，仗还没打怎么地，哪有全回家的？来来来，咱们一块商量商量。他就把想好的一个战策和他手下这些洞主全说了。孟获想了个什么战策呀？他说，咱们把人马呀全都带到南岸去，带到泸水南岸呢，然后呢咱们筑城啊，筑起城来咱就在这儿跟诸葛亮耗着，我让诸葛亮是不战自败。为什么？咱们这地方地理太好了，现在这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呀，这个炎热劲儿简直没法说。诸葛亮手心里

0: 冷不丁的到这会儿，虽然会点水，有点水性，要下去蹭楞这么一下子，就这么一激，就把你激得激灵灵，打个冷战，甭往前游，也甭往前求啊，就能把你激死。那水太凉了，快赶上啊，下的地里头多少百丈那寒泉了，就那么凉。我看呢，这西蜀军他怎么渡？你们说是不是办法？是个办法啊！就凭这些吗？嗨嗨，你们怎么糊涂呢？光凭这些不行。现在诸葛亮离成都很远了，天气再加上这么一热，他运粮草也困难，军无粮不战自乱。等他粮食一绝一尽的时候，咱们一鼓作气冲过卤水，就杀他诸葛亮一个片甲不回啊！这办法行不行？哎呀，大帅，真乃是上乘之策啊！那好，明日一早咱们开始筑城，光筑城还不行呢，多准备弓弩十炮，干嘛呀？准备诸葛亮来攻城。以防万一，万一他要是弄点小船渡过来呢，咱们就拿着石头子弓弩把他给挡回去，就这么办了。嚯，他们就在这南岸踢着卡着冰灯邦灯劈着啪着稀里哗啦干上了。真快啊，几天的功夫，几座连城沿岸筑起来了。诸葛丞相人马已经抵达卤水北岸，扎住了大营，由探马来报回禀丞相，整个这卤水一条船也没有。这卤水在哪儿啊？就是卢江水上流啊，是弱水，现在呢叫雅龙江，下流叫卤水，是流入金沙江啊。这地方水太急了，有船都困难呢，何况还没船呢。诸葛丞相一听，带我亲自去看。遵令。众军校拥簇着丞相诸葛亮坐的那四轮车上，来到了金沙江畔，坐在这儿这么一看呢，诸葛亮也暗吃一惊，怎么了？好家伙，这水哇！咆哮奔腾啊，那水下有数不清的暗礁啊。诸葛丞相看了看由四轮车上下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孟获铸成巨孔明，他想要在泸水这儿啊，把诸葛亮给挡住，让他不战自败。孟获可好费了一番苦心呐，他布置得很严密，安排得也周到。随后自己亲上土城查看，直到满意放心了，他这才退回大帐，是摆酒痛饮。这时候诸葛丞相呢，亲自来到泸水边查看。诸葛亮到这儿这么一看呢，哎呦，这泸水这水溜子这么急呀，还真是出乎丞相的意料。诸葛亮由四轮车上下来了，他背着手就在泸水岸边这会儿来回走了这么几趟，抬头看了看天，低下头来又仔细观察了一下这地形。古代作战呢，也非常讲究这地形地物的观察。他瞅了瞅这奔腾咆哮的泸水，看了看对面孟获铸的土城，哦，诸葛丞相全明白了，孟获是怎么想的，自己已经猜到了。随后他一摆手，上四轮车，带着军校回了大营。这时候对岸有人报进了中军帐，报与孟获说有一个坐四轮车的人带着好多将校在对岸呢，待了半天然后走了。什么？孟获一听，坐四轮车的，哦，那就是西蜀丞相诸葛亮，嘿嘿，让他望水兴叹去吧。现在就是有神仙给诸葛亮插上两个翅膀，他也休想飞过我的泸水。呵，孟获这高兴啊！甭说孟获这怎么高兴了、啊，诸葛丞相退归大营之后，马上聚集众将商议，咱们怎么渡水和孟获一战呢？大家有什么办法没有啊？看这个仗该怎么打。丞相说完了，这大帐里是沉默了半天，也不知是谁自言自语说了这么一句，好像是他想的心事，无意中他说出来。我看这仗也没法打，咱不如退回去得了。啊，哈哈哈，丞相笑，怎么能退回去？打到这儿来不容易啊，再说现在孟获还没有降服啊，咱们要是退回去，孟获肯定还杀回来，那么咱们再杀回来呢，他再走，如此无限往复，黎民百姓得遭受多大的疾苦啊！南中这一带什么时候才能太平？为此啊，必须得收服孟获这颗心。大家看一看，这水得怎么渡？大伙儿这么一听，丞相说的有理呀、啊。收人要收心呢、啊，但是这水咱过不去，即便过去的话，丞相难道没看见孟获住的那些土城吗？城上一定是摆着强弓硬弩、滚木雷石啊，根本咱攻不上去。再者又说了， 现在这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的热。哎，这个事情倒是使诸葛丞相担心的一个事儿。怎么的，这地方这个热呀，它热的都邪乎，也就是说邪性。按现在这个寒暑表来说，你也估计不出它是个多少度来。热的叫人呐，站着坐着趴着卧着怎么待着都不得劲，除非在水里泡着。热的那石头树木都没法摸，一摸都烫手。说的夸张点，活一块面啪叽往那石头上一拽，滋啦一下这饼就熟了。就热到这程度，这仗怎么打呀？再说了，这几天由于天气炎热，这地方蚊虫也特别多，有好多将校都染了病了，有的是中了暑了上吐下泻，有的还得了疟疾，就是打摆子发药子呀。这两军打仗就怕这个事儿，这军校病倒了，你这仗还怎么打呀？丞相心里的跟明镜似的，诸葛亮很清楚，他清楚什么呀？已经明白了，孟获这是在拖我，想让我来一个不战自退。天气这么热，好多军校一病倒，后边的粮草接济不上，我只得就得退兵啊，没法打了。孟获呀，这个招数很高明啊。所以说丞相在卤水边那儿看了看呢，他已经就想到了这一招了。现在跟大家这么一商量，大家只得听着，听丞相您吩咐，您说怎么办。丞相当即传令了，咱们呢赶快是纳粮避暑，让张仪、张翼、关索、王平分成四座大寨，占东西南北，寨不要连到一起，然后就在这军营前是高搭凉棚，多搭一些个小凉棚，干什么呢？为了这些战马，马热着也不行。大部分军校都从这地方移居到密林深处，哎，在那会儿遮阴纳凉啊。随后挑选3000人马，就在卤水边这会儿造船，扎这个筏子呀，以竹筏为主。孟获不是把卤水这所有的船只他都给控制起来了吗？咱们现在现造船那是来不及呀，就得呢用这个竹排呀、木排呀，哎，用这种东西把这军校渡过去。哎，越火热越好啊，把这架子拉得越远越好，就是给孟获一感觉，只要是把这竹筏扎好，是立刻就渡水，给他这么个感觉。丞相这一吩咐，随着这声令下，嚯，全军就动起来了，砍竹子的砍竹子，搭凉棚的搭凉棚，哎呦，这个热闹啊。这时候对岸探报报进了大仗，启禀南王，诸葛亮在对岸呢，那是造船呢。什么？孟获一听，诸葛孔明要造船渡江吗？带我来看。他二次登上城头，守的凉棚，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呦，这蜀军在对面干的这欢呐，一边喊着号子，有的还唱着军歌，气着咔嚓绑筏子的，扛竹子的，弄树木的，呦呦呵呵。孟获笑，呵呵呵，诸葛亮这架势摆的倒是不凑，怎么着，要砸竹排渡我的卤水？那你就过来试一试吧，尝一尝你家南王强弓硬弩、滚木雷石的厉害。哎，你等只管放心，万无一失啊。说着他摆了摆手，转身下城了。人家对岸也有探报，说孟获上城两次了，禀报了丞相。诸葛孔明只是一笑啊。正在大伙干得欢的时候，忽然间参军蒋琬来了。蒋琬查营巡哨回来，这么一看，这人马都行动起来，他以为是要渡卤水呢，仔细一看不对，这个营寨全都分开了， 有好多人在那搭凉棚呢。蒋琬一问，有军校跟他这么一说，哎呀，这位蒋参军大吃一惊啊，怎么了？这怎么能搭凉棚啊？这可使不得。丞相怎么了？这是他老人家聪明一世，这不是糊涂一时吗？怎么这要在营寨前搭起这么多的凉棚来？假设人家孟获要从对面悄悄地过来，啪一把大火，用火一攻，那咱们不就完了吗？丞相难道忘了吗？忘了先主刘备在萧亭一败，夷陵大战败得为什么那么惨呢？让人家鲁迅火烧连营800里，不就吃了这个亏了吗？他赶忙跑进中军帐，丞相，是您传的令，让所有的军校都搭凉棚避暑吗？诸葛丞相一看，啊，是啊。你看到什么了？哎呀，丞相，使不得呀！先主萧亭一败，多么惨痛，说什么咱们也不能忘记他呀。这样人家用火一攻，咱不是干吃苦吗？诸葛亮笑，蒋琬观察得很细呀。这个参军呢，称职，怎么呢？你看看，

0: 什么事儿都挂在他的心头。江板先生，你不必担忧，你仔细看看，我虽然让所有的军校都移居到密林深处去避暑纳凉，但是我扎的不是连营啊，我这营寨全分开了。分开的目的呢，我就防备着孟获来偷袭咱的大寨放火。即使是有一两处营寨起火也不要紧，可以立即把它扑灭，连不到一起呀。萧亭之败，我怎么能够忘记哟？蒋先生，你也不要忘记，老夫子出世以来是一贯用火呀。哎呦，这句话呀，把蒋琬说的是心服口服。嗨嗨，蒋琬心说，我真是，我怎么把这忘了？我家丞相让先主三顾茅庐请出来之后，火烧新野，火烧博望，火烧赤壁，烧得曹操胆战心惊。当年雄霸北方的曹孟德一提我家丞相，他都心惊胆战。也就是说，丞相用火烧了一辈子敌军，自己怎么能让人家拿火烧了呢？想到这会儿，蒋琬给丞相施了个礼，告辞了。蒋琬走了之后，探视马来报禀丞相，1000个竹牌已经扎得了。哦，丞相吩咐待令行事，听我的将令。这句话刚说完，中军官从外边进来，启禀丞相，魏延将军病了。啊，诸葛丞相暗吃一惊啊，大将魏延怎么病了？现在正在用人之际啊，带我去看。丞相亲自过营来看望魏延。哎呦，魏延病得不轻啊，听说丞相来了，他咬着牙关强扎正着起来了，在帐口这儿迎接丞相。诸葛亮一看，哎呦，魏延消瘦了好多呀，丞相看着很心疼啊，这几天都是这样。什么样？不断的有人来禀报，不是这个将军病了，就是那个将军倒了，也都是这样的病，不是中暑啊，就是疟疾。哎，魏延也是这病，丞相吩咐赶快拿药啊。有人回禀，药啊都用完了，带来了一些药品，这么多人病，那些药哪够？哎呀，丞相听得是捻然沉吟，心说我这些主将要都病了的话，这仗可就没法打了。正在丞相为难，有小校来报，启禀丞相，平北将军马岱押粮运草，带着药品前来求见。哎呀呀，诸葛丞相一听，马岱将军你来得好啊。他立刻安慰了魏延几句，赶快回到中军帐，让马岱来见。马岱进帐十里已毕，向丞相一说，押来多少粮草，多少药品。什么药？主要是行军散呢、啊。这药是自己配方，自己炮制。哎呦，相当灵啊，好使极了。主要治什么呀？缺暑啊，避瘟呐、啊，疟疾呀、啊，全治啊。这药流传好多年，直传到现在。还有呢，您看那长春堂避瘟散没有？大概就由那行军散发展而来的，是我这么琢磨着呀。反正这药挺好使啊。诸葛丞相夸奖了马岱几句。哎，马岱将军，丞相你来的正好啊，现在我领兵来平定南中，时间也不短了，这将校呢都有些疲劳，我想让他们休整休整。你带来多少人马？为了押运粮草方便，末将带来3000人马。你先留这儿几天不行吗？我要把这3000人马调动一番。马岱听到这儿，赶快站起来，站起来给丞相施礼。您说的这是哪里话来？怎么我们都是朝廷军校，甭说下边的小校，就是我也得听着呀。 兵听将令早听风，您怎么吩咐我们得怎么做呀？您就传令吧，只要有令，随死不辞。诸葛丞相点了点头，我想这么办。丞相就把自己想的这计策跟马岱说了。是个什么计策呀？他让马岱呀，你带着这3000人马由这河往上哨走，就顺着这个卤水边往上走啊，离此100多里路，那会有一个地方叫沙口。我从地图上看，那地方啊水流比较慢，水也浅，你由那会啊渡这个卤水，我在这儿这不是扎出这么多的竹筏来吗？我是假意攻城，跟真攻一样啊，就是说把孟获的注意力全都吸引过来，这时候呢你带着你的人马由沙河口那个地方渡过去，渡过卤水啊，掐断孟获的粮道，那儿有一股运粮道啊叫夹山峪，你把那地方给我堵住，把他的粮草截过来，那地方也有土城，也有人在镇守看着那粮道，把那运粮道断了不好办呢。孟获这点地方也不糊涂，谁在那儿看着呢？是董图纳，我给他写封书信，你把这信交给董图纳，自然他就把这粮道让给你了。马岱一听，这不用问呢，丞相胸有成竹啊，这早就安排好了，这是给我这么一个立功的好机会，丞相很向着我。马岱接令，立刻领着精兵就出发了。这会儿诸葛丞相派兵就攻城渡这卤水呀、啊、祸闹得这凶啊，锣鼓喧天，战鼓齐催，号炮齐鸣，简直的这炮声鼓声加上这江水声震耳欲聋。有人抱进孟获的大帐，孟获一听，什么？诸葛亮要攻城了？他哪儿的船呢？就扎的那些筏子呀，啊，就那些竹排，呵呵呵，万万他也攻不上来，你等休得惊慌，只要是他往上攻，你们就给我开弓放箭。孟获这招数还真好使，眼看西蜀军就要过来了，万箭齐发，又退回去了，退回去功夫不大，又攻上来了。嚯，这儿闹得这热闹，果不出丞相诸葛亮所料，孟获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儿了。他万万也没想到，马岱带领3000精兵已经转到沙口去了。马岱赶这儿这么一看，嗯，这地方水是浅点儿，但是那个溜子并不慢呐、啊，也很急。哇！哎呀呀！马岱抬头看了看，这时候是正当午时啊，他立功心切，干脆咱们渡河吧。小校这么一听，将军，咱们是不是也扎一点那竹排呀、啊？这地方水并不深，扎竹排干什么呀？咱们手牵着手，用刀枪就做拐杖了，干脆就往过趟吧。大家一听有理，随着这一声令下，三军呢、啊，噼扑噜就下了水了。哎呦，趟着趟着可不得了了。怎么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好多军校啊趟到这沙河这水当中了，头一晕，眼一花，腿一飘，全躺在水里了。啊，马岱闻报大吃一惊啊，他赶快传令，撤回来。哗，三军小校全上了岸了，马岱临时在这扎住了营寨，派人赶快找一个当地的人来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原因。当地的一些人呢全让孟获给弄到岸那边去了，找不着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找来了个猎户。这猎户一见这些蜀军呢，开始他是凝眉瞪眼呢、啊、攥着拳头，看样子是一肚子气。后来呢这些蜀军对他挺客气，哎，和和气气，商商量量的把这位猎户给请到大营来了。马岱一听说找着了这么一个当地的人，也非常高兴，他卸去盔甲亲自接到了辕门。 把这位猎户给接进了大帐，备茶款待。哎，这猎户开始啊对这些人都怀疑，因为他听孟获说了好多，说这些汉人到这会儿来又要珠宝又要马匹，而且还杀人。现在一看不是这么回事儿，一个个都是这么笑而言约的，说话温温和和，平平静静的，这不挺好吗？这猎户感动了，将军，你找我到这儿来有什么吩咐吗？
1: 马岱摆了摆手，说不上吩咐二字，我是来呀向你请教请教。
0: 您有什么事儿？你们这地方这河是怎么回事啊？我的军校想过去，有这么回事，他们怎么突然都躺在水里？
1: 猎户一听你是问这个事儿，你还真问着了。怎么呢？你遇上我了，别人恐怕还不能告诉你。不瞒将军您说，我们这地方这水啊，上流下少都一样，这水里头有毛病。
0: 有什么毛病？
1: 这水要是让阳光这么一照，特别是正当午时的太阳这么一晒，水蒸发出来的那水汽啊，那气体里边有毒，别说你们，我们当地人都吃不消，要是一疏忽大意，哎，闻上这个味儿，或者一汤水也得昏倒。这是轻的，重的呢就得七窍流血，不出三天就死亡啊，这人就完了。您还没喝这水呢吧？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你。

0: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6: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

0: 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1: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2: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2: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4: 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每年的9月8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国际扫盲日。今天的品味书香，我们要带您认识两位特殊的写作者，他们未曾在该上学的年纪踏进课堂，却靠着后天的自学，一笔一画叩开了文学的大门。一位是江淑梅奶奶，60岁开始认字，75岁才提起笔写作，从此一发不可收。另一位是山东沂蒙山区沂南县的农民王秀云，40岁学认字，此后20余载寒暑不辍，陆续写出了10几部中短篇和数部长篇小说。他们用行动证明，读书识字从来不嫌晚，而文字也终将回馈每一个不肯向命运低头的人。

0: 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北陵区的一处普通的民宅里，常能看到一位满头银发、穿绣花旗袍的老奶奶伏案写字、作画、练书法。她就是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上百家媒体争相报道的传奇奶奶江淑梅。60岁学识字，75岁学写作，80岁学画画，87岁时已写下60余万字，画了300余幅画，出版了6本书，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江淑梅用自己的人生写下了一个关于晚熟的最壮丽的传奇。1937年，江淑梅出生在山东省巨野县百石屯，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10个月时鬼子进村，11岁时目睹解放军打济南，22岁遭遇大饥荒，他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却始终哈哈大笑地活着。因为家境遭变加上战乱，他白天做衣服，晚上纺棉花，根本没机会上学。早年虽然读过几天书，但早已忘得差不多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1960年，为了糊口，她和丈夫跟着乡亲闯关东，辗转来到黑龙江省安达市，后来定居绥化，在一家砖厂落脚。她做了20多年的家属工，半辈子为生计操劳。丈夫在世时，江淑梅把自己活成一块大补丁，哪家的生活出现漏洞，她就把自己及时补到哪里。表弟开小吃店，人手少，他去打下手，小妹生孩子，他帮着带，二嫂病倒了，他过去照顾，大家都忙的时候，他同时带着外孙女和重孙子。我60岁以前的小目标就是活着，这句话道尽了他前60年人生的全部底色。1996年，陪伴他大半生的丈夫因为车祸去世，江淑梅极度悲痛，晚上常常睡不着觉。为了让母亲从丧夫之痛中走出来，她的女儿绥化学院的副教授作家张爱玲提议，学认字吧，你不是一直想认字吗？我们都可以给你当老师。于是1997年，60岁的江淑梅正式开始识字。她的学习方法堪称野路子，把字编成快板，让孙女记下来，自己照着一个字一个字的念，一遍再一遍。别人看电视是看剧情，他专门看上面的字幕，一边看一边学。街上的牌匾、广告、说明书都是他的教材，身边的孩子、街上的行人都是他的老师。最初学写信，他求人把信写在别的纸上，自己一遍遍认，一遍遍抄。一封信我写了有半个月。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还是来听江淑梅奶奶和她的女儿艾琳的介绍吧。
1: 我60岁学认字，我学认字的时候找窍门，找什么窍门呢？我不会写，我会编，我编歌词。
2: 我娘学认字，她除了编快板编歌词写下来，让他的外孙女儿写出来，然后他一个字一个字比着认，根据自己的创作的歌词快板来识别这些字。
1: 开始学写字，给我一支一面打印的纸，那个一个铅笔，那个啥橡皮，一支铅笔，就慢慢的一个一个的画画字。画得好了，一天比一天画得多，一天比一天画得好，就开始
2: 写作了，
1: 写我的故事。
2: 2010年，我儿子考完大学之后，我把他接到我身边一起生活，看了我书房里几本故事书。2012年的时候，我说，娘，你自己的故事自己写。当时其实我娘认字认了很多，会写的字都很少。我说你不会写的字你就留空，然后回来我再给你填上。这样2012年的6月份，我娘开始学写作， 学写字儿，就是他的写字和写作是一起进行的，几乎同时。我娘开始写自己的故事。
1: 到后来我写自己，睡过这张起来就写，一天一夜我就睡四个小时，就睡四个小时。以前我睡不好觉，我头疼，那也这个来来去去的，也不头疼了，哎。一天总是想写字，想着写字，我写了十个月，我写下来一本书，
2: 就是这本书，
1: 就是、这本书，
2: 我娘的第一本书，
1: 写了十个月。
2: 那时候穷时候，我娘写了十个月，
1: 这个里边的故事，都是真真实实的故事，这本书，可招人喜欢了，
2: 畅销书，
1: 卖的可快了，那以前是的。那个你不知道什么叫文盲，那就说是睁眼瞎子，现在不是睁眼瞎子了，感觉都睡得亮堂了，这感觉的，以前吧，我哥哥给我讲的故事，我爹给我讲的故事，我娘给我讲的故事，到后来结了婚了，那个老婆婆讲的故事，老公给我讲的故事，丈夫给我讲的故事，我都全都想起来，都记起来了，
2: 然后就有了我娘的第二本书、第三本书、第四本书。
1: 后来这是
2: 后来又
1: 第三本书都是上外边去采访采来的多。
2: 其实要是用我的话说，就是认字之后，每个人的世界都打开了一扇门，打开了一扇窗，它是我们向世界张望的窗口，打开的门一样。

广泛阅读后，江淑梅最喜欢山东老乡莫言的作品。看完莫言的书，她对女儿说，这个我也能写。艾琳赶紧给她拿来一沓作废的打印纸和几支笔。于是2012年，75岁的江淑梅开始写作。她的写作状态近乎疯狂，晚10点睡，凌晨3点起来写东西。她说那时脑子最灵光。不喜欢书桌，最初抱着空的水果箱垫在腿上写字，后来爱坐在沙发上，抱着稍微硬一点的垫子，上面放一张纸壳，或者在客厅灶台都能写。不会写的字就先空着，自己看书把这个字找出来再填上。他最初的习作由女儿贴到博客上，没想到得到多位作家朋友的认可，才有机会出书。2013年10月，他出版的《乱时候穷时候》入选了新浪好书榜2013年度30大好书，豆瓣读书2013年度最受关注图书，入围2013年度大众最喜爱的图书。2014年8月，他出版的《苦菜花甘蔗芽》入围了2014年度中国好书。2015年9月，他出版的《长脖子女人》获腾讯商报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奖。2016年6月出版《俺男人》，2019年出版的《拍手为歌》收录山东民谣小唱，里面的插图都是他自己画的。2014年3月，江淑梅奶奶加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2015年，78岁的她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名副其实的高龄会员。写出名气后，江淑梅并没有停下脚步。80岁，她开始学画画；82岁，开始学书法。她夸下海口：“我要成为4个家：作家、画家、书法家、老人家。”到了87岁，她已经画了300余幅画，出版了6本书。2021年84岁时，她说自己的梦想是90岁办画展。不怕起步晚，就怕寿命短。年轻人不怕起步晚，千万别偷懒，不下真功夫学不来真本事。江淑梅的作品之所以打动无数读者，在于她用最纯粹的大白话复活了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的艰苦岁月。作家王小妮读完《乱时候穷时候》后，称她是中国最后的讲故事的人。聊斋研究专家、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评价，作者用地道的民间语言复活了他所亲历亲闻的艰苦岁月。他的叙事像莫言的《红高粱》，饱含粗糙混沌的原始张力。百家讲坛主讲人纪连海评价，传奇老太太精彩会人生，虽是大白话，句句道实情。著名作家马伯庸在为《长脖子女人》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在这些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最纯粹的善良，也能看到最诡异的残忍。他们就像莫言《红高粱》笔下那些底层民众一样，饱含着粗糙混沌的原始张力。江淑梅把外出搜集素材叫做上货，有文化的作家出去采风采访，我不能跟人家比，我去哪儿采访，我说是上货去了，只要能上点好货回来可高兴了，晚上都睡不着觉，就想把它写下来。他写《乱时候穷时候》时，经常回忆起当年挨饿的时候，差点饿死的痛苦回忆一直围绕着我。但他对读者说，看俺的书不要哭，不要流泪，事儿都过去了，要是没有这么多苦难，俺也写不出这些书。写以前的苦是为了让年轻人珍惜现在的甜。江淑梅的传奇之处不在于她天赋异禀，而在于她从不给自己设限。她用自己的人生回答了那个古老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始才算晚？答案就是，只要还活着，就不晚。正如网友们所说，这不仅仅是一个老有所为的故事，
更是一个励志的传奇。从山东巨野的百石屯到黑龙江绥化的砖厂家属区，从大字不识一个的临时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高龄会员，从丧夫之痛走出来的白发老人到身穿绣花旗袍立志活到130岁的传奇奶奶，江淑梅用她哈哈大笑的一生证明，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只有过早的放弃。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江淑梅奶奶的一部作品《乱时候穷时候》。这本书包含了57个血泪故事，从山东巨野到黑龙江安达，跨越半个多世纪，记录了中国底层百姓在战乱与饥荒中的生存图景。江淑梅奶奶的文字没有任何修饰，却比任何文学作品都更有力量，因为每个字都浸泡着血泪和生存的智慧。江淑梅笔下的乱时候是从1937年那个血腥的夏天开始的。那年她刚满6岁，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破了鲁西南的宁静，鬼子来了的呼喊成为童年最恐怖的记忆。她详细记述了那次惊险的逃亡。深夜，全村人慌不择路地逃向村外的麦田，母亲用锅灰把她的脸抹黑，头发剪短，打扮成男孩模样。娘说，闺女落到鬼子手里比死还要难受。书中还记录了1942年土匪洗劫百石屯的惨状，土匪骑着高头大马，手持大刀长枪，见粮就抢，见人就砍。村民李老四因为藏了半袋粮食，被吊在村口的老槐树上活活打死。更令人发指的是点天灯的酷刑，土匪在人的肩胛骨上挖洞，插入灯眼，倒入豆油后点燃，受刑人在惨叫声中慢慢地烧死。那时候的人命比草还贱。江淑梅在书中沉重地写道，乱世中百姓发明了各种求生智慧，他们挖地窖，修家墙，粮食藏在棺材里，值钱的东西埋进坟地。最令人心酸的是假坟，村民在地里堆起空坟头，晚上偷偷睡在坟洞里。睡坟堆比睡家里安心，至少胡子不来扒坟。乱世中的百姓没有改变时代的力量，却有着惊人的适应力。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生命的火种，藏匿、伪装、忍耐，这些看似卑微的生存策略，实则是苦难年代里最亮的智慧之光。作为女性，江淑梅特别关注旧时代女人的命运，她用自己的经历串联起了一部中国农村女性的苦难史。缠足是第一个噩梦，5岁那年，娘开始给我缠脚，布条一层层裹上去，痛得钻心，4个脚趾被硬生生地折到脚心下，走路就像踩高跷。很多女孩因为感染死去，活下来的也终身残疾。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谚语，背后是无数女性的血泪。婚姻是第二个牢笼，书中记录了邻居姐姐的悲剧，17岁被卖给50岁的老头当填房，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有次因偷藏半个饼给饿晕的弟弟，被丈夫吊在房梁上打，后来她上吊自杀，娘家人来讨说法，婆家只赔了一斗玉米。那时候的女人就是牲口，就是物件。但书中也不乏抗争的女性，最动人的是小脚老太太学认字的故事。村里办扫盲班，60岁的赵奶奶天天拄着棍去上课，别人笑她土埋脖子还学认字。她说，我当了一辈子睁眼瞎，临死也要看看自己的名字到底是怎么写的。后来她真能磕磕巴巴地读报纸了。旧时代的女性如草芥，
命运飘入浮萍，但再卑微的生命也渴望着尊严。从裹脚的十字，从沉默到发声，江淑梅和无数个坚韧的女性用一生证明，只要不放弃成长，多晚都能迎来重生。合上《乱世后穷时候》这本书，最震撼的不是那些悲惨故事，而是江淑梅奶奶讲述时的平静语气，没有控诉，没有煽

贵。当我们纠结哪家网红店打卡时，可记得有人为偷一把生米被游街。当我们嫌弃父母唠叨时，是否知道多少孩子曾眼睁睁地看着亲人饿死？江淑梅的文字像一面镜子，照出历史的伤痕，也照见今天的幸福。它让我们明白，现在的平凡日子是多少人求而不得的天堂。这不是要我们背负愧疚，而是要学会珍惜，珍惜碗中的每粒米，珍惜身边的每个人，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时代。正如江淑梅所说的，能安安稳稳活到老，就是最大的福气。

0: 每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3: 喏，给你
2: 皮里茶器。
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2: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两位特殊的作家，一位是江淑梅奶奶，60岁开始识字，75岁才提起笔写作，从此一发不可收；另一位是山东沂蒙山区沂南县的农妇王秀云，40岁学认字，此后20余载寒暑不辍，陆续写出了10几部中短篇和数部长篇小说。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讲述农民作家王秀云的故事。2025年12月18日，北京，刚刚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王秀云第一次参加新会员回家作家活动周活动。这位来自沂蒙山区的女性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她的声音虽然有些发颤，但一字一句却很是清晰。我叫王秀云，来自山东省沂南县青驼镇，是个农民。在场的是中国作协领导以及全国各地相聚一起的新老作家，他们认真地听着王秀云以中国作家协会新会员的身份分享自己从零起步一步步成为作家的文学历程。2017年，我们文艺之声记者王飞曾经专程去山东省沂南县采访了王秀云大姐，并制作了文学专题。接下来就请大家收听这期文学专题节目。
1: 只上过半天学的农家妇女，却给了两个儿子成才的动力。
2: 他就是一种处于一个门外的人的感觉，他就一直想进这个门儿。
3: 我妈学得挺快的，她的上进心非常强，她学得挺快。
1: 艰难生活的经历，她总有掏不尽的甜，但人生还是有烦恼。
4: 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不是不很苦，那里就是十足的梦想没有破灭。
1: 由爱好转向创作，对文学梦想的追求感动了专业读者。
5: 一旦投入写作，他是非常幸福的，因为我是搞文学这个工作的，我觉得有这种作者他比较欣慰。
1: 从乡村到小城，他一直在攀登文学的精神高度，他的故事写不完。
4: 人感到一天天的往前生活啊，故事一个个的发生，你怎么那么的写呢？
1: 欢迎收听从文盲到作家，沂蒙农民王秀云的传奇故事。

0: 松枝就看到了仙女墩。松枝感觉前面不远的仙女墩极像一位慈祥的老人，他不急不躁地在静静地守候着岁月，在静听着墩下的人们，听着风霜雨雪的诉说。
1: 长篇小说《牛家守候岁月的仙女墩》出自沂蒙山区的一处千年古镇，这里距离沂南县城不远。小说中松枝的原型正是小说的作者王秀云，一个到了40岁还不会写自己名字的农村妇女。2017年年末，山东省临沂市10家最美家庭评选揭晓，王秀云家庭位列其中。不少人知道他们，还是因为流传很广的一篇名为《母子间的豪赌》的新闻报道。文中目不识丁的王秀云为了劝儿子上进，就打赌说，你要是能上清华，妈妈就当作家。后来儿子刘化南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母亲王秀云也实现了他的文学梦。报道写得很传奇，充满正能量，许多媒体转载，不少读者在朋友圈转发。可是这个家庭故事的真实版本远非如此。
2: 事儿是真的啊，就后来的那些就是有好多加工的成分在里边了，改编的什么的改的就是挺那个什么的。我妈呢确实她也没上过学，一个是我妈她那个本身就是对文化这块的东西，她就是一种处于一个门外的人的感觉，她就一直想那个进这个门。
1: 曾经叛逆的儿子如今已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留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理工科的严谨思维修正了颇具传奇色彩的家庭往事。母亲如何识字读书，再到迈进文学的大门，完全和打赌无关。但刘化南白描出的那段回忆，却给母亲王秀云的文学之路铺上了一层真切而浪漫的薄纱。
2: 主要是晚上傍晚吃完饭以后，在那个国税局那楼上嘛，客厅吧，有一张小床，印象特别深的啊，天也稍微有点凉了，他就坐在那个床上，后背就靠着那个床头有一个挡板，把那个就被子就盖在腿上，在上边就是有一个板儿，就是一摞厚纸嘛，在上边那样写。那会儿的时候，比如说有些时候我晚上可能回去的晚点，我弟弟就写他的作业，然后我爸的

0: 在旁边就是比如看个书啊什么的。他在那个卧室那边有一张简单的桌子嘛，有些时候他自己就在那儿写他自己的东西。
1: 上世纪九十年代，大众娱乐无处不在。当邻居家都在看电视打牌的时候，刘化南记忆中的一家人却在那间面积不大的职工宿舍里各看各的书。父亲刘京科是能说会写的文化人，自己和弟弟也先后学了知识，家里只有王秀云不识字，只能听别人给他念书。在知识这扇大门的外面，垫着脚努力往里看。
2: 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不是很痛苦就是做就是想做的任何事情都做不了。从小哈母老人上学在就是识字的梦想没有破灭一直就是想有了条件有了机会哈一定要学习识字。那个到了那个华南他快上高中了、我这才这就是小学。我说你得好好学习，我说不识字的哈就和我似的，我说不用你操心，他说你安心的好好学字了。他说
1: 这次交心让母亲和儿子之间产生了神奇的魔力。也正是这一年，十八岁的儿子以高分考到了北京，四十二岁的王秀云也正式开始认字读书。山东临沂沂南，距离县政府不远的一幢老式住宅楼顶层，王秀云的家。一晃跟随丈夫工作调动举家搬进县城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老房子里陈设简单朴素，多年来几乎没有变化。暗漆色家具旁边，一张贴在墙角的最新幼儿汉语拼音图很是醒目。那是当初小儿子刘志南为了帮妈妈学习拼音特意从书店买来的。
2: 我还怕我学不会呢，光认字了读书了吧，上头还有不认的字。刘子南说你给我你学拼音，学会拼音你就会差半点了，就不用问别人了。我说我能学会吧，他说你也怪聪明，你肯定能学会。
3: 这就学怎么学
2: 的？那就是硬背，硬背也就是。华南家里吃饭的时候，别先吃哈，先跟我说桌子里叫什么，桌子里叫什么嘞？你为学拼音嘛哈，反正是一有的先会，你在厨房里做着饭了噻，也花了拼音，也就抓手就花了拼音就是。哪个东西了？哪个东西了？晚上睡觉也起一次。
4: 因为他刚开始不识字嘛，然后老说：“哎呀，怎么我那年的时候我去那个就是我们叫育红班嘛，就是幼儿园，我去学了半天，然后你姥爷就是不让我去了，然后我妈就趴在床上哭。我妈学的挺快的，她的上进心非常强，她学的挺快，然后学会了字母表。”学会了拼音，我妈刚开始还是不是学的拼音，是学的写字儿。我家里到处都是那废笔管，然后就是一笔一画的，她就是描，刚开始就是不会笔画，就是描，自己摸索着，然后能自己写出一段流畅的话来了，然后慢慢的就又学会了电脑。
2: 大弟不上学的时候，我是两个小一个大老师，两个小老师。
1: 十六岁那年。王秀云去镇上的暗堤水库砸石干活，结果镇里选他排演合唱节目，还发给他油印的歌词。就因为不认识上面的字，他哭了一整晚。后来儿时的一个伙伴去了武汉给他写信，王秀云又因为不识字回不了信，急得直哭，从此再也联系不上对方。之后的婚姻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忙于生计的王秀云再难也不会哭了。不过有一件事让两个儿子至今印象深刻。有一天放学回家，一向乐

0: 观坚强的母亲正坐在床沿上抹眼泪，哭得简直就像个林妹妹。
1: 我回家以后，我看躺在床上怎么盖着被子，然后再抹眼泪，我说怎么回事啊？啊，完了以后是把那个红布就是通篇读下来了以后，自己把自己感动了。
2: 我妈把《红楼梦》读下来的时候，真的哭了。
3: 我操！
4: 我读下来了，是过年春天的。那《红楼梦》读完了，两本读完了以后，那坐床上得哭。一个是哈，自己能读书了，原先那么多年不识字哈；一个是自己能读书了，激动的。两本《红楼梦》哈，哎呀，感觉的是读完以后，感觉哈就是一个悲剧，那心酸就是的，多着。
0: 丈夫刘荆轲收藏多年的经典书籍，又有了新的读者。可以说，这部上下两册半文半白的《红楼梦》读本，让王秀云的文学道路起步很高。用丈夫刘荆轲的话说，这个文学婴儿的第一口奶很重要。
4: 跟着这个当官的官娘吧，跟杀猪的刘畅吧，
3: 这个也有劲儿，也有这个超过我，
4: 超过。
3: 就说吧。你看有些以后看了我的小说，你这个情节不行。再一个，你这个
0: 嫁给当官的是官娘子，跟着杀猪的是吕肠子。这句沂蒙的俏皮话指的是男女成亲后的夫唱妇随，这恰好也是从小想识字念书的王秀云嫁给不会干农活只爱读书写文章的刘荆轲的真实写照。临睡前肩并肩靠在床头的阅读交流，总能捂暖县城里寒冷的夜。不识字的时候，丈夫刘荆轲念书给王秀云听，识字以后，王秀云更愿意给丈夫读。红楼梦、卢梭的忏悔录、莫泊桑的羊脂球项链，还有各种文学期刊，他都爱反复阅读，仔细体味。蒙山沂水是文学的故乡，沂南自古盛产文人、诗人，当地人崇尚写作，很多人业余从事文学创作。王秀云的丈夫刘荆轲就是其中的一位。刘荆轲、王秀云喜欢在家中以文会友，因为这会让他们淡忘生活的不易与城里人身份的不同。最初的十几年，王秀云只是默默地添茶倒水，一边旁听，现在却大大不同了。
3: 交流时候吧，这个他呢就听，
4: 我也得给冲茶给他听的、
3: 听然后呢，我谁发作品吧，我就拿回家。拿回去得读，这就是散文了，我也能写。于是他就写这些小说，我也能写。
0: 文学打开了王秀云多年来小心包裹的敏锐的心，也让他生发了新的梦想。他不再满足只是认字看书，一种表达的本能让王秀云的文字像蒙河的水一样，开始源源不断地讲述他所亲历的沂南往事。
5: 西河崖头，四宝哥在崖头边上放牛，我们钻进庄稼地里拔草。长庄稼的天热得真让人受不了，汗珠子直往眼里钻，辣得睁不开眼。小慧从豆子地走进不远的瓜地，我知道他想偷瓜吃，但看看在瓜屋里抽烟的老庄头就没敢下手，走回玉米地继续薅草。日头沾山的时候，四宝把他薅的一捆草背起，牵着两头牛，后边跟着一头老母羊，还有那只小羊羔，从河崖底走上来。桂美见四宝开始走，忙把手捂成喇叭状，喊：“四宝哥，快来！”四宝听见喊声，就牵着牛向我们走来。
0: 这是2008年发表在《临沂日报》的小说《四宝》片段，也是48岁的王秀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或许是作家史铁生那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风趣的放牛官，让王秀云想起了小时候在青驼镇上的放牛娃四宝。王秀云越写越发现，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文学里继续生活。很快，玉芝娘、五妮子、刘小钱、小鹏、芦花，成百上千个真实的人物走进了王秀云的小说。
6: 王秀云这个写段话就是很
0: 张元科，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一直从事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和研究工作。
6: 一旦投入写作，他是非常幸福的。有时候一个为了写一个人物、写一个场景，是写不完他不吃饭。因为我是搞文学这个工作的，我觉得有这种作者特别欣慰。文学既是为精英而存在，同时呢也为大众而存在。
0: 同为沂南老乡，他在一次回家的聚会上认识了王秀云。在张元科看来，王秀云的小说里充满了毛茸茸的小人物，而这些人身上发生的故事，不仅是王秀云童年和青年的记忆，更是乡村到城镇的转变，是一本又一本难得的风俗志。
5: 床底下，一只老鼠从窟窿里钻出来，另一只老鼠则跑到桌子跟前儿，蹦咯一声跳到桌子上，大概在桌子上没有找到吃的，又蹦咯跳到煎饼盆上，在煎饼盆盖顶上转了一圈。大概娘走了两袋烟的功夫，屋门吱腰响了一声，声很小，开了一道缝。我急忙朝门外看去，就看见从门缝里闪进一个大黑影。看那个黑影，我断定不是娘，也不是爹。我真想喊一声，但吓得我不敢吱声。
4: 我又怕又急，我和弟弟妹妹哭个不停啊，夜里的哭声传得远，尿的家里。
7: 好好说话。
8: 啊，那个是我妈写的那个黎明前的鞋声
7: 啊，对对对对、啊、
8: 就是从一个儿童的一个心理去揣摩，他听见门外有声音，然后他开始各种想象，就搞得跟那个悬疑片似的。
7: 对对对，
8: 冬天的早晨起来，你天还蒙蒙亮还黑的时候，有响声，而且是那种就跟穿皮鞋的那响声似的，然后你说一个孩子能怎么想，是坏人还是啥，或者是狼、
7: 那个、
8: 或者是啥的。
0: 青驼镇是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青驼寺的银杏树历经千年依然枝繁叶茂。王秀云生于斯，长于斯，他的小说中的大部分人和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型。在镇上，很多人见到他都叫嫂子，大家喜欢和嫂子拉鼓聊天，说着说着，这些人也都跟着进了嫂子的小说里。
5: 站起，没有生意，也没有买卖，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他把自己的一切全都依赖在土地上。三年前，他见岭前那片早已经废弃了的石头塘，冬天窝雪，夏天存水，没有人管也没有人要，就想花些力气把它填起来，种庄稼或者栽树。但站起哭丧着脸走出镇司法所，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三年前自己承包了村里岭前那片石头塘，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村长小舅子的呢？从镇司法所走出来，心情低落的站起，把头深深地埋在胸前，挪动着像绑了沙袋子一样沉重的两条腿前行。到了县城大哥家中， 大哥大嫂都在家。听完站起的话，大哥气愤地说道，他们搞假合同是欺负人，你一分钱也不用给他。大嫂插话道，他问你要钱，你还没向他要钱来着，你用石头塘蓄水养鱼，现在他们平白给你拉土填上，让他快点把土挖出来拉走，你好养鱼。从今天起你就开始收费，叔叔拉了多少车土，每车土一天收5块钱，什么时候拉走什么时候算完。
0: 中篇小说领钱那片石头塘讲述了庄稼人站起将无人看管的石头塘经营之后，遭遇一份假合同的威胁，又不知如何应付，而跑到县城找大哥大嫂商量对策的故事。
3: 这就到了谁呢？这个站起，
9: 站起，
3: 刘金站。
0: 故事里的站起，在青驼确有其人。大哥就是站起的同姓兄弟刘金科，大嫂自然就是王秀云。
10: 对我来说，都是我大哥跟我嫂子影响的结果。
4: 家里种地，我的都他大叔的给我帮忙。
9: 你们多长时间没见了？
4: 对。
10: 哎，你一个多月？
9: 那还是经常见
4: 面啊。
1: 你要是回青驼，就会到这块儿。
10: 多你回来都得家里上我家里坐坐，玩会儿。
4: 时间不见还不小的，那弟兄们。
10: 你写
4: 那个
10: 小说
4: 啊，
10: 小文是吧？读过来，我想着在你家里。
0: 在青驼镇，很多人读过王秀云的小说。
10: 那是那个，就是
0: 他的故事不再单纯复述生活经历，而是通过文学化的手法讲述转型中的社会生活，关注乡土生活中的欢喜和矛盾，在每一个故事里释放人性中的善良和真诚。祥云飘过仙女墩，仙女墩下的村庄叫牛家河，牛家河庄前有一处荒凉的宅院，那是松枝的家。大门上的锁锈迹斑斑，门板子底部让风雪雨水侵蚀得已经朽烂，用手指轻轻一戳，腐朽的小块就落下来。东林石匠大婶儿回家去拿钥匙，松枝从大门缝往宅院里一看，还没走进院子，凉气从门缝里钻出来，直往他的眼里心里钻。那凉气像3-9天的冰块一样，凉得他眼和心生疼。
11: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吧。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绑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内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起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3: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5: 要陪伴，
16: 更要有质量；
15: 要文艺，
16: 更要有生活。
15: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6: 文艺生活家。
17: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8: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昨天我们科学里的人间烟火聊了一下哈，数字是怎么来的，然后包括其中还用了那个数鸭歌，为什么是24678？我到现在想起来那首歌为什么是24678的这个原因，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哈。那确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这个数呢，它是数出来的。那今天啊，我们要接着聊第二期，形状它又是打哪儿来的呢？因为咱们学数学的时候总会说代数、几何，对吧？那几何这个词儿，你听着就特高级，甚至还带着一些哲学的味道。但其实啊，这个几何它的童年非常的朴素，一块田地，一道影子，一根琴弦，或者是一根绳子。
17: 哎，对，小时候学几何，第一次接触，因为我有个姐姐比我大几岁，她先接触几何了，不叫数学课了，叫几何。
18: 嗯，
17: 哎呀，我就觉得特别高级，确实很厉害啊。
18: 但其实你想想，
7: 咱们小的时候，你在电视里头看到七巧板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接触到几何了。
17: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就听那个名字，就是人生几何啊，就是
7: 对对对，
17: 就有这个感觉。对，所以说那到底几何是什么？我们刚才提到了一块田地、一道影子、一根琴弦、一根绳子。那我们就先从一道影子说起。
7: 好，
17: 说2600年前，古希腊有个城邦啊，叫做米利都，出了位了不起的人物，叫泰勒斯。他是古希腊传说中的七贤之一，也是后世尊为西方几何学开山的人物。那关于他，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发生在埃及，说法老出了道难题。说金字塔这么老高，谁能告诉我它到底有多高？个埃及工程师就犯难了，说这怎么弄啊？这我不能给你拆了，我给你量吧。哎，人家这个泰勒斯有招，不慌不忙找了根棍儿，往地上一插就看影子。就这段故事呢，古罗马的这个普鲁塔克在《梭伦传》等古典文献里边都有记载，其中一个版本就是说他。专等一个特别的时刻，棍子的影子跟棍子一样长的那个时刻，这时候去量金字塔的影子，就是影子有多长，塔就有多高。
7: 是的，是的。那甚至呢，还有另外一个很更聪明的一个版本，就是你连等都不用等。道理给大家翻译一下吧，其实就是等比例嘛。因为太阳离咱们特别远，它照下来的光，你可以把它看成就往下竖着照的光，它都是平行的。那平行光一照呢，棍子和影子会组成一个小三角形，这个和金字塔的本身和它那个塔的影子组成的大三角形，你可以给它看成是怎么说，等比例，只是它大小不同。就好像是咱们平时拍照，你给它放大成6寸，它是那张照片，然后你给它变成小1寸、小2寸，形状不变，比例也不变，那数学家呢管这个叫相似三角形。所以说呀，你量出棍子的长度还有棍子的影子的长度除一下，然后你再去量一下这个塔的影子的长度，按照它的比例数一乘，哎，这个塔高就出来了。影子会说话呀，就看你懂不懂它的语言了。
17: 所以你看，搁到今天，这就是比例最漂亮的一次亮相了。
7: 是的，
17: 而且这个方法到现在都还好使。这个泰勒斯啊，了不起的地方呢，还不止说他量了个塔。在他之前，这个埃及人呢、巴比伦人呢，都会量量算算的。哎，当然了，都是这个哎，知其然啊，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的，告诉你这么干，你就这么干就完了。但是这个泰勒斯啊，他开了个先河。就一个结论得讲出为什么来，就是你知其然，你还得知其所以然。就证明出来了才算数。所以从量的对到证的明，几何就是从一门手艺变成了一门学问了。
7: 是的。那么在泰勒斯之后大概100年呢，古希腊又有一位传奇的人物叫毕达哥拉斯。那对于这个人呢，不仅是数学界的朋友熟悉，音乐界的朋友其实也很熟悉。
17: 对，
7: 关于他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他啊有一天路过这个铁匠铺，听见几个铁匠在那儿打铁，叮叮当当的。那有的时候呢，敲出来的声音，哎呀，真好听，像歌一样。但有的怎么就这么难听呢？跟噪音一样。他就站在那儿听了一下，哎，发现规律了。原来这个锤子个头之间呀，成简单比例的时候，敲出来的声儿就和谐。据说呢，他回家又拿琴弦去反复的试验，试出了一整套的规律。当然，铁匠铺的这一段呢，学者考证大概。很可能是后人附会的传说，咱们就暂且一听哈，把它当成一个传说故事来听也行。但是琴弦上的规律它确实是真的，而且干净漂亮。一根弦你按住正中间，它就会短了一半，弹出来的音呢它就会高一个8度。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弦越短它的音越高。比如说你按着中间的话，它会出那个哆来咪发嗦来西哆，会是哆和哆啊，高了8度。那弦长取原来的1/3，它就是纯5度，这个是音乐里最舒服的音程之一。弦长取1/4是纯4度，也就是我们在说到的像是8度啊、5度啊、4度到底是什么意思？一句话，弦长比例越简单，那你听起来的这个声音它就越和谐。
17: 所以你看，毕达哥拉斯学派据此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就音乐的本质是数学。他们把这个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并列为了4艺。后来呢，这个成为了西方教育2000年的基础课，音乐数学是一家的，2500年前就定下来了。
7: 对，所以我有个朋友，他是学音乐的嘛，他跟我说，你知道后来我为什么音乐
19: 乐学不下去了吗？我说不知道啊。他说因为在学乐理的时候发现越往后学他越是数学。
17: 哦，明白明白明白。那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数学老师那会儿老占音乐老师的课呀，他俩关系好、啊。
19: 对，因为他们是一家。
17: 对，
19: 当然刚才说的是国外嘛，那特别动人的就是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咱中国人在琴弦上也摸到了同一个规律，而且呢是有文献为证的。管子的《地缘篇》当中就记载了三分损益法。我们不说原文，跟大家直接就翻译一下，它就是把一根弦分成了三份，去掉一份叫三分损一，弦变短，音就像我刚才说的变高嘛。嗯，然后你再加上一份呢叫三分一一，那弦变长，这个音它就变低了，一损一益来回相生啊。我们说的这个宫商角徵羽五个音它就生出来了。你看这个三分损益和弦长比例说的就是跟我们刚才说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嘛是一个道理，都是在比例里头去找和谐。东西方的耳朵虽然说隔着千山万水，但是听到了同一种韵律。
17: 没错，1978年，湖北随州雷古墩的曾侯乙墓出土了一整套编钟啊，65件，距今2400多年。
19: 嗯，
17: 测音研究发现，不少钟一件就能敲出两个音，有正骨音、侧骨音，互不干扰，音律相当的准确。
19: 嗯，
17: 那你想啊，2400年前的声学工程，如今就陈列在湖北省博物馆，有机会呢也可以带着孩子去看一眼，哎，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音乐启蒙教育嘛。
19: 嗯，对。那么数学和音乐就完全一样吗？比如说我们在数学里头哈，你看到3/4，还有6/8。你觉得是没有约分好，你把6/8约分一下，它不就是3/4吗？这不是同样的数吗？
17: 嗯，
19: 但是你在音乐里头看到3/4，它代表的是4/3拍，那你看到6/8代表的是8/6拍，那4/3拍和8/6拍它是一样吗？接下来我们也跟随着博主藏声处音乐，通过一些好听的歌曲片段来学习一下。
20: 很多著名的摇滚乐都运用了4/3拍和8/6拍，听听这首来自 Radiohead 的歌曲，它是什么节拍呢？先试试用8/6拍来数一下，听起来挺合适的。那试一下4/3拍呢？听着也没有冲突感，或者更激进的讲，感觉就是8/6拍放慢了一倍啊。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问题的。从数学的角度看，4/3拍和8/6拍不就是一模一样吗？至少所有的音乐软件都是这么认为的。比如你打开某打谱软件，创建一个4/3拍音轨，直接切换成4/4拍，它就会报错。但如果切换成8/6拍呢？真的就无缝切换了。看来4/3拍等于8/6拍，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啊。这真的是对的吗？在数学上一样，就代表着在音乐上一样吗？回忆一下，在学生时代，如果你的音乐课没有被换成数学课，老师一般就会讲解一种基本的乐理知识。
21: 大节拍，
20: 更准确的说，用脚打节拍。当你的脚抬起来，代表半拍；踩下去，又代表半拍。所以四下来回就代表4拍，这种将一个拍子均匀地分成两下的方法叫做单拍子 simple time， 典型代表就是4/4拍还有4/3拍。但自然界中的运动不一定都是如此均匀的，比如鸭子还有马儿，这些运动都有一种摇摆感，这只鸭子的每一个踏步都可以分成3下。这种将一个大拍子分成3份的方法叫做副拍子 compound time， 典型代表就是8/6拍还有8/9拍。来看看这些拍子在音乐中的运用吧。最著名的4/3拍就是华尔兹圆舞曲，均衡的单拍子让人十分享受，这种精准感让我联想到古老的八音盒玩具。显然披头士的保罗麦克特尼也这么想，他在这首 Losing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 的开头用极富颤音的电子管风琴声，将圆舞曲优雅的复古感推向了极致。 四三拍和民谣风格也很适配。这首来自著名电影《音乐之声》的《雪绒花》也是四三拍。Every morning you greet。 再来看看八六拍在音乐中的运用。这首 Metallica 的 Nothing Else Matter， 前奏吉他上行的三个音构成了一个部分，下行三个音又构成了一部分，这种摇摆感听起来就像漂浮在黑暗孤独的海面上。除了寂寞，八六拍还能变得情绪激昂。Queen 的这首 We Are the Champion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里八六拍的摇摆感像不像为梦想奔跑的脚步，格外的豪迈。八六拍经常被用来构建这种史诗感的副歌。听听另一首来自皇后的 Bicycle Race， 感受一下从四四拍主歌切换到八六拍副歌的情。

0: 现在再来听听开头的 Radiohead， 它是四三拍还是八六拍呢？很明显，这首歌有强烈的摇晃感，就像漂浮在无边的太空。了解了这两种节拍的基本顺序，还有什么更进阶的用法吗？有的兄弟有的，来听听 Radiohead 的 Daydreaming。 听出来了吗？绿木的左手一直在弹八六拍的和弦，而右手一直在弹四三拍的旋律。这种复合节奏结合了两种节拍的特点，有八六节奏的摇晃感，又有四三拍节奏的清醒，恰如其歌名 Daydreaming。既无法真正的安睡，又没办法彻底醒来，只能隔着厚厚的玻璃观察现实世界。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日暮眼睛远又远啊，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2: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影子哈，也说了琴弦，也听了很多好听的歌，了解到了什么是四三拍，什么是八六拍。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一根绳子。开讲之前呢，先问问大家哈，有一个咱们经常能见到但很少有人去琢磨的问题，就是买电视机老说我们家电视机是那个什么75寸的，你们家100寸的，这个寸它量的到底是哪儿？
0: 对角线。
1: 哎呦，你
0: 这
1: 知道啊？
0: 这我知道量屏幕对角线但是我量过都不准。
1: 对
0: 我不知道为啥。
1: 是吗？

0: 啊，
1: 我老量不准。
0: 你是哦，那但你去你说的确实是对的，就是屏幕左下角到右上角的那条斜线、
1: 啊、
0: 那为什么不去量长和宽呢？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历史习惯，因为早期电视嘛用的是显像管，所以这个图像呢从一根圆形的阴极的射线管里头投出来，玻璃管的这个口径决定了屏幕的大小，量口径的传统就这么留下来了。第二个呢是一个更实在的原因，因为屏幕长宽比例是会变的，比如说早年电视机4:3方的，现在的液晶屏呢它是16:9，相对来说会扁一些。你看同样是宽啊，比例不同大小就差得远了。只有对角线，不管你多胖多瘦多长多宽，它都能比出个大小来，所以这个就是全行业通用的标尺了。
1: 哦，而且这条对角线的背后呢，也是站着几何学里最有名的一条定理、
0: 嗯、
1: 就是直角三角形里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加起来等于斜边的平方。
0: 对，
1: 哎，对角线就能够当标尺，靠的就是它。
0: 嗯，
1: 那么这条定理呢，咱们中国人管它叫勾股定理，对吧？口诀就是6个字，勾三股四选五。
0: 哎，
1: 小时候不会背，刚学的时候以为勾三股四选五就能这么背，其实不是，是勾三股四选五。
0: 对，
1: 老师讲了才明白。出处呢也有铭文，叫《周髀算经》开篇，周公就问商高天文历法是怎么算出来的。这个商高答话里有一句原文，叫“故折举以为”。勾广三啊，古修四，径于五，翻译过来就是一个直角折出来，哎，较短的直角边也就是勾取三、嗯、较长的直角边就是古取四，那么斜边就是弦，必定是五。3×3=9，4×4=16，9+16=25，正好是5×5=25，严丝合缝。
0: 对，就是咱们的那个公式嘛，3平方加4平方等于5平方，对吧？
1: 对。
0: 那商高呢，他是什么时候的人呀、啊、他是西周初年，距今大概3000多年了。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毕达哥拉斯呢，他是公元前6世纪的人，比商高啊要晚了500多年。当然咱们话得说严谨一下哈，周髀算经成书在西汉前后，这是把更早的口传学问整理成书。而勾三股四弦五这个认知本身呢，先秦就已经在流传，它确实是早于毕达哥拉斯的，这个也是中国数学史界的一个通行的看法。
1: 庙堂里的学问，民间把它能够弄出花来，这是一群什么人呢？工匠。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装修过房子的听众一定见过老师傅铺瓷砖啊，砌墙啊，找平啊，
0: 嗯，
1: 也用的也不是像，当然现在有高级仪器啊，但过去没有的时候呢，
0: 对对，
1: 一根绳子打个等距离的结，比方说打12段，
0: 嗯，
1: 往地上那么一围，3段4段5段围成个三角形，哎，那个最大的角不用量一定是直角，
0: 哎，
1: 横平竖直全从这根绳上来。而且在这个木匠行里啊有个规矩，这个规矩哪来的，叫孟子离楼上里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规是画圆的，矩是画方的，这句话2000多年了。
0: 对，那在家里头咱们怎么去实验呢？其实也可以试一试哈，比如说第一招去验一下角，家里添了一张新的桌子，想要知道这个角值不值呢，没有量角器咋办呢？您可以先拿那个卷尺去量两条邻边，就是长和宽嘛，一边呢咱只量30厘米，一边呢就量个40厘米，然后你再去量这个斜线，如果刚刚好是50厘米，恭喜你、
1: 嗯、
0: 你们家这桌子角啊是一个标准的直角。那如果说差的比较多就得找师傅了、
1: 哦、
0: 还可以再试一试找证啊，就是挂相框啊，铺床单啊，怎么知道那对不对呢，方不方呢，也一样量两条对角线一样长，这就是一个标准的矩形。
1: 嗯，
0: 第三招呢是绳子打结，跟孩子用这个旧的跳绳哈、啊、打上结，围一回3、4、5，让孩子亲自的摸一摸直角，它也是可以被一根绳子给拉出来的。
1: 没错，哎，说到几何，就是小时候你刚说那七巧板
0: 啊、
1: 嗯，我们印象里七巧板是个动画片，但其实也是打那儿来的。
0: 嗯，
1: 哎，是个玩具，大家都知道啊。当然了，也有很多现在的小孩小朋友不知道啊。
0: 嗯，
1: 哎，这个七巧板呢，它是有出身有来历的。宋代呢，有位文人叫黄伯思，写过一本《宴几图》。宴几是什么呢？就是宴会上用的案几呀、
0: 啊。哦，
1: 他就设计了一套长短不同的几案，哎，能分能合。客人多少，场地大小，所以说一拼就是不同的格局，就堪称那个年代的叫模块化家具。对，现在家里不是有吗？对吧？空间小，
0: 对，有那种拼装的那种。
1: 对，那这套思路传到了明代啊，演化成了叫叠翅几。
0: 啊、哦，
1: 到了清代，文人把它做成了纸板小游戏，就是7块小板，
0: 嗯，
1: 哎，两个大三角，一个中三角，两个小三角，一个正方形，一个平行四边形，来拼人物、拼动物、拼房子、拼汉字，风行一时。

0: 进行分解和组合，将来在初中几何当中的这个割补法，小孩子小时候在拼七巧板的时候，其实在玩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在练了。这个也应了咱们之前说的主题嘛，音乐和数学是一家，美术跟数学其实也是一家。
1: 没错，那所以今天咱也留个家庭小任务啊，咱们可以用影子测高，挑个大晴天，拿根竹竿或者拿根晾衣杆，插在这个楼下空地上，同一时间呢，量三个数，杆长、杆影子的长度，还有你要测量的那个楼的影子长度，这个楼高就等于杆长乘以楼影长，再除以杆影长，让孩子拿小本本记下来，画一张这个测量记录图，这就是一堂完整的户外数学课。
0: 是的，
1: 当然了，别拉着孩子测国贸三期去，这太高了。
0: 对，也不用太高太高的楼，那就得冰雪大中午了。
1: 你这头看完了棍儿了，那头影子头在通州呢，你也不合适，所以说你找个差不多的。对
0: 对。
1: 然后所以说呢，这是第一个。那第二样呢，就是绳子拉直角，找个玩过的那个旧跳绳，打上等距离的结，三四五围一圈去检验家里的桌角啊、窗角、门框啊是不是90度的。那第三样就是七巧板了。
0: 对对，
1: 都可以试一试，
0: 随时可以玩嘛。当然特别也提醒大家一下哈，我觉得龚杰提醒的特别对，就是咱不要选那种特别高的楼啊，另外呢，就是你去量这个楼的影子，咱尽量的去选它有角度的时间，比如说上午或者是下午，不要赶着正午哈，正午它影子实在是有点太短了。
1: 对，
0: 就算你去量龚杰，就你不管量多高的楼，它可能就是个点儿，也不太好量。
1: 对
0: 啊，另外一点就是大中午的时候，这日头也晒嘛，咱别晒着孩子哈，安全舒适是第一位的，学问是第二位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内容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眼中有形，心中有数，手中有活。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吴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拌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啊，想喝点有啤酒感觉的，又不想麦味太重。
6: 来一罐皮里茶记茶啤酒，真柴采摘，13道工艺精酿，茶香把麦味调得刚刚好，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7: 皮里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美育是根植心灵的滋养，让同学们以双手感知美好，以创意丰盈成长。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少年艺术课，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美术课上的创意手工，剪纸、粘土、泥塑等等，同学们利用各种材料发挥想象完成作品，手工技艺扎根民间，传统工艺代代相传，这份动手实践的乐趣延续在如今的校园。很多人提起美术课堂，最先想到的大多是画笔与颜料，是纸上一笔一画的描摹。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手工创作，就会发现艺术的表达从来不局限于平面的绘画，一张彩纸、一块泥土都可以成为创作的载体，不需要昂贵的专业物料，不必追求技艺上的完美无瑕，孩子们双手碰触材料的那一刻，创意就已经悄然萌发。剪纸是中国人延续千年的民间艺术，也是无数孩子接触传统手工艺的启蒙。剪纸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在平面薄片上进行镂空成图的艺术，中国剪纸的起源是在公元前的西汉时代，当时人们运用薄片材料通过镂空雕刻的技法制成工艺品，早在没有出现纸的时候就已经流行以雕、镂、剔、刻、剪的技法在金箔、皮革、绢帛、树叶等上面剪刻纹样。剪纸艺术的历史，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剪纸，是从纸的出现开始的。汉代纸的发明促进了剪纸的发展与普及，目前有明确纪年且被学界广泛公认，我国现存最早的剪纸实物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对马、对猴、团花剪纸。据考证，这些剪纸属于我国南北朝时期的作品，约在公元460年，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诗人杜甫在《彭衙行》一诗中写道，暖汤着我足，剪纸招无魂，可见在唐代剪纸风俗已经盛行。到了宋代，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造纸业的成熟极大地促进了民间剪纸的普及，剪纸作品成为民间礼品的礼花，贴在窗上的窗花，或者用于灯彩及茶盏的装饰等。到了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以剪纸为职业的行业艺人。明清时，剪纸艺术走向成熟并达到鼎盛，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的剪纸品种繁多，工艺精巧，应用广泛，节庆祝福、婚俗礼仪、祭祀丧葬、生活服饰、家具装饰等等，处处都可以看到剪纸的身影。由于我国各地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的不同，民间剪纸也形成了多样的地域特色。总体来说，以陕西、河北、山东等地为代表的北方剪纸风格单纯质朴、豪放粗犷，以浙江、福建、广东为代表的南方剪纸风格玲珑剔透、秀丽纤细。比如安塞剪纸流行于陕西省安塞县，每到喜庆的日子，安塞人都要绞剪纸贴窗花。安塞剪纸不仅造型美观、剪工精致，而且具有深邃的历史文化内涵，包含了美学、历史学、哲学、民俗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方方面面，形式包括窗花、窑顶花、衣物配饰花样、婚嫁剪纸等，集中表现了陕北的劳动生活和风情习俗。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纪录片《平凡匠心》中听安塞剪纸省级非遗传承人余泽林讲述他与剪纸的不解之缘。
3: 过去过年时候，窗户上中间的那个房子贴的那个是36窗格，都要贴的好好的，门上贴的是门绳，门墙上贴的那个是门签。现在人都已经都搬的省的楼房了，都是大玻璃上，大玻璃都叫这么大大的圆形的，圆的该代表是圆满的。
2: 凭借出奇的精准和专注， 余泽林在薄薄的红纸上裁剪着，他的剪刀像施了魔法般滑动。几分钟后，他展开了作品，石榴娃娃做莲花。1966年出生的余泽林是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土生土长的农家妇女，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塞剪纸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从事剪纸创作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他的剪纸艺术作品富有象征主义，表现了中国陕北的乡村生活。生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角的，这是安塞民歌迎亲歌中的一句唱词，意思是生了女儿就要心灵手巧，随手就能剪出石榴花、牡丹花。谁家的女子是否聪慧能干，就看她能否剪出漂亮的剪纸。在安塞，剪纸成了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婆姨们的剪纸艺术同汉子们的腰鼓一样，享誉海内外。安塞妇女们酷爱剪纸，有很多巧夺天工的剪客高手。
4: 感谢二妹子好人情，哥哥我就看你来。
3: 小时候的衣服都是自己缝了，小孩子一出生以后，你肯定要给小孩子做鞋、做鞋、做帽子，做肚兜，所以女娃们从小就开始剪剪纸。
2: 安塞剪纸又被称为母亲的艺术，正是因为这些才艺都是母亲流传下来的，是母亲创作的艺术。他们每天围着灶台转，围着家里转。
5: 不用，啊，这有，这有，
6: 没
5: 有
6: 了。
2: 少女时期的余泽林就喜欢把报纸上、旧书本上的图案剪下来模仿。结婚后，她虽然忙于农活，但是始终没有忘记剪纸这个爱好。余泽林的丈夫也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起初他对于妻子的爱好并不理解。
3: 我老公，我就是公公婆婆，他们都是干活的，说我一天地都不种，活都不干，捡那些有啥用了吗？因为喜欢，因为真是喜欢，只要我有点闲工夫，我就不是脚尖子的，我就学的画画。
2: 当时余泽林的舅舅在安塞生活，和安塞剪纸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秀芳是邻居。舅舅看到他对剪纸这么痴迷，便提议介绍余泽林去向李秀芳学习。就这样，余泽林遇到了他剪纸生涯中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他从一名剪纸爱好者走向了专业剪纸的道路。李秀芳是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安塞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
3: 因为李秀芳她是我最早的剪纸的一个老师，她对我的农民画剪纸帮助很大。我第一次参加培训班还获了个3等奖，给我奖的50块钱，特别高兴。那个时候吃个打一天工才挣2块钱。
2: 余泽林没有想到通过剪纸居然能带来收入，改善全家人的生活。就这样，家人们对余泽林剪纸的态度也慢慢发生了变化。
1: 在北方，除了安塞剪纸，大家熟悉的河北玉县剪纸俗称玉县窗花，是唯一以阴刻为主的点彩剪纸，有3分刀工7分染之说。玉县剪纸构图充实饱满，造型生动，色彩绚丽璀璨，工艺浑厚而细腻，精巧而淳朴。传统玉县窗花所表现的题材主要有戏曲人物及脸谱、翎毛花卉、鱼兽草虫等，其中戏曲人物最具特色，也是最受老百姓欢迎的部分。玉县彩色窗花有鲜明的地域个性，在各地剪纸中独树一帜，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剪纸艺术家。南方剪纸像乐清细纹刻纸，俗称龙船花，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中国剪纸的南宗代表。早期剪纸以剪为主要手段，随着南宋龙船灯的出现，从以剪为主变为以刻代剪。 乐清细纹刻制，纤细优美，刀法精妙入微，挺拔有力，图案细如发丝，工而不腻，纤而不凡，表现力十分丰富。纤秀细致是最突出的特点。乐清细纹刻制内容丰富，有民间戏曲、花鸟鱼虫、花卉瓜果、山水人物、生活场景、家禽六畜、几何纹样等等，在形式上灵活多变，有的剪纸竟有里中外三层，里层是主题图案，中间是细纹，外层是花鸟、草虫、动物之类的纹样。在南方，除了乐清，福建省有名的剪纸之乡漳浦剪纸也深受人们的喜爱。漳浦剪纸艺术源远流长，自唐代起代代相传至今。在漳浦县志上有张灯竹剪彩为花，备极工巧的记载。最初漳浦剪纸只是作为刺绣的底样，称为角花。随着民间民俗活动的盛行和受北方剪纸文化的影响，漳浦剪纸开始应用于各种岁时节令、喜庆和祭拜活动，构图丰满，线条连贯简练，连接自然，细腻雅致。在表现手法上以阳剪为主，阴剪为辅，阳剪和阴剪相互补充，密切配合，使整个画面主次分明，错落有致，富有层次感。由于漳浦地处沿海地区，多以水族形象入画，是漳浦剪纸的特色之一。2006年，剪纸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尤其在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剪纸的国际知名度越来越高，各种展览交流活动蓬勃开展，受到了国外观众和媒体的一致好评。说到美术课上的创意手工，除了剪纸，还有捏塑类手工，比如超轻粘土是适配现代校园的新型手工材料，质地轻柔，色彩丰富，自然风干，上手门槛极低，适配各年龄段学生学习创作。孩子们用指尖揉捏搓压，把粘土塑造成鲜活的动植物、可爱的生活摆件、童趣的场景造型等等，把脑海当中的想象具象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立体作品。到了高年级的美术课，同学们也会逐渐接触到传统泥塑。传统泥塑承载着更为厚重的中华工艺文脉，是我国最古老的民间工艺之一。它以泥土为原料，或捏制或分模，糯泥成型。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女娲团土造人，才有了人间万象。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就已经有了泥塑的踪迹。汉代先民墓葬中常见泥塑人偶或动物的陪葬品，魏晋隋唐寺庙中的泥塑佛像标志着泥塑艺术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宋代以后，不仅宗教题材的泥塑继续繁荣，民间泥塑玩具也发展起来。中国民间泥塑产地的形成大多兴起于明清时期。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农民在农闲时就地取材，制作一些泥制耍货，在年节庙会时摆摊售卖，有的是给小孩的玩具，有的则可以作为祭祀或者镇宅的风俗用品。清代以后，随着商业贸易和庙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人口流动频繁，市民经济和民间文化也更加繁荣。许多泥塑产地的百姓以家庭为单位，专门从事泥塑，比如无锡惠山有“家家善塑，户户会彩”之说。这些泥塑产地基本都以产业化形式批量生产，供给当地及周边地区。各地经典的泥塑造型以小动物或者是喜娃居多，比如说河南浚县泥姑姑，大多是小动物造型，尾部有小孔，吹气时咕咕作响。山东高密聂家庄的泥叫虎原来是锅子花，也就是正月里点的烟花，放完烟花后放火药的泥墩子就可以做装饰用。再比如陕西凤翔的坐虎，喜庆艳丽，在当地的文化中有驱魔辟邪保平安的寓意。无锡惠山的大阿福是以民间故事中的沙海尔为原型的胖娃娃，也是当地人喜爱的吉祥装饰。这类畅销的经典泥塑制品造型简单，多用翻模的塑形方式，再人工上彩，配色艳丽夸张，生产快，需求大，价格也低廉。细纹泥人也颇受民间的欢迎，大户人家在喜庆或者过年过节时常用细纹泥人做供奉或装饰，增添年节气氛。说到泥塑，很多朋友就会想到天津的泥人张。泥人张原来是当时人们送给民间泥塑大师张明山的称号。不同于中国的其他泥塑产地的形成，泥人张彩塑风格的定型与创始人张明山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据说张明山的父亲张万全是个读书人，张明山年少时随父亲从浙江绍兴迁居天津。张万全在天津靠制作贩卖一些小泥塑为生， 为给家里帮工。张明山很小就跟父亲学会了一些泥塑技艺。13岁时，他离开了私塾，开始专心做泥塑。一开始，张明山也多模仿制作流行的耍货。不过，他善于观察，勤于学习，很快把自己的爱好和特长与泥塑制作结合起来。那时候的天津经常有庙会，张明山年少时也爱赶庙会，看外台戏。他早年的历史知识大多是从戏曲故事中得知的。台上人物的行头、身段和故事情节，他早已烂熟于心。张明山18岁时为名角余三胜所塑的黄鹤楼戏装像惟妙惟肖，因此名声鹊起。之后，张明山又为京剧名伶谭鑫培、杨小楼、汪桂芬、程长庚、田桂凤等塑像。清末民初时，看戏仍是大众娱乐的主要方式。红极一时的名角都有一群铁杆粉丝，他们如果喜欢一名演员，不仅追着演员的演出场次，还会收集与演员相关的报道、照片等物品集，给演员打赏，做广告请吃饭更是毫不吝啬。张明山精湛的泥塑技艺不仅赢得了名角们本人的认可，还蹭足了粉丝经济的福利。此后，名伶像和戏文故事就成了泥人张彩塑的一大经典门类。1943年7月，袁吕登、周信芳、梅兰芳等人在上海发起的戏剧文物展中，还将怪衣人泥人张手制余三胜谭鑫培泥像照片作为展品展出。天津赶庙会时会搭建一些茶棚，工人看戏时休息。当地绅商们借庙会的茶棚陈列字画古玩，来展现自己收藏的艺术品。张明山趁此机会欣赏到了许多名家字画，长期的学习观摩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后来，张明山自己学习书画，研究石刻和碑文上的古朴图案和花边。张明山把传统国画的审美和创作技法融入了民间工艺，开创了雅俗共赏的泥塑风格。泥人张彩塑不局限于儿童玩具，几乎都是泥人，更符合城市消费者的口味。制作工序从不用翻模，每一件都是手工塑形。泥人张彩塑讲究五分塑、五分彩，遵循国画中随类复彩的设色原则，注重色彩与物象的和谐、色调的统一。相比其他民间泥塑，泥人张的造型和风格更加典雅，透着书卷气。泥人张彩塑的儒雅气质和时代特点，不仅让市民们觉得新奇有趣，也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追捧。传说张明山看戏只当台上的角色为模特，端详相貌，剔取特征，与人不知不觉中，袖中暗地摸索，一出位中而灵功相成。比如张明山塑造的邻居彭掌柜、天津士绅严仁波、严震父子，人称花活流的木雕名将刘国华等，不仅人物容貌身形各具特征，不同职业和身份的特质也十分明显，即便没见过真容，也足以让人信服。徐悲鸿先生很早就听闻泥人张技艺绝妙，但在没见泥人张手迹前尚存怀疑。1931年，徐悲鸿在严府见到张明山所制严仁波坐像后，被深深折服，称全体结构若30年前之照相。如今，泥人张家族六代传承，他们用形象各异的泥人呈现出世间百态。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敬一丹对泥人张第六代传人张宇的采访。
6: 你这个泥人张这个摆在这儿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们这话题非常容易回到从前哈、
7: 是啊，第一代的作品，它的风格呢就像是一幅工笔画，每一个地方呢都很严谨细腻，而像我这件作品呢，它有一些地方就比较随意，它对形体的把握没有一代那么严谨，有一些自己的放松的地方。
6: 六代了。
7: 六代。
6: 如果讲起这个泥人张，也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从一句让你印象很深的话讲起。
7: 应该是泥人张他其实已经结束了。
6: 这话怎么讲呢？
7: 因为从我的父亲到我爷爷都认为我们的记忆是跟随着人走的，所以对于最早的泥人彩塑，它的风格、它的特点随着前辈的去世其实已经终结在历史里边了。
6: 我理解你说这个终结是一个暂停状态吗？它不会是完全的终结吧？
7: 我觉得它可能更像是一个个性化的结束，但并不是消失。所谓外在的技巧其实没有一点点的叫手把手的传承，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造成了六代人每代都有自己的风格，每代人都很独立，都很独特。
6: 那一代一代之间是不是总有一些东西还是要原汁原味传下来的？比如说那个 模具，
7: 有一小部分会传下来，但是这些模具在后代手里边，它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学习的方向，甚至说偷懒的地方了。像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其实第二代也是从小时候开始学艺，但是他到十五六岁的时候呢，第一代就跟这个第二代说，你想不想做这个行业啊？如果想的话呢，这些模具我会把它都销毁，一件也不留下来，因为这些可能障碍你的前进，所以今后你就只能靠自己了。
6: 这个让人看起来不是一个件挺矛盾的事儿吗？你既然是要干这行，你给他留点借鉴，留点经验，哪怕就是让他偷懒一点呢，也是一种捷径哦。
7: 我想这跟我们宁安世家有一个精神有关系，叫做创新。
6: 我想说到这儿，我们观众好像会有更多的人理解你为什么说那个已经结束了。那就拿你和你父亲来说吧，你们对宁儿章的主张有什么不同呢？
7: 我和我父亲其实理解并不是完全一样，因为我们两个生活的年代不同，生长社会环境，大家审美情绪也不同，甚至会有非常非常矛盾的地方。所以在技巧上呢，我跟我父亲是这样，在家里边他从来不对我的作品提意见，他说也不听，而且说了只会造成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更深。我认为他不懂，他也认为我不懂。其实我跟我父亲在对这个宁安这个品牌上有很多不太一样的，而在我看来呢，他好像有些过于固执了。我记得是在他去世前的两三个月，他跟我说，我这二三十年太固执了。其实你说的对，这时代变了，人们开始认识到他的文化氛围了，所以你做的还是对的。我是在他去世之后，有一天忽然发现，我之前跟他的矛盾，我们在技术上的互相不认可，其实也是传递的一种方式，而这种互相强烈的矛盾，可能是传递的更有力的方式。
6: 其实这种理解现在还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继续着。
1: 六代宁儿章传人，代代有名家，这种在继承中求变，在创新中传承的精神，或许才是宁儿章彩塑艺术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生生不息的手工文脉，跨越千年落在新时代的校园课堂，让古老记忆与青春活力温柔相遇。一次次指尖的塑造，是传统与新生的对话，是古老记忆与少年的相拥。这些源自民间沃土的手工实践，悄悄滋养着同学们的审美底蕴，也在实践中沉淀出一份专注踏实的品格。美育浸润成长，匠心点亮初心，愿每一位少年都能在指尖创作中感知传统之美、生活之美、创造之美，在传承与创新之中奔赴属于新一代的诗意远方。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1: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1: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3: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看到吴王已经和颜悦色，孙武放下心来，当面解释斩杀美姬的原因。平时啊，将臣严格的纪律。
4: 是将帅的基本带兵之道，只有平时严格执行纪律，在三军之中树立威信，才能率领他们迎敌作战。到了这时候，吴王也更清楚地了解了孙武的无畏精神。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事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
5: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6: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无。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是的，本期一览万象呢，先带大家关注近期重磅的文艺和城市动态。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很多文旅前沿成果集中亮相，5.2公里永定河滨水活力新空间也将同步开放，打造望西山、赏花海、观日落的城市新景。

0: 是。
1: 同时呢，荧屏和舞台佳作也非常的多，比如说家庭生活剧《生逢其时》正在热播当中，勾勒市井烟火图景。微短剧是迎来了规范化的发展，拥有了统一的身份证。北京人艺小剧场话剧《画眉》即将上演，还有松天硕主创的京话剧《盔头》也会登台演出。
0: 除此之外，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将在9月11号到14号迎来首演。作品以北京四合院旅社为载体，诠释了当代北京包容多元的城市气质，也让京味文艺创作再次走进大众的视野。
1: 其实这么多年来啊，有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创作者是扎根北京这一片沃土，想用话剧啊、影视多样的艺术载体，在镌刻不同时代鲜活的北京记忆，留下了无数兼具烟火气和文脉底蕴的经典佳作。那么今天对话文艺的下半时段，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足迹，从文艺作品当中感受饱含人情温度的京味标杆作品，在舞台和光影之间来读懂胡同烟火里的京华风骨和人间真情。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览万象。首先我们先来关注文旅产业前沿成果亮相服贸会。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将在首钢园7号和9号馆亮相。本届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七号馆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新质生产力、文商旅体展融合、文化产品海外传播交流四大板块。九号馆呢，聚焦融合消费场景，集中展现产业前沿成果和沉浸式体验业态。
1: 那么这一次的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会深度的挖掘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比如说东城区会复刻隆福寺市集特色场景，像海淀区会打造飞跃圆明园40景 XR 游园，还有像大会寺28诸天无接触数字互动这些体验的项目，还有像西城区打造的就是入梦红楼这些特色的打卡场景。
0: 聚焦科技赋能，本届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啊，将创新沉浸式展陈体验，依托北京文旅10大科技应用场景实践成果，将在室内展馆打造北京文旅魔方，集中展示文旅数字化应用成果。齐白石艺术数字沉浸展、吉祥大戏院两大体验空间运用数字技术活化传统艺术和戏曲文化。
1: 另外呢，有一批文创产品会在本届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来发布，像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就集合了市属的13家公园，还有中国园林博物馆，会展出大概有近700款的文创产品啊，各位的荷包都准备好了、因为我一看到文创产品有点停不下来，对，就想买。除此之外呢，像北京博物文创新品首发季也会推出多款北京地区重点博物馆的文创新品，邀请文创设计师现场解读一下自己的设计理念，打造一个每日一爆品的文博消费亮点。
0: 是的，以上呢是文旅文创方面最新的一个动态。那么在展会之外啊，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看2026年啊，石景山区沿永定河升级打造了5.2公里的滨水活力新空间，融合赏景、漫步、亲水、观日落这些场景，即将在服贸会期间亮相。加上2025年已经开放的永定河集1.6公里滨水廊道，市民游客即将体验永定河 S1线到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段将近7公里的完整滨水岸线，感受京西滨水空间的崭新活力。
1: 刚才说到的这5.2公里滨水岸线沿永定河市铺展开来，自新首钢大桥一直向南延伸至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轮渡码头，贯通莲石湖公园、金源漫水桥、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结合像刚才说到的望溪山观湿地的理念，打通整个的景观市廊，实现生态品质还有游览体验的双提升。那其中呢，刚才说到那个金源漫水桥下啊，还新建了综合连通绿道，就直接打通了莲石湖区域和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区域的一个断点。
0: 是的，现在漫步在新建成的滨水绿道上啊，开阔的永定河、气势恢宏的新首钢大桥，还有沿线的花海景观相映成趣， 路侧成片种植了马鞭草这些观赏植物，蓝紫色的花瓣迎风摇曳，跟原来的水

0: 岸植被一起，形成了层次丰富的滨水花境，特别适合大家休闲散步啊，亲子遛娃呀，跑步锻炼等等。
1: 嗯，和刚才说到的滨水绿道同步亮相的还有非常多类型的观光游览项目，也非常适合带孩子去逛一逛哈。
0: 哎，
1: 那么自永定河集到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轮渡码头全线呢会开通运营观光游览车，这个线路呢设置了8个特色的站点，全域总长是5.6公里。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还打造了观光小火车，这个线路全长是2.4公里，设置有钟楼站、湿地站、海棠谷站、文化广场站、樱桃园站，一共是5大主题站点，串联了整个园区特色的滨水游览线路。那么小火车的终点区域福茂会期间呢还会开放2元1河客渡，来连通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和园博园，就实现了陆路观光车加上水上轮渡这样的水陆联运全新的游览方式。
0: 哎，去一趟可以体验不同的交通方式啊，
1: 好有意思，而且适合老人和小孩。我觉得
0: 各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线路啊。永定河畔火车餐厅休闲区啊，设置了高度超过4米的永定锦月主题打卡景观，取鱼跃龙门年年有余吉祥寓意，采用鼠尾草、山桃草、还有松果菊、还有柳叶白菀、紫菀、金光菊、醉蝶这些花卉品种，搭配狼尾草、粉黛乱子草、花叶芒这些观赏草，形成了锦鲤踏浪的景致，跟背后的永定河碧波、新首钢大桥交相辉映。在冬奥之环这个地方呀，设置了永定河集滨水花境景观区，以行水寻踪、逐花而游为主线，打造建水、流光、归岸三个花园。
1: 你说这名儿都怎么起的？
0: 哎，
1: 好好听啊！
0: 太美了，
1: 锦鲤踏浪。
0: 是啊，而且还有特别有咱们中国的特色。
1: 对，是的。那么在永定河两岸，总面积大概有6万平方米的大地艺术景观也会即将亮相啊！有大片的秋季波斯菊全面盛开，形成了连绵起伏的金粉花海。游客呢，也可以去地铁 S1线以北大概有100米处的浮桥，然后步行往返两岸的片区，就可以直观地感受一下永定河的壮美风光了。
0: 是，这个覆盖的面积非常大，大家不妨在秋天的时候啊，去永定河畔走一走。这回不光可以走了，在两边可以玩的项目啊，可以观的景还是越来越多了。
1: 我真是觉得它的设计相对来说比较合理。
0: 是，
1: 因为我以前要是看到什么几点几公里呀，我一想这一个往返10多公里，
0: 有点发怵，
1: 我真的就不敢去了。就我这体力啊，我怕我去了就不想回来了。
0: 哎，现在你是有玩有吃有喝，
1: 对，
0: 等于说各种游乐的项目也有。
1: 我还想坐小火车，
0: 还可以，还能做亲子的这个活动。
1: 对，
0: 除了这城市空间换新之外，银幕上也有烟火的温情正在上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更新一下，年代烟火家庭生活剧《生逢其时》正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热播。这部剧呢，由滕华涛总导演，以20世纪90年代初北方厂矿小镇为背景，聚焦青芜镇两户比邻而居的普通家庭，描摹亲戚邻里之间在岁月变迁之下的聚散离合，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图景当中，全是亲情羁绊和自我成长的时代命题。
1: 这个剧集呢，是以细腻写实的镜头贴近现实的剧情，呈现了平凡家庭的烟火日常。在两家长辈的温情照拂之下，4个孩子是肆意生长，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彼此照应，生活当中互相的出谋划策，一同跨过了成长路上的迷茫和坎坷。随着时光的流转，其中有人是步入了高中，两个人在学业上呢是你追我赶，在角逐和陪伴当中逐渐的蜕变。而与此同时呢，当然也有人在朝夕相处之间是暗生情愫，从纯真的孩童到义气的青年，属于他们的时代篇章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
0: 这部生活剧《生逢其时》啊，将个体的命运安放于岁月变迁的背景之中，以清晰写实的叙事描摹平凡家庭的悲欢起落，在嬉笑争执和守望相助之间，传递普通人向阳而生的生命力量。
2: 曹姓第一，129分。
3: 谢老师。
2: 天子好，88分。咱们班上就两个不及格的。谢老师。
4: 至少这次还有位不及格的同僚吗？
2: 其实89分。
5: 啊，哪里想到其实竟然会陪我垫底。
2: 你怎么回事？成绩居然会下降这么多。

0: 对不起老师。
1: 王雨欣，93。
2: 今天恁班主任来家访了，说是你最近学习成绩下滑的厉害，是因为课余时间跟着我捡废纸盒。我算听出来了，恁老师那话里话外的意思，那就是我耽误你学习，耽误你的前途了。
3: 奶奶，我是真的想好好学习。
4: 妈，您是不是跟居委会的人闹矛盾了？
2: 咋了？
4: 咱们家让人给投诉了，今天早上说上门来调解，您把人给轰出去了，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
2: 哎，
4: 结果人家就告到卫生局去了，这事儿闹大了。
2: 我就在自个儿家腌个咸菜，这事儿还归卫生局管？
4: 妈，您把这咸菜就处理处理吧，人家说了啊，卫生局的人来了，搞不好要罚咱们家款呢。
2: 我又没做错啥，凭什么罚款？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4: 妈，这是不比乡下，你不能按照村里那一套那胡来啊。另外你看，把青年都气回娘家去了，这弄什么事儿啊？这都是
2: 啊，恁都觉得是我的不是是吧？我让妮儿捡废纸盒是为了让她手脚勤快点，我为谁腌咸菜呢？是为我自个儿吗？
5: 近些年来好像这种生活中的平凡小事儿越来越多了，
6: 是
5: 大家喜欢看那种烟火日常，觉得能带入自己。
6: 没错，这种小切口啊，特别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
5: 觉得哎，那剧中人不是跟我还跟我的发小差不多吗？我也有那样的友情什么的。
6: 是的，所以向大家推荐这部生逢其时啊，特别有生活气息的一部剧。
5: 没错，那么看长剧的同时呢，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的关注短剧市场，而短视频领域也是迎来了规范化的升级，微短剧呢也是正式拥有了专属的行业标志了。
6: 这微短剧统一标志已经正式启用了，一个以台花为灵感，红底金色的标志开始出现在这一类微短剧的片头，而微短剧第一次拥有了统一的行业身份标志。
5: 根据媒体的报道啊，在2026年的上半年，就某一个单一的平台啊，它原生的 AI 剧、慢剧、新剧上线就有22.19万部，用户的规模从2025年的1.2亿直接井喷到了6亿，
6: 这个增长量非常大呀！
5: 真的是，怎么会有这么多戏啊？谁看得过来啊？
6: 架不住天天刷呢。
5: 是，但是啊，硬币的另外一面就是冰冷的现实了。每77部新剧当中，只有1部能够回本。98.7%在半年内是没摸到盈亏线的，而其中呢，成本最低的 AI 漫剧中档的制作成本，据说啊，每分钟大概也就是800到1200块钱，大概是真人短剧的1/5。
6: 但是其实我们也应该反思一下，在这其中，内容违规、版权问题等，也一直是影响微短剧市场健康发展的顽疾。根据报道啊，某短剧平台今年2月份累计拦截下架违规微短剧205部，其中大量在审核阶段就被拦截了。
5: 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其实我还发现了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最近在刷一些短剧的时候，我发现我每部剧看到的角色长得都一模一样，
6: 撞脸了，
5: 撞脸了。而且和我有同样感受的有非常多的网友朋友，他们都发现这个 AI 短剧的撞脸啊，让我们所有人都有一种脸盲的感觉。
6: 是，
5: 对，有网友表示说，感觉啊，看多了之后，就是基本上只能靠这部剧，比如说衣服、
6: 情节，
5: 情节，或者是干脆看一下片名，还有发型，来分别一下我到底看的是哪部剧。
6: 要不然真分不清谁是谁，
5: 长得一模一样。
6: 对
5: 对，有的我发现这部剧当中他可能是总裁，下部剧当中呢，他可能是一个送外卖外卖员。我真的看到2部剧，两个脸长得一模一样。还有呢，就是古装剧，他明明是宫里的格格，另外一部剧当中呢，他是现实当中的一个白领，
6: 这就很出戏了。
5: 也是长得真的完全一样。所以说，你看，按理来说，你应该是拥有海量数据的 AI 模型，对吧？
6: 对，
5: 你应该有能力能够生成无数张不一样的面孔，为什么都长一样呢？
6: 大家可能有这样的困惑，但其实它在生成的这个过程，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甚至对于一些从业者来说呀，它都是一个黑盒，你不知道它生成的机制是什么样。有的时候你跟它说不一样的提示词，它生成的脸还是一样的。
5: 对呀，
6: 对，为什么 AI 短剧的人物长得如此雷同呢？有专家解释说呀 ，AI 生成模型的训练数据多偏向端正、高吸引力的面容。 制作方呢也倾向于选取符合主流审美的生成结果，所以最终呈现的面孔就容易趋近一种审美平均值，个体特征被大幅度的抹平了。说白了，谁不爱看那个浓眉大眼的呀，是吧？然后看叫咱们古典的那个审美叫
5: 三庭五眼是吗？
6: 哎，对。所以如果你给它标准化了，咱们看出来 AI 生成的这个最后的成果可能也就差不多。
5: 对。
6: 那具体到微短剧领域呢，大量 AI 制作方批量套用通用的模型，导致输出的结果就同质化非常的严重。
5: 嗯，所以我们就是现在以剧情取胜，就谁的剧情好玩一点有意思一点可能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但是说实话啊，放旁边听和看没什么不一样的，
6: 没什么不一样，而且有点卷。你说以这个剧情取胜，那如果说剧情都差不多的情况下，那就只能以炸裂取胜了。
5: 哎，
6: 什么博眼球咱们就做什么，然后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吸引最多的注意力，然后转化为最多的流量，有的时候
5: 这真不好，
6: 这不太好，
5: 绝对不是一个好方向啊。
6: 是，
5: 所以说今天我们说的消息就是嘛，这一次是微短剧拥有了统一的行业身份证了哈。刚才说的几个问题确实会困扰到很多的一些观众，也会困扰到一些制作者。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办法当中呢，也有相关的要求。
6: 而且以后大家有希望看到，首先是从长相上不一样的更多的 AI 的模型，AI 的这个形象了。说完了微短剧，屏幕之外啊，在剧场同样也是好戏连台。我们节目也给大家更新一下，北京人艺2026年又一部新作小剧场话剧《画眉》即将于9月25号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仁义小剧场开始首轮演出了。
5: 嗯，要说到这个作品啊，其实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在北京仁义实验剧场是首度上演了。这部剧呢，是以《史记》等典籍当中记载为依托，对战国名将吴起杀妻拜将这个历史典故进行了戏剧化的解构和延伸，用当代的视角赋予了故事独特的内涵，用故事新编的方式将一段史书上寥寥数语的往事进行了引申还有扩充，塑造出包括像吴起、司姜、鲁穆公、公宜修这样一众性格特征各具戏剧张力的舞台形象，同时也是糅合了众多中式传统的文化意象，在话剧舞台上是以独特的立意和表达引起了观众的一些好评。
6: 是的，2026年北京人艺选择将这部历史传奇作品重排上演，继续尝试着小剧场空间当中对于中国历史文化题材表达的种种可能。艺术指导冯远征表示啊，《画眉》讲述的不是一个宏大的历史事件，而是将视线着眼于这种真实历史当中当代人对他的思考和审视。
5: 嗯，那么相较于十余年前的演绎啊，这一次导演杨佳音和本剧的青年主创们对于这个版本的画眉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动，不仅说啊在剧情结构和人物塑造上进行了大幅的扩展，同时也是调整了全剧的叙述方式，以求更加贴合当代人的审美，达成对于原作创作主旨的还原还有深化。
6: 从满堂冠冕的身份象征到借鉴《诗经》的原创歌咏，这一版的画眉试图以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表达去深化剧作的艺术表达。
5: 历史话剧回望古今致敬传统，而另外有一部重磅的京话剧呢，聚焦的是戏曲的幕后，挖掘非遗手艺的坚守和传承，也带来了非常感动的舞台。
6: 一顶盔头，半生心血，戏台上它是一件行头，戏台下呢它是一辈子的执念，那顶你从来没有注意过的头冠藏着京剧最深的秘密。
5: 哎，咱俩说了半天到底什么是盔头呢？
6: 嗯，
5: 这个盔就是头盔的盔，头就是头盔的头。
6: 但它的意思不是头盔简单翻过来啊。
5: 真不是啊，
6: 专业术语。
5: 没错，每一出京剧开场之前呢，舞台上的角儿们都会顶着雍容华贵的冠冕，气势磅礴的盔头，眼神生辉，仪态万千，观众的目光往往会落在唱念作打之上，落在水袖飞扬的地方，但是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那顶头上的盔头到底经历了什么。
0: 在传统戏曲道具中，盔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盔头是梨园行话，指传统戏曲演员头上戴的各种冠帽。不同造型的盔头不仅能反映剧中人物身份，还能够增强表演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7: 这个叫王帽，皇上戴的。为什么他说他有代表性？这个盔头只能皇上戴，别人戴不了。王帽就是皇上上朝的时候召见大臣的时候戴王帽， 而且他是穿蟒戴王帽，这叫九龙冠。

0: 剧舞台上演员所戴头盔和官帽的统称。从材料选取、手工制作到装戴时精确的角度、松紧的分寸，那每一道工序都是讲究至极，技术含量之高是远超外行人的想象。他不开口，却是一出好戏最沉默的守护者。只有内行才能体会到，从制作到舞台装戴呈现，其中隐藏着多少难度和奥秘。
1: 这部全新的叫京话剧，它呢是以一位老传统盔帽匠人的视角为切入，把这个镜头啊对准了这一门鲜为人知的幕后的手艺。新时代的洪流之下，老艺人和年轻人站在同一个传承的路口，但是却看向了不同的方向。一个啊是守着几十年的规矩和信念，一个是面对现实和未来的困惑和迷茫。两代人有碰撞，有隔阂，但是有着共同的愿望，而正是这一份共同的愿望成为了他们携手将好手艺传承下去最深的理由。所以说啊，这不只是一部关于盔头匠人的戏，更是一个关于传承、坚守和理解的当代故事。用一门极具烟火气的老手艺去碰触每个人心底对于文化根脉最柔软的那个地方。
0: 是的，这部盔头啊是由松岩编剧，松天硕导演，由松天硕、松岩父子俩共同出演的，可以说是父子携手打造，延续他们共同构建起的京话剧独特的美学体系和品牌影响力。
1: 哎，你别说，说完了这条新闻之后，我下一次真的要去看的时候，我可能会注意到他们的盔头了。
0: 哎，
1: 以前我的眼光好像从来没往那儿看过。
0: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很讲究啊。你包括刚才说，甚至到佩戴的这个角度啊、松紧的分寸，因为你想想，你戴着那个还比较重的这个盔头在舞台上，可能要将近两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嗯，
0: 如果角度不合适，它会让演员非常不舒适，它直接影响到的就是演出的效果。那你美学之外，那演员的这个体验也会影响整台戏的这个呈现，所以这个盔头特别重要。
1: 是的，所以啊，这部作品也推荐给各位，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即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盔头这部作品。蓝天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

0: 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哇，宵夜来罐皮里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3: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2: 撸串配它刚刚好。
3: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我是张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
0: 欢迎收听本期对话文艺。青砖灰瓦的四合院，蜿蜒曲折的老胡同，字正腔圆的京片子，藏在一粥一饭邻里寒暄里的人情世故。提起北京啊，我们脑海当中浮现的从来不只是宏大壮阔的城市地标，还有胡同深处那份熨帖人心的烟火温度。哎，一座城市的气质既写在历史的长卷当中，也流淌在一部部文艺作品的字里行间。
1: 嗯，没错，你就是北京人吧？
0: 是的。
1: 所以刚才说的这些你都有感觉吗？
0: 还挺有底气的。
1: 你住过胡同吗？
0: 我住过呀，小的时候一直住胡同，但说实话这胡同住起来啊，真没住楼房方便舒服。
1: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真的和邻里之间的关系特近？
0: 哎，人情味特别浓，尤其是在自己小的时候啊，有时候家长忙得没工夫做饭，反正周围家里边这个饭我都基本上尝了个遍。
1: 吃百家饭，谁家饭好了闻着味儿就去了。
0: 哎，没错，真是闻着味儿就去了。
1: 对啊，大家也不客气，都是邻居嘛。对
0: 对
1: 对。今天说这个原因呢，是因为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啊，将会在9月11号到14号迎来首演。这个作品呢，是以北京四合院旅社为载体，诠释了当代北京包容多元的城市气质，当然也让京味文艺创作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
0: 是的，数十年来啊，一代代文艺创作者扎根在北京这片沃土，用话剧、影视这些多样艺术载体镌刻下不同时代鲜活的北京记忆，也留下了无数兼具烟火气和文脉底蕴的经典佳作。今天的对话文艺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足迹，去品读沉淀岁月、饱含人情温度的京味标杆作品，在舞台和光影之间读懂胡同烟火里的京华风骨和人间真情。
1: 要说到这个京味文艺的根基啊，首先就是深深扎根在了话剧舞台之上。说到京味话剧，70多年薪火相传，是以方寸舞台复刻着京华百态，当然也传递着城市温度。
0: 哎，说起京味话剧的开山之作，老舍先生的《龙须沟》是绕不开的里程碑，也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代表作之一了。
1: 嗯，《龙须沟》呢是老舍先生创作的三幕话剧，剧作完成于1950年。1951年2月，在老人艺，也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前身首演。当时啊，焦菊隐是导演。
0: 哎，《龙须沟》啊，描写了北京一个小杂院4户人家在社会变革当中的不同遭遇，表现了新旧时代两重天的巨大变化。剧中塑造了程疯子、王大妈、娘子、丁四嫂这些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这部剧通过叙述日常生活的小事，反映大时代，以市民社会人物的日常言行和家长里短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味道，表现生活的真实。
1: 嗯，据说啊，老舍先生的《龙须沟》当时写的时候，台词都是用普通话写的。
0: 是。
1: 但是呢，导演焦菊隐认为说啊，既然讲的是北京龙须沟的故事，咱就应该用北京方言，而且呢，就动手把剧本当中70%的台词就改成了北京方言。
0: 嗯。
1: 于是呢，话剧《龙须沟》就有了2个版本：老舍先生创作的文学本，还有焦菊隐修改的演出本。
0: 我觉得大家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可以把这2个版本啊都拿来品读一下。
1: 哎，
0: 而且据说为了排《龙须沟》，导演焦菊隐要求全体演员都要去龙须沟体验生活，去接触百姓，去寻找认同感。195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原版的话剧搬上了大银幕，让这段南城变迁的故事传遍了全国。
1: 就像刚才张杰说的啊，这部作品当中没有宏大的叙事，讲的都是市井民生，以地道鲜活的京腔京韵、真实质朴的邻里日常，就勾勒出了老北京最纯粹的烟火底色。有人说它呀，定义了京味文艺的核心内核，就是不只是地域方言和街巷风貌，更是扎根土地、体恤百姓、记录时代的人文温度。当然，也正式开启了新中国京味现实主义话剧的创作脉络。
2: 咱盘花啊。
3: 哦，对，
2: 该
3: 咱盘花。哎，盘花，咱们让他明年啊开的满架子都是花啊。
2: 那赵大爷您回来了。赵大爷
4: 回来了。
5: 赵大爷您回来了。
6: 回来嘞。
2: 赵大爷您找着活了吗？
6: 哎，甭提喽。
7: 你这病啊刚好点儿，可千万别着急。
6: 不着急，我这一人一口的怎么都好办呢。
7: 给
6: 哟，瞧瞧喂，
7: 病病歪歪的就别做饭了，还热乎着呢。
6: 窝头啊！
7: 哟，你还想吃山珍海味啊？我哪儿给你逃回去？
5: 人家怕凉了，一直在锅里腾着。
6: 是啊，
2: 老婆，
7: 你少搭茬，干你的活吧啊！
6: 那我就谢谢了啊！
2: 听你的吧。
6: 哎呦，我说姑娘，
2: 哎，
6: 有开水不？给来点喝。
2: 我给您存。
6: 哎，
4: 不同了，铁不马。
2: 哟，妈，水可就剩一点了。
8: 我的姐姐，
5: 你歇着吧，你就行了。掉沟了去。
9: 王
5: 子
9: 们，我打水去，咱桶着。
7: 哎呦，可说谁去帮帮他呀？风的腿脚不利索，别看咱这滑到沟里去。
6: 我看还是我去吧。
7: 哪有使不得的，
5: 王大爷。您可不能去，您这发这样子呢。
6: 你疯子一个人怎么能成呢？
5: 二春啊，你去。二妹妹可不能去，
7: 耽误了活，人家贵上可不答应。
5: 要不你，英子，还是你去吧。
2: 哎，
7: 好歹是俩人，
5: 有点神，
2: 哎，
5: 慢慢的走。
2: 英子，有点神，
6: 有点神啊。
8: 是了，赵大爷。
6: 哎，
8: 风大爷，咱俩抬那个慢慢的一
6: 抬。哎，甭介，先抬半头，多了抬不动。要是俩人都滑到沟里去。
8: 是了。
0: 那紧随龙须沟之后，老舍先生创作的茶馆也成为了北京人艺的镇院之宝，更是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巅峰之作。
1: 嗯，茶馆的创作时间是在1956年，1958年的时候，由焦菊隐、夏纯联合执导的茶馆话剧啊，首次被北京人艺搬上了舞台。这些年来，作品经历过非常多代演员的接力复排，一直都是长演不衰。1982年的时候，谢天执导的电影版茶馆也上映了，是以影像的形式永久留存了这部经典的作品，也成为了几代国人集体的文艺记忆。
0: 茶馆啊，全剧以老北京裕泰茶馆为唯一的场景，以三幕时空跨度收纳晚清太监、市井商贩、巡警特务、穷苦百姓这些三教九流的人物。小小茶馆容纳世间百态，寻常茶话折射时代风云，以小人物的命运沉浮，映照近代中国数十年的沧桑变迁。
1: 嗯，这个剧当中很多人都是非常活灵活现的，比如说啊，精明隐忍，一生周旋时局，但是无力守住建业的掌柜王立发。
0: 嗯，
1: 像耿直爱国，但是一生清贫的常四爷，还有怀抱实业救国理想，但是却最终一无所有的秦仲义。三位老人暮年祭奠自身的名场面啊，也是全剧最戳中人心的泪点。
10: 我说怎么样啊，二爷？
11: 没人理我了。
10: 哎，
11: 我来找你谈谈。
10: 哦哦哦，
11: 我到天津去了一趟，看看我那工厂。
10: 不是都没收了吗？
11: 哎，
10: 又都发还了。哎呦，这可是好事儿。哎，
11: 拆了，
10: 拆。
11: 我40多年的心血呀、啊，拆了。别人不知道，王掌柜你知道吗？我打20多岁起就主张实业救国，到而今抢去我的工厂，好，我势力小，我干不过他们。可他好好的办呢，那是富国裕民的事业呀。
10: 当初我这后头开着好好的公寓呀。您非拆了它盖仓库不可呀，仓库查封呀，东西都偷走，打那杆我就劝您别把那产业都出了手。哎，非都折腾了它开工厂不可呀。明白了，
11: 王掌柜。
10: 是，
11: 我求您点事儿。工厂拆平了，我打土堆里捡回点小东西，这管笔上刻着我的名字，他知道我用他签过多少张支票，写过多少计划书，我把它交给你，没事的时候啊，你可以当个笑话，跟着喝茶的人们谈谈。
10: 爷，您还是自个儿拿着吧，我这会儿说话就要搬家了。
12: 就给自个儿捡了这么些纸钱，没有寿衣，没有棺材，就只好先给自个儿预备下点纸钱。
11: 哎，四爷，让咱们祭奠祭奠咱们自己。
10: 啊，
11: 你把那纸钱撒起来，算咱们三个老头子的。
10: 哎，四爷，四爷，咱们按照老实年间的规矩，咱们也喊喊
11: 喊喊。
10: 哎，
1: 总之来说，这部作品呢是以小见大，以市井观时代，兼具地道浓郁的老北京市井气息与厚重深刻的时代命题，把京味话剧的格局和深度都推向了顶峰。
0: 是的，在龙须沟茶馆之外，改编自老舍同名原著的话剧《四世同堂》，也是京味话剧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重磅佳作。话剧《四世同堂》呢，由田沁鑫执导，2010年正式首演。作品是依托老舍的百万字原著，以抗战八年的北平为时代背景，聚焦小羊圈胡同里齐家、冠家、钱家等普通人家的命运沉浮。全景是描摹乱世之中北平百姓的家国情怀和人性百态。
1: 这个作品啊，是以一条胡同、一座院落为缩影，串联起了乱世当中普通人的坚守和沉沦、善良和丑恶、忠厚守礼、坚守家风的齐家众人、爱国不屈、宁死不屈的钱默吟、趋炎附势、卖国求荣的冠晓荷，这一个个鲜活立体的人物就构成了抗战北平的市井众生相。作品呢，是既保留了老北京胡同的烟火日常、邻里礼数、市井民俗，又跳出了小我的悲欢，深挖乱世背景之下北平人的民族气节还有家国大义。
0: 是的，咱们继续往下盘点这个京味话剧啊。
1: 嗯，
0: 传承老舍京味现实主义创作脉络，北京人艺2009年首演的原创话剧《窝头会馆》，算是新时代京味话剧的巅峰原创作品了。
1: 嗯，这个剧呢是由刘恒编剧、林兆华执导，何冰、濮存昕、杨立新、徐帆等领衔主演的。2009年的时候呢，登陆了首都剧场首演，这个是口碑炸裂、长演不衰的一部作品。
0: 哎，窝头会馆啊，我去现场看过一次。
1: 哎，我也看了，
0: 确实很有同感。
1: 对，
0: 他是把视角集中在了北平解放前一年，北京一个叫窝头会馆的平民小院里。房东何冰饰演的苑国忠守着自己的小院和儿子，靠收房租、酿私酒和腌咸菜为生。前清举人由濮存昕饰演的古月宗啊，靠着卖房子转房契的时候玩的文字游戏，一直赖在小院里不走，白住了20多年。保长由杨立新饰演的萧启山，整天是催捐税、抓壮丁，算计着街坊们的钱和苑国忠的这座小院。小院里见天掐架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厨子媳妇儿，由宋丹丹饰演的田翠兰，一个是正骨医师的太太，跟丈夫私奔至此的前清格格，由徐帆饰演的金慕容。
1: 对，
0: 哎，这两个女人从开头掐到了结尾，到生死关头呢，却又合作了起来。
1: 我印象当时在现场，他俩一出来，两个人就在不停地掐。
0: 哎，
1: 而宋丹丹饰演的这个田翠兰就一直在洗大肠。
0: 是，反正
1: 我印象特别。

0: 别深。
1: 两个人的交锋啊，特别有火药味儿，而且还特别有烟火气。
0: 对，是的，这个剧中啊，通过窝头会馆当中几户小老百姓的悲与欢、离与合、希望与绝望，是展现了老北平各色人等的生活历程。作品延续了京味话剧以小见大、市井写实的核心特质，地道泼辣的京腔台词，真实鲜活的邻里矛盾，烟火十足的小院日常，就完美复刻了老北京的市井百态。
1: 是的，相较于经典老剧，窝头会馆更聚焦普通人的生存本真，以嬉笑怒骂藏人间悲凉，以琐碎日常应时代洪流，接续了老舍先生开创的京味写实文脉，也成为了衔接传统和当代的经典剧目。
0: 嗯，那么到了新时代的城市新风，比如说我们要提到的国家大剧院的原创话剧《背包客》，就为经典的京味话剧脉络续写了全新的时代篇章。
1: 这部《背包客》呀，是由剧作家王俭执笔，导演黄莹执导，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出。不同于传统京味话剧聚焦老北京本土邻里家族浮沉，背包客是跳出了怀旧的叙事，以古老四合院为载体，展现了新时代北京开放多元包容的城市品格。老胡同、老院落不再只是本土百姓的生活居所，也成为接纳四方来客、传递京华温度的文化驿站，让厚重的老北京文脉拥有了年轻化、国际化的全新表达。
0: 嗯，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主人公赵燕曾经呢是一位热爱远行的背包客，但是因为一场人生的变故，就被迫的停下了脚步，困守于前门胡同的旅社当中。他的父亲赵志强是河西彩画的非遗传承人，背负着属于自己一代人的过往和选择。那么在与来自天南海北的住客们的日常相处，还有一次又一次的交谈当中，赵燕是逐渐直面未尽的梦想和未愈的伤痛，最终重新的整理了行囊，踏上了自我探寻的旅程。
1: 剧中的背包客们各自背负着不同的人生故事，有的人背着职业的困顿，有的人呢背着身份的桎梏，有的是背着血脉的乡愁，还有人背着岁月的约定。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背包客在这座旅社相遇，他们的徘徊和奔赴、执念和释然交织在故事当中。
0: 刚才啊，我们看的是舞台之上京味话剧的流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视线转上荧幕光影。如果说话剧是凝练了北京的时代风骨和文脉内核，那么京味影视剧啊，就也更加细腻、更绵长的叙事，复刻老北京的世家风骨、邻里温情，还有市井人心。
1: 是的，说起京味年代剧的巅峰之作，2001年央视首播的《大宅门》至今是无人超越，
0: 太好看了，
1: 太经典了。
0: 对，
1: 这部剧呢是由郭宝昌编剧并且指导，由陈宝国、斯琴高娃、刘佩琦这些实力派演员领衔主演。剧本改编自导演郭宝昌的真实家族往事，以京城百年老字号药铺百草厅白家三代人的兴衰浮沉为主线，时间跨越晚清、民国、抗战、新中国成立等数十年重大历史阶段，全景式展现京城医药世家的家风传承、恩怨纠葛和家国情怀。
0: 在这部剧当中啊，果敢隐忍、力挽狂澜撑起白家基业的二奶奶白文氏，桀骜正直、重情重义、坚守民族气节的白景琦，都是经典的京味人物的形象代表。要说白景琦啊，这一生闯荡江湖、立身正道、经商坚守诚信、做人坚守大义，日寇侵华之际宁死不屈、拒绝复逆，是完美诠释了老北京商贾阶层重信义、守气节、怀家国的精神底色。
1: 是的，不同于多数聚焦底层市井的京味作品，《大宅门》把视角对准了老北京的世家大院，既细致还原了旧时京城深宅大院的家风规矩、商界礼仪和民俗风貌，也保留了地道浓郁的京腔京韵和市井烟火。作品跳出非黑即白的扁平人物塑造，每一个人物都立体鲜活、有血有肉，也让百年前的京华世家风骨真实可感、直击人心。

0: 那么作为京味儿影视剧的标杆之作，大宅门是打破了地域的局限，以一家之兴衰映照一城之变迁，以世家之风骨彰显京华之精神，当然也成为了后来京味儿题材创作的重要的范本。
1: 从百年大宅的恢宏风骨回归寻常胡同大院的烟火日常，我们继续往下说啊。2015年播出的《情满四合院》是新时代市井京味剧的代表。
0: 嗯，这个剧好像很多人都追过哈。
1: 是的，
0: 由刘嘉诚导演，何冰、郝蕾主演。故事呢是以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北京四合院大杂院为背景的。这个故事呢聚焦钢厂厨师何雨柱、单亲母亲秦怀如以及院里的三户邻里，讲述30多年时光当中普通街坊这吵吵闹闹、互帮互助、相守相伴的温情故事。
1: 这部《情满四合院》当中的大杂院啊，是老北京最具代表性的生活载体。多户人家同住一院，厨房相邻，门户相对，没有森严的规矩束缚，只有最朴素的家长里短、人情往来。主角傻柱呢，热心仗义，善良纯粹，即便经常吃亏受委屈，但是却始终善待邻里，帮助弱小。院里的街坊们呢，也是各有性格，各有短板，有算计，有摩擦，但是却在岁月的沉淀当中彼此包容，守望相助。
0: 整部剧集呢，没有跌宕起伏的宏大剧情，全程都是扎根普通人的平凡生活，有地道的北京方言，有真实的大院场景，有质朴的邻里情感，就完美的复刻了那时候老北京的市井生活原貌。如果说啊，经典话剧书写的是老北京的时代苦难和心声，那《情满四合院》就是描摹了和平时代北京城最暖人心的烟火温情了。
1: 哎，他所诠释的京味儿褪去了时代的沧桑，留存了最纯粹的人情底色，就是宽厚、热诚、重情、包容。
0: 几个词总结的真好，宽厚、热诚、重情、包容，说的不就是你吗？
1: 哎、古道热肠嘛。
0: 对呀、啊，真的跟张杰平常生活当中非常的契合。
1: 来了，我请您吃饭。
0: 对，就这个意思啊。那说定了啊，周五你请。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好吧，那么说到京味儿的一些影视剧啊，刘嘉诚导演是非常厉害。刚才的《情满四合院》是他来导的，接下来的《芝麻胡同》也是由刘嘉诚来指导的作品。
1: 嗯，
0: 这部作品呢是以老北京街巷的老店为切口，深挖的是京味文化的烟火内核。
1: 哎，这部剧呢由何冰、刘蓓和王鸥领衔主演，故事要从上世纪40年代说起，以北京芝麻胡同里的百年酱菜老店沁芳居为核心，讲述了酱菜匠人严振生一家在数十年时代浪潮当中坚守手艺、守护家人、善待邻里的风雨人生。剧名芝麻胡同也是寓意深远，芝麻微小平凡，却是人间最朴素的烟火滋味。正如胡同里的寻常百姓一生平凡普通，却在柴米油盐世事浮沉当中沉淀出了最醇厚的人情暖意。导演刘嘉诚啊，曾经在采访当中表示说，京味儿的核心从来不是外在的胡同、方言符号，而是北京人刻在骨子里的礼数、担当、宽厚和情谊。
0: 芝麻胡同呢，是以小街巷、老手艺、普通人的故事，延续了京味儿文艺，以烟火写人心，以寻常见风骨这样的创作传统，让观众啊，在这种酱香气还有烟火气当中，读懂老北京最质朴、最动人的世道人心。
1: 是的，大家没事啊，可以看看这些电视剧，解解闷儿，
0: 对，
1: 去感受一下其中的人情味儿。
0: 嗯，
1: 啊，这些京味儿经典作品，从话剧舞台到影视银幕。从经典传世佳作到新时代原创新作，我们也清晰看见了京味文艺的传承和新生。
0: 这个京味啊，其实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地域标签，它是老北京的市井礼数、烟火日常，当然也是普通人的善良坚韧、重情重义，是世家匠人坚守的信义风骨，也是新时代北京城兼容并蓄、向阳新生的城市品格。
1: 是的，这些跨越岁月的经典作品也定格了一座城市的记忆和温度，也让厚重的北京文化有了最温柔、最动人的表达。
0: 嗯，没错。以上呢，就是本期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1: 我是张杰，
0: 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饭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7: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8: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9: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农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8: 开车堵在马路，
19: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0: 心情不好想哭。
21: 停，别再 emo，
2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1: 听相声，
22: 听小品，
21: 陪你笑到捧腹，
22: 两个人
21: 两张嘴，
22: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瑶瑶，你说现在秋高气爽，温度适宜，我们最应该做点什么？
1: 最应该在户外走一走。
0: 是吗？
1: 这不，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之际，北京市文旅局推出了10条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从北到南覆盖了钟鼓楼、景山、前门、天坛等核心区域，每条线路啊是各有主题特色。
0: 不错啊，不但可以了解京城的历史文化，还可以感受最舒适的秋天。
1: 对呀，简直一举两得。
0: 哎，今天啊，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10条最美的漫步线路，怎么样？
1: 好啊，
0: 那你先说。
1: 每次不都是你先说吗？
0: 不是，你刚告诉我有这个事儿，我不得看看稿子吗？
1: 那行行行，我先说，就说这线路一呀，从北锣鼓巷到华丰胡同，再到钟楼，最后到鼓楼，大约啊是1300多米。

0: 米。那停下脚步之后呢，咱们走走逛逛累了，还可以在胡同的这个文艺咖啡馆喝喝咖啡，然后呢登上钟楼啊，纵览一下这个北城胡同，还是挺舒适的。
1: 哎，确实不错。
0: 嗯，
1: 或者呢你也可以选择线路二，离得也不远，走烟袋斜街，哎，感受后海的闲情逸致。
0: 嗯，
1: 您从烟袋斜街出来，奔后海荷花市场、万宁桥，再到南锣鼓巷。不过这个线路就比较长了啊，不到3公里吧。
0: 呵，
1: 哎，我觉得尤其是晚上的时候，这个更舒服。
0: 嗯，
1: 哎，这个什刹海的灯一打开，非常的惬意。
0: 太好了，要不你下班就去吧。
1: 怎么着，我从单位走到后海啊？
0: 你看中轴线的美，你可以感受，还能强身健体呀。
1: 真不用，我家就在中轴线上，我呀跟着真奇李然，我就回家了。
2: 哎，问您个问题，有什么不懂的呀？是北京人吗？
3: 哎呦，这您可算是问对人了
2: 啊！
3: 我是地道北京人。
2: 那再问问您，
3: 您说
2: 北京城什么时候修的？
3: 北京城什么时候修的呀？
2: 什么时候？
3: 老年间修的。
2: 没说一样，
3: 所以叫老北京。
2: 告诉您记住了
3: 啊，
2: 北京城元朝修的。
3: 嘿，
2: 我说你吓我一跳，
3: 我替你高兴啊。
2: 高什么兴啊？
3: 成熟了这么些年，我算是没白培养你。
2: 合着我是他培养出来的。您
3: 别骄傲，
2: 还没说完呢。
3: 啊，还有什么呀？
2: 到了明永乐年间
3: 啊，
2: 燕王朱棣要重修北京城，
3: 够能折腾的，
2: 找来了大军师刘伯温、二军师姚广孝，
3: 他的闺蜜。
2: 闺蜜、
3: 不是他的左膀右臂。
2: 这还差不多。
3: 嗯，
2: 刘伯温说了
3: 啊，
2: 要想修北京城，
3: 嗯，
2: 找大力士徐达射出一箭，落在哪儿在哪儿修。
3: 哎呦，这徐达呀可是这个明朝的大将军。
2: 没错啊，大力士徐达嘛。
3: 是是是，
2: 果不其然，拉弓抽箭，刃扣搭弦
3: 啊，
2: 一箭射出去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来了只大鸟，把这箭给叼走了。
3: 给叼哪儿去了呀？
2: 奔北京南苑一带
3: 大红门这边。
2: 到了那儿，
3: 哦，
2: 碰见了当地有名的八大财主。这财主说了
3: 啊，
2: 这鸟可不能落在我们这儿。
3: 为什么呀？
2: 不祥之兆
3: 哟。
2: 派人驱赶
3: 啊，
2: 往北又飞了20多里。
3: 这回飞到哪儿了呀？
2: 到了北京后门桥一带。
3: 哎，这个后门桥啊，那是一个俗称。
2: 嗯，
3: 实际上啊就是今天鼓楼前头地安门这一块。
2: 对对对，落到这儿
3: 啊。
2: 刘伯温、姚广孝一看可就发了愁了。
3: 愁什么呀？
2: 这地方不好啊。
3: 为什么呀？
2: 过去这地方叫苦海幽州。
3: 哎，有这个传说啊，
2: 嗯，
3: 说这个底下呀住着一条孽龙。
2: 什么？您说
3: 孽龙啊？
2: 没错
3: 啊，
2: 这孽龙危害百姓啊，
3: 祸害一方。
2: 哎呦，长得太吓人了。
3: 孽龙长什么样啊？
2: 留一小分头，穿一小西服，踩一小皮鞋，个儿不高到我裤腰带这儿。我说各位，
3: 这孽龙长我这模样，
2: 您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嘛。
3: 哪儿这么寸呀？
2: 这时候呢就想起来得镇这孽龙。
3: 那怎么办呢？
2: 这天俩人正在工地上冲盹呢，隐隐绰绰，
3: 嗯，
2: 就听见一个小孩喊他们的名字。
3: 说什么呀？
2: 二位
3: 啊，
2: 二位，
3: 嗯，
2: 照着我修不就成了吗？
3: 这小孩是谁呀？
2: 定睛一瞧，不是外人。
3: 哪一位呀？
2: 哪吒。
3: 哪吒呀？
2: 对了。
3: 哎，您还别说，
2: 嗯，
3: 要真照着哪吒修还真成。
2: 为什么呢？
3: 哪吒闹海呀。
2: 对，
3: 专门镇这个孽龙。
2: 说得太好了，
3: 对不对？
2: 哪吒长得可太奇特了。
3: 哎，这哪吒又长什么样啊？
2: 留一小分头
3: 啊，
2: 穿一小西服，踩一小皮鞋，到我裤腰带这儿
3: 去去去，溜达溜达去。
2: 你怎么回事呢？
3: 好家伙，全长我这模样。
2: 你瞧这人多矫情，
3: 像话吗？
2: 您就配合一下我这剧情需要，长得像哪吒，这怎么了？
3: 凭什么配合你啊？我跟他没什么关系啊。
2: 哟，
3: 我就长这模样。
2: 是啊，
3: 知道这叫什么吗？
2: 叫什么呀？
3: 我命由我不由天。
2: 还是哪吒，您看没有？
3: 我替你说了。
2: 哎，从此以后刘伯温这才设计出图纸，
3: 嗯，
2: 北京城修成了8倍哪吒城。
3: 什么叫8倍哪吒城啊？
2: 哪吒呀，
3: 3头6臂2条腿
2: 啊，
3: 都跟北京城能对应上，
2: 对应着各个城门呢。
3: 那我问问您，
2: 您随便问啊。
3: 先说说这三头。
2: 三头
3: 啊，
2: 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三头
3: 啊。那六臂，
2: 东便门、西便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六臂。
3: 还有两条腿，
2: 一条腿是安定门，一条腿是德胜门。这是讹了金德的呀，这是啊！
3: 人家都什么文言文啊？
2: 哎，咱哥俩今天就重点说一说这哪吒的大脊椎。
3: 什么呀？
2: 中轴路，
3: 中轴线行啊，
2: 好吗？
3: 这个中轴线我是真正研究过的，
2: 真知道。
3: 哎，咱别的不说啊，中轴线最重要的一点
2: 什么呀？
3: 南北走向，对不对？
2: 废话，
3: 嗯，
2: 东西走向那是长安街，那是。
3: 您看这样好不好啊？
2: 怎么着？
3: 我可不是夸自个儿啊。
2: 哦，
3: 鄙人，
2: 你瞧这模样，
3: 这个文学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
2: 就这还文学性强？
3: 这样好不好
2: 啊？
3: 今天呀、
2: 啊，
3: 我就在现场把咱这个中轴线上的重要的节点，我都给他写副对联。
2: 那我就用文艺形式，我给每一个地方唱首歌。
3: 我写对联，
2: 我唱歌，
3: 咱配合一回
2: 来吧。
3: 那咱从哪儿开始啊？
2: 从中轴线最北延长线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开始。
3: 哎，这地儿空气好啊。
2: 好吧，
3: 你看啊，
2: 上联，
3: 这上联我都想好了。
2: 有吗？
3: 说想当初、
2: 要背八扇屏。
3: 哎，想当初
2: 怎么着？
3: 平民百姓面朝黄土，辛勤耕作。
2: 哎，过去那儿都是农田，
3: 是不是啊？
2: 耕种啊。
3: 哎，
2: 下联呢？
3: 下联我给你对，现如今运动健儿心系祖国，奋勇当先，好不好？
2: 你看有人理
3: 啊。
2: 行，说明您这对联还算工整。
3: 是是是，
2: 听听他这横批啊。
3: 横批啊，
2: 横批
3: 都是跑步的。
2: 全是废话的。
3: 你看那奥林匹克公园都是跑步的。
2: 四个字横批。
3: 横批得四个字啊。
2: 四个字。
3: 四个字也有。
2: 什么？
3: 全民健身。
2: 哎，这说的不
3: 好不好。哎，
2: 有点意思。
3: 谢谢。
2: 哎，您说完这对联、我就该唱歌了
3: 啊。你来首歌。
2: 唱一个扬我国威壮我国魂的歌曲。
3: 嗯，
2: 大家都知道我们北京是双奥之城。
3: 对呀、
2: 鸟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开幕式。
3: 是是是，
2: 刘欢老师演唱那首歌太漂亮了。
3: 哪首歌啊？
2: 油和米。
3: 哎，别，哪有油和米啊？
2: 就是这英文叫 You and Me
3: 啊，那是外国话，
2: 那翻译过来就是油和米。
3: 您别胡说八道啊！唱歌，
2: 我和你
3: 啊，
2: 学学刘欢老师，
3: 可以，
2: 鼻音特别重，
3: 嗯，
2: 共鸣特别到位。
3: 好，
2: 注意听，
3: 嗯，
2: 我和你，
3: 我和
2: 心连心，
3: 不错，
2: 听这句
3: 啊，
2: 冻住地球村。嘿
3: 啊，好像你这什么动作呀？
2: 这唱到兴奋就上去了
3: 啊、行，唱上来了，
2: 唱上来了，
3: 咱接着来啊，
2: 往南走啊，
3: 啊，
2: 往南走可就到了故宫了。
3: 故宫可不得了啊，
2: 是不是？
3: 故宫603岁了，
2: 您听听，
3: 那是明清两朝24个皇帝的家呀，
2: 太棒了。
3: 所以这个故宫呢，咱得好好的，咱给写副对联。
2: 有对联吗？
3: 您听我这上联是、
2: 上联是，
3: 上联是想当初，
2: 又来了。
3: 皇家禁地，红墙高大，遥可观，
2: 一般人不敢进。
3: 哎，那是啊。
2: 下联呢？
3: 下联我给你对的是，现如今
2: 怎么样？
3: 网红打卡，提前预约，进可观，
2: 随便进去参观。
3: 哎，
2: 听他这横批。
3: 横批呀、
2: 啊？哎，
3: 您得提前预约
2: 啊。
3: 咱这既是横批
2: 啊，
3: 又是个温馨小提示。
2: 我用你提示啊，
3: 非得
2: 个字儿。
3: 非得四个字，
2: 四个字横批，
3: 非得四个字。您听这个啊，
2: 什么词儿？
3: 叫做传统现代，
2: 好不好？又有传统，
3: 哎，
2: 又有现代，
3: 是
2: 真不错
3: 啊。
2: 故宫的歌数不胜数，
3: 对，
2: 张嘴就来。
3: 您给来了，
2: 听这个
3: 啊，
2: 天地之间有杆秤，
3: 不，您这是刘罗锅，唱故宫。啊，
2: 老着急，你这张嘴就来，听这个
3: 来。
2: 铁齿铜牙两片嘴，
3: 哎，行行。这是纪晓岚唱故宫，
2: 听这个、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3: 行了，
2: 行，
3: 我让你唱故宫
2: 啊，
3: 你唱了3首电视剧，
2: 我唱这仨电视剧
3: 啊，
2: 都是在故宫拍的，对不对，各位？
3: 啊，这也算呀，
2: 讲的都是明清两代的事儿。
3: 啊，你可真能矫情，
2: 这叫找上来了
3: 啊。行行行，
2: 接着往南，
3: 这回到哪儿了呀？
2: 到前门了。
3: 哎，这前门这地儿行啊，
2: 是不是？
3: 前门有条著名的大街，
2: 哎，
3: 叫做大栅栏。
2: 大栅栏啊，
3: 啊，
2: 那叫大石栏，
3: 叫大石栏。
2: 哎，
3: 北京人都叫大石栏。
2: 哎，
3: 您听我这个啊，
2: 有吗？
3: 有啊，
2: 上联，
3: 我这上联是想当初，
2: 就这首，
3: 山谷云集，繁华地。
2: 哦，全是商户。
3: 哎，
2: 下联呢？
3: 下联是现如今
2: 怎么样？
3: 升级改造，创辉煌。
2: 嘿，这说的不错。
3: 哎，
2: 横批，
3: 横批呀、啊！
2: 哎，
3: 不许走车！
2: 哎，全是废话。
3: 你看四个字啊，咱这是。
2: 你得了，
3: 啊、
2: 那 步行街它可不是不让走车吗、哎、
3: 对，他说上来了，该听你唱了。
2: 甭管怎么说四个字了 听我唱前门啊。
3: 嗯，你来，你
2: 前门情思大伙谈
3: 开始，
2: 一唱出来这样、
3: 哎、
2: 你爷爷我小
3: 去。

0: 我就知道没安好心眼儿
1: 啊。什么叫是没安好心眼儿？
0: 在家跟家大人都这么开玩笑吗？
1: 这应该什么词儿？
0: 什么词儿真不知道吗？
1: 你说。
0: 我爷爷小的时候，
1: 那大家都作证，我就是这么唱的。
0: 你
1: 爷爷，我小的时候
0: 没听说过。再说抽
1: 不是我爷爷小的时候啊，常在这里玩耍，
0: 是是，
1: 京腔京韵自多情。
0: 哎，这是首老歌了。
1: 再往南可就到了永定门了。
0: 哟，永定门呀、啊，
1: 有对联吗？
0: 这可是咱老北京中轴线的起点。
1: 哎，过去起点就是永定门，
0: 是吧？听我这个上联、啊，
1: 上联是
0: 上联是。想当初，
1: 你好像就会这句。
0: 中轴线起点会百姓疾苦，
1: 过去都是贫民窟啊。
0: 嗯，
1: 下联呢？
0: 下联我给你对的是现如今呀、啊嗯，咱们永定门城楼重建再创辉煌。
1: 横批四个字，
0: 四个字，越来越好。
1: 哎，这不错。
0: 好不好？
1: 带头给您鼓掌。
0: 对上来了。
1: 听我这歌啊，
0: 啊，
1: 这回我唱一个别另样的。
0: 哦，
1: 我给你来一这个，听着啊。
0: 你来。
1: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哎、解放区的人民好心、
0: 哎。不要扭了。
1: 怎么了？
0: 这首歌是不错呀。
1: 那当然了。
0: 可是跟这个永定门没什么关系。
1: 怎么没关系啊？
0: 有什么关系啊？
1: 别让我问住了。
0: 哎，你说呀。
1: 想当初北京和平解放，
0: 啊，
1: 解放军战士唱的这歌进的永定门，对不对，各位？
0: 哎呀哈！
1: 啊。
0: 还真有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
0: 行啊，有研究。
1: 再往南，咱可就到了南苑一带了。
0: 哎，这就是大鸟飞的那地方啊。
1: 什么？您说
0: 大鸟飞到的那地方？
1: 这回对联我替您写了。
0: 你这上联是
1: 想当初一见定都遇财主，
0: 下联对
1: 西服革履小分头，
0: 还是我呀。
2: 刚刚听到的是甄琪和李然合说的相声《大美中轴》，你看啊，有典故，还有历史。
3: 哎，我突然发现了，就这些线路我还真挺熟的。
2: 嗯，
3: 因为我家就在中轴线边上嘛，
2: 家门口。
3: 哎，所以这些线路啊，我都能说出点不一样的东西。
2: 那你再说说呀。
3: 比如说这第三条线路，就从我当年的母校出发，您从景山公园走到三眼井胡同，再到一个现在的网红的赵君胜菜市场，
2: 嗯，
3: 最后到隆福寺，
2: 呵，
3: 不到2公里的路。而且这条路有一好在哪儿啊？
2: 嗯，
3: 您还可以骑车。
2: 哦，
3: 哎，这条街上骑车您也非常的方便，
2: 不但可以走走停停，还能骑上小车，挺惬意的呀。
3: 嗯、是啊，
2: 嗯，那我再说一条啊，这一条啊，我还得唱两句。
3: 哎呦嚯，还唱起来了。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3: 明白了。
2: 哪儿啊？
3: 北海呗。
2: 从景山公园到至山门街，最后啊到北海公园，大约呢是1000米。从这景山西门出来，咱们顺着这至山门街几步，哎，咱们就到了这个北海公园了。是不是得唱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啊？
3: 哎，而且提醒各位啊，就这条线路，它只适合走路，不适合开车。
2: 没错，
3: 因为那边停车实在是不太方便。
2: 看来啊，你对这挺了解呀。
3: 那可不嘛，北京是我的家呀。这金飞和陈曦也要用相声表达他们对北京的喜爱。
4: 我是京城史立正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行销推广大使，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我是京城史立正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行销推广大使，
5: 还真不是瞎编的，
4: 我都背下来俩多月了。
5: 哎哎，
4: 不是
5: 背下来俩多月，
4: 我那个证书都下来俩多月了。
5: 好家伙，你这么长的名字，你那证书写得下吗？
4: 大证书
5: 啊，大证书。我听你刚才你那称呼是什么
4: 啊？
5: 什么京城什么
4: 史地政？
5: 史地政有历史，还什么
4: 语数外？
5: 妈哟，还有文理科啊，
4: 双语。
5: 哎呀，还双语。哎呀，
4: 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
5: 哎呀，真费劲 啊编这么一名字。就您这职业俩字儿，我就给你笼统介绍了。
4: 哪俩字儿？
5: 导游，是不是？
4: 有你那么叫的？
5: 哎呀，就这么叫，就这么叫啊，就是导游啊。我听你刚才介绍什么，还有宫廷小吃，您也研究？
4: 当然了，
5: 您给我们大伙介绍介绍。
4: 我天天吃。
5: 听这发音，天天吃，
4: 哦，天天吃，
5: 哦，
4: 宫廷小吃
5: 都有什么？我
4: 像什么大串
5: 儿，大什么？
4: 宫廷大串儿，
5: 宫廷大串儿没
4: 看看，你看看，一看就没去过王府井。
5: 嗯，
4: 宫廷大串儿，烤蝎子，
5: 哎呀，
4: 烤蜈蚣，
5: 哎呀，
4: 烤家巧，
5: 嗯，
4: 台湾鱼丸，这都是。
5: 你等会儿，
4: 台湾鱼丸是宫廷小吃，这都是最新引进的，
5: 啊，
4: 也有传统的。
5: 你说传统的
4: 卤猪，
5: 哎，对。不对不对，什么
4: 卤猪，
5: 卤猪，
4: 卤猪，你不知道吗？卤猪，
5: 卤猪，你别指我成不成啊？
4: 大伙儿都吃过老北京卤猪吗？就是里边都是下水，还有白饼的那个。
5: 哎呀，还白饼的那个，我们这边叫火烧卤煮。
4: 卤谁吗？
5: 卤煮。你吓死我了，整个一大猪活活给卤死，使酱油浸死是吗？
4: 卤猪卤煮。
5: 哎，
4: 你看你这个人说话有口音。
5: 哎，对，谁说话有口音呢？咱们俩
4: 还有别的呢。
5: 你说别的。
4: 炒肝。
5: 你说炒肝。
4: 水疙瘩。
5: 妈要水疙瘩。
4: 要吃酸的炒红果，要吃甜的糖卷果，烤鸭片的特别准，要吃黏的驴打滚。
5: 滚滚滚，赶紧滚吧，滚滚滚，别回来，滚！你让大伙听这玩意多可气啊！他说是宫廷小吃啊，娘娘端碗卤煮，皇上抱着碗炒肝，两口子味儿了吧唧吃完了以后，哎呀，老太后在这吃睡疙瘩呢。这是宫廷小吃啊，这是。
4: 你这个人，我眼里的不光是小吃，
5: 嗯，
4: 主要是小吃里边蕴含的文化。
5: 啊，你又文化了。
4: 当然了，我问问你，就拿刚才说那个驴打滚来说吧。
5: 什么？
4: 驴打滚？
5: 你别说了，你这么说，我感觉那吃食都不粘了。你这个发音，哎呀，还驴打滚？
4: 他叫驴打滚，嗯，他可不是一头活驴在那打滚
5: 啊。对，
4: 一头活驴在那打滚是不能吃的。
5: 太对了，一头活驴在那打滚，你过去咬他，他踢死你。哎呀，
4: 讨厌。我问问你，这个驴在那打滚你知道不知道？
5: 我要不是驴，你直不瞪眼瞅我干什么？
4: 你看这个是卤猪。
5: 哎，谁说的？
4: 这个驴啊，过去在蟠桃宫。
5: 哦，蟠桃宫。
4: 哎，过去蟠桃宫门口有一片黄土地，驴在那撒欢打滚，驴打滚。
5: 哦，说这现象。
4: 知道蟠桃宫在哪儿不？
5: 哎，不知道。
4: 你看看，你看看，那个山棒槌。
5: 哎呀呵，又出新词了啊！
4: 告诉你，记住喽。在东便门。哼哼，怎么了？这是
5: 什么？
4: 东便门。哎，
5: 我现在终于，我这桥就是这么搭上的。哎呀。我听这门都堵死了，朋友们，东便门，
4: 老北京的城门嘛。
5: 哎呦，
4: 他们唱快板的老说，北京的城，北京的门，北京的城门最迷人。
5: 哎呀，太迷人了！哎呀，北京的城门啊，简直是！哎呀，我的天哪，
4: 这都是文化，你。
5: 哎呀，我听着您这玩意儿，您对北京城门、老城门还有了解？
4: 你当然了，
5: 那你给我们大伙再介绍介绍。
4: 你看，我给你介绍介绍，
5: 我听听。
4: 咱们老北京的城门，
5: 哎，我听听。
4: 咱从西边开始说啊，
5: 靠西边了。
4: 你看，有西直门。
5: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接受不了。我有点接受不了，
4: 干什么这？
5: 刚才那门堵死了，这回这门薄的跟纸似的，西直门还，
4: 老北京的儿化音嘛？
5: 啥？
4: 老北京的儿化音，
5: 老北京的儿化音，儿化音搁中间了。
4: 哎呀，西直门
5: 啊，西直门，
4: 阜成门
5: 有，
4: 阜兴门
5: 有，
4: 和平门
5: 有，
4: 宣武门
5: 有，
4: 崇文门
5: 有，
4: 慈溪口，天塌东门。宋家庄、承寿寺、十里河、潘家园、劲松、
5: 双井、国贸、
4: 大望路、四惠东。
5: 好了，专家，专家，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哎呦，哎呀，刚才打崇文门倒了趟五号线呢，我就没拦住你。哎呀，最缺德，打宋家庄又倒了趟十号线呢，你啊，哎，干嘛呀？又奔一号线了，直着往东边走，干嘛？奔梨园。那都是狗市，一会儿再给你卖喽。上梨园，
4: 怎么说话？我这个人，我对北京的地理很有研究。
5: 嗯，你对北京的地铁很有研究。
4: 你看看你这个，那我问问你。
5: 哎呀，
4: 我再问问你。
5: 问我什么？
4: 当年北京城是谁架的？你知道不知道？
5: 什么？
4: 北京城是谁架的？
5: 不用问，
4: 你架的，都听你的，你架的。嗨。
5: 你是专家，你是？
4: 你看怎么能是我家的？
5: 谁建的？谁建的？
4: 当年据传说，这个北京城是这个姚广孝建。
5: 啊，这倒对，
4: 对不对？
5: 嗯，
4: 当年这个姚广孝啊，
5: 哎，
4: 是按照那个芭比娃娃那么建的。
5: 又不说人话了，又不是芭比哪吒，哪吒，
4: 哪吒是不是小孩？
5: 是。
4: 小孩是不是娃娃？
5: 是
4: 啊，芭比娃娃嘛。
5: 你愿意怎么介绍怎么介绍吧。嗯，
4: 你看看。你说是芭比娃娃城，
5: 什么？
4: 芭比哪吒城？
5: 嗯，
4: 你怎么看得出来北京城是芭比哪吒城？
5: 那看不出来。
4: 你看看你个山棒槌！
5: 你别老说这句了。
4: 我跟你讲一讲，知道哪吒那个大扎枪在哪儿不？
5: 啥枪？
4: 大扎枪，就那个兵器大扎枪。

0: 那是方的。
1: 不是，
0: 那是方的。
1: 不是，就这，应该呢。
0: 圆的。
1: 圆的。
0: 嗯。
1: 圆明园。
0: 啥？
1: 圆明园。
0: 我的妈呀！
1: 圆不圆？
0: 圆，真圆呀！哎呀，太圆了，简直。
1: 你看看。你学我说话，你也是外地的。
0: 他那小肚兜呢？
1: 小肚兜，
0: 嗯，
1: 由后海到前海，再到中南海，一大溜都是。
0: 哦，就在这一片上。
1: 哎，中间吗？
0: 啊，最有名那个
1: 啊，
0: 风火轮。
1: 风火轮很像，
0: 嗯，
1: 北四环的那个
0: 哪儿啊？
1: 鸟巢啊，
0: 鸟巢，
1: 圆的中间个窟窿跟轱辘似的，鸟巢啊。
0: 嗯，完了，
1: 完了，
0: 完了，
1: 完了，
0: 哪吒是划着独轮出来的是吗？这一个轮这么蹬出来的是吗？
1: 不是，什么意思？
0: 不还一个呢？
1: 还
0: 啊，还一个，
1: 还一个，
0: 嗯，
1: 那个限号，
0: 哎，
1: 那个、
0: 什么？
1: 那个限号。这一个地毯
0: 不行，
1: 那个
0: 给我开出来，开出来吧，那个
1: 你
0: 我听那在哪儿？
1: 你想想哪儿圆不就完了吗？
0: 我听见哪儿？
1: 想哪儿？嗯，天坛，
0: 天坛，
1: 起年殿，是不是圆的？
0: 这个殿怎么这么黏呀、啊？我听着，还起年殿，
1: 是不是圆的？哪二环的那个？
0: 哪吒，
1: 哪吒，
0: 一脚北四环，一脚南二环，哪吒多大的当啊？他在北京这么站着，他不咧得慌吗？这么站着？这不脸当吗？
1: 这不说那个外形吗？
0: 谁给他补裤子？我问问。哎，
1: 不说你这个找那个形象像吗？
0: 你说那是形象，那形象，你让大伙听听哪吒在北京城怎么待着呢？
1: 挺好的吗？
0: 这是混天绫。
1: 对呀，贝贝。
0: 这边是大扎枪。
1: 哎，
0: 这个穿着红肚兜，套着乾坤圈，一脚北四环，一脚南二环。这是小哪？这不小龙虾吗？这么待着？这不小龙虾吗？这不是？哎，
1: 这不是你这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鼓掌了。
0: 哪吒太难了，哪吒知道吗？
1: 就外形你得研究，你得分析嘛。
0: 你别胡说八道了啊！当年朱棣派姚广孝建造八比哪吒城不假。
1: 对呀，
0: 那也不是你那么说的。
1: 我怎么说的？
0: 正阳门哪吒脑袋。
1: 正阳门。
0: 哎，正阳门。
1: 啊
0: 八个臂膀，八座城门，五脏六腑是宫廷内院，大小的胡同是他们老北京的胡同，是他那肋条骨，山棒吹。来呀、啊，
1: 你看知道还挺多的，你
0: 废话，
1: 你看你不得研究吗？
0: 你研究研究能研究吗？啊，我告诉你，就你这种人
1: 啊，
0: 在我们北京当导游，
1: 怎么了？这不是
0: 外地的朋友了，你就这么介绍我们老北京历史啊？
1: 怎么了？
0: 你这叫骗
1: 谁呀？
0: 这叫蒙，知道吗？
1: 谁骗了
0: 你？
1: 你当了这么多人，你后台那么多演员，你这么说我？
0: 我说你怎么了？
1: 血口喷人，
0: 我嘴里能吐出螃蟹来呀？
1: 我跟你说，
0: 血口喷人，
1: 你就冲你先说这个话。今天我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0: 讲什么？
1: 什么叫老北京文化？
0: 哎呀，
1: 哪个叫燕京八景？
0: 哎呦，还有八个景呢！你听着，我听听，你说说。
1: 头一个景
0: 哪个？
1: 卢煮小月，
0: 嘿，
1: 对不对？
0: 你又想起那白饼来了是吧？又有白饼的事了。
1: 不是这个
0: 卢沟，
1: 卢沟小月，
0: 哎，
1: 不要搅和我。
0: 卢沟小月，
1: 卢沟小月，
0: 嗯，
1: 光腚关山
0: 关不了，关不了，我害臊。光腚怎么关山呀？光腚。
1: 哎呀，你给我搅和乱了，都
0: 银锭，
1: 这别搅和，这个卢煮不是卢沟小月，
0: 哎，
1: 银锭关山，
0: 对，
1: 琼岛春阴，
0: 哎，
1: 金台夕照，
0: 这都有，
1: 对不对？
0: 这都有，
1: 这都有吧？
0: 往下呢？
1: 往下，
0: 往下，
1: 金台夕照，往下，
0: 往下，
1: 往下是国贸双井劲松，就是，
0: 这又上地铁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

0: 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哎，今天啊跟大家聊的是非常适合秋天漫步的线路。
1: 哎，那我再来分享两条啊。
0: 嗯，
1: 一条啊是从中山公园到端门，再到东华门，最后啊王府井大街，全程呢大约是2公里。另一条啊是从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到五四大街，最后到隆福寺。这个呢就是有点远啊，这个不到3公里。主要吧，咱们到隆福寺是不是还能这个吃点老字号，再走走停停，正好还可以吃吃喝喝啊。
0: 哎，太对了、路过五四大街的时候看一眼美术馆的外面，
1: 就是啊。
0: 哎，这其实都是不错的线路。还是那句话，这条线路您要是觉得远也可以骑自行车。
1: 嗯，
0: 我再跟大家说一条路啊，这条路啊骑车就不太方便了。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景点，您从正阳门的城楼子开始走，到前门大街，再到三里河公园，就这一条街呀、您一定是走走吃吃，
1: 是
0: 吃吃逛逛。哎，那是非常的舒服。
1: 哎，吃饱了是不是还得晕碳呢？
0: 晕碳了你再逛逛它边上那条街
1: 啊，
0: 您从北京方再到杨梅竹斜街，再到琉璃厂，哎，这一条线路就很近了。
1: 嗯，你看这每条线路啊都是可逛可游览可欣赏，所以啊还是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咱们来北京逛逛。
0: 哎，
1: 所以啊这徐涛和刘媛儿这不也欢迎大家来北京吗？
2: 去过全国，乃至全世界很多地方演出
3: 啊。您还出过国？
2: 哎，当然出过国了。
3: 哦，
2: 比如经常去的有马来西亚。
3: 哦，东南亚那边。
2: 新加坡。
3: 哦，
2: 新加坡。
3: 嗯，
2: 马来西亚。
3: 嗯，
2: 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呀，我最爱去的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
3: 一共不就这俩地儿吗？
2: 那儿的华人多呀。我就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3: 嗯，
2: 无论去过世界哪些地方演出
3: 啊，
2: 最愿意演出的地儿
3: 哪儿啊？
2: 还是咱首都北京。
3: 哦，愿意在北京演出。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呀？
2: 原因有二啊。第一，就是咱北京观众最懂相声。
3: 哦，
2: 也热情。
3: 是，
2: 两个演员往台上一站，
3: 嗯，
2: 说到可乐的地方，各位该鼓掌的地方我们不用多说话、立马掌声四起。
3: 您那倒没说话，您可动了手了呢。这个
2: 怎么跟大家有个交流
3: 哦，互动，
2: 这是其一啊。
3: 其二呢？
2: 其二，为什么愿意给北京观众演出？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也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3: 哎，这您呢就是马来西亚去多了知道吗？北京人。
2: 哎，北京人。
3: 北京人，
2: 所以咱们对北京特别的了解。
3: 您对北京了解吗？
2: 又了解极多。
3: 是啊，
2: 不仅了解
3: 啊，
2: 还有贡献。
3: 有什么贡献？
2: 您看咱北京啊，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
3: 哦，
2: 860年的建都史。
3: 嚯，
2: 隋的涿郡，唐的幽州，金中都，元大都，明朝的北平，清朝的京师，建国以后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3: 对，
2: 所以我们每个人对这儿特别热爱
3: 啊。
2: 至于说有什么贡献，各位现在啊，无论您是外地来的，还是咱们北京土生土长的人，
3: 哦，
2: 现在都面临在北京买房租房的问题。
3: 你得有地儿住啊。
2: 各位，您要想买房，要想租房，您就记住了，找我。
3: 哦，找你能打折，
2: 一分便宜不了。
3: 哎，对，那一分便宜不了，找你干嘛呀？
2: 我推荐呀。
3: 什么叫推荐呢？
2: 现在北京那么大的地方
3: 啊，
2: 想在北京找一合适您的住所很难。
3: 这确实，
2: 我就会根据您的一些特点给您找合适的地名。
3: 那这怎么找呢？
2: 比方说啊，
3: 啊，
2: 根据您的姓氏，
3: 啊，
2: 根据您的工作特点，
3: 啊，
2: 包括根据您的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个合理的地名，找的居所。
3: 哦，这还都能找出来？
2: 当然能找着了。
3: 头一个您说的是这个姓氏。
2: 对呀、
3: 哎，比方说啊，
2: 啊，
3: 我姓王，我住哪儿啊？
2: 姓王。
3: 姓王。
2: 王八。
3: 哎哎。没有。
2: 王四。
3: 嗯。
2: 八的一半。王四营。
3: 嗯。哦，王四营。
2: 哎，王四营。
3: 我姓王的住在王四营。
2: 姓王的就王四营啊。
3: 那我要姓石呢？
2: 石景山呀。
3: 哦，姓石的都住这儿来。
2: 哎，就住石景山。哦，
3: 我姓马。
2: 马路上。
3: 马姓马的都无家可归了是吗？
2: 哦，马路上不行。
3: 那多新鲜
2: 马。哎，你看有聪明人。
3: 啊，
2: 我的同行来了。
3: 啊，
2: 马家铺。
3: 哦，
2: 马家楼。
3: 哎，
2: 都行。
3: 是。
2: 嗯，
3: 哦，都住在这个地方。
2: 对呀。
3: 比如说我姓钱住哪儿呢？
2: 前门。
3: 这不对了，观众都笑话你了。 哪个钱呢？
2: 哪个钱？
3: 不是前后的钱，金钱的钱。
2: 哦，钱币的钱。
3: 哎，对了，
2: 住
3: 哪儿啊？
2: 金融街。
3: 这金融街没钱呢。
2: 金融街还没钱呢
3: 啊！
2: 金融街都是银行。
3: 是啊，
2: 你又喜欢钱？
3: 对，
2: 没事到银行门口
3: 啊，嚯，
2: 钱都给我掏出来。
3: 哎，我上那儿劫道去了是吗？你就别比划了，这个，我头一下那腿就抬不起来，知道吗？
2: 拿副拐。
3: 哎，对，没听说过。我姓刘，住哪儿啊？
2: 刘家窑啊。
3: 我姓关，
2: 官员。
3: 我姓张，
2: 张一村。
3: 啊，张一村也在这边上。
2: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想起来了。
3: 嗯，
2: 姓关、姓刘、姓张。
3: 啊，
2: 哥仨别分开住了。
3: 那住哪儿啊？
2: 搬一块儿住去。
3: 住
2: 三义庙。
3: 这仨姓怎么都住庙里呢？
2: 你也是不明白呀。
3: 啊，
2: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啊。
3: 哦，
2: 哥仨一个头磕在地上。
3: 对，
2: 站起来保着武媚娘西天取经。
3: 哎，火。是一个故事吗？这个，这就是姓什么住在哪儿？
2: 哎，根据您的姓氏，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3: 哦，那第二个说的是
2: 工作呀。
3: 哦，工作，
2: 只要有工作，告诉我，在北京给您找一合理的地方。
3: 有工作就行吗？
2: 只要有工作，绝对能找。
3: 哦，上班就能找着住的地儿。
2: 随便，随便，随便。
3: 哎，啊，我问你一个，
2: 您说，
3: 小学生住哪儿？
2: 刚才我说了，有工作就能找。
3: 小学生上学比上班还累呢，住哪儿？
2: 给我出一个没工作的。
3: 哎，
2: 不过你放心啊，
3: 啊，
2: 我要说出来小学生在北京的住所，
3: 嗯，
2: 大家会发自肺腑的给我鼓掌，你信吗？
3: 我不信。
2: 小学生住
3: 在哪儿？
2: 东四环啊，
3: 嗯，
2: 红领巾桥。
3: 可，
2: 嘿嘿，怎么样？
3: 啊，哦，还真是。啊，哦，住红领巾桥。行行了，行了。您再给自个儿勒死，那红领巾是怎么系的吗？那个
2: 迎风飘扬，
3: 那没听说过。大学生住哪儿？
2: 住校。
3: 住，这不废话。我说那走读的
2: 啊，走读生。
3: 哎，
2: 走读生也有地方，北三环外边，
3: 嗯，
2: 有个地方叫学院路。
3: 哦，这是大学生。
2: 大学生啊。
3: 解放军住哪儿啊？
2: 解放军。
3: 解放军
2: 职业好。
3: 嗯，
2: 保家卫国。
3: 是
2: 护国寺。
3: 这是当兵去了，是当和尚去了，都跑寺里住去，
2: 反正头发长短都差不多。护国寺
3: 啊，保家卫国。这当兵的也那么敬礼是吗？这少先队还没退呢，就是当了兵了。
2: 年轻，
3: 没听说吧？哎，
2: 嗯，
3: 我大哥呀，在首钢上班，住哪儿啊？
2: 哦，首钢，
3: 首钢
2: 离这儿最近。
3: 对，
2: 住炉子里。
3: 这啊，这就憋着烧他呢，是怎么着呀？
2: 不是推门上班了？
3: 没听说过有住炉子里的吗？
2: 首钢，
3: 首钢
2: 住铁匠营。
3: 铁。怎么住铁匠营呢？
2: 首钢干嘛的呀？
3: 啊，
2: 整天炼钢打铁呀。
3: 对呀，啊，
2: 叮叮叮，咚咚当当。
3: 哎，合着我大哥都是葫芦娃是吗？
2: 不，你有七个大哥的。
3: 哎，对，没听说过。
2: 首钢。
3: 哦，住首钢
2: 铁匠营。
3: 我二哥呀是开出租的，
2: 开车的，
3: 开车的
2: 司机。
3: 哎，
2: 车工。
3: 对，
2: 庄
3: 庄。车工庄。
2: 车工庄吗？
3: 啊，
2: driver 庄。
3: 这怎么还driver庄啊？这您这还得拿着字典现翻译这玩意儿啊。
2: 走，你上。
3: 行行行行行行行。我呀还有个小妹妹，是搞 IT 行业的，住哪儿啊？
2: 挨谁踢了？
3: 哎，怎么让人打了？是怎么着？
2: 靠 IT 的吗？
3: IT 高科技。
2: 哦，科技。
3: 哎，对了，
2: IT 北三环。
3: 嗯，
2: 联想桥。
3: 怎么住联想桥呢？
2: 联想品牌电脑啊。
3: 啊，
2: Lenovo。
3: 哦，
2: Lenovo。
3: 哦，是
2: 联想品牌电脑，
3: 对吧？啊，我还有一哥们儿
2: 啊，
3: 玩乐队的
2: 哟，
3: 是打那个架子鼓的。他住哪儿啊？
2: 哦，玩打击乐的。
3: 哎，对，敲敲鼓的
2: 哥们儿。
3: 哥们儿
2: 住南锣鼓巷。
3: 哎，您这倒不错，给性别都带上了。南锣鼓巷
2: 怎么样？
3: 嗯，还真
2: 到位吧。
3: 哎，真是。
2: 这是根据您的工作在北京找合理的地名。
3: 哦，这是干什么住在哪儿？
2: 对，
3: 您最后一个说的是
2: 爱好啊。
3: 哦，就是爱什么能住在哪儿？
2: 有兴趣爱好，在北京给您找一合适的地方。
3: 哎，那我可得问问您了。
2: 您说，
3: 我这人好抽烟，我住哪儿啊？
2: 啊，哦，你大姑说了
3: 啊，
2: 住烟袋斜街。您大姑鼓鼓掌。
3: 您知道我住哪？
2: 是是是，
3: 我把这烟戒了。我现在好去喝酒，我喝酒，爱喝，爱喝。
2: 你二姑说了，酒仙桥。
3: 那我们家这都是女将啊，是怎么着呀？
2: 你这说明您家有福气啊。
3: 哎，对，没听说
2: 养着您
3: 啊。是哦，抽烟喝酒这全都找着了，
2: 都找着了。
3: 我好去吃。
2: 吃，
3: 哎，
2: 吃吃什么？
3: 我好奇吃米。
2: 三姑，要没有你这几个姑姑，今儿我这相声说不下去。要不姑姑您上来吧？
3: 哎，对，改群口了是怎么着呀？
2: 哎，三姑说了，住米市大街。
3: 我好奇吃面，
2: 大面包胡同。
3: 哪有那么个地儿啊？还大面包胡同？
2: 没有啊？
3: 没有。
2: 干面胡同。
3: 干面胡同。
2: 干面胡同有吧？在东城。还有一个地方也行。住麦子店。
3: 怎么住麦子店呢？
2: 那面是拿什么磨出来的？
3: 麦子。
2: 哎，拿麦子磨面呀。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
3: 您那不是山风景，那是磨面的吗？那磨面就转着圈的磨。
2: 呼哒哒，呼哒哒。
3: 怎么老有这呼哒哒的？没有。
2: 哎，反正住麦子店。
3: 我好去喝奶。白白嫩嫩的，
2: 这身体真壮
3: 啊！是
2: 喝奶，
3: 这还吸着气呢，我这
2: 啊，住啊，四姑没来啊？
3: 啊，
2: 四姑没来，我告诉你啊，住奶子房。
3: 哦，住奶子房
2: 有这地儿吧？
3: 啊，有。我这人最爱吃的一样东西
2: 什么呀？
3: 包子。我住哪儿？
2: 嘻哈包子铺。
3: 哎，说您连那个经营范围都改了是吗？
2: 嘻哈包铺，
3: 人家包袱铺，我爱吃包子。哎，
2: 庆丰包子铺。
3: 哎，我就非得住在包子铺里。
2: 你为什么非得吃这包子呀？
3: 我爱吃个馅儿啊。
2: 爱吃什么
3: 馅儿？
2: 爱吃馅儿。
3: 对了，
2: 那我带着你找找吧。
3: 找吧。
2: 爱吃馅儿啊？
3: 对，
2: 咱们一起想啊。作为爱吃馅儿的人，
3: 嗯，
2: 你肯定得希望这个馅儿的种类它得怎么样？
3: 它得多呀。
2: 爱馅儿的种类得多，
3: 还得齐。哎，对，
2: 爱馅儿得多，馅儿得齐，馅儿多，馅儿齐，就住这儿。西二旗怎么样？
3: 谢谢了。咱这幸亏是在屋里录像啊，这要在外头录像，早打雷劈死你了。这怎么还有拼音呢？这里头
2: 西二旗呀，西二旗呀，
3: 呼哒哒，没有这个了，我又换了，
2: 又换了。
3: 哎，我呀，我好奇吃水果，
2: 吃水果。
3: 哎，吃水果，
2: 吃什么水果？
3: 我吃苹果。
2: 大伙儿都明白我什么意思了啊！来，大伙儿，
3: 这是一互动的节目。
2: 爱吃什么？
3: 我爱吃苹果，
2: 苹果园儿。
3: 啊，好啊，
2: 来，
3: 我爱吃梨，
2: 梨园儿。我也看出来了，这场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就可以先休息一会儿。
3: 就是我跟我姑姑们说了是吗？
2: 挺好啊。
3: 谁说的？哪听？我不吃了，我换了，
2: 不吃了。
3: 哎，
2: 干嘛？
3: 我好奇养花，
2: 养花
3: 去。
2: 花香，
3: 那给我姑姑们一人发一瓶水，你们先歇一会儿好不好？
2: 花香，
3: 我还分品种。
2: 哎，什么品种？
3: 我好奇养牡丹花。
2: 都学会抢答了呢。牡丹园
3: 发两瓶一会儿啊。
2: 哎，牡丹园
3: 芍药花。
2: 哎呀，太棒了！芍药居好，
3: 合着我一个人跟你们一帮人说相声是吧？
2: 为大伙儿服务吗？
3: 我现在好奇种树，
2: 种树，
3: 种树了，
2: 双榆树
3: 啊，
2: 五棵松，
3: 有很
2: 九棵树，
3: 嚯，
2: 垂杨柳，柳荫街，随便住，
3: 这
2: 挂点挂，
3: 怎么后还数来宝的呢？这玩意儿
2: 挑多少地方啊？
3: 哦，我好奇养宠物了，
2: 养什么宠物？
3: 我养马，
2: 马甸儿，
3: 啊。
2: 马家不是姓马的，住哪儿？
3: 你看。

0: 看就没认真听。
1: 哎，对啊，你要给他倒下去再说一遍呢，是怎么着？
0: 马甸儿
1: 啊，
0: 马驹桥，
1: 哦，马驹桥，
0: 马连洼，
1: 嗯，马连道，
0: 马连道，
1: 嗯，
0: 驻马店，
1: 啊，
0: 马来西亚，
1: 哦，这您去过这个？
0: 马达加斯加
1: 啊，对，
0: 索马里，
1: 嚯，没有，不去那地儿，不去那地儿，好吗？到不了那儿太危险了啊！还有索马里这里头，
0: 全世界的地儿随便住。
1: 我好奇养牛，
0: 牛街。
1: 我好奇养羊，
0: 羊桥。
1: 哦，
0: 不管你养牛、养马、养羊，都得吃草吧？
1: 对呀、啊。
0: 所以羊桥旁边就是
1: 草桥。
0: 谢谢。
1: 啊，您还对北京还真有点研究啊！
0: 当然有研究了
1: 啊！行，我这人呢怕黑，
0: 光明楼。
1: 我这人好奇安静。
0: 八宝山，
1: 哎对，
0: 多安静！谁
1: 家住那儿
0: 您去？
1: 你们家住那儿去，知道吗？像话吗？
0: 你不爱呀？
1: 活着，我活着呢，
0: 啊，
1: 我活着呢，
0: 还活着呢？
1: 我好着，什么叫还活着呢？
0: 快了，快了，快了！你衣服都穿上了。
1: 我好奇安静，我住哪儿？
0: 安静，
1: 哎，
0: 选个活人待的地方。
1: 对了，
0: 安静，
1: 嗯，
0: 安静，
1: 嗯，
0: 静安，
1: 嗯，
0: 庄，
1: 这，
0: 静安庄，静安里，
1: 哦，
0: 都是朝阳群众。
1: 我们积极性比较高一点。我呀，又养花、养草，又养动物。哎呀，啊、我这身上脏了，
0: 哟，
1: 我得洗个澡，好奇洗澡，
0: 洗澡，
1: 哎，
0: 南池子，北池子。
1: 俩池，这池子太小，我这块儿大，泡不开。
0: 找个大点地方，
1: 大一点的，
0: 大池子
1: 啊、
0: 嗯，
1: 哪有那么个地儿？大池子
0: 没有。
1: 您家住哪儿？我住大池子，您像话吗？
0: 没有啊，昌平有个地方，
1: 嗯，
0: 叫小汤山，
1: 哎，那地儿可有名。
0: 海淀有个地方，
1: 嗯，
0: 叫温泉，
1: 对，
0: 那都是泡汤的好地方。
1: 是啊，
0: 室外
1: 啊、
0: 嗯，刷一池子干干净净的，
1: 嘿。
0: 我们刘源老师
1: 啊，
0: 脱得一丝不挂，
1: 泡澡，
0: 往池子里一躺，
1: 对，
0: 这边倒上100度的开水，
1: 一火，你等会儿吧，
0: 刘老师，你熟了，
1: 那是给我洗澡，那是给我退毛呢，那是100度啊，
0: 100度温度太高，
1: 太高了，
0: 98度，
1: 这也不成，知道吗？那98度也不成，30-40度就够烫了，
0: 多少度？
1: 30-40度，
0: 30-40度，
1: 对，
0: 那汤就沏不开了。
1: 洗不开了呢，
0: 那你躺在里边、
1: 嗯、
0: 躺进泡汤吗？
1: 是啊，
0: 你不得搓点紫菜？
1: 我这是从哪儿来？我还总搓出紫菜来，
0: 搓点香菊，
1: 哎呦，
0: 搓点香菜，
1: 嚯，
0: 旁边拿一勺，
1: 啊、
0: 嗯，张嘴，
1: 哎的，我还自个儿尝啊，这玩意儿
0: 原汤化原食，
1: 哎的，没听说过，干脆不泡了，
0: 我、哦、干搓，
1: 我洗吧，干搓像话，我就非得搓出海带来是吗？
0: 不是，那怎么着？
1: 我洗淋浴去，
0: 洗淋浴，
1: 哎，
0: 站着洗，
1: 站着洗。
0: 沥水桥，
1: 那怎么站着洗澡是沥水桥呢？
0: 水从上面下来，沥水桥啊！
1: 哦，就站着洗淋浴就是沥水桥。
0: 沥水桥。
1: 哦，我这人好奇玩牌，
0: 爱玩牌，
1: 哎，爱玩个牌。
0: 那住个好地方，
1: 住哪儿啊？
0: 住来广营。
1: 怎么住来广营呢？
0: 好奇玩牌吗？
1: 啊，
0: 来吧来吧，广营不输啊！
1: 哦，只赢，
0: 哎，
1: 不输钱
0: 是广营不输。
1: 是是，
0: 光进不出，
1: 哎，
0: 光吃不拉。
1: 我是那貔貅啊，是怎么着呀、啊？
0: 哎，我瞧瞧，
1: 你瞧什么瞧啊？没有，
0: 我看看您的构造啊。
1: 嗯，哎，比方说 啊，就是我是一个普通工人，我月挣3000块钱，我住哪儿啊？
0: 三元桥。
1: 我挣3000，住三元桥。
0: 哎，三元桥。
1: 那我多挣点，我挣4000呢。
0: 四元桥。
1: 5000呢？
0: 五元桥。
1: 六
0: 元桥。七元桥。十环。
1: 像话吗？怎么挣得越多，住得越靠外？我那意思要一月挣10000块钱，我就搬廊房去了吧？我就
0: 那边空气好、
1: 啊，没听说过。比方说啊，我一个月挣100万，我住哪儿？
0: 多少钱？
1: 我一月挣100万。
0: 100万？
1: 嗯，
0: 一张呢？
1: 我是花呀，我是烧啊，100万一张的。
0: 一张的支票啊？
1: 我挣点钱好不好呢？
0: 100万，
1: 100万住哪
0: 儿？百万庄。
1: 干部，我挣100万就能住到百万庄，
0: 有钱了。
1: 这是个好地方，
0: 当然了。
1: 不过刚才我是逗您呢，
0: 怎么着？
1: 我月挣不了这么些钱，
0: 挣多少？
1: 满打满算就挣200块钱，
0: 挣多少？
1: 200。
0: 不是，你怎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
1: 这我还是搂着说呢，就挣200。
0: 不是，那人哪有挣200块钱的呀？
1: 那我就挣200，
0: 非得挣200
1: 啊？就非得挣200。我住哪儿？
0: 也有地方住。
1: 住哪儿？
0: 动物园。
1: 这 您这就是歧视。
2: 怎么了？
1: 我挣200块钱，我就住动物园去了。
2: 当然了。
1: 怎么呢？
2: 那写的清楚啊。
1: 怎么写的？
2: 上写三个大字
1: 啊，
2: 动物园。
1: 这不牌子吗？
2: 看下边啊，
1: 啊
2: 二
1: 啊
2: 百
1: 哎
2: 二。
1: 我姑姑们都发现问题了，行了行了，甭说
2: 北京200，您
1: 什么北京200呀？那是英文“zoo”动物园的意思。
2: 什么？
1: 那英文“zoo”动物园的意思？
2: 对呀、
1: 啊，啊，
2: 就是说你们挣200块钱的人就上动物园啊，
1: 啊，
2: 住着吧，
1: 气的吧。
3: 刚刚欣赏到的是徐涛和刘源合说的相声《北京欢迎你》，也是通过相声啊展示了咱北京人的热情好客。
4: 哎，是的，那接下来呀，我要再跟大家说一条比较有意思的线路。
3: 哪条啊？
4: 哎，但这条线路得花点钱。
3: 怎么了？
4: 您最好啊买张票，咱们感受一下文化特色。
3: 呵，
4: 您从朱市口西大街出发，最后的目的地呢是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3: 嗯，
4: 这过去啊。天桥艺术中心，它是北京最老的天桥八大怪的杂耍地。
3: 是，
4: 但是现在呢，就符合现在的大家的群众文化了。
3: 嗯，
4: 有各式各样的演出啊、舞蹈啊、话剧呀 啊等等等等，
3: 多好啊！哎，我最后啊，再给大家分享一条线路啊。就是从天坛公园到永定门公园，最后啊到仙农坛，大概呢是2公里吧。
4: 嘿，您这条线路真不错
3: 啊，是不是？
4: 全是公园，哎，这都是我们小时候逛的公园。
3: 就是啊，
4: 哎，你说到小时候，这李涵和迟永志啊，也要用歌声表达对北京的喜爱。
5: 站在北京
6: 啊，站北京就行。
5: 哎，
6: 站在北京望草原，
5: 哎，
6: 越唱歌越多。
5: 行。别唱别唱了，你半天了都不对。
6: 你说站北京就行啊？
5: 不是这意思
6: 啊，
5: 就是您这些跟北京都没什么主要的关系。
6: 那你要这么说，北京没歌了。
5: 你看你还是太年轻
6: 啊，
5: 那北京那么多好听的歌，那你不知道。
6: 那你知道你说一首。
5: 我随便说一首啊，
6: 啊，
5: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有这么一首歌叫《故乡是北京》。
6: 哎，有这歌。
5: 哎，这是一首老歌，
6: 唱起来京字京腔，
5: 嗯，
6: 描写咱们北京的。
5: 哎呦，那可太好听了，
6: 好听极了。
5: 你能来几句不能？
6: 学一学
5: 行吗？

0: 好听啊。嗯，
1: 北京
0: 啊，行，你就别唱了，
1: 唱的不错，
0: 就这意思。
1: 哎，这歌好，接着唱。
0: 别着急啊，
1: 怎么着？
0: 唱这歌你得分析，
1: 分析什么呀？
0: 这歌不光唱了北京，
1: 那还唱什么了？
0: 还唱了一位武林高手的故事。
1: 净瞎说，这歌里都没什么武林高手的事儿。
0: 头一句就唱了，
1: 头一句怎么唱的呀？
0: 奏遍了南北西东啊。
1: 奏遍了呀，
0: 奏遍了，
1: 怎么那么暴力？
0: 南北西东，什么毛病？
1: 这歌词就是你改的，这
0: 怎么叫我改的呀？
1: 你揍我干嘛呀？
0: 是不是这意思？
1: 那不是那意思，人家是走。
0: 那听着可没听出来是走。
1: 那你唱成走啊？
0: 你唱走，
1: 我唱就我唱
0: 啊。
1: 奏遍了，
0: 行，南北西东，行，你把你老家话都唱出来了啊？
1: 真累啊，
0: 太怯了，知道吗？
1: 你要这么说，那北京就没有合适的歌
0: 了。谁说的？
1: 嗯，
0: 你这是一首北京的老歌。
1: 是啊，
0: 我能说一首北京的新歌。
1: 俺知道他不说。
0: 有啊。
1: 什么歌啊？
0: 春风十里，
1: 这年轻人都听过吧？
0: 都喜欢呀、
1: 啊。哎，都知道
0: 北京发生的故事
1: 啊。
0: 但他唱的是片段。
1: 哦，
0: 我能把这歌 啊按照我的生活唱成一个完整的人生。
1: 是吗？
0: 也是北京的旋律啊。
1: 这听着太有意思了。
0: 你听着，
1: 你再给来来。

0: 着呢，怎么踩的油门啊？
1: 我走了公交车道，扣三分罚了200。
0: 你这算活该啊。
1: 我往下唱，我
0: 接着唱。

0: 没留神又走了公交车道，一共扣400，罚了6分。
1: 别唱了。
2: 刚刚听到的是李涵和迟永志合说的相声《北京的旋律》啊。我们刚刚说了中轴线上的那些走走停停的那些线路，是古代都城的规划杰作，也是当代啊咱们北京鲜活的生活画卷。
3: 没错啊，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明天见。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

1: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洗脸刷牙，
2: 我是第一名。健康生活。
3: 从营养膳食开始。妈，我上班去了。
2: 在忙也要好好吃饭。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好嘞。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小觉，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 到读懂一本书，曲项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穿过了悠悠时光，文化有故事。
4: 听文明的呼吸，触摸历史的温度，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
5: 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开启草木君子系列，希望透过草木风物带青少年朋友读懂藏在其中的民族精神与人格追求。
6: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在梅兰竹菊四君子当中，竹子大概是最接地气的一种。没错，在生活里，竹筷、竹筐、竹椅、竹扫帚处处可见。
5: 从古至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竹子，可中国人偏偏从竹子身上读出了君子的模样。竹子长有竹节，内里空心，寒冬也不会凋零。今天我们就来追溯竹子究竟如何从一件日常生活用品一步步变成映照人格的精神镜子。 我们先把目光投向先秦到汉魏时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竹子首要价值就是实用。古人拿竹子做简牍、记录文字、制作弓箭、农具、生活器物。华夏文明很多重要技艺都是依靠一片片竹简才得以留存下来的。对，在上古纸张还没有普及的年代，竹简就是最核心的书写载体。 尚书、左传这些经典，最初都是书写在竹片之上。

0: 战场上的箭镞，百姓家中的箩筐、簸箕、席子，样样都离不开竹子。
1: 不过实用之外，古人很早就发现竹子姿态清雅，开始把它写入诗歌当中。现存最早把翠竹和君子德行联系在一起的文字，来自《诗经·卫风·齐喻》：“
0: 瞻彼齐喻，绿竹依依，有匪君子，如窃如磋，如琢如磨。”淇水湾区的岸边，成片绿竹长势繁茂柔美，一位品德美好的君子修养如同打磨玉石一般，反复雕琢，不断精进。
1: 齐喻这首诗是魏国人赞美魏武公的诗篇。魏武公年纪很大，依旧谨慎修身，虚心纳谏。诗人不直接夸赞人的品格，先铺开岸边层层叠叠的翠竹，用竹子舒展沉静生生不息的样貌来烘托君子温润端方的气度。
0: 在这里我们可以多说一句，诗经当中写到的草木大多是起兴，借景物引出人，引出故事。这首诗里面绿竹只是烘托气氛的背景，还没有完整对应出虚心有节这一整套完整的道德体系。
1: 确实如此，先秦两汉几百年，人们欣赏竹的外形，却还没有把竹竿空心、竹节分明这些物理特点一一对应做人的品德。竹子更多还是服务于生产生活。
0: 真正让竹子身上自由不屈的精神气质深入人心，要等到动荡的魏晋时代。绕不开的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竹林七贤。

0: 魏晋时局动荡，朝堂之上虚伪礼教横行，司马氏掌权之后不断用礼教当作借口打压清除异己权贵，相互倾轧，很多读书人陷入两难，迎合朝堂就要违背本心，坚守本心很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1: 就在这样压抑的时代环境之下，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七位名士常常聚在河内山阳的一片竹林之中，远离都城朝堂的纷争，在山林之间相聚。
0: 他们在竹林之下饮酒抚琴，轻谈议论，谈老庄，谈人生，谈世间现实，不愿迎合官场虚伪的规则，不肯屈从世俗的裹挟。
1: 七个人每个人性格、选择和结局其实并不相同，后世常常把他们笼统归为一类，但是细读史料，每个人身上都有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先说嵇康，他性格刚直，看不惯司马氏集团假借礼教掌控朝堂，始终拒绝入朝为官。
0: 当时司马昭一心想要拉拢嵇康，多次邀请他出来做官，嵇康都断然拒绝。后来朋友吕安遭遇官司，嵇康挺身而出为朋友作证，却被罗织罪名。临行东市之前，3000太学生上书请愿，请求拜嵇康为师，希望可以赦免他的性命，却没能如愿。
1: 走到刑场，距离行刑还有一小段时间，嵇康看了看太阳影子，从容要来古琴，当众弹奏一曲《广陵散》。一曲终了，他叹息一声：“广陵散于今绝矣。”说完从容赴死。
0: 阮籍又是另一种模样，他同样看不惯朝堂虚伪，可他不像嵇康那样刚烈直白，他用醉酒佯狂躲开了官场的纠缠。朝廷想和他家联姻，阮籍连续大醉60日，来来回回没人上门，始终找不到机会开口，这件婚事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1: 阮籍内心满是对现实的苦闷，常常独自驾车，任由车子漫无目的地向前行驶，走到道路尽头无路可走，便放声痛哭。

0: 后世把这个叫做阮籍穷途之哭。
1: 山涛后来选择进入朝堂为官，向秀在嵇康死后也不得已接受官职。刘伶一生嗜酒，常常纵酒放达，王戎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做事务实，阮咸精通音律，不拘世俗礼法。
0: 七个人选择各不相同，但那片山阳竹林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符号。竹林代表着不随波逐流、坚守本心的精神栖息地。从魏晋之后，竹林就和超然独立、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人格紧紧绑定在一起。
1: 先秦开启以竹喻人，魏晋赋予竹子反抗世俗、追求本心的精神底色。等到唐宋，竹文化迎来了鼎盛阶段，不可屈无竹的时代正式到来。

0: 到了唐代，文人不再只是偶尔咏叹竹子，开始系统梳理竹子背后的君子内涵。这里要说到白居易与养竹记。
1: 白居易年轻的时候初到长安，刚刚踏入仕途，曾经借住的地方庭院荒芜杂乱，满地瓦砾杂草。
0: 白居易亲自动手整理了这座庭院，闲暇之时就会在庭院里面踱步，静静观察院中的竹子，竹竿怎样向上挺立，竹节一层一层生长。观察久了，心中生出了许多感悟，于是写下散文《养竹记》。
1: 在《养竹记》里，白居易提炼出竹子四项最核心的特质：竹本固，竹性直，竹心空，竹节真。
0: 竹本固，竹子的根系扎得很深，盘结在泥土当中，狂风很难把它轻易吹倒，对应君子立场坚定，根基牢固，不会轻易动摇。竹性直，竹竿挺拔向上不歪斜，从地面一直伸向高空，对应君子为人正直坦荡，不走歪门邪道。竹心空，竹竿内部中空，对应君子虚心谦逊，愿意接纳他人意见，接纳心知。竹节真，一节一节坚硬挺立，每一段都有节点，对应君子坚守节操，面对磨难绝不屈服。
1: 白居易还在文中感慨，竹子本是山野之间的植物，如果被搁置在荒芜空地，就会慢慢被杂草埋没，如果有人爱护栽培，就能亭亭而立。君子的德行也是同理，环境、自我修养，二者缺一不可。
0: 从此以后，竹子的君子意象有了完整系统的文字支撑，文人看竹不再只是看外形好看，而是直接看见人格，看见道理。
1: 时间走入北宋，文人爱竹、种竹、咏竹、画竹已经成为十分普遍的风尚。朝堂内外，文人的庭院、书房、窗外，常常都能看见几杆翠竹。第一个绕不开的典故就是文同、文与可，也就是成语胸有成竹的主人公。
0: 宋史以及苏轼的文章当中都记录下文同的故事。文同字于可，是北宋很有名的官员、画家，他十分喜爱竹子，自家宅院四周种下上百杆的竹子，一年四季，无论晴天、雨天、风吹、落雪，他都要细细观察竹子的姿态。
1: 春日竹笋破土而出是什么模样？盛夏狂风卷过，竹叶翻卷，竹竿俯仰。秋雨过后，竹竿带着水珠，寒冬霜雪压在竹枝上，枝条微微向下弯曲，却始终不肯折断。一年四季，竹子所有神态全部深深印在心里。
0: 等到铺开纸张落笔作画的时候，完整竹子的形象早已在胸中成型，提笔落墨一气呵成，不需要一边画一边反复琢磨。
1: 苏轼是文同的挚友，二人经常互通书信，一同聊竹、咏竹，探讨画理。文同后来在湖州赴任的路上不幸去世，苏轼十分悲痛。后来看到别人拿出文同所画《云当谷眼竹》这幅画卷，触景生情，写下名篇《文与可画云当谷眼竹记》来追忆故人。
0: 胸有成竹这个流传千年的成语就出自这篇文章。画竹这件事不只是描摹外形，更是要读懂竹子内在的精神气韵。文同还曾经和苏轼开玩笑，说自己画的竹子可以用来做丝绢袜子。两位好友围绕竹子留下了许多风趣的小故事。
1: 同样深爱竹子的还有苏轼，那句家喻户晓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便是出自苏轼。
0: 苏轼的一生仕途坎坷，他多次被贬，在苏轼眼中，竹子是抵御世俗庸俗的精神屏障，物质条件可以简陋清苦， 但是人的精神世界不能荒芜。

0: 历史走到元明清，画墨竹的文人是越来越多，竹子走出文人书斋，纹样走入器物、民俗、启蒙读物，真正走进民间大众的生活。
1: 元代很多文人身处朝代更迭的乱世，不愿向新朝妥协，常常借画竹凝滞。这里可以说到李瓿。李瓿一生花大量的时间寻访各地竹子，亲自跑到南方竹林之中实地观察，写过专门讲竹子、画竹子的著作《竹谱详录》。
0: 这本书不单单讲绘画技法，还记录各地竹类品种、生长习性，把现实当中竹子实物和文人笔下的精神象征结合到一起。元代还有一位很有名的画竹大家，叫做柯九思。
1: 柯九思在宫廷之中任职，擅长画墨竹，他把书法里面写楷书、写行书的笔法融入画竹，竹叶、竹枝落笔顿挫有力。在他的笔下，竹子不只是清雅柔弱，带着一股端庄刚正的气度。元代很多不愿屈身乱世的读书人，都在墨竹里面安放自己的志向。
0: 进入明代之后，画竹、咏竹的风气继续延续。
1: 而清代画竹，所有人最先想到的就是郑板桥、郑燮。清史稿当中有关于他生平的简要记载。
0: 郑板桥曾经在山东范县潍县担任县令，为官期间心系底层百姓，遇上灾荒之年，百姓颗粒无收，他敢于不顾当地豪强压力，开仓赈济灾民，因此得罪了地方豪强与权贵，最后遭到了罢官。
1: 丢掉官职之后，郑板桥回到扬州，依靠卖画维持生计。他一生最爱画竹，笔下的竹子竹竿坚韧挺拔，竹叶简练有力，没有过多繁复的修饰。现实里自家小院也常年栽种竹子。
0: 他的那首竹石流传至今，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 竹子牢牢扎根山石缝隙之中，没有肥沃的泥土，环境贫瘠艰苦，历经无数磨难捶打，无论四面八方狂风如何吹袭，依旧挺立不倒。这首小诗写的哪里仅仅是山石间的竹子呀，更是绝不向外界压力低头的人格骨气。
0: 郑板桥在画竹提拔中曾提出自己画竹的三层境界：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眼睛看见现实的竹子，心中提炼竹子精神，落笔画出纸上竹子。这三句话也成为后世绘画理论当中很经典的一段论述。

0: 在文人圈层之外，竹文化也一步步渗透进民间生活。自古就有竹报平安的说法，古人把远方寄回的家信称为竹报，家书传来便是报来平安。
1: 民间吉祥纹样里面，竹子的出镜率非常高，瓷器、木雕、银饰、窗花、年画上面经常雕刻竹纹，竹子和花瓶放在一起，寓意竹报平安。竹子和梅花搭配叫做青梅竹马，竹节又寓意步步高升。
0: 孩童的启蒙读物当中也常常拿竹子来讲气节虚心的道理。读书的孩童从小就读到，竹空心代表做人要谦逊，竹有节代表做人要有底线。
1: 就这样，竹子不再仅仅是读书人的精神专属，普通百姓也从竹节空心的特点之中读懂做人要有底线，待人要谦逊。竹子的寓意慢慢渗透到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0: 竹从最开始用来做器物，做竹简的普通植物，一路走过千年。从诗经的景物比兴，到魏晋竹林的名士风骨，唐宋把虚心与气节理论化，元明清末竹绘画与民间民俗相融。
1: 空心代表谦逊，竹节代表底线，向上生长代表不屈的志向。
0: 竹子的故事先为您讲到这里，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的草木君子系列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我是小昭，
1: 我是马宗武，半点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0: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0: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0: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欢迎回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从一花一草里去读懂中国人的人格与处世智慧。
4: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一说起菊花，绝大多数人第一反应都会想到陶渊明的那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好像菊花自古以来就等同于淡泊隐逸。
3: 但是如果往历史深处去追溯，最早的菊花根本不是什么文人专属的隐逸之花，上古时期它更多是可以入口的食材，泡酒的原料，古人用它祈求长寿吉祥。
4: 从可以吃可以酿酒的秋日花草，慢慢沉淀出进退取舍、宁死不屈的精神内核，菊花走过了一段十分漫长的演变之路。今天我们就顺着历史线索，看一看菊花是怎样一步步成为中国人心中关于坚守与风骨的精神符号。我们先把目光投向先秦到魏晋这段时期。在最开始，菊花只是秋天一种应时而开的植物，主要价值集中在药用、食用，寓意也围绕长寿吉祥展开。
3: 现存较早关于菊花的文字记录出自《礼记·月令》，季秋之月，菊有黄华。这里的菊就是菊的骨血。很多人读到这句话会直接把它当成咏花的诗句，而其实它是上古非常朴素的物候档案。
4: 先秦没有现代的日历，古人依靠观察天地草木鸟兽的变化来划分四季，指导农事、祭祀、政令。一年十二个月，每个月该做什么事都和自然物候紧紧绑定。季秋就是农历九月，天气转凉，百花凋零，只有黄色的菊花迎着秋霜绽放。
3: 在那个时代，这句话仅仅用来标记时节，花开了就代表九月已经到来。此时菊花身上还没有附着任何人格品格的象征，它只是秋天到来的一个自然信号，既没有隐士的淡然，也没有宁死不屈的刚烈。
4: 不过几乎在同一时期，屈原笔下让菊花第一次和人的品格产生了关联。翻开《离骚》，里面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句子：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3: 早晨饮用木兰花上滴落的露水，傍晚采食秋菊的花瓣。
4: 楚辞有一套非常成熟的花草隐喻体系，一切芬芳洁净的草木都象征人的高洁品行，而污秽腥臭的杂草则代表世间小人与不好的环境。屈原一生心怀楚国，却不断遭受谗言排挤，被君主疏远。
3: 屈原在文字当中不断用兰、芷、木兰、秋菊这些芳花自比，饮露餐菊不是真实的日常食谱，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洁净，意思是我不断打磨自己，坚守本心品格，不与奸佞小人为伍。
4: 所以从屈原这里开始，菊花第一次被赋予了高洁的精神底色。但要注意，在战国时期，这还只是屈原个人的文学抒情，并没有扩散成整个社会共同认可的文化符号。普通百姓眼里，菊花依旧只是秋日开放的野花。
3: 菊花真正大规模走进民间日常生活，就要说到汉代，它和重阳节紧紧捆绑在一起。重阳九月九，两个九相重， 古人认为酒是阳数，九月初九叫做重阳。
4: 汉代重阳习俗慢慢成型，古人观察菊花在寒霜降临之后依旧能够开放，不同于春夏花草遇到秋风就纷纷枯萎。他们觉得菊花自带抗寒耐久的生命力，把这种生命力投射到人的身上。
3: 每到九月初九，民间会大量的采摘盛开的菊花，连同茎叶一起收集投入酒坛当中，浸泡发酵酿成菊花酒。重阳当天全家团聚共饮菊花酒。
4: 在汉代人的观念里面，菊花酒可以驱邪避瘟疫，祈求身体康健延年长寿。西京杂记当中就有相关记载，菊花疏食并采茎叶杂熟米酿汁，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
3: 那个时代民间采菊食菊酿菊酒，核心的诉求非常的世俗，平安消灾长寿。那时候还没有后世文人赋予它的淡泊归隐，菊花是老百姓祈求吉祥的一种食物。
4: 真正彻底改写菊花文化走向，把菊花和隐逸淡泊牢牢绑定在一起的，就是东晋诗人陶渊明。宋书《隐逸传》完整记录了陶渊明的一生起落。
3: 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士族家庭，年少的时候也怀有入仕报国的理想。他前后几次出来做官，但是东晋末年官场风气非常糟糕，权贵勾结，虚伪应酬，繁文缛节层层束缚。
4: 他最后一次出仕担任彭泽县令，在任仅仅80多天，按照当时官场规矩，上级派来的督邮要到县里巡查，下属提醒陶渊明必须把官服穿戴整齐，恭恭敬敬前去拜见。
3: 陶渊明的内心十分抵触，他不愿意为了微薄的俸禄弯腰逢迎自己看不惯的人与规矩，于是他长叹一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当即递交辞呈，直接离开彭泽县衙，从此不再踏入官场。
4: 辞官之后，他回到家乡柴桑，过上田园生活，耕田除草酿酒读书，家境并不宽裕，遇到收成不好还会挨饿受冻。他的宅院东边篱笆之下种满了一丛丛的菊花。
3: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很多人简单把这句诗解读成消极避世，觉得是仕途走不通才躲到了乡下去，其实并不是这样。
4: 陶渊明有入仕的机会，但是他主动做出了取舍。官场可以带来俸禄地位名声，却要以委屈本心为代价，田园生活清贫辛苦，却能够守住内心自在。
3: 东篱采菊不是无所事事的逃避，是在功名与本心之间主动选择遵从自己。这份从容自足不靠外界的官位财富来证明自我。自陶渊明之后，菊花便和归隐田园淡泊名利紧紧捆绑在一起。
4: 先秦赋予菊花芳洁底色，汉代赋予它长寿吉祥的世俗寓意，魏晋陶渊明为他添上隐逸淡泊这层厚重标签，等到进入唐宋两代，菊花的意象变得更加丰富多元，不再只有隐士这一副面孔。
1: 穿越千年时光，
3: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3: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3: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3: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之草木君子，我们正在讲述菊花高洁的品质和它流传千年的浪漫故事。
1: 时间来到唐代，重阳赏菊已经从上古民间习俗扩散成为全社会全民参与的风尚。不管是皇宫宫廷还是市井民间，每到九月重阳，赏菊宴饮赋诗成为每年秋天固定的节目。
0: 唐代帝王十分看重重阳，每到九月初九，皇宫当中会布置大量的菊花，举办君臣赏菊宴会，皇帝文武大臣一同饮酒唱和诗歌，咏菊诗作在宫廷圈层大量涌现。
1: 自上而下的带动之下，民间赏菊风气也越来越兴盛。城市里的百姓重阳登高出游，路边园圃当中的菊花成为大家观赏题诗的对象。菊花不再只属于田园隐士，走入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
0: 也正是在唐代，菊花生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精神面貌。我们很熟悉皇朝的《不第后赋菊》，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首诗把菊花从安静隐逸的氛围当中彻底打破。
1: 据说皇朝出身富商家庭，年少的时候颇有大志，来到京城长安参加科举，希望通过考试走入仕途，施展自己的抱负。
0: 但是晚唐朝政腐败，考场当中弊病重重，皇朝最终落地，满心的理想无处安放。离开长安之前，面对满城秋日菊花，他写下了这首气势凌厉的咏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1: 你听，陶渊明笔下的菊花安静淡然，远离世间纷争，可到皇朝的笔下，菊花是磅礴激昂、蓄势待发的力量。等到秋天到来，春日百花早已凋零，唯有菊花盛大盛放，浓烈的香气铺天盖地，笼罩整座长安城。
0: 同样一朵菊花，可以是东篱之下与世无争的隐士，也可以是饱含雄心气势万千的斗士。唐代的文人把菊花的精神边界一下子拓宽了，菊花不再只有单一的淡泊形象。

0: 步入宋代之后，菊花文化继续走向繁盛。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园艺栽培技术飞速进步，文人热衷于培育记录菊花品种，各类菊谱接连问世，其中刘氏菊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
1: 在宋代之前，菊花的品种并不多，大多以黄色为主。到两宋，民间花农不断选育白菊、紫菊、红菊，各式各样的新花色、新花型不断出现。刘氏菊谱由北宋刘蒙所写，全书专门记录当时的30多种菊花。
0: 书里细致写下每一种菊花的名字、花朵形态、花瓣层数、颜色深浅、生长习性，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围绕菊花的系统性专著。文人不再只是看花写诗，也开始用理性眼光记录研究菊花本身。
1: 咏菊的诗词风格也变得多种多样，我们很熟悉李清照的词句，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里的黄花指的就是菊花。
0: 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两地分隔，丈夫远游在外，深秋时节，秋风萧瑟，菊花盛开，睹花思人，满心离别相思，西风吹动门上珠帘，闺中女子满怀离愁，身形憔悴，竟比秋日的菊花还要清瘦单薄。
1: 李清照借菊花写女子心底细腻深沉的忧愁，菊花又拥有了委婉凄清的情感色彩，它既可以写志向、写淡泊，也能够写离愁与儿女心事。
0: 在北宋都城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每到重阳节还会举办盛大的全城赏菊集会。东京梦华录里面对这场秋日盛会有着非常生动的描写。
1: 还没到重阳，开封城里大街小巷到处都有摊贩售卖菊花，家家户户门前阳台上面都摆放菊花。到了重阳那一天，全城的百姓出门游玩，街市之上摆满各色菊花，酒楼茶肆也用菊花装点门面。
0: 无论高官文人还是普通的市井百姓，都来观赏品评菊花，赏花饮酒聚会，热闹非凡。赏菊这件事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
1: 唐宋几百年间，菊花的形象不断丰富，它可以淡泊，可以激昂，也可以承载儿女情思。而到元明清，菊花又被赋予晚节不屈的含义。梅、兰、竹、菊四君子的说法也正式定型。
0: 宋元交替，王朝更迭，乱世之中，文人把家国气节寄托到菊花身上。宋代的郑思肖，我们在兰花那一期曾经讲到过他，他笔下的菊花同样是震撼人心。
1: 郑思肖生于南宋末年，一生心系故土，元军攻破临安，南宋王朝覆灭之后，他隐居在江南的苏州一带，终身不与新朝官员往来，平时坐卧身子永远面朝南方，以此怀念已经灭亡的故国。
0: 平日里郑思肖很少出门，不接受权贵的拜访，把满腔家国之悲寄托在了诗文绘画当中。相传他曾写下一首《寒菊》：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离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1: 菊花不和春天百花一同争奇斗艳，独自绽放在稀疏篱笆旁边，自有无限的意趣。它宁可停留在枝头，带着花香慢慢枯萎，也绝不被凛冽的北风吹落，飘零到泥土当中。
0: 诗里的北风是非常含蓄的双关，暗喻来自北方的新潮势力。这首《咏菊》写花只是外壳，内核在讲人的晚节。所谓晚节，就是人到逆境、到晚年，依旧守住本心，不向外力屈服，不改变自己一生坚守的志向。
1: 此后菊花身上又多了一层宁死不屈、坚守晚节、非常厚重的精神内核。
0: 明万历年间的徽州书商画家黄凤池搜集历代梅、竹、兰、菊相关的画作题诗，汇编成了一套图谱，叫做梅竹兰菊四谱。这套图谱把梅花、兰花、竹子、菊花四种花草汇编到一处，配上诗文。随着这套图谱广泛刊印流传，梅兰竹菊四君子的说法广为流传，深入人心。
1: 四种花草各自对应一种君子品格，梅花迎着严寒绽放，代表坚贞不屈；兰花安于幽谷，代表慎独自守；竹子空心有节，代表虚心与气节；菊花立于深秋寒霜之中，代表坚守晚节，至死不移。
0: 到了清代，菊花早已深入文学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很熟悉《红楼梦》里面大观园菊花诗会的故事。
1: 秋天，贾府大观园里面螃蟹宴过后，史湘云忽然提议，咱们就以菊花为题，大家各写一首咏菊诗。宝钗、黛玉、宝玉、探春、迎春、惜春全都参与进来，一共写出12首菊花诗。
0: 每一个人笔下的菊花都带着自己的性格底色，林黛玉的诗孤峭清高，带着悲凉；薛宝钗笔下的菊花含蓄稳重，恪守世俗分寸；贾宝玉的诗句多几分怜惜花草的温柔。
1: 同样一朵菊花，在不同心境、不同性格人的笔下，呈现完全不一样的面貌。表面是咏花，实则是借花写人，把自己的性情、命运投射到菊花身上。
0: 除了文人诗文绘画，民间层面古老的习俗也一直在延续，重阳赏菊、饮菊花酒的传统代代相传，各类器物上面菊花的纹样随处可见，
1: 瓷器、刺绣、木雕、窗花、年画都能看见菊花。在民间百姓的眼里，菊花拥有两层寓意，一层来自文人，代表高洁不屈；另一层延续自汉魏，象征长寿吉祥。过年祝寿的纹样当中，菊花也经常出现。
0: 就这样，历经元明清三代，菊花完成了多重精神叠加。最早它是食物，长寿吉祥物，而后被屈原赋予高洁，陶渊明赋予隐逸，郑思肖赋予不屈晚节，最终跻身四君子之列。
1: 一朵秋日黄花跨越数千年，承载起中国人进退取舍、守心持节的处世哲学。梅傲雪，兰守幽，竹持节，菊抱香。
0: 中国人不空谈大道理，把君子人格寄托在四季草木之中。
1: 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小昭，
0: 我是马宗武，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
1: 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2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2: 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每年的九月八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国际扫盲日。今天的品味书香，我们要带您认识两位特殊的写作者，他们未曾在该上学的年纪踏进课堂，却靠着后天的自学，一笔一画叩开了文学的大门。一位是江淑梅奶奶，60岁开始认字，75岁才提起笔写作，从此一发不可收。另一位是山东沂蒙山区沂南县的农民王秀云，40岁学认字，此后20余载寒暑不辍，陆续写出了10几部中短篇和数部长篇小说。他们用行动证明，读书识字从来不嫌晚，而文字也终将回馈每一个不肯向命运低头的人。

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的一处普通的民宅里，常能看到一位满头银发、穿绣花旗袍的老奶奶，伏案写字、作画、练书法。她就是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上百家媒体争相报道的传奇奶奶江淑梅。60岁学识字，75岁学写作，80岁学画画，87岁时已写下60余万字，画了300余幅画，出版了6本书，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江淑梅用自己的人生写下了一个关于晚熟的最壮丽的传奇。1937年，江淑梅出生在山东省巨野县百石屯，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10个月时鬼子进村，11岁时目睹解放军打济南，22岁遭遇大饥荒，他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却始终哈哈大笑地活着。因为家境遭变，加上战乱，他白天做衣服，晚上放

0: 年化，根本没机会上学。早年虽然读过几天书，但早已忘得差不多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1960年，为了糊口，她和丈夫跟着乡亲闯关东，辗转来到黑龙江省安达市，后来定居绥化，在一家砖厂落脚。她做了20多年的家属工，半辈子为生计操劳。丈夫在世时，江淑梅把自己活成一块大补丁，哪家的生活出现漏洞，她就把自己及时补到哪里。表弟开小吃店，人手少，她去打下手。小妹生孩子，她帮着带。二嫂病倒了，她过去照顾。大家都忙的时候，她同时带着外孙女和重孙子。我60岁以前的小目标就是活着，这句话道尽了他前60年人生的全部底色。1996年，陪伴他大半生的丈夫因为车祸去世，江淑梅极度悲痛，晚上常常睡不着觉。为了让母亲从丧夫之痛中走出来，她的女儿绥化学院的副教授作家张爱玲提议，学认字吧，你不是一直想认字吗？我们都可以给你当老师。于是1997年，60岁的江淑梅正式开始识字。她的学习方法堪称野路子，把字编成快板，让孙女记下来，自己照着一个字一个字的念，一遍再一遍。别人看电视是看剧情，她专门看上面的字幕，一边看一边学。街上的牌匾、广告、说明书都是他的教材，身边的孩子、街上的行人都是他的老师。最初学写信，他求人把信写在别的纸上，自己一遍遍认，一遍遍抄。一封信我写了有半个月。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还是来听江淑梅奶奶和她的女儿艾琳的介绍吧。
1: 我60岁学认字，我学认字的时候，我找窍门，找什么窍门呢？我不会写，我会编，我编歌词。
2: 我娘学认字，她除了编快板、编歌词写下来，让她的外孙女儿写出来，然后她一个字一个字比着认，根据自己的创作的歌词、快板来识别这些字。
1: 开始学写字，给我一支一面打印的纸，那个一个铅笔，那个啥橡皮，一支铅笔，就慢慢的一个一个的画画字，画的好了，一天比一天画的多，一天比一天画的好，就开始
2: 写作了，
1: 写写我的故事。
2: 2010年，我儿子考完大学之后，我把他接到我身边一起生活，看了我书房里几本故事书。2012年的时候，我说：“娘，你自己的故事自己写。”当时其实我娘认字认了很多，会写的字都很少。我说：“你不会写的字你就留空，然后回来我再给你填上。”这样，2012年的6月份，我娘开始学写作，学写字儿，就是她的写字和写作是一起进行的，几乎同时。我娘开始写自己的故事。
1: 到后来，我写自己，睡不着了起来就写，一天一夜我就睡4个小时。以前我睡不好觉，我头疼，哎呀，这个来了几个月了，也不头疼了，哎，一天总是想写字，想着写字，我写了10个月，我写下了一本书。
2: 就是这本书，
1: 就是、这本书，
2: 我娘的第一本书，
1: 写了10个月。
2: 那时候穷时候，我娘写了10个月。
1: 这个里边的故事，都是真真实实的故事。这本书可招人喜欢了，
2: 畅销书，
1: 卖的可快了。那以前是的，那个那不知道什么叫文盲，那就说是睁眼瞎子。现在不是睁眼瞎子了，感觉都写的亮堂了，这感觉都。以前嘛，我哥哥给我讲的故事，我爹给我讲的故事，我娘给我讲的故事，到后来结了婚了， 那个老婆婆讲的故事，老公给我讲的故事，丈夫给我讲的故事，我都全都想起来，都记起来了。
2: 然后就有了我娘的第二本书、第三本书、第四本书。
1: 后来这是
2: 后来又
1: 第三本书都是上外边去采访采来的多。
2: 其实要是用我的话说，就是认字之后，每个人的世界都打开了一扇门，打开了一扇窗，它是我们向世界张望的窗口，打开的门一样。

广泛阅读后，江淑梅最喜欢山东老乡莫言的作品。看完莫言的书，她对女儿说：“这个我也能写。”艾琳赶紧给她拿来一沓作废的打印纸和几支笔。于是2012年，75岁的江淑梅开始写作。她的写作状态近乎疯狂，晚10点睡，凌晨3点起来写东西。她说那时脑子最灵光。不喜欢书桌，最初抱着空的水果箱垫在腿上写字，后来爱坐在沙发上，抱着稍微硬一点的垫子，上面放一张纸壳，或者在客厅灶台都能写。不会写的字就先空着，自己看书把这个字找出来再填上。他最初的习作由女儿贴到博客上，没想到得到多位作家朋友的认可，才有机会出书。2013年10月，他出版的《乱时候穷时候》入选了新浪好书榜2013年度30大好书，豆瓣读书2013年度最受关注图书，入围2013年度大众最喜爱的图书。2014年8月，他出版的《苦菜花甘蔗芽》入围了2014年度中国好书。2015年9月，他出版的《长脖子女人》获腾讯商报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奖。2016年6月出版《俺男人》，2019年出版的《拍手为歌》收录山东民谣小唱，里面的插图都是他自己画的。2014年3月，江淑梅奶奶加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2015年，78岁的她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名副其实的高龄会员。写出名气后，江淑梅并没有停下脚步。80岁，她开始学画画；82岁，开始学书法。她夸下海口：“我要成为四个家，作家、画家、书法家、老人家。”到了87岁，她已经画了300余幅画，出版了6本书。2021年84岁时，她说自己的梦想是90岁办画展。不怕起步晚，就怕寿命短。年轻人不怕起步晚，千万别偷懒，不下真功夫，学不来真本事。江淑梅的作品之所以打动无数读者，在于她用最纯粹的大白话复活了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的艰苦岁月。作家王小妮读完《乱时候穷时候》后，称她是中国最后的讲故事的人。聊斋研究专家、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评价，作者用地道的民间语言复活了他所亲历亲闻的艰苦岁月。他的叙事像莫言的《红高粱》，饱含粗糙混沌的原始张力。百家讲坛主讲人纪连海评价，传奇老太太精彩会人生，虽是大白话，句句道实情。著名作家马伯庸在为《长脖子女人》所做的序言中写道：“在这些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最纯粹的善良，也能看到最诡异的残忍。他们就像莫言《红高粱》笔下那些底层民众一样，饱含着粗糙混沌的原始张力。”江淑梅把外出搜集素材叫做上货。有文化的作家出去采风采访，我不能跟人家比，我去哪儿采访，我说是上货去了，只要能上点好货回来可高兴了，晚上都睡不着觉，就想把它写下来。他写《乱时候穷时候》时，经常回忆起当年挨饿的时候，差点饿死的痛苦回忆一直围绕着我。但他对读者说：“看俺的书，不要哭，不要流泪，事儿都过去了，要是没有这么多苦难，俺也写不出这些书。写以前的苦，是为了让年轻人珍惜现在的甜。”江淑梅的传奇之处不在于她天赋异禀，而在于她从不给自己设限。她用自己的人生回答了那个古老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始才算晚？答案就是，只要还活着，就不晚。正如网友们所说，这不仅仅是一个老有所为的故事，
更是一个励志的传奇。从山东巨野的百石屯到黑龙江绥化的砖厂家属区，从大字不识一个的临时工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高龄会员，从丧夫之痛走出来的白发老人到身穿绣花旗袍励志活到130岁的传奇奶奶，江淑梅用她哈哈大笑的一生证明，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只有过早的放弃。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江淑梅奶奶的一部作品《乱时候穷时候》。这本书包含了57个血泪故事，从山东巨野到黑龙江安达，跨越半个多世纪，记录了中国底层百姓在战乱与饥荒中的生存图景。江淑梅奶奶的文字没有任何修饰，却比任何文学作品都更有力量，因为每个字都浸泡着血泪和生存的智慧。江淑梅笔下的乱时候是从1937年那个血腥的夏天开始的，那年她刚满6岁，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破了鲁西南的宁静，鬼子来了的呼喊成为童年最恐怖的记忆。她详细记述了那次惊险的逃亡，深夜全村人慌不择路地逃向村外的麦田，母亲用锅灰把她的脸抹黑，头发剪短，打扮成男孩模样。娘说，闺女落到鬼子手里比死还要难受。书中还记录了1942年土匪洗劫百石屯的惨状，土匪骑着高头大马，手持大刀长枪，见粮就抢，见人就砍。村民李老四因为藏了半袋粮食，被吊在村口的老槐树上活活打死。更令人发指的是点天灯的酷刑，土匪在人的肩胛骨上挖洞，插入灯眼，倒入豆油后点燃，受刑人在惨叫声中慢慢的烧死。那时候的人命比草还贱，江淑梅在书中沉重地写道。乱世中百姓发明了各种求生智慧，他们挖地窖，修家墙，粮食藏在棺材里，值钱的东西埋进坟地，最令人心酸的是假坟，村民在地里堆起空坟头，晚上偷偷睡在坟洞里，睡坟堆比睡家里安心，至少胡子不来扒坟。乱世中的百姓没有改变时代的力量，却有着惊人的适应力，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生命的火种，藏匿、伪装、忍耐，这些看似卑微的生存策略，实则是苦难年代里最亮的智慧之光。作为女性，江淑梅特别关注旧时代女人的命运，她用自己的经历串联起了一部中国农村女性的苦难史。缠足是第一个噩梦，5岁那年，娘开始给我缠脚，布条一层层裹上去，痛得钻心，4个脚趾被硬生生地折到脚心下，走路就像踩高跷。很多女孩因为感染死去，活下来的也终身残疾。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谚语，背后是无数女性的血泪。婚姻是第二个牢笼，书中记录了邻居姐姐的悲剧，17岁被卖给50岁的老头当田房，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

有次因偷藏半个饼给饿晕的弟弟，被丈夫吊在房梁上打，后来她上吊自杀，娘家人来讨说法，婆家只赔了一斗玉米。那时候的女人就是牲口，就是物件。但书中也不乏抗争的女性，最动人的是小脚老太太学认字的故事。村里办扫盲班，60岁的赵奶奶天天拄着棍去上课，别人笑她土埋脖子还学认字，她说，我当了一辈子睁眼瞎，临死也要看看自己的名字到底是怎么写的。后来她真能磕磕巴巴地读报纸了。旧时代的女性如草芥，命运飘若浮萍，但再卑微的生命也渴望着尊严。从裹脚的十字，从沉默到发声，江淑梅和无数个坚韧的女性用一生证明，只要不放弃成长，多晚都能迎来重生。合上《乱世后穷时候》这本书，最震撼的不是那些悲惨故事，而是江淑梅奶奶讲述时的平静语气，没有控诉，没有煽情，就像老邻居唠家常，但这种平静反而更有力量。她不是在卖惨，而是在履行一个见证者的责任。江淑梅奶奶的写作不仅是对历史的抢救性打捞，更是对未来的深沉嘱托。她用布满老茧的手为我们捡回了那些被遗忘的记忆碎片，拼凑出一部属于普通人的史诗。这些故事应当被代代相传，不忘记来时的路，才不会迷失前行的方向。当我们抱怨外卖送晚了时，可曾想过有人为半个馒头下跪？当我们纠结哪家网红店打卡时，可记得有人为偷一把生米被游街？当我们嫌弃父母唠叨时，是否知道多少孩子曾眼睁睁地看着亲人饿死？江淑梅的文字像一面镜子，照出历史的伤痕，也照见今天的幸福。它让我们明白，现在的平凡日子是多少人求而不得的天堂。这不是要我们背负愧疚，而是要学会珍惜，珍惜碗中的每粒米，珍惜身边的每个人，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时代。正如江淑梅所说的，能安安稳稳活到老，就是最大的福气。

0: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1: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0: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1: 在品味书香，
0: 在品味书香，
1: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0: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1: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0: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1: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0: 心灵的回响。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两位特殊的作家，一位是江淑梅奶奶，60岁开始识字，75岁才提起笔写作，从此一发不可收。另一位是山东沂蒙山区沂南县的农妇王秀云，40岁学认字，此后20余载寒暑不辍，陆续写出了10几部中短篇和数部长篇小说。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讲述农民作家王秀云的故事。2025年12月18日，北京，刚刚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王秀云第一次参加新会员回家作家活动周活动。这位来自沂蒙山区的女性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她的声音虽然有些发颤，但一字一句却很是清晰。我叫王秀云，来自山东省沂南县青驼镇，是个农民。在场的是中国作协领导以及全国各地相聚一起的新老作家，他们认真地听着王秀云以中国作家协会新会员的身份分享自己从零起步一步步成为作家的文学历程。2017年，我们文艺之声记者王飞曾经专程去山东省沂南县采访了王秀云大姐，并制作了文学专题。接下来就请大家收听这期文学专题节目。
1: 只上过半天学的农家妇女，却给了两个儿子成才的动力。
2: 他就是一种属于一个门外的人的感觉，他就一直想进这个门。
3: 我妈学得挺快的，她的上进心非常强，她学得挺快。
1: 艰难生活的经历，她总有掏不尽的甜，但人生还是有烦恼。
4: 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不是很苦，那就是失败的梦想没有破灭。
1: 由爱好转向创作，对文学梦想的追求感动了专业读者。
5: 一旦投入写作，他是非常幸福的，因为我是搞文学这个工作的，我觉得遇到这种作者特别欣慰。
1: 从乡村到小城，他一直在攀登文学的精神高度，他的故事写不完。
4: 人感到一天天的往前生活啊，故事一个个的发生，你怎么那么的想呢？
1: 欢迎收听从文盲到作家，沂蒙农民王秀云的传奇故事。

0: 松枝就看到了仙女墩。松枝感觉前面不远的仙女墩极像一位慈祥的老人，他不急不躁地在静静地守候着岁月，在静听着墩下的人们，听着风霜雨雪的诉说。
1: 长篇小说《牛家守候岁月的仙女墩》出自沂蒙山区的一处千年古镇，这里距离沂南县城不远。小说中松枝的原型正是小说的作者王秀云，一个到了40岁还不会写自己名字的农村妇女。2017年年末，山东省临沂市十佳最美家庭评选揭晓，王秀云家庭位列其中。不少人知道他们，还是因为流传很广的一篇名为《母子间的豪赌》的新闻报道。文中，目不识丁的王秀云为了劝儿子上进，就打赌说，你要是能上清华，妈妈就当作家。后来，儿子刘化南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母亲王秀云也实现了他的文学梦。报道写得很传奇，充满正能量，许多媒体转载，不少读者在朋友圈转发。可是，这个家庭故事的真实版本远非如此。
2: 事儿是真的啊，就后来的那些，就是有好多加工的成分在里边了，改编的什么的，改的就是挺那个什么的。我妈呢，确实她也没上过学，一个是我妈她那个本身就是对文化这块的东西，她就是一种处于一个门外的人的感觉，她就一直想那个进这个门。
1: 曾经叛逆的儿子，如今已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留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理工科的严谨思维修正了颇具传奇色彩的家庭往事。母亲如何识字读书，再到迈进文学的大门，完全和打赌无关。但刘化南白描出的那段回忆，却给母亲王秀云的文学之路铺上了一层真切而浪漫的薄纱。
2: 主要是晚上傍晚吃完饭以后，在那个国税局那楼上嘛，客厅吧，有一张小床，印象特别深的啊，天也稍微有点凉了，他就坐在那个床上，后背就靠着那个床头有一个挡板，把那个就被子就盖在腿上，在上边就是有一个板儿，就是一摞厚纸嘛，在上边那样写。那会儿的时候，比如说有些时候我晚上可能回去的晚点，我弟弟就写他的作业，然后我爸呢在旁边就是看个书啊什么的。他在那个卧室那边有一张简单的桌子嘛，有些时候他自己就在那儿写他自己的东西。
1: 上世纪90年代，大众娱乐无处不在，当邻居家都在看电视打牌的时候，刘化南记忆中的一家人却在那间面积不大的职工宿舍里各看各的书。父亲刘荆轲是能说会写的文化人，自己和弟弟也先后学了知识，家里只有王秀云不识字，只能听别人给他念书。在知识这扇大门的外面，垫着脚努力往里看。
3: 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不是很痛苦，就是做啊，就是想做的任何事情都做不了。从小哈，没老师上学，在就是识字的梦想没有破灭。一直就是想有了条件有了机会哈，一定要学习识字。那个到了那个华南，他快上高中了，我这才这就是想学。我说你得好好学习，我说不识字的哈，就和我似的，我说不用你操心，他说你安心的好好学字了。他说
1: 这次交心，让母亲和儿子之间产生了神奇的魔力。也正是这一年，18岁的儿子以高分考到了北京，42岁的王秀云也正式开始认字读书。
4: 啊，那个 会
5: 这样，
4: 老
5: 客气了，
4: 客气
5: 了，快小姐哥坐。
6: 好的好的，我们换一下鞋。
4: 啊，不用不用不用，没有没有，咱这没有那个那个。
1: 山东临沂沂南，距离县政府不远的一幢老式住宅楼顶层，王秀云的家。一晃，跟随丈夫工作调动，举家搬进县城，已经过去20多年了。老房子里陈设简单朴素，多年来几乎没有变化。暗漆色家具旁边，一张贴在墙角的最新幼儿汉语拼音图很是醒目，那是当初小儿子刘志南为了帮妈妈学习拼音特意从书店买来的。
3: 我还怕我学不会呢，光认字了读书了吧，上头还有国内的字。刘志南说你给我你学拼音，学会拼音你就会差不点了，就不用问别人了。我说我能学会吗？他说你也怪聪明，你肯定能学会。
5: 这就学怎么学的？
3: 那就是硬背呀，硬背呀，就是。好，那家里吃饭的时候，别先吃哈，先跟我说这字叫什么，这字叫什么嘞？你为学拼音嘛哈？反正是一有点闲工，你在厨房里做着饭了噻，也花了拼音，也就装手就花了拼音，就是。哪个东西了？哪个东西了？晚上睡觉也是一次。
4: 因为他刚开始不识字嘛，然后老说：“哎呀，怎么我那年的时候我去那个就是我们叫育红班嘛，就是幼儿园。”我去学了半天，然后你姥爷就是不让我去了，然后我妈就趴在床上哭啊，

0: 我妈学的挺快的，她的上进心非常强，她学的挺快，然后学会了字母表，学会了拼音。我妈刚开始还是不是学的拼音，是学的写字儿。我家里到处都是那废笔管，然后就是一笔一画的，她可能就她就是描，刚开始就是不会笔画，就是描，自己摸索着，然后能自己写出一段流畅的话来了。然后慢慢的就又学会了电脑。
1: 大点不上学的时候，我是两个学一个大老师，两个小老师。
2: 十六岁那年，王秀云去镇上的暗堤水库砸石干活，结果镇里选他排演合唱节目，还发给他油印的歌词。就因为不认识上面的字，他哭了一整晚。后来儿时的一个伙伴去了武汉，给他写信，王秀云又因为不识字回不了信，急得直哭，从此再也联系不上对方。之后的婚姻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忙于生计的王秀云再难也不会哭了。不过有一件事让两个儿子至今印象深刻。有一天放学回家，一向乐观坚强的母亲正坐在床沿上抹眼泪，哭得简直就像个林妹妹。
3: 我回家以后，我看躺在床上怎么盖着被子，然后再抹眼泪，我说这怎么回事啊？完了以后是把那个《红楼梦》就是通篇读下来了以后，自己把自己感动了。
0: 我妈把《红楼梦》读下来的时候，真的哭了。
1: 坐床，我读下来了，是过年春天的。那《红楼梦》读完了，两本读完了以后，坐床上得哭。一个是哈，自己能读书了，因为人家那么多年不识字哈；一个是自己能读书了，激动的。两本《红楼梦》哈，哎呀，感觉这是读完以后，我总觉就是一个悲剧，那心酸，就是的，多着。
2: 丈夫刘荆轲收藏多年的经典书籍，又有了新的读者。可以说这部上下两册半文半白的《红楼梦》读本，让王秀云的文学道路起步很高。用丈夫刘荆轲的话说，这个文学婴儿的第一口奶很重要。
1: 跟着这个当官的官娘吧，跟杀手的刘长吧，
4: 这个也有劲儿，也有劲儿，超过我。
1: 超过
4: 就说吧，你看有些以后看了我的小说，你这个情节不行。再一个，你这个
2: 嫁给当官的是官娘子，跟着杀猪的是吕肠子。这句沂蒙的俏皮话指的是男女成亲后的夫唱妇随，这恰好也是从小想识字念书的王秀云嫁给不会干农活只爱读书写文章的刘荆轲的真实写照。临睡前肩并肩靠在床头的阅读交流，总能捂暖县城里寒冷的夜。不识字的时候，丈夫刘荆轲念书给王秀云听，识字以后，王秀云更愿意给丈夫读。《红楼梦》、卢梭的《忏悔录》、莫泊桑的《羊脂球》、《项链》，还有各种文学期刊，他都爱反复阅读，仔细体味。蒙山沂水是文学的故乡，沂南自古盛产文人、诗人，当地人崇尚写作，很多人业余从事文学创作。王秀云的丈夫刘荆轲就是其中的一位。刘荆轲、王秀云喜欢在家中以文会友，因为这会让他们淡忘生活的不易与城里人身份的不同。最初的十几年，王秀云只是默默地添茶倒水，一边旁听，现在却大大不同了。
4: 交流时候吧，这个他呢就听听，
1: 我也得给出茶给他听的、
4: 然后呢，我谁发作品吧，我就拿回家。拿回去得读，这就是散文了，我也能写。于是他就写这小说，我也能写。
2: 文学打开了王秀云多年来小心包裹的敏锐的心，也让他生发了新的梦想。他不再满足只是认字。

0: 书，一种表达的本能让王秀云的文字像蒙河的水一样，开始源源不断地讲述他所亲历的疑难往事。
1: 西河崖头，四宝哥在崖头边上放牛，我们钻进庄稼地里拔草。长庄稼的天热得真让人受不了，汗珠子直往眼里钻，辣得睁不开眼。小慧从豆子地走进不远的瓜地，我知道她想偷瓜吃，但看看在瓜屋里抽烟的老庄头就没敢下手，走回玉米地继续薅草。日头沾山的时候，四宝把他薅的一捆草背起，牵着两头牛，后边跟着一头老母羊，还有那只小羊羔，从河崖底走上来。桂美见四宝开始走，忙把手捂成喇叭状，喊：“四宝哥，快来！”四宝听见喊声，就牵着牛向我们走来。
0: 这是2008年发表在《临沂日报》的小说《四宝》片段，也是48岁的王秀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或许是作家史铁生那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风趣的放牛官，让王秀云想起了小时候在青驼镇上的放牛娃四宝。王秀云越写越发现，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文学里继续生活。很快，玉芝娘、五妮子、刘小钱、小鹏、芦花，成百上千个真实的人物走进了王秀云的小说。
2: 王秀云这个写的话就是
0: 张元科，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一直从事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和研究工作。
2: 一旦投入写作，他是非常幸福的。有时候一个为了写一个人，我写一个场景，是写不完他不吃饭。因为我是搞文学这个工作的，我觉得遇到这种作者，他比较欣慰。文学既是为精英而存在，同时呢也为大众而存在。
0: 同为沂南老乡，他在一次回家的聚会上认识了王秀云。在张元科看来，王秀云的小说里充满了毛茸茸的小人物，而这些人身上发生的故事，不仅是王秀云童年和青年的记忆，更是乡村到城镇的转变，是一本又一本难得的风俗志。
1: 床底下，一只老鼠从窟窿里钻出来，另一只老鼠则跑到桌子跟前，蹦咯一声跳到桌子上，大概在桌子上没有找到吃的，又蹦咯跳到煎饼盆上，在煎饼盆盖顶上转了一圈。大概娘走了两袋烟的功夫，屋门吱腰响了一声，声很小，开了一道缝。我急忙朝门外看去，就看见从门缝里闪进一个大黑影。看那个黑影，我断定不是娘，也不是爹。我真想喊一声，但吓得我不敢吱声。
3: 我又怕又急，我和弟弟妹妹哭个不停啊，夜里的哭声传得远，尿的家里。
4: 那个是我妈写的那个黎明前的鞋声
5: 啊，对对对对、啊、
4: 就是从一个儿童的一个心理去揣摩，他听见门外有声音，然后他开始各种想象，就搞得跟那个悬疑片似的。
5: 对对对对，
4: 冬天的早晨起来，你天还蒙蒙亮还黑的时候有响声，而且是那种就跟穿皮鞋的那响声似的，然后你说一个孩子能怎么想，是坏人还是啥，或者是狼、
5: 那个、
4: 或者是啥的。
0: 青驼镇是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青驼寺的银杏树历经千年依然枝繁叶茂。王秀云生于斯，长于斯，他的小说中的大部分人和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型。

0: 在镇上，很多人见到他都叫嫂子，大家喜欢和嫂子拉鼓聊天。说着说着，这些人也都跟着进了嫂子的小说里。
1: 站起，没有生意，也没有买卖，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他把自己的一切全都依赖在土地上。三年前，他见岭前那片早已经废弃了的石头塘，冬天窝雪，夏天存水，没有人管，也没有人要，就想花些力气把它填起来，种庄稼或者栽树。但站起哭丧着脸走出镇司法所，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三年前自己承包了村里领钱那片石头塘，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村长小舅子的呢？从镇司法所走出来，心情低落的站起，把头深深地埋在胸前，挪动着像绑了沙袋子一样沉重的两条腿前行。到了县城大哥家中，大哥大嫂都在家。听完站起的话，大哥气愤地说道，他们搞假合同是欺负人，你一分钱也不用给他。大嫂插话道，他问你要钱，你还没向他要钱来着，你用石头塘蓄水养鱼，现在他们平白给你拉土填上，让他快点把土挖出来拉走，你好养鱼。从今天起你就开始收费，叔叔拉了多少车土，每车土一天收5块钱，什么时候拉走什么时候算完。
0: 中篇小说岭前那片石头塘，讲述了庄稼人站起将无人看管的石头塘经营之后，遭遇一份假合同的威胁，又不知如何应付，而跑到县城找大哥大嫂商量对策的故事。
2: 这就到了谁呢？这个站起，
3: 站起，
2: 刘金站。
0: 故事里的站起，在青驼确有其人。
2: 对对，
0: 大哥就是站起的同姓兄弟刘金科，大嫂自然就是王秀云。
4: 对我来说，都是我大哥跟我嫂子那个影响的结果。
5: 家里种地，我的都他大叔我的给我帮忙。
3: 你们多长时间没见了？
5: 对。
4: 得一个多月了。
3: 那还是经常见面
5: 啊。
6: 你要是回青驼，就会到这会儿。
4: 多你回来都得家里上家里坐坐玩会儿。
5: 时间不见还不小的那弟兄们。
4: 你写那个
6: 小说
4: 啊，小说是吧？读过来，我想
5: 着
4: 在你家里。
0: 在青驼镇，很多人读过王秀云的小说。
4: 那是那个就是
0: 他的故事，不再单纯复述生活经历，而是通过文学化的手法讲述转型中的社会生活，关注乡土生活中的欢喜和矛盾，在每一个故事里释放人性中的善良和真诚。
1: 祥云飘过仙女墩，仙女墩下的村庄叫牛家河，牛家河庄前有一处荒凉的宅院，那是松枝的家。大门上的锁锈迹斑斑，门板子底部让风雪雨水侵蚀得已经朽烂，用手指轻轻一戳，腐朽的小块就落下来。东林石匠大婶儿回家去拿钥匙，松枝从大门缝往宅院里一看，还没走进院子，凉气从门缝里钻出来，直往他的眼里心里钻，那凉气像3-9天的冰块一样，凉得他眼和心生疼。
7: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吧。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时间22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
2: 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9: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8: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9: 邂逅不朽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2026年9月8日，秋意渐浓的北京，艺术舞台精彩纷呈，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进行当中，将持续到9月23日。根据主办方早前公布的演出排期，目前还有18部精彩的舞台作品将登上北京的文艺舞台。
0: 对观众来说，这无疑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民族文艺盛会。说到少数民族文艺演出，我突然想到互联网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55个能歌善舞，这明显是一种炫耀啊。
1: 是的，如今我们想领略少数民族风情很简单，可以到当地旅游，还有现在流行的民族风旅拍。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旅游还不是人们的主流休闲方式，一批优秀的电影就成了人们了解少数民族风情的渠道。
0: 今天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就是光影里的多彩民族风。文艺回响板块，我们将听到诞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4部少数民族题材经典：大理三月街的五朵金花，帕米尔高原上的冰山上的来客，云南石林的阿诗玛，和内蒙古风雪中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看那时的电影如何用镜头记录少数民族风情，用歌声留住一个时代的记忆。
1: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请到了影视观察员大陆，用专业的视角分析这些经典少数民族电影和配套音乐的艺术特色。
0: 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你心中最难忘的少数民族电影是哪一部。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
1: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光影里的多彩民族风。
0: 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全国共拍摄了47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涵盖了18个少数民族，镜头收纳边疆山河、民俗百态与人文情怀，把当时相对小众的边疆风情化为几代中国人共同的审美记忆，构建起多元一体的中国民族影像格局。
1: 195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影片《五朵金花》。这不仅仅是一部爱情片，它是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第一部音乐爱情片。影片首创了民族音乐爱情片。

0: 片这一独特的影视流派，接连催生了刘三姐、阿诗玛等作品。
1: 导演王家乙为影片设定的主题只有两句话：爱他们，爱他们生活的社会。在今天看来，这朴素的两句话里藏着一种跨越时代的真诚。
0: 影片以云南大理白族三月街盛会为背景，阿鹏是个修车能手，也是赛马冠军，既掌握了现代工业技术，又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好男儿价值。
1: 金花是副社长，在生产劳动中身先士卒。五个金花，有畜牧场的，有拖拉机手，他们都有名字，但名字不重要，因为他们共同的那个名字叫社会主义建设者。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五朵金花》中最经典的插曲《蝴蝶泉边》，以云南大理白族民歌为创作基调，《蝴蝶泉边》苍山脚下，歌声是可以代替对话的，爱情是可以从劳动中长出来的。
1: 关于这部电影更多的细节和艺术特色，我们来听今天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的解读。
2: 我是影视观察员大陆，跟我一起在光影中找寻生活的真谛。五朵金花，这是一部温柔治愈的展现大理烟火的白族轻喜剧。1959年导演王家乙执导的五朵金花也成为了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的这个喜剧电影。这部电影的艺术风格可以概括为三点：民俗生活化、风景诗意化和叙事轻量化。故事呢，以大理白族村寨为背景，借着青年阿鹏寻找爱情的主线，铺展出白族民俗生活百态与时代新风，以轻快叙事展现白族人民善良勤劳热爱生活的特质。镜头下的大理啊，尽显风花雪月，洱海碧波，蝴蝶泉的繁花，苍山白雪，青瓦白墙的民居错落山间。影片全部实景取景于这个大理的村落，赶集呀、耕作呀、捕鱼呀、溪边洗衣等等等等，把白族的生活气息展现得淋漓尽致。片中的五味金花的这种服饰也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白衣翠袖、绣花头饰、素雅银饰，既恪守白族的传统，又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的朝气，成为了白族文化极具代表性的视觉符号。电影配乐则是由雷振邦老师制作，融合了白族的大本曲啊、山歌小调和现代配乐，曲风温柔动听。经典插曲《蝴蝶泉边》则源自白族的民歌，旋律婉转优美，诉说着大理山水与少年情愫，一经播出便火遍全国。插曲啊、配乐也纷纷融入了日常场景，像山间对歌呀、劳作哼唱啊，都非常贴合白族善歌的民俗，润物无声地传播了少数民族的这种文化，实现了审美与文化传播的双赢。在叙事上呢，电影也构建了轻喜剧、民族风情和时代风貌的三合一的独特模式。阿鹏寻找金花的这个主线之下啊，五位同名金花啊，也分别担任起了公社干部、拖拉机手、畜牧员、炊事员和文艺工作者，他们独立、自信、能干，打破了过去少数民族女性相对柔弱依附的这种刻板印象，塑造出新时代的鲜活的白族女性群像。电影也是没有什么激烈冲突都是那种善意的误会，纯粹的爱情和淳朴的民风，再现了边疆安居乐业、民族团结的社会图景。这部电影是新中国对外展示民族风貌的一种重要的一张影像名片。
0: 谢谢大陆老师的解读。刚才他提到电影《五朵金花》是一部轻喜剧，《蝴蝶泉边》的对歌，《三月街》的赛马，白族群众的集体劳作，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在银幕上以一种轻盈的微笑的方式舒展开来。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
2: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3: 我是吴丹。下面我们从四季如春的大理来到冰天雪地的帕米尔高原。1963年上映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讲述了1951年夏天，新疆萨里尔山口的一个牧民娶了一位假冒古兰丹姆，实为女特务的新娘子。解放军哨所战士阿米尔与古兰丹姆从小青梅竹马，后来古兰丹姆被卖给匪徒，这个假的古兰丹姆借看望阿米尔之名，经常到解放军哨所刺探军情。杨排长识破了他的真实身份，将计就计，将特务一网打尽，阿米尔与真的古兰丹姆也得以重逢。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插曲《高原之歌》。影片中，帕米尔高原的险峻冰峰、湍急河流和成群结队的双峰驼，极大地满足了当时的观众对边疆风光的想象，也让观众对新中国的边疆与地理有了具体明确的认知，促进了新中国银幕形象的生成与传播。
1: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通过情节化的故事、民族化的风情，在银幕上塑造了国家形象，增进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下面我们来听影视观察员大陆的解读。
2: 1963年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是边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巅峰之作，赫哲族的剧作家乌白新编剧，赵新水做导演，用了至少八个民族的演职人员啊，共同参与了创作。故事呢，扎根于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的聚集区，以反特斗争为主线，以悬疑叙事为类型，交织了民族爱情啊、军民情谊与家国担当，让塔吉克高原风貌走进了全国观众的视野。影片高度还原了高原风光与民族细节，塔吉克族的气质苍凉坚韧，是那种冰封雪山、戈壁河谷、漫天风雪勾勒出的壮美的那种边疆风情，而严酷的环境也反衬出了塔吉克人民顽强的性格，映照出了边防战士戍守国土的赤诚。电影中的民族刻画也经过了实地的采风考证，像这个高原严寒的这种皮帽啊、披风啊，还有刺绣服饰啊，然后拔罗提灯节的这种点天灯、燃火把的这种仪式，也都很巧妙地推动了剧情，以及对于婚俗啊、劳作生活的完整还原，都构筑了真实厚重的塔吉克民族画卷。而电影呢，依旧由我们熟悉的雷振邦老师担任作曲，创作团队赴帕米尔高原采风3个月，汲取了塔吉克民间的舞曲养分。

0: 创作出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冰山上的雪莲》等传世金曲。那《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三次响起，也分别对应了少年爱恋、真假过了弹幕的悬疑试探和结局的圆满释然。旋律兼具高原的苍凉与爱情的温柔，承担了叙事推进、情绪铺垫的功能。悲壮的怀念战友则搭配战士化作冰雕的镜头，淋漓尽致地演绎了戍边的这种牺牲与赤诚，成为了红色影视音乐的这个经典。影片拥有三层叙事结构，表层是真假古兰丹姆带来的反特悬念，中层的是阿米尔与古兰丹姆历经磨难的爱情以及军民鱼水情深，深层啊是家国叙事，军民同心守边，诠释了塔吉克族世代守土报国的情怀，也展现了各民族共护山河的团结力量。
1: 正如大陆老师所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不仅是一部反映塔吉克族民族风情的电影，也是一部反特片。比如著名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出现了三次，后两次看似是杨排长让塔吉克族青年士兵阿米尔唱歌娱乐，其实是在鉴别古兰丹姆的真假，因为只有真的古兰丹姆才会对这首歌动情。
2: 阿米尔啊，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3: 我的嗓子，
2: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

0: 阿明，冲！
1: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两次阿米尔演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的片段，第三次出现在影片的结尾。阿米尔在经历假古兰丹姆设下的重重骗局之后，面对真的古兰丹姆，内心激动不已，同时又充满了疑惑与警惕。此时杨排长的一声阿米尔冲，击碎了阿米尔最后的心理防线，他和古兰丹姆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下面我们来听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插曲《怀念战友》，是由刘欢演唱的版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光影里的多彩民族风。
1: 上半时段的节目里，我们回顾了电影《五朵金花》和《冰山上的来客》，以及电影音乐《蝴蝶泉边》《高原之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听到了20世纪50-60年代诞生的优秀少数民族电影的经典旋律。
0: 这个阶段制作的少数民族电影代表了当时电影创作的高度，他们没有止步于展示服饰、风景与歌舞，而是以诗意镜头与人文视角来传承民族文化，并将生活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我们继续和今天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在这些经典电影里感受

0: 少数民族的风情。
1: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2: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1: 重逢文艺，
2: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3: 1964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完成了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由刘琼执导的音乐歌舞故事片《阿诗玛》。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影片根据彝族萨尼人的同名民间叙事长诗改编。
0: 一位美丽勤劳的彝族姑娘阿诗玛爱上了青年小伙阿黑，凶残的地主热布巴拉垂涎阿诗玛的美貌，趁阿黑外出牧羊的时候抢走了阿诗玛。勇敢的阿黑闻讯火速前往营救，经过惊心动魄的斗争，终于救回了阿诗玛。
3: 回家时，他们高兴地唱起了幸福的歌，马铃儿响来玉鸟唱。但是当两人来到石林时，却遭到了地主的暗算，地主勾结了崖神，换来了滔滔洪水，冲散了这对忠贞的恋人。洪水中，阿诗玛化为一尊石像，屹立在小石林中的玉鸟池畔。阿黑悲痛万分，连声呼唤着阿诗玛的名字，回音荡漾在山岩之中，

0: 阿什玛不屈不挠，同强权势力做斗争，反映了彝族萨尼人断得弯不得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阿什玛的故事在民间广为传唱，艺术魅力历久弥新。下面我们就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影视观察员大陆，来说说电影《阿什玛》里那些精心设置的艺术细节。
1: 1964年的《阿什玛》是中国电影的里程碑，也是国内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片。影片改编自云南石林彝族萨尼人世代口传的这种民间叙事长诗，承载着彝族珍贵的民族文化记忆。同样诞生在云南啊，如果说五朵金花是温润鲜活的人间烟火，那阿什玛便是宏大的一个民族长诗。那阿什玛呢，用诗意镜头融合了滇南的山水、民族仪式、歌舞与爱情，开创了民族史诗加歌舞叙事的创作模式，让彝族风情成为轰动时代的银幕奇观。影片全程呢在云南石林实拍取景，宽银幕完整呈现了喀斯特的奇峰啊，层层的梯田与云雾苍山，摆脱了棚拍的局限。那石林的山石冷峻，山野草木温婉，一刚一柔也恰好映照了萨尼人坚韧淳朴的性格。影片的民俗细节严谨考究，阿什玛的萨尼刺绣百褶裙、头帕、银饰、纹样配色均遵从这个彝族的传统工艺啊，花鸟图腾呢也寄托了萨尼人祈福的啊这个心愿，茅草山屋、山间的神树、火把街的篝火等等啊，百姓纺织纱布的这个日常等，构成了一份鲜活的彝族文化影像标本。画面呢是影片的外在，但歌舞旋律呢才是灵魂。罗宗贤、葛岩作曲的配乐扎根于萨尼民间曲调，风格呢是一种原生的纯粹的风格。电影旁白也非常少，人物的悲欢故事推进矛盾冲突全部依靠歌舞来完成，真正做到了以歌叙事、以舞传情。像马铃儿响来玉鸟唱啊等插曲脱胎于民间小调，山野气息非常的浓郁，丰收的歌舞热烈，然后反抗压迫的歌声呢更是激昂，生离死别的这种咏唱啊更是有些凄婉的感觉，音乐层层递进，传递了人物的内心。而这里的歌舞的并非是那种舞台表演，而是还原了萨尼人以歌为画、以舞为乐的生活传统，更加的真实动人。故事呢也早已超越了普通的爱情悲剧，阿什玛呢与阿黑反抗土司压迫，坚守爱情与自由，既是浪漫的一个民间传说，更是萨尼人追求的一种自由、正义、不屈抗争的精神象征。电影以悲壮诗意的美学凸显普通人的这种人性光辉，而民族风情也不再是画面装饰，而是根植于民族血脉的精神底色。60多年过去了，旋律与画面依然深入人心，成为了大众认识彝族文化的经典影像符号。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4: 刚才大陆老师提到了电影《阿什玛》中的音乐扎根于萨尼人的民间小调，是一种原生的纯粹的风格，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除了我们刚才听到的马铃儿响来玉鸟唱，还有阿什玛美名传四方，我们一起来听。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下面要说的是1965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这部动画改编自1964年发生在内蒙古草原上的真实故事。蒙古族少女龙梅和玉荣为保护集体的羊群，在暴风雪中坚守了一天一夜，被授予草原英雄小姐妹称号。
1: 这部动画最大的特点是写实，它没有采用童话式的夸张手法，而是极力还原真实，成为中国第一部写实动画片。动画造型融合了蒙古族艺术特色与写实风格，姐妹俩在暴风雪中追赶羊群，直到冻伤致残。
2: 苏格大叔，苏格大叔，我们队里有一只母羊早产，从下半夜到现在还没有生下来。
3: 哦，
2: 偏偏兽医又不在，只好麻烦你这接高能手去跑一趟了。
3: 行啊，你先回去，我马上就到。
2: 太好了。
3: 龙梅，玉荣，
4: 哎，
3: 过来。
4: 阿爸，啥事儿？
3: 我到跃进队去有点事儿，你们先把羊放到滩里去。
4: 好，
3: 过一会儿我就来找你们，你们要好好放羊。
4: 你放心吧，我又不是头一回放羊。
5: 妹妹，你记得吗？去年我丢了一只小羊羔，阿爸一定要我找回来。
4: 哎，阿爸说，公社的羊一只也不能丢。
5: 我们不但不丢羊，还要把羊喂得圆圆的、胖胖的。
4: 那阿爸一定高兴。
5: 玉荣，你看。这草不好，羊吃不饱。
4: 姐姐，咱们把羊放到黑山头那儿去，那儿的草好，让每只羊都吃得饱饱的。
5: 好，
4: 咱们放的这群羊一共有多少只？
5: 384只。
4: 不对。
5: 谁说不对？就是384只，不信你数。
4: 不用数，反正你说的不对。
5: 那么你说是多少只？
4: 我说呀，是684只。
0: 在制作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时候，动画师采用了写实水彩描绘草原的四季变换，春日牧草的嫩绿，夏日湖泊的湛蓝，秋日牧场的金黄，最终转向暴风雪中苍凉的灰白。
1: 那么除了画面的主色调，这部动画片还有哪些艺术特色呢？我们继续来听影视观察员大陆的详细解读。
6: 1965年，钱运达、唐城执导的彩色动画《草原英雄小姐妹》是少数民族题材动画的开山之作。电影的取材于蒙古族少女龙梅玉荣的真实事迹，以童真视角讲述草原故事，传承民族精神，感动了不止一代的观众。电影呢，跳出了动画低龄娱乐的过去的这种固有定位，融合了草原风貌、游牧民俗、民族品格与这种少年家国情怀，实现了民族风情、童真美学和红色精神三者的完美统一。电影的美术呢，兼顾了这种写实风光与写意的童趣，摒弃了夸张的卡通造型。这种写实画风啊，复原了草原四季，无限碧野、蓝天白云呐、骏马、羊群、漫天风雪等等，啊，辽阔雄浑的画面也呼应了蒙古族逐水草而居、豁达豪迈的民族气质。片中的民族细节呢，也是非常的严谨，像姐妹的这个蒙古袍啊、皮毛头饰、皮靴都很适配严酷环境，包括蒙古包啊、这个乐乐车呀、赛马呀、阿那达慕盛会啊，都是对于游牧文化一种真实写照的展现。动画柔和的滤镜，也为苍茫的草原增添了许多童真的暖意，让蒙古族的风情更易于让大众接受。故事则是忠实于真实的事件，没有经过过度的喜剧渲染，是平铺直叙，在暴风雪之夜，姐妹拼死守护集体羊群的这种经历。其实在蒙古族的认知中，草原就是家园，羊群呢则是他们生存的根基，守护羊群就是守护故土。

那这两个孩子的朴素的坚守则诠释出牧民担当勇敢热爱家园的这种品格，牧民守望相助的情节也展现出草原民族团结友爱的传统，配乐呢则大量使用了马头琴、草原长调，旋律呢是辽阔深情，舒缓的牧歌对应草原的安宁，而急速的配乐则烘托暴风雪的危机，音乐和画面剧情高度的契合。相比真人影片呢，动画更剥离的这种表演的干扰，让蒙古族的音乐的这种辽阔韵味直击人心呢。作为为数不多的这个红色少数民族动画，这部《草原英雄小姐妹》以孩子的视角完成了民族文化与英雄精神的代际传承，是兼具美感与教育意义的动画标杆。时至今日，这四部老电影依旧拥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他们用光影定格建国初期各民族的生活样貌与精神气质，构建出多元一体的民族影像格局。这些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经典，既是各民族珍贵的文化瑰宝，也是中华民族团结的生动的影像载体，诉说着各民族守望相助、家国同心的永恒力量。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时光漫游机，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时光漫游机，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光影里的多彩民族风。
0: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通过影视片段和音乐回顾了四部经典的少数民族电影。五朵金花里的白族生活在苍山洱海间，冰山上的莱克里的塔吉克族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冰雪中，阿什马里的萨尼人生活在石林的群山环抱中，草原英雄小姐妹里的蒙古族生活在辽阔的草原上。
1: 从西南到西北，从高原到草原，那时的电影技术或许不如今天发达，但创作者们走进少数民族的生活，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捕捉那些最细微的日常。一件服饰的纹样，一首民歌的旋律，一种面对风雪时的表情，然后用镜头和音符把它们留了下来。那些留在银幕上的目光和歌声，比任何技术都更有力量。
0: 下面我们来听经典少数民族电影《刘三姐》当中的插曲《山歌好比春江水》，是由李健演唱的版本。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你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23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饭好啦。
15: 好香啊，
1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7: 天天听书，
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6: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0: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2: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0: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6: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31集，
3: 刘刚开车送赵娟一家子回家，把这一家子送到小区，刘刚掉头就回到了中途岛。他熄了火，打着哈欠正要下车，突然一条黑影如同被寒风卷过来似的，转眼就到了近前，拉开副驾车门就坐了进来。刘刚一看，是牛心。 牛星冻得有点哆嗦，颤着声音说：刘教练，哎呀，我看见你开车送那一家子了，就在这儿等了。刘刚心头咯噔一声，他想起了涂百药的嘱托，心想事情果然来了。牛总啊，有什么事儿吗？
20: 刘教练，那天晚上我跟你说的事儿还请帮个忙啊。
3: 牛总，我不能违反规定啊，要外出您得跟涂总请假，我给您当司机没问题。
20: 哎呀兄弟，我尊重老涂，也不想坏了这儿的规矩，但是我真的是回家有急事儿，而且只是回家看一眼就回来，好不好？哎呀，这么大晚上的都睡下了，谁也不知道啊。
3: 刘刚假装想了一下，那您同屋的荣总应该知道啊。牛星一听有门，拿了一个信封塞给了刘刚。
20: 兄弟你放心啊，荣总是我的好兄弟啊，这会儿啊已经睡死过去了，这点意思你别嫌少，买条烟抽啊。
3: 哎，牛总，我不抽烟，这事儿要是让涂总知道了，那非开除我不行。
20: 哎呀，这儿
3: 才多大个庙，他要开除你，你到我的公司干，工资你只管开口。刘刚握挡把的手动了动，最终还是把信封收下了。
20: 牛总，开您的车一定会被发现的，反正这会儿涂总他们认为我去送人了，不会怀疑，我就冒险帮您一回，不过没下次了啊。
3: 行，兄弟够意思啊。
20: 牛星的眼里发着光，咧嘴一乐，拍了拍刘刚的肩膀。于是刘刚启动了车子，一溜烟的上路了。在路上刘刚问
3: 牛总啊，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也没机会。哎，你说，你们都是大老板，平时忙的人都找不着，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受罪呢？
20: 哎，兄弟，你成天训练我们还问这个？我们这些人呢，看着是个人，实际上身体都败光了，都是半个死人了，不到这儿来修行修行，再大的产业要归零的。
3: 刘刚笑了，您说的对，您看我有个好身体，就是没有钱呢。
20: 哎呀兄弟啊，这人生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总有缺陷呐。有身体呢没有钱，等有钱了呢身体又没了。
3: 那牛总，我用我的身体跟您换钱，您愿意吗？

0: 当然愿意啊。牛星拍了拍刘刚的肩膀，可惜天下没有这个技术啊，要是有，我一定把你的身子给换过来。牛总，您的意思是只换身子不换脑袋啊？平时我看你还挺严肃的，居然也会开玩笑啊。脑袋不能换啊，换了就不是牛星了。哎，牛总啊，我就说嘛，关键还不是身体，是脑袋，是智慧的问题。没有智慧，健美冠军有什么用啊？兄弟，不要着急，你还年轻啊。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啊，一屁股债啊，吃了上顿没下顿，还差点被人给削死啊。
1: 两个人又聊了些闲话，不久就到了牛星的别墅前。牛星让刘刚停车，说：“
0: 我就回去一会儿啊，取一件东西就回来，你稍等一下，麻烦了啊。”
1: 刘刚目送牛星跑进院子，熄了火就在车里等着。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吧，牛星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刘刚便把他送回了中途岛。
0: 涂百耀听完刘刚的汇报，皱起了眉头。半个小时，他真是回去拿东西了？你看见他拿了什么东西吗？没有，两手空空的。我也看了看他的外衣，好像衣服兜里也没有塞什么东西。这事儿就怪了，半夜三更要回家，又怕我们知道，还给你封口费。哦，对了，涂总，这是他给我的1000块钱，你拿着吧，就当晚上的辛苦费了。行了，小刘啊，回去休息吧，继续观察。哎，那我走了啊。
1: 叶风琴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了，接连打着好几个哈欠。齐艳荣在看电脑上的客户资料，涂百耀说：“
0: 行了，太晚了，齐博士现在回家也不安全，你就跟风琴凑合一宿吧，我也该躺会儿了。”“
1: 那您还不睡啊？”“
0: 我在想，牛星这个案子还真诡异啊。”涂百耀说着，一拉单人沙发，拼成了一张单人小床，他合衣躺下，把一件大衣盖在身上，意思是把这些女人赶走，他要睡觉了。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这才拉灯关门出去了。可是涂百耀却怎么也睡不着，他被牛星这桩子事情搞得心神不宁，越想越想不通，但是越想还越精神。
1: 戚艳荣和叶风琴洗漱完之后关了灯，各自躺在对铺的单人床上。窗外夜风正紧，窗户微微的发抖。叶风琴翻了几回身，最终忍不住说：“姐，姐，你睡了吗？你说什么事儿？哎，我感觉这个牛星病得可真不轻啊。屠夫说是睡，我看呢，他也睡不着，可能也正在想这事儿呢。风琴啊，你倒真的是越来越了解他了。”叶风琴从戚艳荣的话里听出了别的意思，马上就警觉了起来。“姐，你怎么说这话呀？”“啊，真是困得不行了，风琴。啊，了解他好啊，这有利于咱们开展业务嘛。我怎么觉得你另外有别的意思啊？”“是你自己有意思吧。姐知道你喜欢涂老师，这有什么呀，喜欢就喜欢呗。”这回轮到叶风琴不好意思了，说真的，他都不知道是不是喜欢，好像有点喜欢，又觉得这个人毛病太多，好像有点怕他，又想和他接近，好像很听他的话，可是呢又时不时的想反驳他，这种矛盾心理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他不吱声，戚艳荣的困意就来了。可是刚眯着，叶风琴突然又坐了起来。“姐，你说老涂这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拜托了妹子，你别

0: 折腾了。齐艳荣再有耐性也有点生气了。好了好了，睡吧睡吧啊，老兔不会跑的，明天起床保管他还在。姐呀，我知道你也喜欢他，对吧？叶风琴不管齐艳荣睡不睡觉，摸到了他的床边上。没关系，咱呐是好姐妹，可以说嘛。说什么呀？涂老师是你的上司，你要真喜欢也不能影响工作呀。不过啊，我看他根本就没有再成家的意思，你呀就白忙活吧。我怎么觉得不是这样呢？你怎么知道的？亏你还学过心理学，涂老师已经对婚姻失去兴趣了。这个世界上不是人人都得结婚的呀。我跟他的情况虽然略有不同，但是这辈子我也不想再成家了。你呀，只是浅尝辄止地谈过几场恋爱，你不知道婚姻这道门里麻烦有多多。切，那照您的意思所说，这世界上的人就全当尼姑和和尚算了。唉，叶风琴不服气，齐艳荣觉得叶风琴在这方面又太过幼稚了。不婚也是一种生活呀，干嘛非得当尼姑呢？你呀，都奔三的人了，还是这么孩子气。叶风琴沉默了一会儿。姐，其实啊，我更喜欢钱。赵娟家这事儿吧，真的给我上了一课。贫贱夫妻百事哀，没钱啊，都是在瞎掰。齐艳荣也坐了起来。风琴，如果现在的涂总和以前一样是亿万富翁，那你就喜欢他了？他现在这个穷样，他都没把我放在眼里，真要是大富翁就更不会瞧上我了。再说了，就他这些臭毛病咱也消受不起呀，还是算了吧。齐艳荣苦口婆心地说。风琴，你这个人的性格呢比较随意，感性思维，情绪外露，而涂老师呢，虽然有的时候也是性情中人，但是啊，他有很强的控制欲。来了这么久你也看见了，他呢是天不怕地不怕，无论是谁他都要先给人家来几下杀威棒，就像水浒里头牢头似的，然后再给点膏药嘘寒问暖。这种性格的人做咱们这行是缺不得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软弱，很难跟人起正面的冲突，所以啊，以前的业务做的是一塌糊涂。但是这种人要是跟你在一起生活就很麻烦了，因为他要控制你，而你呢却是不愿意关进笼子里的鸟。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新鲜还能够容忍，时间长了必生嫌隙，结局是不会好的。所以我料想啊，涂老师的前妻一定是受不了他这种个性才出了家庭问题的，结果呢就离了。很有可能他的儿子也是因此而受害的。
1: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齐艳荣一直在说，叶风琴却听得呆了，他半天都没吱声，好像冻僵在床边似的。齐艳荣连叫了他两声，他才回过神来说，哎呀，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哎呀，我突然明白了，我这就去找他。哎，你……齐艳荣想阻止叶风琴，却见叶风琴只穿着睡衣推开门就跑进了风里。
3: 涂百药没有睡着，却被女鬼似的叶风琴推门进来吓了一跳。他镇定了一下，立刻把灯打开，坐起来问，小叶啊，这么快就开始梦游了吗？
0: 叶风琴没有理会他的玩笑，兴奋得有点发抖。涂总，我找到答案了。
3: 什么？到底怎么了你？涂百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关键是夜深人静，一个姑娘家穿着睡衣跑到了男人睡觉的地方来，说出去不好听啊。

0: 这个时候只听有轻微的响声，戚艳荣披上衣服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件外套给叶风琴披上。涂百耀见戚艳荣来了也就放心了，啊，你们都来了，行，坐下说吧。
1: 叶风琴把门给关死，他的眼里直放光。我是这样的啊，你让我顺一下啊。其实啊，牛星的案子一点都不复杂，他的老婆白静就在他家里，甚至啊，就在他家的地下室里。
0: 啊，这个结论把戚艳荣和涂百耀都给弄懵了，连涂百耀都结巴了。为什么？
1: 叶风琴掰着手指头分析，主要有三个原因啊。第一，我们经过调研已经确定这个牛星是一个施虐者，无论是他的前妻还是现在的妻子都难逃他的魔掌。但是虐待这种事儿啊，通常都发生在隐秘的地方，牛星他要做这件事儿，最好的场所在哪儿呢？当然就是在家里啦。第二，牛星他有非常强的控制欲，这种欲望在他当了老板之后得到了加强，很有可能他老婆白静实在受不了了想跑，牛星就把他给关起来了。他们家别墅那么大，偷挖个地下室什么的这并不困难呢，对不对？第三，牛星他特别的聪明，他自然担心被警方发现或者是白静的亲朋好友来找，他就编出了一套白静私奔的鬼话来迷惑大家，让大家找不着北，他好放心地施展他的淫威。今天晚上他让刘刚开车回家，就是去虐待白静去了。一句话，他就是要把白静像小鸟一样的关进笼子里，他才好无所顾忌地折磨他。
0: 叶风琴眉飞色舞地讲着，他以为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一定会对他的新发现大加赞赏，不料这两个人却成了沉默的听众，只是听他一个人讲。涂百耀想了半天，风琴的思维有突破啊，不过你是怎么想到这几点的？
1: 我是从艳荣姐的提示里头想到的。说出这句话，叶风琴的脸腾的就红了，他的确是从戚艳荣讲涂百耀有控制欲这才联想到牛星的，但这事儿哪能说破呢？
0: 涂百耀感到奇怪，提示？什么提示啊？
1: 戚艳荣赶紧接过了话头，是这样的，我们俩在快入睡的时候讨论院子里住的这些老板，他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点？后来我们总结了，但凡是老板都有控制欲，虽然离开公司这些人并不能掌控谁，但还是容易把这种欲望带到家庭和社会。
0: 涂百耀点了点头，分析得好，正是这样。你们清楚这一点啊，包括小刘才能拿出更好的应对方案，将我们这些 VIP 客户服务好啊。
1: 叶风琴暗自吐了一下舌头，他不由得佩服戚艳荣的随机应变。
0: 涂百耀转过了话题，可是风琴的分析看似有道理，但是有几个问题没有解决啊。我问你啊，如果白静出走的消息是牛星捏造的，那警察又不是吃素的，难道看不出来吗？
1: 可是关键是我们也没有见过白静留的字条啊，就算是真有，也有可能是牛星逼白静这么写的呀。
0: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为了掩盖自己在家里藏了自己的老婆吗？他搞虐待这一套又不是新鲜事儿，都两任妻子了，用得着这样吗？
1: 可是叶风琴依然觉得自己的推理是正确的，那也有可能是白静实在是受不了了，要报警，把牛星逼急了呢。
0: 涂百耀没有反驳，戚艳荣却说道：“
1: 其实啊，要想印证风琴所说的，那咱们直接去牛星家看看不就知道了？”
0: 不行啊，这样是不行的，私闯民宅是违法的。再说了，就算进去了也找不着。牛星家的别墅保卫森严，他又是搞建筑出身的，弄一个地下密室什么的那太容易了，怎么可能找得到呢？
1: 可是叶风琴还是认为自己的想法有道理。那咱们要不要把这个情况向警察反映一下呢？
0: 怎么反映啊？证据呢？就因为小刘送他回了一趟家吗？
1: 是啊， 明明约定是不准回家的，他大半夜的心急火燎的回家干什么呀？肯定是担心白静没有吃的了，或者是施虐的瘾上来了，他没法克制才出此下策的。不然他说回家取东西，那东西呢根本就没有发现嘛，小刘那双贼眼多机灵啊。
0: 牛星大半夜回家又不想被我们知道，所以才给小刘封口费，的确像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但是如果我们仅凭这个就推断白静就在家中，证据还是不足的。你们想想啊，牛星在我们这儿至少半个月没有私自活动过吧，可不光是我们啊，还有那些客户都看着呢。最主要的是谁能在地下室待半个月不吃不喝啊？
1: 这个我不同意。哎，涂老师还有燕蓉姐，你们知道那个洛阳性奴案吧？犯罪嫌疑人在地下室囚禁了六名坐台女当性奴，那个地窖不足20平方米，前后长达2年的时间根本就没有人发现， 这不也照样活下来了吗？而且那是6个人呐，涂总，
0: 这完全是两种情况。好吧，就算白静在地下室有水有粮，毕竟身份不同啊，那六名坐台女本身就怕身份暴露，而白静呢，白静是牛星在法律上的妻子啊，而且是舞蹈学院本科毕业的，他会任由牛星摆布他吗？退一万步说，牛星婚内施虐也好，控制白静也好，只要白静或者是他人不报案，都属于家庭内部的事情吗？牛星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
1: 风琴啊，我觉得涂老师分析的很有道理。现在有两个事实是摆在咱们面前的啊，第一个就是牛星的身体是我检查的，的确是多症并发，人几乎都不行了，不然他怎么会花这么多钱来咱们这儿呢？看来真的是到处医治都没有效果，再加上他相信荣总，他才抱着很大希望来治疗。客观上讲，这种身体状况别说是实施虐待，就是普通的这种性行为都是难以完成的，这是第一点。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啊，牛星的病看样子真的是白静的出走才引发的，不然他不会集中的爆发。风琴你应该知道啊，并发症通常都是受了极度的刺激或者是受了什么意外的伤害，这一点和荣总的讲述是一致的。那既然牛星没有受到其他的伤害，白静的出走就诱发了牛星的并发症，这是最有可能的。
0: 哎，专业就是专业嘛，咱们说了这么多话，戚博士只用一个病字就全部推翻了。牛星有病，而且浑身都是病，所以到我们这儿是来求活命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还要回家去什么地下室啊，去实施什么虐待的行为。
1: 我觉得难说，就算他身体不行，但是他的心理疾病更重啊，有的人啊都快要死了还对那种事儿念念不忘呢。所以说有些人啊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牛星他身体不好，但是他的施虐心理已经成惯性了。
0: 涂百耀听了没有说话，但是戚艳荣说道，
1: 我觉得风琴讲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事情就太吊诡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送24楼。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三十二集，
6: 涂白药这几天确实太累了，几乎都没有休息。他掏出了一根烟，刚抽了半支就掐灭了，又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最后他坐了下来，揉了揉发红的眼睛，挤出了一丝笑容，对戚艳荣和叶风琴说，哎呀，你们分析的全都有用，但是我们现在换一种思路试试啊，抛开专业，抛开虐待这个特征，咱们只说牛星今天晚上回家这件事儿，用警察办案的方式推论一下怎么样。
7: 好。
6: 假设一啊，就如同风琴所说啊，牛星把白静关在家中某个秘密的所在，今天晚上回家探望他，并且施虐，完事儿之后呢身心愉悦。假设二啊，牛星真的是回家拿什么东西了，但是后来又觉得没什么可拿就回来了。假设三，白静真的跟人跑了，但是呢不联系牛星，牛星回家就是为了

0: 要看看白静回来了没有。如果回来了呢，白静不可能不留一丝痕迹，对不对？假设四，还是白静真的跑了，但是他和牛星之间是有某种联系的，这种联系只有在他们家才能实现，所以牛星回家就是为了这种联系。那么你们认为这四种假设哪一种的可能性最大呢？
1: 我认为涂老师抓住牛星异常回家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准确的，这也是咱们现在掌握的比较明朗的一个线索，对吧？那事实上呢，牛星、荣总包括张志刚夫妇这些目前住在咱这儿的这些客户，虽然他们遵守了我们的规定，但是呢，他们内心根本就没有把我们这家机构当成是什么管理机构，
0: 对，
1: 只是出于各种需要才这么做的。牛星他不惜采取贿赂刘刚的方式，他一定要在晚上回去一趟，是有无法言说的原因的。他完全可以跟涂老师说他想回家去一趟啊，对吧？那他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呢？叶风琴提醒戚艳荣，艳荣姐，涂总是在问四种可能之中哪种是最有可能的。
0: 涂柏要问叶风琴，小叶啊，你认为哪种有可能啊？
1: 我觉得都有可能啊。
0: 嗨，这不等于没说吗？如果不好选，可以用排除法吗？
1: 我来说啊，第一种假设呢，我认为是不成立的。第一呢，牛星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做了。第二，就算做，半个小时是不够从容的。第三，他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对吧？第二种假设更没有可能，因为牛星他根本没拿东西啊。再说了，拿东西这种事儿，让别人拿或者是送来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大半夜的偷偷摸摸的去啊。所以我认为啊，第三种和第四种假设是比较合理的。
0: 说得好，但是我认为这第三种啊，也就是白静真的跟人跑了，不跟牛星联系，牛星回家是为了看看他回来没有，这种其实跟第二种一样。你们想啊，白静跑了，现在警方和私家侦探和我们都知道了，他想回家看妻子回来没有，用不着偷偷摸摸的呀。所以啊，前三种假设完全可以排除，只剩下第四种。
1: 涂老师，这可是您凭空想出来的呀，这完全是假设呀。要说联系，现在通讯这么发达，就算我们收了他的手机和电脑，他也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联系上白静啊。况且假设白静真的是离家出走，又怎么会跟他联系呢？要跟他联系又何必故意失踪呢？
0: 对，小叶，这个问题问得好。这里有个前提啊，就是牛星的心理问题。他是个不正常的人啊，所以必须要用不正常的思路去解释这个问题啊。在前面的探讨中，你有一点是对的，就是牛星的身体虽然不允许，但是他心理的惯性仍然在起作用。如果我猜的没错，牛星一定在家里的某处有可能与白静联系上，并且能够极大地满足他的心理需求。那么牛星是不是可以通过专业的设备来观看什么东西呢？
1: 什么东西啊？
0: 现在还不知道，但至少这是牛星麻醉自己的一种方式吧，就跟吸毒一样，但不应该是那种淫秽的录像，因为施虐者吧，通常都要有参与感，或是有极强的关联性，当事人才能获得不可言说的某种享受啊。
1: 您还真提醒我了，你们探访宋小月的时候曾经讲过，说牛星会将他们同房时的声音给录下来听。我就想，会不会牛星回家的真正原因其实就是看看以前他录下来的和白静的视频呢？
0: 这个可能性也不大，要是平时是有可能的，但他回家看以前的视频，那就跟回家拿东西一样啊，不需要搞得这么鬼鬼祟祟吧。
1: 是，那从心理上讲啊，人只有计划做或者正在做害怕别人知道的某件事的时候，他才会鬼鬼祟祟的，这是当事人内心的直接的反应，实际上啊，他人根本就不知道。这种情况跟掩耳盗铃是类似的，这是不自觉的一种行为。
0: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牛星这个案子终于有了突破了。
2: 什么突破呀？我怎么不知道？
0: 来来来来来， 现在假如我就是牛星啊，
1: 那
0: 我的老婆跟人跑了啊，我伤心，我愤怒，我好奇，我回到了密室，打开了设备，看到了，你明白了吗？
1: 看到了是什么呀？
0: 看到了我的老婆正在跟别人做那件事儿。
1: 戚艳荣扶了扶眼镜，这个假设差点让他的眼镜从鼻梁上掉下来。
0: 哎呀，实际上呢，牛星什么也没看到。
1: 什么意思啊？我怎么被你给弄懵了呀，涂老师？什么一会儿看到一会儿又没看到的呀？
0: 因为牛星平静地回来了，如果看到了，他的精神状态一定会变的，或者是愤怒，或者是兴奋，但肯定不应该是平静啊。
1: 胡总，您这是在瞎模拟吧？
0: 凤琴刚才是提醒我了，我们访宋小月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宋小月也承认她的老公原来就是牛星信得过的手下，牛星在自己不能完全满足宋小月之后，居然叫手下跟自己的妻子做那种事儿，可见啊，这个牛星既是施虐者也是受虐者，当他的身体变得更糟糕以后，更年轻更漂亮，已经被牛星拉上贼船的白净就找了别人，但是这个别人很有可能不是牛星找的，而是白净自己找的。白净既然入了魔道，必然怀着复杂的心情，不但和新欢如鱼得水，还要表演给牛星看，让牛星既生不如死，又沉迷其中。
1: 这个分析只把叶风琴吓出了一身的冷汗。不会吧，这世上真有这么变态的人啊？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哎呀，行了，天快亮了，问题也比较清楚了，下一步就是如何破局的事儿了。你们俩也累了，回去睡会儿吧，我要出去打打拳，活动一下筋骨。
1: 清晨，薄雾蒙蒙，刘刚带着中途岛的住客们整队跑步。胖子牛星虽然身体有所好转，但是论体力连刘成双都不如，所以他总是落在后头。跑到大运河森林公园，就见道上有一个人正施展拳脚，练得虎虎生风，一看是涂百耀。牛星想偷懒，就停下来打招呼。
0: 哎呦，涂总，好雅兴啊。
1: 刘刚正要吆喝牛星跟上来，涂百耀收拳，把手一摆说，
0: 小刘啊，你们继续，我有一些事情想请教牛总。
1: 牛星想，少跑一会儿是一会儿啊，他擦了一把虚汗笑着说，
0: 涂总，哎呀，我军少了你这样的指挥员真是一大损失啊。哎，牛总，我军人才辈出，我是被淘汰下来的，我还真是有事儿想向你请教啊。啊，啥事儿啊？其实呢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这个人啊你也知道，直来直去的啊，而且特别不会同女人打交道，咱们这个治疗中心啊，你看戚博士叶医生都是女人，女人总是还跟我抬杠，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女人？哎呦，涂总，你找错人了，我是最怕跟女人打交道了，在女人面前我话都说不利索，我怎么能指点你呢？哎，牛总，谦虚了吧，谁不知道牛总家大业大，还娶了个舞蹈家，并且公司里美女如云呢、啊、公司里那些女的我从来都不管啊，有职业经理人在管，哎呀，只有我家那位嘛，这不嫌我长得难看跑了。哎，对了，涂总，您神通广大，找我媳妇的事儿有消息了吗？牛总啊，这大海里还真能捞上针啊。昨天啊，我不是让小刘跟牛总汇报了吗？我们不找了，根本就没线索。您想，警察都没办法，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呀？这协议咱们取消算了。哎，这刘教练是说了啊，但是我没同意啊。 如果涂总您都找不到，天下

0: 哪儿还有人能找到啊？哎呀，图图，你就甭推了啊！我呀，我是身体真不灵，不然我跟你们一同找啊。牛总，你真的信任我吗？这是哪儿的话呀？我不信任你，我会把命交给你啊！啊，哎，我不信任你，我会把我的车、电脑、手机都交给你啊！我不信任你，我会像个新兵蛋子似的，天天在这儿受洋罪啊！我跟你说实话啊，我老牛至少20年没吃过这个苦了。行，如果牛总还是想让我找人，恐怕我得到您家看看白女士平时生活的场景，或许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啊。我这媳妇儿吧，平时不声不响的，又经常不在家，我还没发现她有什么异常。那既然牛总找到我，我就得找点线索呀，不然我又不是神仙，怎么知道她去哪儿了？行，涂总，欢迎到我家做客啊，我也正好要回家打2个电话呢，啊，有你一块儿去，不算破坏你们的规矩吧？啊，哎，当然了，没问题。涂百耀心想，牛星这只老狐狸很可能已经听出来刘刚告密了，干脆就来了一个顺水推舟。
1: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3: 牛星那么大的家业，居然只有一个保姆，而且还是一个聋哑女人。这个女人50多岁，中等身材，头发黑得像墨，面色苍白，动作麻利。牛星领涂百耀进了别墅之后，保姆熟练地上茶。涂百耀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保姆，虽然没有和这个保姆正面对视，但是保姆眼睛里忽现的一束光让涂百耀吃了一惊，他感到自己的身体竟然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那是因为他。
0: 牛星比划了几下，意思是要与客人私下谈谈，保姆便上楼去了。涂百耀目测了一下牛星家，面积大概跟荣坤家差不多，只是装修更加考究，大厅壁上竟然贴的全是玉石。涂百耀叹息了一声，哎呀，真是到了牛总家才知道自己一穷二白啊。涂总谦虚了啊，几年前的您上过榜拿过奖，那是无比的风光啊。当时的涂总，咱们这些土鳖商人想见一面很难啊。这些东西啊，过眼云烟。只是没料到牛总生了病，还有时间打听打听我那点小事啊。嘿，咱们做生意的人从来不会把钱乱扔的，对不对？嘿嘿，荣坤兄弟的话当然管用啊，但是如果对涂总您一无所知，我怎么会把自己交给你啊？我还会把找我老婆的事儿一并托付给你啊。谢谢牛总的信任啊。我也知道啊，现在在我们中途岛的客户中，至少有4个人是您牛总介绍来的，在此涂某一并感谢了啊。涂百耀说着举起了一下茶杯，牛星赶紧回敬，哎呀呀呀，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啊，介绍他们来那是帮他们。这段时间啊，我老牛真的还有一种起死回生的感觉，谢谢啊，谢谢你，也得谢谢齐博士。牛总您客气了，调理好您的身体当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庙小照顾不周，还望见谅啊。两个人就这样东拉西扯，互相客套着，喝完了一轮茶，涂百耀忽然说，牛总，您是有大智慧的人，应该知道我今天来的目的吧？目的不就是看看白净的房间吗？别着急，喝完茶我带你去啊。牛星显得很轻松，我呢本来是想去看的，但现在我觉得没必要了。刚才我看到了牛总的管家，觉得去了

0: 也不过是看到了一间特别整洁的房间而已，跟五星级的宾馆没什么两样。哎，涂总，明察秋毫啊！哎呀，我的这位管家，说实话，虽然啊，先天有点残疾啊，这个耳朵和嗓子受了点影响啊，但是做起事儿来一丝不苟啊！哎，不然我怎么敢把这个家都交给他呀？不过呢，我虽然不必到房间去看，但还是要问一点问题。涂百要盯着牛星的眼睛。
1: 行啊，涂总你只管问啊，我知无不言，请问吧。
0: 牛总能不能把您这位管家的情况介绍一下呀？
1: 我虽然见过不少管家，但这么利落的管家我还是第一次见呀。介绍介绍。涂总眼睛毒啊，要是说起来缘分啊。
0: 牛星好像很高兴，把眼皮往上翻了翻，像是在回忆。
1: 我这管家叫李美静啊，我都叫她李姐啊。可惜啊，天生聋哑。我们的相遇呢很偶然。15年前，我公司面临困境啊，就住在城里的单元楼里。有一天下了雪，我是在楼门口碰到她的。哎呀，当时很可怜啊，灰头土脸，这个缩在这个墙角里面，浑身发抖啊。当时我也没在意，但是我第二天下楼的时候，他饿昏过去了。我报了警，警察来了之后才知道他既不会说话，也听不见我们说什么，连个身份证都没有。我当时呢就觉得咱应该做点善事嘛，我就把他送到了医院啊。一检查呢没什么毛病，就是饿的，输了几瓶营养液，没事儿。我呢也就连比划带眼，就问他他到哪儿去啊，从哪儿来啊。没想到啊，他竟然会写字。他在纸上就写了自己的来历啊，他是广西人，上过学，但是中途因为突然得了某种病啊，就听不见了。家里的父母啊也都过世了，他就孤身一人到处找工作，流浪在北京。想在保姆市场找工作呢，又没有人敢要。路过我们家楼下的时候啊，饿得实在不行，就晕倒了。我呢当时啊还真需要一保姆，我就把他领回家呀，让他收拾收拾屋子。后来啊还干得真是挺好的，我啊把他视如家人呐。
0: 那这么说，你们平时的交流都是用纸和笔？
1: 一开始是这样，后来就不用了。我们生意场上的人啊平时说话多，其实用眼神手势交流更有效。哎，李姐年龄比我大，就像亲姐姐一样啊。哎呀，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啊。哎呀，涂总啊，我老娘去世的早，我不怕你笑话啊，我直到有了理解，我才感觉到嗨家的温暖啊。
2: 说到这儿，牛星的眼睛里居然潮湿了。涂白要理解这种感情，因为他的母亲也是去世的早，缺乏母爱的男人总是感觉生命残缺，哪怕再有地位和金钱。涂百耀也叹息了一声，
1: 哎呀，是啊，牛总，其实咱俩一样，娘亲都不在了，我们也不懂女人。为什么不懂女人？就是因为没有在母亲羽翼的呵护下成长啊。
0: 听涂百耀这么说，牛星隔着桌子一下子伸过了胖手，跟涂百耀相握，不停地点头。
1: 涂兄，我老牛能碰到你真是幸运呐！哎呀，谢谢啊，谢谢你的理解啊。
0: 涂百耀生怕牛星继续陷在这种情绪里，赶紧转移了话题。哎，对了，白女士平时的交往怎么样？也就是对外交往啊。
1: 哎呀，这个人吧，平时还真不怎么与人交往。我呢也忙，好多时候啊我就在公司住，这一年多他常常出去玩啊，也是我大意，我也没太在意，所以这不就出事儿了吗？
0: 听说牛总的前妻宋小月女士，你是不准她一个人出去逛的，所以后来你们才离婚的。
1: 是啊，这不正因为有了前妻的教训，我才对白静放任自流了吗？没想到这一放也出事儿，还真就出问题了。
0: 李管家跟了牛总15年，

0: 等于是亲人了。他在白女士失踪这件事情上向你汇报过吗？白静是在一天夜里不见的，但是车没开走。李姐的生活很有规律啊，除了平时打扫卫生和做饭，一般最晚9:30就睡了。我有时候回来晚也不惊动她，毕竟上了年纪了嘛。牛总真的很体贴人呐，难得呀。那么这个李姐和白女士的关系怎么样？白静啊，其实对李姐挺好的。你别看白静啊，虽然是我老婆，但李姐跟着我的时间更长，所以啊，她是当阿姨看待的，能不让李姐动手就不让她动手了。当然了，这个白静毕竟跟李姐生活的时间没我长，学哑语什么的也没什么天分，这沟通起来还是不那么顺畅。好，白女士走之前留的那张纸条，牛总还能找到吗？能啊。牛星痛快地答应，站起身上楼去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厅
9: 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2: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

0: 归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联播，你来不来？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85讲，
2: 这琉璃厂啊，它分这个东琉璃厂和西琉璃厂。那么琉璃厂这个地名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啊，最早啊，就琉璃厂的位置，最早啊，它还真是啊烧琉璃的工厂。在这个元朝，北京的烧琉璃的地方，就是在现在的琉璃厂，而且呢规模还不小，烧这琉璃瓦呀、琉璃物件啊，是吧？它呢也是工部啊，就六部之一，工部的五大窑厂之一啊。您讲这琉璃厂啊，在元朝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元朝的时候，北京的就是琉璃厂这个地方可不是啊卖古玩的啊。它确实是烧瓷器的地方。您看这个元朝和明朝的北京地图，就会发现当时的琉璃厂的规模确实是不小。它呢东到延寿寺街，西到南柳巷，南到前公孙园、赵家桥，北到和平门的护城河边。您说这个窑厂，就琉璃的窑厂，它的面积有多大吧？明朝的诗人吴伟业专门写了一首说琉璃厂的诗啊，这首诗是这么写的啊：琉璃窑厂虎房西，乐府修成五色泥，遍插玉花安凤稳，绛绳扶上广寒梯。这个说的是啊，就是现在的这个琉璃厂啊，在元明啊时代，他呢是专门烧制琉璃的。说这琉璃窑厂在哪儿呢？在虎房西啊，就是虎房桥的啊西边。乐府修成五色泥啊，那么也就是说他烧的这个琉璃啊，主要有五种颜色啊，五种颜色。遍插玉花安凤稳，玉花就是这个皇帝的那个玉啊，就是玉制的那个玉。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琉璃厂烧的这种五种颜色的啊，这个琉璃瓦遍插京城啊，就是在京城各个有名的建筑啊，跟皇家有关的这个建筑上，您都能看见啊，这琉璃厂烧制的啊琉璃瓦啊，还有琉璃的一些物件。一直到清朝，这儿呢还是烧琉璃的窑厂啊。你想这烧琉璃啊，得用这个木头啊烧啊，一天到晚烟熏火燎的，空气污染那是非常严重的。虽说吧，那会儿的人啊没有环保意识，但是你想这每天这个浓烟滚滚，它也呛得慌啊。所以啊，到了这个康熙末年，这个大臣啊就是上奏啊，就是说的这琉璃厂这地方实在是太呛人了啊，于是呢就把这琉璃厂啊迁到了门头沟啊，门头沟的琉璃渠。现在啊这个琉璃渠这个地名也在。琉璃渠呢也是北京啊烧制琉璃的工厂啊窑厂啊主要的啊集中地啊，叫琉璃渠。您有功夫啊，到门头沟，它离着这个现在门头沟啊区中心吧不远啊，出了这个大峪河滩，您就

所以到了这个琉璃渠了啊。琉璃渠它现在有两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啊建筑啊，就用琉璃做的啊建筑，一个是过街楼啊，还有呢一座呢这个满是琉璃瓦的一个寺庙啊，有空您可以到啊琉璃渠啊去参观一下啊。那么呢这个北京的琉璃厂搬到了门头沟，琉璃厂是搬走了，但是呢地名却留下了啊，却留下了啊。这个离琉璃厂不远的菜市口一带是京城会馆比较集中的地区啊，由于把这个窑厂啊给迁走了啊，这儿呢又成了这个清幽之地，文人墨客呀就在这儿呢这个建史筑园啊，建了很多的啊非常优秀的幽静的啊一些这个宅子，比如这个宅子，比如说朱彝尊的古藤书屋，李立翁的芥子园，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等等啊，都是在啊离这个琉璃厂啊非常近啊非常近啊。住在这儿的文人多了啊，开始呢就有了这个书室啊，这当然那时候的书室啊也就是一家一户的小书摊儿、小书店什么的啊。到了乾隆年间，纪晓岚挂帅啊，这个大学士啊纪晓岚亲自挂帅编纂这个《四库全书》啊，这是一个大工程啊，编纂这《四库全书》，把这个全国的啊有学问的啊有知识的啊有阅历的啊这些啊进士出身的啊这些挂帅啊编撰这个《四库全书》，这是一个大工程啊，大工程啊。那么这么多人编这个《四库全书》啊，自然就带动了这里的这个书店业的发展。史料显示，到乾隆38年，也就是1773年，琉璃厂有名的书店就达到了30多家。老北京人公认啊，《四库全书》的修成得益于琉璃厂的书店，反过来它又促进了啊琉璃厂的发展啊。当然，这个时候的琉璃厂主要以这个啊卖这个古籍啊古书为主啊。后来啊琉璃厂的发展啊也得益于啊每年正月长江庙会聚拢的人气儿。前后经历了100多年的时间呢，到了这光绪初年，琉璃厂的书店达到了220多家。好家伙，你想这200，就琉璃厂这么一个地方啊，光这书店啊就有220多家。书店啊，就是卖这个古书的啊古籍的这个书店啊，跟这个古玩店好像是亲哥俩，因为那时候的书店还叫书肆啊，主要是卖这个古籍善本的啊。书店的繁荣自然催生古玩业的发展，一方面呢人们从古籍的研究中对古玩的价值啊有了新的认识啊，另一方面卖书的人又是从买书的人那儿得到了对古玩的认知，包括古玩的鉴赏和鉴定。所以说呢，这个老北京的书店是跟后来啊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书店是不一样的。这个那会儿的书店的店主跟买书的雇主啊，也是顾客吧，不是一般的买与卖的关系，而是座上宾的朋友的交情。再没文化，跟这些有学问的人整天泡着啊，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你也能长知识。店主跟顾客的关系莫逆了，你想买什么书，只要跟店主圆一声，店里没有这个，他也会想办法给您淘换去。当然了，时间一长，店主也会知道您呢这个想看哪类书，新出版的书一出来，不用跟他打招呼，他会主动的把这书啊送到您家里去。由此几笔，后来琉璃厂的古玩店
也是这种经营的路

0: 数，你要想买这个古董，经常跟这些啊书画呀金石大家打交道，你想能不增长学问吗？提高眼力吗？四库全书啊修成以后，又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到了乾隆后期，琉璃厂的古玩铺逐渐的多起来了。说到这个古玩啊，这儿呢还得跟您多聊几句。我们说的这个古玩呢，有雅玩啊跟俗玩之说。雅玩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艺术品收藏啊，种类主要有书画啊、瓷器、玉器、佛像、古代的青铜器啊、古籍善本、碑帖、陶器、景泰蓝、绣品、唐卡、文房四宝、名人的信札、竹器啊，包括竹雕啊、木器啊，主要指这个明清的家具，还有名石等等，这些呢都属于啊雅玩的。这些古玩呢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渠道啊。你说这些古玩从哪儿来的呀？主要是两个渠道，一个是家传的，还有一个渠道是什么呢？我们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86讲。
1: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古玩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家传的，另一个呢是什么？是出土的啊，主要是这两个，一个是家传的，一个是出土的啊。当然了，还有这个朋友馈赠的啊，自己购买的啊，主要这么几个方面吧。在中国的历史上，古玩很长一段时间啊是达官显贵和文人墨客的专利啊，一般的人玩不起这个。这个您要是没有钱啊，没有闲，没有眼力啊，家里还没地方啊，您说您玩什么呀？没法玩。所以说呢，玩这个古董啊，也就是古玩的人啊非常少啊。明清以后，北京啊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啊，像后来出现的那种古玩店啊，我们说的这种古玩店啊，实际上啊是在清朝以后。那会儿的古玩买卖主要是在挂货屋啊，这挂货屋，挂呢是挂东西的挂，货呢是货物的货啊。那时候古玩店不叫古玩店，叫挂货屋。这种挂货屋啊，类似旧货店啊，就是把这个收回来的东西加价出售，然后从中获利。由于这种店铺啊没有啊库存的仓库，所以呢收上来的东西啊要马上摆出来啊，或者是挂在墙上，所以挂货便由此而得名。正因为如此，那会儿的古玩还没有后来的那些分类，挂货铺的东西也比较杂。老北京的这种挂货铺主要是集中在前门外大街、东四，还有鼓楼前啊，也就是天安门外大街，还有崇外大街啊，崇文门外大街、朱市口啊这样的繁华商业街。挂货铺呢，这种交易方式到了清朝的中期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呢，也是由于啊这个北京有了琉璃厂、文化街的缘故。北京人做买卖啊，历来讲究扎堆儿啊，这个一家店铺的生意火了，很快啊就有第二家、第三家，由此啊形成了带有文化味道的商业圈。而且随着名声鹊起，这个商业圈啊也会越来越火。当时的北京人手里有古玩要出手，拿到一般的挂货铺，掌柜的如果断不出年代或真假，人们会马上想到去琉璃厂啊，找那些古玩店的啊这个掌柜的呀，或者说伙计来长眼。到了乾隆年间，琉璃厂的古玩店在京城已经啊形成了气候了，跟书肆啊，也就是书店，平分秋色，成为京城有名的古玩古籍。可以说呀，琉璃厂的古玩店是用国学典籍给熏陶出来的，它的商脉里啊有着浓厚的文化血液，所以呢它跟经营其他商品截然不同，带有啊很深的文化烙印。当然啊，就古玩本身来说也是文化啊，您说这个哪一件古董它不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啊。因此琉璃厂古玩店的经营方式跟之前的挂货铺有了本质上的变化。原来啊这个卖古玩的挂货铺啊，它经营古玩主要是一等，就是等啊买古董的主直接上门来买自己的物件。二轿啊，就是靠这个打小鼓的走街串巷去叫货。三抓，也就是到小市儿或串货场子去抓货，这个呢多少啊有点撞大运的成分。这个琉璃厂的古玩店就不一样了啊，首先呢他们有相对固定的客户，老北京啊管这些叫主顾，而且几乎每个古玩店都依附于几个甚至更多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本身也是玩主啊，又懂眼又有钱，有这样的主顾托底啊，做古玩买卖自然就容易放手。比如一件名贵的古瓷，这个卖主开价比较高， 但只要啊，古玩店前去封货的人相中了，封货这俩字儿啊，或者说封货这个词儿吧，是古玩啊的术语。什么叫封货呢？也就是买东西啊，就是买货啊。那么也就是说，他看中了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我要了。卖主开价再高，只要古玩店的人前去封货，他就敢啊把它给买下来，因为有玩主给他托底，他准知道这东西啊不会砸在自己手里边啊。古玩店掌柜的和伙计对这些有权有势的主顾，不但平时以礼相待，而且到了这个节假日都要拎着厚礼到家里啊去贺节，跟这些主顾吧保持亲密的联系。其次呢，琉璃厂的古玩商通常啊不在店里看货，而是直接到主顾的家里啊去长眼，平时他们之间只是互通信息啊，比如说这个主顾啊要买一件东西啊，他自己吃不准，那么呢就要啊古玩店的伙计啊，或者说掌柜的到家里边去，两人得商量商量啊，这件东西咱要不要，如果要就当场决定啊，当场决定。京城的收藏圈啊是实际上呢不大啊，咱们前面说了它是小众啊，所以说这个收藏圈里的人相互之间啊都熟啊，哪个王爷的后代啊手里有什么存货啊，哪个店铺新进从外府进了什么货啊，也就比如瓷器啊字画啊新进来了，哪个大宅门的老人去世了手里的东西啊急于出手啊，这些啊他们都门清，得到信息了，各个古玩店啊就会派人出面到这些有藏品的主到他们家里边直接封货。当然这里头有个捷足先登的问题，古玩行的规矩啊特别多，通常的原则是先到先得啊，比如说五个古玩商都得到了一个信息啊，某王爷啊要有两件宝贝要出手，那么就看谁的动作快了，一旦有人出手了，那四个古玩商就不能再争了啊。当然第一个出手的人虽然他看到了货但是没看上，他也可以让另外啊这个四个古玩商去来选择啊，不是说啊您第一个

0: 抢到手了，您就能买啊。因为这古玩这东西啊，它跟别的商品不一样，因为一件古玩它可能价值啊就是啊成千上万，所以说呢它有选择的余地。比如自己没看上了，那么你可以让其他的古玩商啊来买啊。但是呢谁第一个看上的物件，谁呢就有主动权啊。它是这样，跟以往的这个挂货铺最大的不同，就是古玩店的古玩商是主动出击，啊，收货也好，出货也好，古玩商，啊，一般呢都是亲自登门，啊，看货、验货、议价都在家里边，直接就把这事儿给办了啊，不用啊，请这些王爷的后代啊，或者是大老板到古玩店里来交易这些古玩啊，直接就到家里边啊，就把这事儿给办了。这样呢既保持了古玩交易的私密性啊，也使呢这个卖主啊或者是买主减去了这个来回搬动的劳顿和周折。在老北京，这种直接登门做生意的啊，只有琉璃厂的古玩行和旧书业啊，一般的还没有这种直接登门，不能直接登门。由于古玩行业在经营上的特殊性，在老北京这个行当最讲究人头。人头啊，在老北京土话里说白了就是一个人的信誉。您啊会常常从老北京人的嘴里听到啊，说这个人头不错，这个人头太次，人头太次郎啊，就是这个人头啊太不怎么样了啊，就是所以这人头好坏，这个人头说白了啊，它实际上代表了一个人品啊，或者说一个人的信誉啊。因为这一行啊接触的都是上流社会的达官显贵，您不讲信誉简直说啊没法在这个行里混。关于啊这个琉璃厂古玩行的一些规矩啊和一些礼数，我们下一讲再细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寻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陈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87讲，
2: 这说起啊，琉璃厂古玩行的规矩，我呢还是略知一二。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啊，我曾经采访了十几位老北京啊琉璃厂古玩商。这几位古玩商啊，都是在琉璃厂干了几十年的，比如说这个马宝山先生、侯凯先生，他们啊都是琉璃厂的名人了啊，文化名人啊，也是呢老古玩商啊，知道的事儿比较多啊，他们也都跟我聊过很多啊，关于琉璃厂的规矩啊，琉璃厂古玩商的一些故事啊。琉璃厂古玩的啊，就是古玩界吧，它的规矩啊还非常多。而且呢，他们认为啊，在北京所有的商家里边，就是以这个古玩商的信誉应该是最好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接触的都是上流社会的达官显贵，而且呢经手的东西这一件啊，可能就是一个小店铺一年的生意，或者说连本带啊这个他的这个营业额您都不抵呀，这个古玩商出手的一件古玩啊。因为一件古玩啊，特别是那些名贵的瓷器啊，名贵的字画，那真是价值连城啊。所以说您要没有啊好的信誉啊，您可以说呢没法在这古玩行里边混。这个古玩行它这规矩呢，除了

0: 我们上一讲说到的啊，他的这个讲信誉、讲人头之外，啊，另外呢，啊，你比如说，其他行业啊，同行是冤家，啊，这都是同行是冤家，竞争嘛，是吧？但是古玩行讲究的是什么呢？同行是朋友，同行之间谁主营什么，谁手里有什么货，啊，大家呢都心里有数。 雇主啊要到您家来了，想买一件这个明清的啊粉彩瓷器，如果说您手里没有，但是知道啊另外一个店里有，您会啊主动的啊或者说放心大胆的让人家去那家去拿货，卖得了钱，您可以啊从中提取点佣金，但是绝对不能加价或者是降低价。 这个古玩行里有啊，古玩无定价之说，其实呢这是对外说的，古玩行的内部还是有一定的价位的啊，比如说吴昌硕或者是齐白石的画，这一幅画多少钱啊，多少平史啊，是什么价位，这古玩行里边的人啊他是心里是有数的，所以呢他轻易也不会啊过高的抬高价位。 啊，也不会呢轻易的降低价位，这个老北京的古玩行比较忌讳讨价还价，但是呢有些事儿啊，有些时候啊还是要讨价还价的，但是呢它有一个底价和最高的限价啊，因为您这一家降了价了，等于啊砸了其他店铺的买卖啊，所以呢古玩行里边的古玩商啊会经常在一起啊 讨论讨论行情，当然了，这个什么物品啊，一旦价位定下来，轻易不会啊有太出格的变动。老北京人说，说买卖地里最精明的当属啊古玩商，虽然呢有这个行规的啊约束啊，有信誉的这个管束，但是在做生意的时候，古玩商呢啊也会玩一些猫腻。 一般人往往是觉察不到的，啊，古玩行里边有许多隐语，啊，外行人往往不明就里，比如说砸浆啊、打眼呐、捡漏啊，啊等等，砸浆、打眼、捡漏这三个词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吧，一个姓李的古玩商，手里啊有一件清光绪年间的官窑瓷器，啊，瓷碗吧，咱们就说。 这个瓷碗呢，本来价值500大洋，但是姓王的却花800大洋把它买走了。姓李的就管这个叫砸浆，就是管这个姓李的这种做法叫砸浆，管姓王的就叫打眼。假如这个本来是500块钱大洋的瓷碗，姓李的却花了400块大洋，姓王的那古玩商呢又还了还价，最后呢 花了350块大洋，就把这瓷碗给买走了，这个呢就叫捡漏了，啊，捡漏了，啊，您说这个古玩商它里边啊，古玩行吧，这里边的水有多深吧？您从这个术语就看出来了，砸浆、打眼跟捡漏。清末民初啊，琉璃厂的古玩业形成了三大门，什么叫三大门啊？就是三大古玩店。 里边的这个学掌柜的，从掌柜的啊到伙计，都是这三大门里边出来的。这三大门是哪三大门呢？大观斋、如古斋和比彩斋。大观斋的掌门人叫赵佩斋，他是以经营金石古瓷为主。雅宝斋啊的掌门人是萧书农，运宝斋的范其周。 鉴别金石古瓷玉器眼力极佳，他们啊都是大观斋门里的人，啊，就说这个雅宝斋的萧书农和运古斋的范其周，啊，他们在琉璃厂啊，在鉴别这个金石古瓷啊，还有玉器上啊，啊眼力极佳，但是呢，他们都是啊赵佩斋的徒弟啊，也就是 大观斋里的出来的人，如古斋的经理叫孙玉臣，啊，他主要经营古瓷和字画，他的徒弟 有开这个博运斋的杨伯恒、萧虎臣，东家是著名的画家金拱北，中国银行冯耿光和京剧大师梅兰芳开的建古斋，掌柜的叫周杰臣。新古斋的掌门人程秋甫是孙玉臣的门里人，比彩斋的经理最初是孙东甫，后来呢是吴秦轩。真古斋的韩德明，正古斋的苏替夫，宝古斋的邱振生，都是比彩斋的啊门里出来的。哎，我前面啊我说了半天啊，这个人名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年啊琉璃厂的古玩行开这个古玩店的很多啊，古玩铺啊的字号也很多，但是主要的是由啊这三大门啊，也就是大观斋、如古斋和比彩斋这个三大门里边啊出来的啊这些高手吧，啊高手。但是后来他们又开了很多的字号啊，比如运古斋呀、什么建古斋呀、什么这个信古斋呀等等啊，比彩斋。他们啊这些店铺啊的掌门的也好啊，这个伙计也好，都是这三大门的徒弟。我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啊，我曾经啊采访过这个宝虎斋的邱振生。邱振生啊当年在琉璃厂啊可以说呢吃了62年的古玩饭，过眼经手的珍宝啊，就珍玩贵宝啊难以计数啊。我采访这个邱振生先生的时候，他算得上那会儿京城文物界年龄和资历最老的人了啊，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啊这个80好几了。邱振生的祖籍是河北的燕郊，祖父是前清秀才，父亲是会看风水批八字的老学究。他15岁进北京，到琉璃厂的这个红光阁学徒，得到了曾文波在鉴定书画方面的指教，后来又求教于大观斋的掌门人赵佩斋的高徒张云岩和范其周啊，这两位啊都是琉璃厂啊玩古董的这个鉴定大家。我这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三大门啊，大观斋、如古斋和比彩斋。那么呢这个可以说啊，这个邱振生啊也是算是这个大观斋掌门人赵佩如的啊徒孙了，可以说啊徒孙了。古玩行啊吃的是眼力，由于起小在这个私塾念过45经，邱振生啊对这个中国的古典文化啊有一定的了解，再加上有两位老师的指教啊，在柜上啊就练就了一双不俗的眼睛啊，给他一件古董他拿眼扫几遍便能啊估摸出大概其的年代、成色和价值。邱振生告诉我，琉璃厂古玩店的主顾多以官僚买办和政界、军界、文化界的名人为主。他呢给我讲了啊自己收藏古玩的一些故事，啊这些故事啊都特别好玩。究竟是什么故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88讲第88集
0: 啊，上回我们聊到了啊古玩街啊琉璃厂的宝虎斋的邱振生先生。那么邱振生先生啊，他给我讲了很多他鉴定古玩啊收购古董的一些故事啊。他呢这个刚出徒不久啊，就到啊大 书法家啊，大学问家于右任，还有呢，当时曾经当过啊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啊，家里边啊送过货啊，那时候送货啊可不是像现在似的啊，这个送快递啊，所谓送货啊，也就是这两位买主相中了啊店里的什么东西啊，比如说相中了一个乾隆的啊一个啊一件玉件，或者说看中了光绪年间的一个啊玉碗啊，或者瓷碗官窑的啊，那么呢，那么就由店里的这个伙计啊直接把这东西啊啊送到家里面去。当然了，有的时候啊也会打个电话啊告诉这个某一个古玩店的伙计，我要呢这个看看你们的最近啊的进货。那么于是呢，伙计呢就把店里的啊这个新进来的这个货带上几件啊，甚至十几件，这个直接就带到他们家里边去，由这些人来从中挑选啊。这个邱振生啊就跟我说，他曾经啊跟这个张云岩啊，也是当年琉璃厂啊宝谷斋的啊这个伙计，一块儿到这个淳王府去封货。这个所谓封货呢，就是啊密封投标啊，比如家里边啊遇到了困难，想把手里的五件明清瓷器出售，因为要的是现钱，只好呢找这个典当行把这五件瓷器啊给封上啊。所谓封，也就是说过了期也不赎回来。那么呢，到了期限的时候，典当行把这古玩商给找来，也许呢找五个，也许找十个，总之由他们分别定价，谁也不告诉谁，密封好了然后当众打开，典当行以谁标的价高谁中标，这就需要有一双慧眼了。这个也挺好玩，这封货哈，比如说这个有一位王爷家里边有了这个急需用钱，但是呢他没有现金了，于是呢就啊找出五件古董，找到这五件古董之后拿到典当行去，这个由这个典当行啊典当行的人吧把这个古玩商给找来啊，也许找五个，也许是十个，因为您听好了，这是五件啊，五件古董。然后呢由这啊十个古玩商或五个古玩商啊分别给这五件古董来标价，比如有的标啊这5000块钱，有的标10000，有的标10万，有的标啊这个20万，有的标500，反正不一样。标好了价之后就密封啊，密封起来，然后啊再打开啊，当众打开，典当行以谁标的价高谁中标。所以说呢，你这个时候就需要古玩商啊要有一双慧眼了。那次呢淳王府啊，这淳王爷大家都知道，也就是光绪啊和溥仪的啊他们家了。那次啊在淳王爷府，邱振生和啊张先生合意封了几件官窑的瓷器啊，有这个雍正官窑龟绿色的观音像一尊，墨彩笔筒一件，董邦达的胶墨山水画两幅，还有乾隆窑的这个窑变石榴尊一件，这个一共啊是封了这么多件啊。后来这些玩意儿都以高价出售了。所以这个封货呀，它确实是需要一种眼力啊。所以你呢这个封的这个价啊，比如说是5000，你这个封5000，别人可能呢啊就封6000。那么呢这个封6000的可能啊就要把这个古董给买走了啊。所以说您这个封也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得封的呢恰到好处。比如五个古董商啊，比如同时都看中了一件古董，那么

0: 那要封要封货，你得要出价啊，是吧？就看您出的价位高低了。您要想把它买走，那么您就得出高价啊，因为呢，它是这个典当行啊，是以谁的标的价高谁中标啊。所以说呢，您比如说您要雕，您本来这件瓷器啊值800，您呢标600或者标500。人家标了800了，那人家就给买走了。所以说这个呢，完全是凭自己的眼力。邱振生啊，还和这个三一后的李子壮一起到当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家里边做过生意。这个李子壮啊，是卖这个珠宝翡翠的，邱振生呢卖的是啊田黄和鸡血石。这个邱振生啊先生对我说啊，说去过官僚和富商的家多了去了，当年京城的古玩行主要做的就是这些人的买卖，说一般的老百姓啊他也玩不起古玩。让这个邱振生最为得意的是，他30岁的时候捡了一个大漏啊，那年呢他到天津啊办一笔交易，完了事儿之后抽空啊去逛劝业场，离这个劝业场不远有几个摆地摊卖古董的，他呢这个就啊，这个走到一个古玩摊儿，在这古玩摊前面啊，就瞄了两眼，突然就看见这个地摊上，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旧瓷器中啊，有一个小碗儿。他看到这个小碗啊，不由眼睛一亮啊，凭直觉感觉这个小碗不俗，但是呢，他呢抖了个机灵，没有直接啊拿这个小碗儿。而是随意啊看了看别的瓷器，啊，因为什么呢？你要直接看这个小碗啊，这个卖主啊就会觉得这个小碗不一样，肯定就会提高价呀。所以呢，啊，这个古董商啊都很聪明啊，他买什么不直接看什么啊，看别的东西。而且呢，他也知道啊，这邱子生知道，只要这个让摊主啊看出他要买这个小碗，摊主啊肯定会漫天要价，最后呢这个碗啊就买不成了。他用手啊把这个摊上的杂物扒拉了几遍啊，发现呢除了这个小碗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啊，于是呢他就啊这个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把这个小碗拿起来一看，这一看不要紧啊，不由得暗吃了一惊，原来这是难得一见的这个明成化的压手杯呀。这个明成化官窑的压手杯那可不得了啊。但是呢这邱振生啊没有把这惊和啊吃惊的这个样子流露出来，他灵机一动看了看摊上的东西，对这个摊主说你这些东西啊我要是包圆了你要多少钱啊。这个摊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啊，一听说他要包圆，这个就问这邱振生说：“摊上的东西你都要吗？”“都要。”啊，这个邱振生就对他说：“那么您给这个200块大洋吧。”啊，这个摊主就对这个邱振生说：“200块大洋，您真把我当冤大头了。”啊，邱振生啊就咧了咧嘴。做出要走的样子，这会儿摊主啊倒急了，就站出来拉住他：“哎哎哎，别走别走，你说这个200大洋你不要，你给多少钱？”邱振生对他呢黑然一笑，就说：“我只能给你100块，成啊，您就把这些东西给我包上；不成，咱们回见了您的。”得了，就是他了。这摊主啊一见邱振生已经说出这话来了。啊，也没有让步余地了，就答应下来了。于是啊，这邱振生掏出100大洋，把摊上的这货呀包了圆了。当他拍出这100大洋的时候，旁边的人啊就看他花这么多钱，啊，买走了一大堆破烂，都笑他是冤大头。这邱振生啊却不以为然，拎着一大堆啊破烂啊回到了客栈，把这包袱皮一打开呀。拿出那压手杯细看了看，他这一看呢不要紧，不由得是大吃一惊啊。您要知道他为什么惊，咱们下回再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联播，你来不来？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

0: 第八十九讲。
1: 上一集啊，我们说到了琉璃厂的大的古玩商啊，非常有名的古玩商邱振生先生到天津出差啊，办事儿，在地摊上啊，这个买了一堆包圆货。什么叫包圆货呢？就摊上的所有的东西，他全都包了圆了。那么呢，实际上这包圆货里边，他就相中了一件东西，其他的那些东西啊都不值钱。拿到旅馆之后，他把这包皮打开了。这打开以后啊，拿起他相中的那个啊压手杯，这么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啊！原来这个压手杯，果然是明成化官窑的青花小杯。他呢不禁呢为自己啊捡了一个大漏而欣喜若狂。成化官窑的压手杯啊，在前两年国内的一家拍卖会上曾经拍出过一件，价值多少呢？价值是2亿。为什么这个明成化的压手杯这么值钱呢？因为现在啊，据了解，传世的，现在不到十件了啊，不到十件了啊，有的说是四件啊，这个四件半啊，因为为什么叫半呢？有一个还是残品啊，所以叫四件半啊，有的说是还存了五件，有的说是六件，咱们姑且给它定为啊，存世不到十件。东西呢都是物以稀为贵。所以呢，这件东西啊，可以用价值连城。邱振生先生当时呢，啊，就是包皮里边的那些东西，他连看都没看，啊，都当那破烂就给扔了，啊，带着这个压手杯，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北京以后啊，他呢，盲目爹的就把这个压手杯啊，拿给古玩行的，就是琉璃厂啊，非常有名的一个。啊，这个古玩商吧，啊，也是可以说是古玩鉴定家啊，大家叫孙瀛洲的。这孙瀛洲先生啊，在琉璃厂也是个名人啊。孙瀛洲呢看了以后，对邱振生啊捡的这个官窑大漏啊，不得呢不对他刮目相看了。因为呢，这个邱振生啊也认为啊，这是在琉璃厂难见的一件珍品，当场出价12000，啊，要收这件宝贝啊！你想他这个，邱振生啊，是花了200大洋啊，包的圆啊，买的这或者说买的这个压手杯，啊，但是孙瀛洲当场就要用12000啊大洋要把这个。邱振生呢，当时呢还真有点舍不得啊，就对这个孙瀛洲说啊，得了啊。您呢、啊，让这件宝贝啊，在我手里啊多捂几天吧，啊，这个古玩商呢手里的是不存宝贝的。后来呢，经过这个孙耀庭的说和，温玉斋的范其洲，啊，也是一个古玩商啊，范其洲以14000块钱的价位，把这个明成化官窑的青花压手杯，您就想想吧，这个。开价200块钱大洋，啊，实际上呢，这个邱振生啊只花了100大洋啊买的这个压手杯，最后呢是卖了14000块钱，这个呢也成了琉璃厂的一个佳话了啊，琉璃家一个佳话了。我当年啊曾经采访过邱振生先生，当时呢邱振生先生啊这个已经80多了啊，就是他对我说。他说我这辈子最欣慰的还不是买这个压手杯。我就问他，我说您最欣慰的是什么事儿啊？他说解放初期啊，这个北京琉璃厂的古玩业啊，就公私合营啊，也就是所有的这个古玩店都变成了这个国营了，就公私合营嘛。那么公私合营之后要推举这个行业协会的领导啊，或者叫组委会啊。那么呢邱振生先生

0: 那就被啊这个各家的古玩商推举为啊行业的组委会成员之一。当时有人要把这个古玩行啊划归到一般的商业，邱振生先生对此呢是坚决反对啊，他说你这个古玩它是文化呀，你跟那个卖这个卖布的、卖烟的、卖酒的、卖茶的，啊，卖衣服的这个混到一块儿，这不合适啊。所以呢，他认为呢，古玩应该啊，应该变为另外一个行业啊。他认为呢，古玩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古玩业啊，应该改为文物业才对。就是当时呢，做这项工作的啊，叶公绰先生就问他啊，说你为什么如此这么固执啊？说这个大伙都认为是划归一般商业就一般商业吧，你干嘛还要这么非要坚持？这个邱振生就是跟这个叶先生说哈，他说文物业呀带有研究性质，这个古玩业呢如果是商业性质，它就呢不存在啊这个文化价值了啊，也就没有研究性质了，这里边区别大了。他这么一说啊，这个让这叶老呢也对他呢这个见解吧表示赞同啊。后来啊，在邱振生的建议下，这个琉璃厂啊，古玩街被改变成为啊琉璃厂文物一条街啊，也就是市政府啊采纳了他的意见啊，这个古玩呢也就划归到啊文物行业了。啊，就没有变成这个商业。说起来啊，这还是邱振生老爷子的一份功劳呢。邱振生老先生啊，就曾经对我说啊，说早年啊，琉璃厂的人不断对这古玩字画懂眼，而且呢，没有不善写绘画的，啊，胸无点墨，想在琉璃厂立住脚，等于啊，这个，没有嗓子想唱戏。那会儿呢，这古玩店从掌柜的到伙计，您都得有两下子。就也就是说啊，您不但呢会看货，而且呢，你也能擅长啊这个写写画画。您想啊，这个文化名人是琉璃厂的常客，您没有点文化，那怎么成呢？现如今呢，这个邱振生那一代古玩商啊，早已经啊告别了人生舞台啊，已经谢幕了。但是呢，他们那时候啊做古玩生意时的那种范儿，那种精明但讲究信义的精神，依然在啊新一代的古玩商中发扬光大。我觉得呢，这也许啊正是啊北京琉璃厂文化街的特色，也可以说啊是北京文化底蕴所形成的一个气场。你看这个北京啊，现在商圈也比较多啊，商业街也比较多，但是要讲这个有特色的、有文化品位的这样的街，我个人认为首推琉璃厂。为什么呢？因为琉璃厂一家一家的这古玩店铺啊，不但经营瓷器、青铜器、碑帖、书画啊，还有呢这个图书，同时呢，它展现的不光是这些书，而是呢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您呢在这个琉璃厂这条街上啊，如果漫步就会发现啊，也或者说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琉璃厂文化街浓浓的这种文化气氛。您抬抬脑袋一看啊，这个店铺的牌匾都不一样啊，这琉璃厂的这个牌匾啊，很多都是出自名家之手，而且这个匾啊都有不同的风格啊，不同的文化底蕴。您走在这个街呀、啊、如同啊看这个一个文化展览啊。所以说呢，外地的朋友如果来北京，我建议大家您别光去那个南锣啊，别光逛这个什刹海，如果您有时间的话，也到这个琉璃厂啊文化街啊，或者说古玩一条街吧，走一走看一看啊。这个琉璃厂这个文化街啊，现在它呢已经成为啊北京有特色的文化街了，而且呢它跟这个大栅栏啊前门大栅栏已经呢连在一起了。 成为呢北京的一张优秀的名片了。老北京啊，除了啊古玩能体现咱们的传统文化之外，古籍啊或者说古书也能啊展现北京的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啊下回再聊。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90讲，
0: 上一集啊，我们说到了北京非常有特色的文化街啊，琉璃厂。琉璃厂啊，除了啊经营这个古玩之外，还呢经营古籍。最大的古籍啊，或者说这个古书的书店，就是海王村，也就是中国书店呢，现在我们叫中国书店了。这个老北京的这个书店啊，跟现在的书店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虽然呢卖的都是书，但书跟书啊不一样，经营的方式呢也不同。那会儿的书店呢啊也叫书肆啊，这个肆是大写的那个1234的那个肆啊。肆跟店的意思应该说是相同的，但肆这个字儿呢它属于文言。从店的规模上说，肆应该比这个店似乎要大一点。当时的书店清一色都是个体经营，用现在的眼光看啊，都属私企。书店呢自古以来都属于特殊行业啊，因为呢你想它是卖书的啊，经营的是文化呀啊，文化产品，可以说呢它是跨着文化和商业两界啊。当然现在也如是啊，书店呢是脚踩文化和商业两条船，所以呢它的业态啊比较特殊。现在的书店啊，就是我们国内的书店，以新华书店为主，主要是做商，也有呢个体私营经营的书店。特别是这几年啊，这个书店呢在北京可以说呢是雨后春笋呢，尤其是个体经营的啊，私人经营的这个书店，现在到2020年吧，也就是2020年为止，北京的个体书店得有5-600家了啊，大大小小的书店有5-600家啊。那么这些书店遍布北京的各个城区啊，各个城区，它呢跟过去的书店又不一样了。啊，跟老北京的不一样了，跟前些年的书店不一样了。这些书店呢，有的叫书店，但是呢，它实际上它是文化交流的场所了啊。人们可以在书店喝着咖啡，聊着文化上的事儿，也可以呢在那儿呢写东西啊，谈谈工作呀，是吧？等等啊，进行交流啊。所以现在的书店呢，比过去来讲呢要活了。啊，那过去的书店啊，人们逛书店就是买书啊，现在不是。现在您除了买书看书之外，您还能在书店啊感受到啊书香的味道吧，是吧？伴随着书香的味道，您可以呢开展各方面的跟书有关的活动。所以说呢，现在的书店呢应该是更加的开放了。当然了啊，这个书店的啊，这个就是内容啊，也就是书的内容吧，也是各种各样的啊。有除了这个专业书店之外啊，你比如说外文书店啊、少儿书店、古籍书店、建筑书店啊等等，除了这些专业的之外，但是呢，这个老北京的书店啊，分的就没这么细了。它的功能啊很多，既卖新出版的书，也卖旧书，甚至呢还可以联系作家自己出版书。当然主要业务 还是

0: 收购古籍，然后再修补修订转手出售。您瞧那会儿的这个书店啊，它业务应该说比现在要多啊，因为它不光是啊这个卖书，它还是经营这个书，甚至出版书。您看我们这个现在中国最书店啊，这个或者说出版社吧，最老的三家出版社， 中国书局啊，商务印书馆呐，三联呐，其实呢，当时最早的啊最初都是由书店，甚至他们这个啊这个现在出版社的名称还啊能隐隐绰绰的看出书店的痕迹。你比如说啊，成立于1912年的老出版社之一啊，中华书局啊，你看看书局其实呢，它的前身就是书店。 正因为如此啊，那会儿开书店的东家和营业员都是胸中藏墨的文化人啊，没点墨水啊，您干不了这活儿。要不怎么说书店的店员跟一般商业的店员它不一样呢？老北京的书店啊，是有门脸和字号的座商，书店啊，通常是合股经营，一些大一点的书店背后
1: 啊，还有比较有实力和实权的大人物啊做股东。这个老北京的书店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大街、西单北大街、宣武门内大街、灯市口、东四等繁华的商业区。书店之外啊，还有许多卖书的书摊儿啊，这个当然这个书摊跟这个书店啊 不能同日而语了啊。由此啊，因为北京它毕竟自古以来啊，它是首都啊，它是文化中心呢。你文化中心体现在哪些方面啊？除了这个娱乐之外，还有这个图书啊。所以说呢，当时啊，这个北京不但书店多，而且呢书摊也多。这个 明朝啊，有一个文化人叫胡英民的，他在呢《邵氏山房笔丛》这本书里边写过啊，写过一句话。他说呀，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辰门之西。这个燕中指的就是北京了
0: 啊，因为当年北京也叫燕京嘛，燕中的书肆啊，也就是北京的书店，大多都在哪儿呢？大明门、礼部门和拱辰门啊，这三个地方。大明门在哪儿呢？大明门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大概就这个位置，这大明门啊。但是呢， 他说的是书店在哪儿？就是大明门之右啊，也就是所谓的右，就是在大明门的东边啊，东边拱辰门之西。这个拱辰门就是相当于现在天安门广场的西部啊。明朝啊，包括清朝啊，这儿呢是六部所在的棋盘街，内城的中心地带啊， 也是呢东西南北啊交通的交汇之处啊，就是现在天安门广场的西部，也就是人民大会堂的位置啊。就当年啊，因为人大会堂是1958年才建起来的啊，就是当年就明清两朝啊，特别是明朝啊，因为这个胡英林他是明朝人啊，他在这个这本书里写到了写的啊， 就是北京的书市主要是在啊这个这几个位置啊。明朝每到科举考试之年，全国各地赶考的举子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那个举人啊，便会云集京城。当时啊，京城没有星级酒店啊，甚至连一般的旅馆都没有。这些举子啊，只能住在宣南一带的会馆里边 啊，那时候没有旅馆啊，也没有饭店啊。考试的地方在哪儿呢？在贡院啊。贡院这个地名还在啊，贡院胡同啊，这个地名还在。但是呢，

0: 啊，这贡院也就是考试的地方，已经都没有了啊。这贡院在哪儿呢？就是现在这个建国门内大街的路北，也就是中国社科院啊这个大概的那个位置吧。这些参加考试的举子啊，几乎都要走啊这个棋盘街，因为他得从那个宣南啊宣武门南边啊那些胡同里边啊，因为会馆当时都集中在 宣南啊，也就是宣武门南边啊，星罗棋布的这些胡同里边，明清两朝的会馆加在一起有300多的啊。那时候大几乎每个省啊，大一点的市，甚至呢大的一县，都在北京设有会馆。这个会馆呢，除了这个地方官员来北京
1: 啊，办事儿，在那歇脚，商人做买卖来北京啊，也没有住店怎么办？就在会馆里住。另外，最最主要的就是供这些赶考之年啊，就是考试之年这些啊各地的啊进京考试的举子，就是举人们在这儿啊休息睡觉。举人们要到这个宫苑去，他毕竟这个棋盘街呀啊，所以呢，这个棋盘街这个位置。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棋盘街就相当于现在的啊，天安门广场啊，以及人大会堂这边啊这一带吧。所以呢，他从宣武门要到建国门，要必经啊，都得走着啊，必然经过这棋盘街。所以说呢，这儿的书店啊是比较集中的。明清两朝的书市啊，除了这个书肆比较集中的地方以外，还有灯市。
2: 啊，就是现在灯市口啊一带，庙会上摆的书摊儿。那么呢，这些庙会上的书摊儿都有什么特色呢？我们下一集再聊。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多彩。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91讲，
2: 说到这个庙会啊，老北京的东西城各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庙会。东城的呢是隆福寺，它呢是农历啊，就是每个月农历的每个月，逢这个初一、初二、初九、初十开庙。西城的是白塔寺，每到啊每个月的初五、初六开庙会。啊，当然西城还有一个护国寺庙会，规模呢比白塔寺啊要小一些，每个月呢是逢七，就是初七、初八开庙会。你看看，初一、初九、初十，再加上初五、初六、初七、初八，这都连上了。当时的庙会啊，可以说是百物杂陈啊，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啊应有尽有，当然也少不了书摊儿。这类书摊儿啊，几乎不卖现装的典籍，以出售蒙学读物啊。什么叫蒙学读物啊？就是认字儿启蒙类的书啊，比如说三字经、百家姓啊、千字文啊等等啊，这个类都属于蒙学读物啊，启蒙的嘛。还有呢，这个消遣小说、古词儿、戏本儿啊，就这类的啊，比较这个大众化的。老北京啊，识文断字的比较少，大多数老百姓他不识字儿啊，所以呢跟书有缘的人属于少数派。清朝才出现的琉璃厂古籍和古玩一条街，当时啊主要是为这个达官显贵和知识界文化界的学者服务的，老百姓啊很少光顾。一般北京人买书主要是奔庙会的书摊儿。这琉璃厂古玩一条街是清朝才出现的啊，明朝啊那时候没有。这琉璃厂古玩一条街的出现啊，或者说之所以能够形成古玩一条街，跟这个纪晓岚编四库全书有直接关系。前两讲呢我们也都讲过了。到了清末民初，由庙会的书摊、小门脸的书店等演变成专卖旧书的书摊，出现在前门外大街

0: 老东安市场内、老西单商场内以及东四、宣武门外大街等地界，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80年代。比如说这个老的这个东安市场啊，就是现在万国井的东安市场了，它呢是形成于民国初年啊，也是由一开始啊由一家一户的小商小贩，老东安市场的书摊主要集中在 市场的东南角的单柜商场，还有呢市场南端的南花园，还有市场北门的。 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 这些书摊都纳入了中国书店系列，归到中国书店了。在改造后的东安市场的北门西侧，专门开辟了卖这个古旧书的中国书店。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曾经多次到这儿买过书。老北京啊有一句话叫干什么呀你得吆喝什么，这句话搁在一般买卖上好办啊，卖部的您吆喝部啊，这个说相声的得有卖部头啊，卖菜的你也可以吆喝菜啊，后边人的相声也有这个吆喝卖菜的，要是把它用在卖书上可就有点难了啊。你想啊， 书店里摆着成千上万册书，怎么个吆喝呀？所以卖书的是不讲究吆喝的。我们前面说了，老北京啊，甭管是开书店的还是摆书摊的，不能说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得啊，说您得啊小有学识。虽然书店的店员不能跟啊卖菜卖水果的亮开嗓门拿腔作调，但呢， 买主拿起一本书来，书的内容、作者是谁，他是干什么的，您得说出个一二三来，否则的话呀，这个活您就干不下去了啊，得卷铺盖卷了。老北京的书店是大学生最好的实习基地，在这儿您能学到很多课堂上老师教不到的学问，因此啊，老的书店 走出不少才子，有的还当了专业作家，有的还成了学界领袖。20世纪30年代，老东安市场的书市有一个叫雷梦水的人，可以说呢，在众多的中国书店的这个店员当中脱颖而出。他在旧书店干了40-50年，古籍知识相当渊博，被人称为古书先生，就是这位雷梦水先生啊， 也被称为古书先生。这个雷梦水呢，不但能鉴别一些善本书的真伪，还能说出残本书的作者和内容，这个呢确实不是一日之功啊。是您想想这个书海茫茫啊，那就话这个从咱得说从东汉吧造纸术之后啊纸的这个图书 大量的出版涌现出这些作者啊，或者说作家吧，那真是啊成千上万，汗牛充栋啊。给您一本书，您能说出啊这是啊谁写的，这个作者叫什么名字啊，他是哪儿的籍贯，他除了写这本书还写过什么书啊，这都需要啊有很深厚的啊学识啊。这个老北京的文化人 管这个叫书店买书，它不叫买书，叫什么呢？叫淘书。哪个这个淘啊？就是大浪淘沙的那个淘啊，三点水的那个淘。这个淘字啊，有洗去杂志啊，沙里淘金的。北京有一句土话叫淘换，淘换啊，这买东西不叫买东西，我给您淘换去啊，他不说买。 我给您淘换去啊，这实际上呢就是带有挑选啊精选之意啊，您这淘大浪淘沙嘛，是吧，沙里淘金嘛。有一年啊，著名的作家啊黄商来书店淘书，就碰到了雷梦水。这个雷梦水啊就这个对黄先生说，说有本啊《论语注》您要不？ 论语啊，就是这本书啊，大家都知道论语是孔子的啊，孔子的写的啊，不是他写的啊，就是他学生记录啊论语说过的话。 最后呢编成了这个《论语》啊这本书。那么呢这个《论语》啊出版或者说这个发行吧，2000年以来有大量的啊这个关于《论语》的这个批注啊这方面的书。那么呢这个雷梦水就问这个黄先生啊，说有本这个《论语注》你要不要。黄商呢看着他啊，就看着这个雷梦水啊，就说这本书我有好几本呢啊，我跟您说了吗，说这个《论语注》这那版本很多呀。这雷梦水啊知道这个黄商是有名的藏书家啊，家里这个藏书非常多，好像把着他的脉啊，就对他说啊，说您手里是有《论语注》啊多个版本，但有一本清朝赵之谦刻的《论语注》您不一定有啊。那时候这个出书啊就是印刷的书啊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都讲究这个激光照排了啊。那么呢那时候的书呢都是刻在啊木板上然后再印的啊，一张用这个宣纸一张一张印刷的，所以呢它叫刻在板上的啊。这个就是赵之谦刻的啊这个《论语注》您要不要啊，您可能没有。这个皇上一听他这个说的这句话，就从这个雷梦水手里把这书给拿过去了，一看呢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啊这正是他找了几十年的非常罕见的一个版本。为什么他知道啊雷梦水知道皇上啊这么喜欢论语注呢，因为呢这个雷梦水知道皇上手里边有多个版本的论语注啊，但是这本他没有，而且这一本也恰恰是啊皇上找了几十年的啊一个版本。他不得不佩服啊这个雷梦水的学识。还有一年啊朱自清先生啊在雷梦水的书摊上相中了一部残本的古籍。这个朱自清啊就问这个雷梦水，他说这是什么版本啊。雷梦水不但说出了这本书啊有几种版本，而且呢还告诉他呀哪个版本的最好，最后啊说出了这个残本古籍的内容啊，作者是哪个朝代的，为什么成了这个残本啊。所谓残本啊就是这本书啊不全了啊，比如说缺少页章了啊，本来是一本书但是呢啊这个不全了啊，或者是没有啊前面的这个丢了好几十页，或者呢后边啊少了啊几十页啊，就是它不是一个全本书了。这雷梦水呢就把这些都告诉他了。朱先生听了以后啊对他呢真是心悦诚服啊。您想想这个朱自清先生啊，清华大学的教授啊，他万没想到一个卖书的这么有学问。从此啊朱先生啊朱自清先生跟这个雷梦水啊就交上朋友了。关于啊雷梦水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啊下一集再细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92讲。
1: 说起来啊，这雷梦水啊，只念过几年私塾，他脑子里那些东西啊，也就是那些知识啊，全是靠自己啊，平常的日积月累的这个钻研吧。几十年来啊，这雷梦水啊，曾经为胡适、林语堂、顾颉刚、陈元、钱玄同、郑振铎等知名的学者配过书、找过书，并且呢，能成为这些大学问家啊、大学者的知音。著名的历史学家谢国珍先生啊，曾经赠给雷梦水一首诗，啊，这首诗。

这是这么写的：感君别具离皇首，选人不登大雅堂，江化腐朽为神奇，张忧发遣在宫方。啊，你看对雷梦水的评价，能够啊化腐朽为神奇。为什么叫啊说他化腐朽为神奇呢？就是很多的啊已经啊残破的或者残缺的啊丢失的啊找不着的这个图书，都被雷梦水啊发现了，找到了。而且呢还送到了想得到这本书的这些学者们教授们手里边。历史学家谢国珍对雷梦水有这样高的评价。雷梦水啊曾经跟著名的收藏家邓拓以书结缘。邓拓先生啊这个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担任过北京啊市委书记。后来呢也是人民日报的啊这个总编。啊，对老北京的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通过陶书认识了雷梦水。1963年的时候，邓拓见到了雷梦水，就对雷梦水说：“说你啊，这么熟悉老北京古书市场的情况，你应该腾出时间写一写这琉璃厂和东四两大商场啊。”那么说的就是，东四。啊，和西单啊，这两大商场吧，古书市场的情况啊，你既然知道啊，这么多历史，这么多的两个书店啊，两个市场的情况，这就是难得的历史史料啊，别人想写也写不出来，你应该呢把它记录下来，写下来。这个呢是邓拓对雷梦水的啊一番话。雷梦水呢听了邓先生的点拨，他就开始琢磨了啊，他说我应该啊把这个这么多年啊的经历啊跟这些啊大学问家大教授的交往啊，还有呢给他们淘书啊找书啊啊卖书啊这些经历啊，以及呢这个啊，琉璃厂和东西两大商场啊，这个东边就是指的是东安市场，西边指的是西单商场，是吧？应该把这些历史写下来。所以呢，他呢就从邓先生跟他说完之后就开始动笔了啊。后来呢，就写出《琉璃厂书四四记》和《隆福寺》啊，《隆福寺街书四记》。啊，就书四，我们前面讲了，就是书店呐，是吧？就写了两本书，可惜呀，啊，就他这个书写完之后，就发生了一场这个政治运动吧。后来啊，这个邓拓先生吧，也因此呢受到了冲击，直到他去世也没能看到啊雷梦水先生写的这两篇文章啊。就是琉璃厂书四的四记和隆福寺街书四记啊，这啊长篇文章吧，这个邓拓先生没看见，为什么呢？他去世了。雷梦水先生写的这两篇长篇啊，我都拜读过，他对老北京古书市场的情况真可以说呀啊非常非常的熟悉。比如隆福寺街各家书店的门牌号是多少，叫什么字号，店主叫什么，多大年纪啊，哪儿的人，什么性格，有什么兴趣爱好，家里的基本情况啊，这家店主要经营的什么类的书啊，有什么比较稀罕的善本，卖过什么出彩的书等等。哎呀，写的那叫一个详细啊。我想啊，如果不是多年跟这些书商接触，没有几十年的相濡以沫，是不会啊这么知根知底的。最让我佩服的是雷梦水先生这脑子呀，可太好了啊。你想想这个这两条街呀，隆福寺街啊，那么多这个书店啊，门牌号码啊，这个哪儿的人，家里的基本情况，说的呀真是啊门清啊，可以说是记忆力啊超群。虽然他写的是几十年前老北京的事儿，但是这些陈年往事在他脑子里记得是真是可以说是一清二楚。看了以后啊，

0: 不得不对这位老北京的卖书人肃然起敬，同时呢也感慨啊，这老北京的书店啊，这个对人的文化熏陶和历练啊，一个只念过几年私塾的人啊，卖了一辈子书，最后居然成了啊写书人啊，由这个卖书人变成了写书人啊，您说这是不是啊一个巨大的飞跃啊？当然了，老北京的这个古籍书店啊，就是主要还是以中国书店啊，特别是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啊，咱们的这个古籍书店或者说旧书店吧，主要都划归到中国书店这个系统来管理了啊。除了我上面说的啊，这个东四啊，东安市场啊，有七八家吧，这个卖旧书的中国书店之外啊，西单大街啊，特别西单商场有那么三家啊，卖这个旧书和古籍的中国书店啊。因为我呢对这个书啊从小就非常的酷爱啊，因为我的外祖父赵可读先生也是北京啊当年北京非常有名的这个藏书家啊，我从小呢就跟着我外祖父啊一块长大的，所以对这个书啊有着天然的啊与生俱来的这种喜欢，就是我的小时候从上小学开始我就喜欢逛这个中国书店啊，对这个中国书店啊，就是卖古籍和古书的啊，中国书店呢有着很深的了解和很深的感情啊。我记得那时候一上小学的时候，放了学啊，我就便跑到这个西单商场吧，那个新华书店那儿泡着去，一边那时候有的书也买不起，没有钱啊，买只能在那儿看啊，翻看这些古籍啊。你确确实实的能够啊，从这个中国书店这些古籍当中啊，能获取很多的知识啊，获得很多的营养。同时呢，这些中国书店的这些店员，也就是营业员，他们呢也本身啊，除了我刚才我们前两讲说的雷梦水啊，只是一个代表。其实呢，当年啊，这个老北京过来的这些书摊啊和这个书店的这些老人吧，其实都有很深的文化修养啊，在他们身上你都能感觉到啊。我印象特深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西单那个中国书店，我记得有一次我看上了一本普希金文选啊，因为那时候经过中国书店不光是卖中国的这个古籍啊，凡是旧书啊就是他都卖，有的旧书品相稍微差点的很便宜。我看中了一本呢这个普希金文选啊，有普希金的这个诗啊，因为普希金大家都知道俄罗斯非常伟大的诗人啊，有普希金的诗，有普希金的几篇小说啊，凑成了一个文选啊，硬纸壳编的这个装帧的啊。当时呢我就特别喜欢啊，因为那个小的时候就喜欢普希金的诗，可是没有钱啊。我记得那本书是好像是4毛多钱吧，但是那个店员就看出来了啊，一个小孩你说喜欢这个诗又没钱，就问我说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这本书，我说是啊，他说没关系，他说这本书我给你留下啊，留下呢就是我不卖了啊，你什么时候有钱啊，你过来买这本书，等于我又过了一个月凑够了这几毛钱啊，我才把这本书啊买到手啊，让我非常感动啊，非常感动。因为这卖旧书的跟那个卖新书的它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啊，这本普希金文选依然在我这个书柜里边珍藏着啊，也成为了我的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纪念。这个老北京啊，这个古玩书店这些轶事啊还有很多啊。其实呢这个老北京买卖地儿啊，也就是商业吧，它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儿。你比如说这个茶馆啊，茶楼啊，这个故事呢说起来呢也挺好玩的啊。关于这个老北京的茶楼和茶馆的事儿，我们啊下一集再细聊。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106.6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5尺5寸。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2: 《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
4: 传承文明。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5: 我帮你。德在传递。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跳绳计数，准备。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马岱一听，谁敢喝呀？还没喝呢，您千万别喝，喝更厉害。哎呦，这下马岱可着了急了。他怎么着急了？这我怎么去交令啊？难道说我带着好几千人就这儿耗着？这地方水虽然浅，但是我过不去呀。请问，难道说就过不去这沙口了吗？猎户乐了，将军要想过也不难，但是您得换个时间，必须午夜三更，等这水凉下来，这时候没有水气了，您可以呀，吃饱了喝足了，以酒为主，多喝点酒，要不那水太凉炸得慌，一鼓作气能趟过去。哎呀，我说将军，我们南王孟获有令，可不许让我们说这事儿，要是说了的话就把我们处死。这事儿可我跟您说了。哎呀，多谢你呀。马岱起来给他拾了个礼，吩咐人用盘子拖过来几锭大银作为筹资啊，感谢你呀。你要不只给我们这一条路啊，就毁了。你也别在这打猎了，好小心着点，别让孟获把你抓住，把这位猎户打发走了。马岱传令，今夜三更，水也凉了，咱们立刻渡河呀。到了三更时分，呼，军校就下了水了。马岱将军呢，率先垂帆，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在前边。哎，还真灵。走到河当间这儿，大伙儿都提心吊胆的，谁知道谁趴在这儿啊？哎，没一个躺下的，凉凉快快的，还真不错。过来了，趟过了沙口啊，一看前面有一座土城，土城上灯光火把照虐的跟白天一样，已经看见他们了。这可怎么办？马岱告诉大家别慌，他让弓箭手把丞相给董突那写的那封信拴在那个箭尾上，啪一下射到城上去。南军小校接过来这么一看，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仔细一瞧才明白是封书信，赶快交给将军董突那吧。董突那把信拆开了这么一看，腾楞一下子站起来了，怎么回事？把他吓了一跳。是西蜀丞相诸葛亮给他的信，亲笔信呐。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丞相让我把这粮道让出来，我让不让？如果不让，我对不起诸葛丞相活命之恩呢。人家捉住我不杀，把我放了，我要让，南王孟获能放过我吗？这，哎呦，董头大左右为难。就在这时，小校来报，不知道从哪儿过来这么一哨人马，是西蜀的人马，为首一员大将，高挑旗号是平北将军，此人姓马。董头那心说，你甭报了，信上都写着呢，此人要做什么？他正在劫咱们的运粮车马。董头那手扶桌案，眼珠一转，有了，来，赶快迎敌。他披挂整齐啊，带领着军校就杀出来了。来这儿一见马岱，把两阵队员，马岱一瞧， 呵，这人怎么这打扮，穿的真花哨啊。董同大往前一催马，俩人得通名报姓啊。董同大一报名，马岱把大刀夸嚓一下往铁骨梁上这么一横，不打了。董同大奇怪，怎么回事，你怎么不打了？马岱笑了，我跟你打什么呀，你是一个被俘的将军，我这丞相曾经捉住过你几次，都能把你杀了，没杀呀，把你放了，活命之恩你不报，今天你还有脸面带领着军校来劫杀我，想护住你的粮道吗？你的良心何在？哎呦，这番话把董同大说的呀，简直愧无容身之地。他往地下直学嘛，学嘛什么呢？如果这山石有石的缝，我钻进去得了，你看让人把我臊的。董同大心说，将军呐、啊，你哪里知道，我这是被迫无奈，硬着头皮出来跟你打两下子，回去我好见孟获去，怎么你也得把我打败了，休得啰嗦。也不是谁啰嗦了，他催马过来举刀就劈，马岱只好还手了，没出三招，咔嚓一下让马岱这么一刀。马岱还觉得奇怪，怎么这刀啊离着那董同大脖子还老远呢，就见他往前直探头，心说还要拿脖子找刀的吗？这人什么毛病？不是，这一刀正好把董同大头盔给削掉了。哎呦，董同大这惨哦，头发也劈死下来，他把兵器也扔了，嘴里直喊呐、啊：“喊将军十分厉害，我等逃兵去吧。”谁也不知道这位董同大将军怎么败的，合着就败了，一千车粮草啊都归人家马岱了，土城也让了。这位董同大将军带领着残兵败将来见孟获，南王一听就明白了，你这哪是把粮道丢了，明明这是让了。哦，合着诸葛亮对你有活命之恩呐、啊？你想在我这儿卧底，吩咐刀斧手推出去斩，把董同大就给捆出去了。他这儿有俩好朋友，金环三杰和阿慧南，两个人双双过来给说情。这个孟获有点为难了，恰巧就在这时候过来一个将领，是他一个贴身的参谋，这人叫芒牙长，在孟获耳边嘀咕了几句，孟获点了点头，嗯，言之有理，来呀，把这两个也推出辕门去，将其三人是一并斩首。要说杀这么三员大将，南王心里他不难过吗？他怎么不难过呀？但是事已至此，没办法，我让你董同达看守粮道，你倒好啊，一千多车粮食都让人家诸葛亮给得了去了，你想把咱们这些军校都饿死啊？没有这些粮草，咱们怎么在这儿守泸水啊？怎么能拒敌诸葛孔明啊？随着这声令下呀，就把这三员大将给绑出了辕门。哎呦，大帐里头的众将这么一看，全都吓坏了。这三员将可杀不得，怎么呢？这在南中一带是出名的洞主啊，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而且对您孟帅是忠心耿耿，您怎么能下此狠心呢？这些人互相这么一嘀咕，干脆咱说个情吧，呼啦就一气的哭，黑压压跪倒一大片，兵啊帮的磕响头，嘴里头不住的央告，央告南王

这三员将给放喽。您可不能杀，那是您的左辅右弼，就像您两个膀子一样。把他们杀了，您还怎么与诸葛亮对敌呀？千金难买这样的勇将啊！哎呦，孟获看着这些人，有的求情简直都哭了。孟获心也有点软了，但是他这口气出不来。好吧，我看在你等苦苦说情的份上，推了回来，把董图纳还那二位陪着的全给推回来了。那二位啊，一点也不后悔，嗨，杀就杀吧。你既然把董图纳杀了，说明你也怀疑我们，倒不如让你斩了。现在推回来了，这仨人往这一站，这董图纳呀还问孟获，哎，大帅，既然你都下令把我们推出去斩首，怎么又把我们给带回来了？你这算何意？你瞧这脾气，要说不杀不得谢活命之恩吗？啊，他还逮着理了。孟获用手指了指，你看见了没有？这些人在这跪着还没起来呢，都是给你们说情的。董图纳看了看这些人，他心里感激，但是脸上绝不能让他流露出来。他狠狠地唾了一口，呸，你们给我说这情干什么呀？既然大帅绝情断义，还不如把我杀了。孟获一听，好啊，哦，活了命你们不感恩，还跟我在这儿发脾气，让你晓得晓得一家大帅的厉害，把他给我吊起来。噼里啪啦小轿过来，就把这三位给吊起来了，吊在大帐外干嘛呀？孟获传令用火烤他们，把这仨高高吊起，下边点起熊熊大火。好家伙，烤鸭子，这哪受得了这个。哎呦，众将这么一看呐，那些讲情的人都后悔了，怎么不如不给讲情了？那倒是痛快，咔嚓一刀，人头落地，你说这不是活受罪吗？哎呦，吊起来功夫不大呀，烟熏火燎的，烤的一劲直冒油，你这怎么能行啊？这个大帅您出来看看，你甭让，孟获已经从大帐里出来了，他倒捡着双手站在这盒看了看。董图纳喊了这么一声，董图纳他牙这么一咬，眉头一皱，双肩合起来，不理你了。怎么，你都活活要把我烤死了，我理你干什么？猛货倒乐，哇哈哈哈哈，这个滋味不错吧？你倒想来个痛快的，一刀杀死你。我不杀你了，我活活烤死你。孟获瞅了瞅那俩金环三杰和阿慧南呢，那眼睛瞪得简直把那眼珠子都要努的眼眶子外边来了，看样子恨死孟获了。孟获一招手，来把他们松了下来，放了吧。哎，没事儿了。哎呦，这几员将昏昏沉沉稀里糊涂的让自己的小校搀扶回了本寨，他们刚坐在大帐里。那时候作为一个大将军，谁手底下没有几个亲信人物啊？哎呦，这三位将军手下的那些贴心人全来了，一个个手持刀斧，怒目横眉。我说几位将军呢、你们还想跟孟获造反呢、别趟着浑水了。孟获这个人呢、我看他是无情无义啊，如果有一点情义，他也不能下此毒手，先要杀你们，随后用火烤你们啊！你们还跟他干吗？如果三位还想福保孟获的话，那请你们三位去卖命吧，我们跟您告辞了。实话告诉您，孟获即便要与诸葛丞相开战，我们也没脸到阵前去了。诸葛丞相待我们有活命之恩，你瞧瞧。说着，这些人从兜里头把那银子全拿出来了。

0: 诸葛亮给的那钱，感情谁都没舍得动，倒不是说舍不得花，也不是说没见过这银子，这块银子不大，但是它有千金的分量，这是诸葛丞相的恩情啊。哎呦，这番话说的三将不住的点头，那么以你们诸位该怎么办呢？怎么办？我看不如咱把孟获咱们一杀，把他的人头献给诸葛丞相，报答丞相活命的恩情。这一句话提醒了三将，这么着得了，干嘛杀他呀？咱就把他绳捆索绑，送过泸水，交与西蜀大营诸葛丞相，不是更痛快吗？哎，就依几位将军，今天晚上三更动手。天至三更，董图那三将领着他这些军校呼啦一下就把中军保障包围了。中军帐前没有人看守吗？有啊，不但有，而且看守中军帐的这些个可以说还都是孟获比较知心的那些军校，可这些位谁没言语，就把董图纳他们给放进大帐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些位也常听被诸葛亮放回来那些军校讲诸葛丞相的恩义啊，他们想这是天意不可违，这次南王造反本来就不应该。董图纳将军这一来，他们就明白了，这是要把南王擒住献与诸葛丞相，您呢献就献得了。你说这多可怕呀。孟获呀，在大帐里头喝完酒刚躺下，好气着哭哧过来就把他给捆上了。啊，他挺身坐起来这么一瞧，哎呀，可把孟获给急坏了，也把他恨坏了，我怎么就手下留情了，没把这三个给杀了。这三员将倒乐了，行了，孟帅，您就别吹胡子瞪眼了，都不好使了，我们按着您的话做了，因为您告诉了我们不要忘记诸葛丞相的恩义。孟获一听，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啊，不用废话了，来，把土城城门打开，准备船只，先给诸葛丞相送封信去，然后用船把咱们摆渡过岸，去见丞相。先给送封信来啊，告诉诸葛丞相一声。诸葛亮接着董图纳这信这么一瞧，哎呦，哦，他们已经把南王孟获给抓住了，马上就要送进我的中军大帐。丞相立刻传令升帐，然后告诉身边的这几员将，你们必须如此这般去给我安排。安排什么呀？就是把那带病的军校，身体不好的那个全都藏起来，把身体好特精神的那种全都让他们出来给我站着站班呢。哎，把所有的新盔新甲全都换上，今儿晚上是越精神越好，越隆重越好，威风不怕大呀，我要让孟获见识见识。全都安排完了，这时候有人来禀报，董图纳金魂三杰阿慧南三将求见啊，请他们进帐来，下了个请字。三员将一进大帐，全都跪倒在地，诸葛丞相赶忙挥手让他们平身，吩咐赐座。几位将军，你们堪称是当代之俊杰呀、啊！为什么呢？知识达物，你们能亲手捉住南王给我送来，哎，这是奇功一件呐、啊，各有封赏。诸葛丞相打发这三位回去，你们的土城也得有人看守。现在你们不是把南王送到我这儿来了吗？现在他大营空虚了，你们去代管代管。三个人谢恩告辞了。诸葛亮传令将孟获推进大帐。孟获站在这儿这么一瞧，啊，我怎么看这西蜀大帐变样了呢？那次曾经来过一回了，不像今天。怎么呢？只见大帐四周啊，灯笼火把无数，照得像白昼一般。再看那些军校， 个的个都像下山猛虎似的，站在那儿全都是一双双一对对，而且刀斧相搭，那个刀啊跟那个枪啊架着，架一个十字花，一直到大帐口。那么说你孟获要进帐的话，必须从人家这刀枪底下钻过去，不这么走不行啊，那像一条小胡同似的，你说你从旁边绕过去得行啊，你现在是阶下囚啊。孟获唉暗暗叹了一口气，把头一低，随着中军官进帐吧。进到帐口里头这么一看呀，孟获打了个愣神，怎么他看诸葛丞相两边那些武将，呵，气的是双睛冒火，都用眼睛瞪着他呢，那意思太复杂，好像是我们都捉住过你一回了，今儿你又被捉住了，你有什么脸面见我家丞相？你是南王孟获吗？啊，你这人也太低能了，是这么个意思。其实不见得有这意思，孟获他这是有点心病，心里有点愧的，他往诸葛丞相面前一站，唰，把脸往起这么一扬，别看二次被擒，架子不能倒。诸葛亮看了看孟获，哦，在我面前站着的这不是南帅孟获吗？我来问你，上次你曾经说过，如果我要再捉住你一次，你必当心服，现在你已经二次被擒，孟获你心里服不服啊？哼！孟获一跺脚，诸葛丞相听了，本帅根本就没服。怎么见得呢？诸葛丞相，并不是你捉住我，是我手下人跟我变了心了，把我给擒住的，怎么能算是你的功劳呢？哦，诸葛亮一听，孟获这人还善于狡辩啊！哦，是你手下人把你捆上的，你不服啊？你手下人做对了，他们知识达悟，上合天意，下顺人心，不应该如此造反，比你强。你现在既然被擒还不服，那么你怎么才能服呢？哼哼。孟获听到这儿冷笑一声，诸葛丞相，我孟获自幼年熟读兵书战策，能攻善守，我是很有韬略的，你要是凭打，就是说一刀一枪一胳膊一腿的真功夫把我捉住，我服你，这么着我永远不带服的。你要问我怎么才能服，你除非把我放了，你敢再放我一次吗？放我之后，咱们两个在两军阵前一战，你真的把我打败了，那我就服了。你要再一次把我捉住，也就是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第三次要能捉住我孟获，我从此口服心服，是五体投地，除此之外死也不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丞相点了点头，只有我再捉住你一次，你那时候才服呢。不错，那时候我是土胆清心，折服丞相。那好吧。

哦，真放啊。嗯，有的武将就要抬手制止了，但是没敢，只得把那手又放下了。孟获这么一听，嗯，您再放我一次啊。嗯，那你就放吧。好，他倒不太理会，那当然呢，你放我我就走，咱俩再打。方才我把话也说了，放了我之后再逮着，那我就服了。哼哼，这可是你自己说的，那我就再放你一次。来，松绑。武士过来给孟获松绑，告辞。他一拱手转身就要走，慢来，让诸葛丞相把他拦住了。你作为一个南中大帅，怎么能够说走就走呢？那显着我们太素呆了。还有白酒相送，白酒。孟获站在这儿，呵，心里头也怪不是滋味的。怎么上一次叫人捉住了，喝了人一顿酒走了，今儿又让人家逮着了，还喝呀？怎么往下咽人家那酒啊？唉，孟获一想，你给的，喝就喝。摆好酒席，他就坐那儿，喝了几杯酒。这回喝酒可不像第一次，让你踏踏实实那么喝，哎，随便吃喝，完了送走。不，这回诸葛丞相叫孟获喝了三杯酒之后，来来来。孟获将军，你随我到帐外看，把孟获给叫出来。孟获只得站起来跟着，跟诸葛丞相肩并肩走出大帐，一边走着一边聊着。诸葛亮告诉孟获，我自初出茅庐啊，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取呀，来到你们南中也一样，我也是连连打胜仗，可你孟获将军怎么就不服呢？孟获听到这个，怎么不言语？没什么可说的，我就听着吧。来到帐外，诸葛丞相用手这么一指，你看看。孟获顺着丞相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哦，他明白了，心说丞相，不劳你指点，一进辕门时候我就看见了。诸葛亮让孟获看什么呀？看那些军校。你瞧瞧，多威风，多整齐呀！一个个衣着鲜明，刀枪越眼呐，站在那儿全都是尚武的精神。你别看这半夜，但是尚武精神。那些有病的、打摆子、上吐下泻的那些位呢？诸葛亮没让出来。怎么？那往这一站，上牙打下牙的，啊，得得得得得得得！让孟获一看，那多惨的呢，那个得藏起来，这叫好货撇着卖，赖货掩着卖啊！让你孟获开开眼界，你再瞧远处里那粮草是堆积如山，二年半都吃不完。兵是兵，将是将，粮草是粮草。孟获将军啊，丞相，你看。你见过几次这样的精兵猛将？你又见过多少这么多的粮草兵器啊？你孟获焉能生无灾？你打得了吗？你根本就打不过我。孟获将军，你要是归降了的话，我立刻奏明天子，让你不失南中王位，子子孙孙永镇南中，尊意如何呀？哎呀，孟获听到这儿把眉头一皱，丞相，您有所不知啊，倒不是我不愿意降你，那么谁不愿意降？是我那些手下人，因为我手下还有几百员战将，还有好多洞主呢，他们不服啊。光我一个人降您管什么呀？如果这些人像跟我一样似的都愿意归降丞相，那么我们同心合胆，到那时候顺降您那是真的呀。我觉得那时候也是水到渠成的时刻。

0: 要想这时刻来得早，那丞相您就得早点把我放回去。为什么呢？我好回去说服这些人呢。
1: 哦，
0: 诸葛丞相听得这会儿哈哈大笑啊。孟获将军，你说的对，不过我还想挽留挽留你，你在我这儿住上一日，表示热情。孟获一听，住一天也行，反正你得放我，你别把我扣这儿就行了。
2: 嚯，这一天呐，简直的是轮流陪着孟获喝酒，也有陪着他散步的，
0: 留了他这么一天，到傍晚时刻才把船只准备好，送孟获回去。与此同时呢，诸葛丞相吩咐王平，你派一精明小校乔装改扮，改扮成南军的模样，混到孟获这些军校一处，过河去，如此如此。王平领命，这时候就把孟获给送出来了，送出了辕门。孟获大大方方坐着船回来了，对岸好多人都看见了。哎，你们看，诸葛亮把咱大帅放回来了，快去迎接。孟获手下的军卒拥到了岸边，大跳的大跳，嚯，弄缆绳的弄缆绳，这一通忙活呀，这算把他们这位大帅给接上岸来了，又一次把孟获给围起来了，七长八短的都问起来了。问什么呀？大帅，您这次是怎么回来的呀？孟获一听，这次不，哎，孟获心说，还编呐？上次编的多花哨啊！我有这个，我有那个的，这回我是让人家放回来的，干脆实话实说得了。我是让诸葛亮放回来的。说话直上韵，孟获急得都倒白了，那也没用啊。哎，孟获猛地想起来了，你们光问我怎么回来的，谁把我放回来的，你们怎么不问问我谁把我逮着的呀？董存那哪儿去了？哎呦，孟获勾起这尘火来了，这气大了。好啊，董存那变了心了，你们仨人闯进大帐把我捆起来，这次嘛，我必须将尔等碎尸万段，才能解我心头恨呐。旁边他手下的副将忙牙长过来了，大帅，您可不能着急上火呀，您要是出气的话，您必须得这么这么这么办。言之有理，你派人去请，就说诸葛亮把我放回来了，我请这三位洞主来议事，别惊动他们。幸好方才忙牙长提醒了我，不然我差点打草惊了蛇呀。哎，还是这个办法稳当，派两个中军官到那儿去请去了。这俩中军来到董图那大帐，这么一看呢，董图那那三位洞主正陪着一位这儿喝酒呢，一看不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南军小校。呼，这三位洞主对这小校这客气啊，又是真酒又是布菜，旁边搁了一大盘子，盘子里放的都是金银珠宝，干嘛的呀？就给这小校的。这俩中军不知道，这小校啊，就是诸葛丞相吩咐王平将军派过来的那位。这干嘛来了？到这给董图那送信儿的，你加点小心，丞相已经把孟获放了，别回来孟获向你下毒手，你一点准备都没有。诸葛丞相想得多周到，这三位洞主那是由衷的感激呀，要不怎么对这小校这么客气呢？一看孟获派来俩中军，董图那问他们俩人，你们干什么来了？奉大帅之命请几位洞主过营议事。仨人互相看了看，点了点头。好，你回复大帅，我们是随后就到。啊，遵命。俩中军乐乐呵呵复命去了。董图那招待。

派完了这位小校之后，单独派人准备船只，把这位小校送走。随后这三位开始收拾，这通收拾，把大帐篷全都卷起来了。哎呦，车呀马呀全都准备妥当了，把这东西拉起来之后走啊，见孟获去，谁见去啊？见着就没命了。亲爱的大帅，再见吧。这三位啊回洞了，不干了。孟获还在这拉着架子等着呢。那俩中军回来说的挺清楚，说这仨洞主是随后就到。孟获立刻在帐篷安排好了刀斧手，只要他们一进门什么也别说，捆起来推出去就宰，谁讲情宰谁，一律同罪。拉架子有一时辰，整俩钟头也没见动静，再打发中军去看看。这回去得快回来得快，启禀大帅，这三位早就没影了，全回家了。嘿嘿，孟获一想，好啊，这行啊，这几个人见了几次诸葛亮，也学了本事来了。哼，你们看我的笑话啊，看吧，这回我就要把诸葛亮杀一个片甲不回了。你们以为我在诸葛亮大营里待一天光那儿喝酒了？哼，诸葛丞相派人陪着我，陪着我管什么？你能把我的眼睛给我蒙起来吗？你诸葛亮的虚实我全都看明白了，别听你跟我吹呀、啊！自从出的茅庐来百战百胜，可能你万万没想到这次你就要败在我孟获的手下。我这回啊擒住你也把你放了，报一报这羞辱之仇，让你认识认识孟获这人怎么样。你以为我没看过兵书战策呀？你以为我不会用计呀？孟获想出一条妙计，把他的弟弟找来了，孟攸。他弟弟来了一看，哎呦，兄长，听说您跟诸葛亮作战很不厉害，那都是传言。你听说什么了？听说诸葛亮捉住我两次。实话告诉你，第一次我杀散军校自己闯出来了，第二次呢，第二次也不是诸葛亮的功劳，是可恶的那个董同闹，他把我给献到诸葛亮的面前。如今我跟诸葛亮打赌了，我要报这羞辱之仇，因为那兵书战策我也没少看。二弟啊，这次诸葛亮待我不错，哼，我明白他那是什么意思。先请我喝酒，饮酒完毕之后领着我看了看。看什么呀？看看他大营里边的气魄和阵势。我看在眼里，全都记在心里了。我给他下个定语啊，诸葛亮也不过是虚张声势，他没有什么真正的本领。是吗，大哥？您这话说的有根据。哎，怎么没根据呢？这次我一看诸葛亮摆的这阵势啊，我心里就有数了。特别我看他扎的那营寨，他营寨前面搭了不少的凉棚，连马都搭起凉棚来了。他把所有的军校全都移居到密林深处去纳凉避暑。这次我准备要火攻西蜀大营。这诸葛丞相啊，他没有记性，他家先主刘备怎么惨败在夷陵啊？不是就让人家江东用火攻把他给攻败了吗？你就别搭这样的营寨了，他吃亏上当，不计教训，还这么扎营，还搭这凉棚，这不正好让我用火攻他吗？哎呦，孟攸听的这会儿，我说大哥呀，您可得好好想想。我可常听人提起这位诸葛丞相，此人可是善于用火呀。哎，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别听那个，我这回用火呀是与众不同。你怎么烧他？就这么过去点火烧根本烧不了，必须得这么办。孟攸一听，这主意行吗？绝对能行。你就去给我卧底，咱们来个里应外合，赶快准备去吧。
休得啰嗦。

0: 不管什么事儿，由你家兄长一人承担。
1: 孟获把大话算说出来了，他让孟优干嘛呀？让孟优准备金银珠宝，去到蜀营给诸葛丞相送礼，感谢诸葛丞相对释放孟获的这个情谊。不管怎么说，你我是兄弟呀，哥哥呢受了人家的恩义，兄弟去感谢感谢，这是人之常情啊。孟优听得这会儿，他可有点犯合计了。怎么，我说兄长啊，给诸葛亮送金银珠宝，这能行吗？能买动他吗？孟获一听，哎，怎么会买不动呢？嗨，你怎么糊涂呢？他们这汉人呢，有好多都是见钱眼就开的人呐。一见金银珠宝，他们就不顾一切了。我问你，久在南中的那个齐帅雍凯怎么样啊？那个人贪心多大呀，咱们送他好多东西，他还不满足，还提出多少条条来跟咱们要，千方百计勒索咱们东西。诸葛亮难道说比他多出一个头来？他不是也一样吗？你就这么准备去吧，准备好了之后，到那会儿只要是取得诸葛亮的相信，他一定款待你。借着他款待你这时候，他放松警惕，我呢领人马杀过泸水，你我兄弟里应外合，一战成功。这次啊，诸葛亮我也给他用个计，让他知道知道我孟获很懂兵书战策。孟优一听，既然兄长吩咐了，可能他想得很周到，那我就按照他这个办吧。大哥，我得带多少人马？你不要带更多的人，你就多带礼物就行了。
0: 啊，遵命。
1: 孟优按着他兄长的吩咐，他回去准备停当，大批的珠宝金银往车上这么一装，然后派人呐，给诸葛丞相先去通个信。诸葛亮现在干什么呢？自从二放了孟获之后，诸葛丞相在保障之中正与文武那儿议事呢。哦，他把马谡、吕凯、蒋琬、费祎全都请来了，和大家商量商量怎么样再次大破孟获，好平定南中。正在这时，马岱回来了，回营交令，自己奉命带领3000精兵偷渡沙口，断绝孟获的粮道，劫来粮草1000车呀。这次去得非常顺利。诸葛丞相看了看，很高兴啊，让马岱赶快下去休息。马岱刚出帐，孟优打发那人就来了，见诸葛丞相这么一说，说是二大王孟优为报答丞相对释放齐兄之恩德，前来献礼，不知丞相见识不见。哦，诸葛丞相一听，既然二大王前来送礼，怎么能不见？我一定要帐外迎接，请你回复你家二大王。就把这小校打发走了。把他打发走了之后，诸葛亮看了看在座的这几位，回过头来问马谡：有常，丞相，你看孟优前来献礼，这是何用意？马谡一听，丞相，丞相已经洞察分明了，您何必还来问末将我呢？我就是要问问你，你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既然丞相下问，那我就不能隐瞒了。此乃是孟获一计，他想要用里应外合，因为丞相您在二次释放孟获的时候，您曾经把他领出帐外去看了看，我在旁边站着看得挺清楚。

0: 孟获呀，观察得很细致。他不仅看了看咱那些军校手持刀枪两旁排列，看看那些粮草，他还把咱这军营大寨地理位置等等吧，他都看了。他看见咱们营门前搭着好多凉棚，可能啊，他要渡泸水用火相攻，因为怕没有内应，所以才打发他弟弟来。到这会儿以献宝为名前来卧底，里应外合呀，望丞相明察。马谡这番话呀，说的在座的几位是点头称是。嗯，悠长看得十分透彻，是这么回事儿。丞相，您可要明察呀。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五知境五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7: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瑶瑶，最近有没有和朋友小聚一下？
1: 当然有啦。
0: 有没有开车呢？
1: 当然不能开车啦，这喝酒不开车啊，这个开车不喝酒。
0: 那我也不知道您喝酒了呀。我跟你讲啊，现在有一些人啊，他就特别不好，就觉得这条路我熟，500米就到家了，开点车没事儿，这也没警察。就凡是存在这样侥幸心理的，我们都应该严重的警告他们，
1: 哎，
0: 坚决不能这么做。
1: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到底想说点什么呢？
0: 我是想说啊，今天啊是9月9号，全国拒绝酒驾日。当然不是说就这一天拒绝酒驾啊，是要在这一天额外的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开车别喝酒。
1: 哎，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啊？这日期选取酒和那个喝酒的酒是一个谐音，双酒啊，就是寓意着长长久久，也是希望大家每次出行都能够平安长久，阖家安稳。
0: 哎，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普通人最容易踩的酒驾坑。
1: 好啊，
0: 我先来啊。
1: 这次自觉啊。
0: 首先说呀，这个喝的少没喝醉就能开车，这是一个误区。法律界定酒驾，那么酒驾呢，从来不是看你晕不晕醉没醉，最终只看你血液的酒精含量。哪怕您喝一口啤酒抿一口果酒，那只要达到标准，那就是酒驾。
1: 那对呀，
0: 大脑啊在酒精的作用下会悄悄变慢，反应迟钝，你以为你反应力还是很好的，但实际上啊您反应力已经变慢了。
1: 哎，太危险了，听着就是一场这酒驾风波。哎，这不张丰岩和张斌也想来说说这事儿吗？
2: 你有爱好吗？
3: 我有爱好呀。
2: 你有什么爱好？
3: 我好喝酒。
2: 啊，看出来了啊，你看这个了吧，这是脑梗后遗症。我二舅就这样。这个呢，
3: 你等会儿。我这不是脑梗。
2: 那您这是？
3: 我上台以前摔的。
2: 那你注意点啊，
3: 你要不推我呢我还注意点。
2: 这不重要
3: 啊，这又不重要了
2: 啊。喝酒特别好
3: 啊，
2: 喝酒啊三五知己促进一下感情。
3: 对，
2: 但是别喝假酒。
3: 您这话说的，现在这年月傻子喝假酒。
2: 那你喝过假酒吗？
3: 我喝过。
2: 那您这假酒在哪儿买的？
3: 网上。
2: 多少钱？
3: 可是不便宜
2: 啊，
3: 15块钱给了我4箱，1箱6瓶啊。
2: 15块钱4箱
3: 啊，
2: 24瓶
3: 啊，
2: 玻璃水都下不来呀。
3: 我有路子吗？
2: 哎呀，味道怎么样？
3: 味道就是辣，
2: 就辣。
3: 对，我一看那个配料表写的是水和辣椒，
2: 这当上的。你看，
3: 我有路子吗？不是，
2: 还路子嘞。
3: 哎，
2: 反正别喝假酒。
3: 哎，
2: 最重要的不要酒驾。
3: 哎，酒驾可千万要杜绝，
2: 害人害己呀。
3: 对，
2: 那俗话说得好啊，
3: 叫
2: 司机一滴酒，亲人呢乐半宿。这句话
3: 没那么一句，您了
2: 没有吗？
3: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2: 还是你有学问
3: 啊！
2: 咱别喝假酒吧，也别酒驾。
3: 对，
2: 这个酒驾特别不好。
3: 是，
2: 别提别的，你看多少这个说相声的，因为酒驾去世了，
3: 还真有
2: 啊。牛振华，
3: 是，
2: 酒驾。
3: 可惜了，
2: 死了。说相声的吧？
3: 说相声的。
2: 还有一个洛桑
3: 啊，那他早了，
2: 酒驾，
3: 也是酒驾，
2: 对不对？
3: 哎，
2: 说相声的死了。
3: 可不。
2: 还有一个迪特利什，酒驾死了。
3: 你前面那俩我都听说过，这迪特利什是谁呀？
2: 英国说相声的。
3: 英国还有说相声的？
2: 宝子辈的。
3: 那么大辈儿，
2: 反正这都是酒驾死的。
3: 哦，
2: 都死了。
3: 哎呦，
2: 你说你怎么还活着呢？
3: 我招你了。我喝完酒我不开车，我就骑个小电动。
2: 骑电动你也得死？
3: 怎么那么狠呢？
2: 你像你喝完酒了，你都晃头晃脑的骑电动出来了
3: 啊，
2: 有砖头瓦块你没看见压着了，摔倒了。这阵一个无极牌大卡车过来了，给你脑袋压瘪了，你落个无疾而终。
3: 我给你孩子扔井里了是吗？
2: 不是，
3: 那么恨我？
2: 就喝完酒什么交通工具都不要驾驶。
3: 我骑电动车我就没出过事故。
2: 那还好，
3: 就去年夏天砸海河里了。
2: 那不一样吗？
3: 我自己没事啊。
2: 哎，咱唠说点近的事儿吧。上个礼拜咱小区那事儿还记得吗？
3: 你说酒驾那个，
2: 对，
3: 我怎么能不记得我在跟前了？
2: 哎呀，我们小区啊是还迁房，
3: 对，
2: 都是老邻居。那天晚上得7点多了吧？
3: 哎，差不多，
2: 差不多。我们一帮老邻居啊，就在这个小区门口啊蹲那聊天了。
3: 瞅我们这民风，都蹲那聊天。
2: 这阵看见辆车，
3: 嗯，
2: 哎，一会儿往左开，一会儿往右开，一会儿前面来两步，一会儿来个急刹车。我们小区孙大爷看不下去，就过来了。
3: 小伙子，你拿我们小区当了欢乐谷了是吗？你开这是汽车吗？这不我三车吗？这不哪的事儿去？哎，怎么着？
2: 喂，废话，我加油。你们这有92号的吧？
3: 我就有俩加号的。
2: 那是糖尿病。
3: 你是不是喝酒了？
2: 没喝。
3: 没喝能那么大酒味儿？
2: 没喝多少。
3: 没喝多少是喝了多少？
2: 8个人3瓶白酒。
3: 那是不多呀。
2: 7个不喝的。
3: 哟，你一个人喝了3瓶呀？没日子喝了你呀？
2: 疼了，
3: 我这是夸你了是吗？
2: 疼了。
3: 熄火下车。
2: 下车，我要能下车，我是你儿子。
3: 我就没有你家的儿子。
2: 我是你兄弟。
3: 我没你家的兄弟。
2: 我是你大爷。
3: 我是你大爷。这哪么说话了？哎，不知道老损头嘛意思是吗？我告诉你，我一哨你出不了小区，你信吗？啊！
2: 吓我一跳！
3: 我吓死你！
2: 你哪来的事儿？
3: 甭管，我告诉你，你这是酒驾，违法犯罪，知道吗？赶紧下车！
2: 跟你没关系，你个老棒子！
3: 哎，你跟大爷我说话出言不逊是吗？
2: 先削削蹭鱼去啊！
3: 这酒哎，喝人肚子喝狗肚子了啊！你那么狗嘴吐不出象牙来，
2: 一说话就外行。象牙值钱吗？哥哥家是金牙，看这个坦克金，这个玫瑰金，这个9999金。
3: 我没问你牙，我让你下车。
2: 我不下去，
3: 你走不了啊！
2: 你别拦我，
3: 一会儿我打电话，警察来都逮你。
2: 你管不着。俩正打着了，
3: 嗯，
2: 王大娘也过来了。
3: 哎呀，打中午吃完饭呢，我的右眼皮都跳，果不其然呢，是出事儿了。小伙子，
2: 嗯，
3: 是酒驾了吗？
2: 是哪又跑出来个老娘们
3: 儿？哎呀，你跟谁说话了？好不，你这才说，我告诉你，大娘，我一上你出不了小区，你信吗？
2: 你也有事儿，那老头也有事儿，你们这小区都是裁判是吧？
3: 我告诉你，面对你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市民都能当你的裁判。
2: 嘿，好嘛，你这嘴得俩加号，
3: 这叫嘛话呢？
2: 我告诉你，别说了，没用的，谁也拦不了我，我得走。
3: 下车，你走不了，知道吗？
2: 你别拦我，
3: 我不拦你行吗？
2: 哎呦，打成一锅粥啊！这阵交警来了，
3: 嗯，
2: 这酒驾一看交警，乐了，
3: 怎么还乐了？
2: 三哥，今天您执勤，您扶我过来，我跟您说说。
3: 跑这嗑毛豆来了。
2: 交警听完以后，来，你先上我车里去，一会儿再说。就要走，孙大爷不干了。
3: 小警察，
2: 哎，
3: 嘛意思啊？
2: 怎么了？
3: 哎，以为大爷看不见是吗？
2: 嗯，
3: 你跟他认识？
2: 不是，
3: 他跟您，这个我，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是嘛意思是吗？
2: 您
3: 你们俩。

0: 先生，你要打算我一错，
1: 不是一会儿拐弯给他放了，对吗？我告诉你，这样小伙伴你也出不去小区，知道吗？
2: 大爷，您听我说，不是您想的这样。
1: 哪样？
2: 他们是酒驾栏目组的，今天上这录节目是想看一看咱天津市民遇到这种情况是什么反应。刚才您各位给我上了一课，我学习到了，咱们天津市民都是好样的，都是正能量的。嘿，来，酒驾那小伙子过来跟大爷大娘道个歉。哎呦，大爷大娘，刚才眼睛过分了，实在不好意思了。
1: 嗨，小伙子，早说你是演员呐，
2: 我没来及。
1: 你说大爷刚才跟俗了三孙子才俗了你一顿，不生大爷气吧？
2: 这叫马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啊。
1: 那完了完了完了，以后没事加班去，
2: 管不了麻烦。回见回见
1: 回见回见。等会儿啊，你先别走。
2: 怎么了？啊，你催事儿。
1: 我是让我老伴儿给你拿根冰棍儿。
2: 哎呀，我误会了。
1: 你以为呢？
2: 我为又要打我了。哎，
3: 刚才啊，听到的是张丰岩和张斌说的相声《酒驾风波》，你看见没有？这喝酒惹出多少事儿了？
4: 那对呀。
3: 要我说呀，有一些朋友还有一些误区，喝了很多的酒，睡了一宿，哎，觉得没事了，我还能开车，但实际上不行。您这身体啊是醒了，可这酒精还不一定代谢完了。
4: 有道理。
3: 这酒精代谢啊需要时间，不是说您睡一觉洗把脸就能清醒的。哎，侥幸上路依然违法。
4: 哎，你说到这儿啊，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误区。
3: 什么？
4: 多喝水，多喝茶啊，嚼个口香糖也能解酒。这些操作呀，只能掩盖你的口气，完全无法降低啊这个血液当中酒精的浓度。
3: 哎，
4: 检测仪它不会骗人呢。
3: 另外呢，还要跟大家嘱咐一点。
4: 嗯，
3: 有人说了，说我就在小区里，我挪个车位。
4: 啊，
3: 或者说这个我在地库里，我占别人车位了。别人说您挪一下吧，我这喝着酒，我说我从左边车位挪到右边车位，这算不算酒驾呀？
4: 算不算呢？
3: 他也算。所以大家千万别有侥幸心理。
4: 哎，这不这马东酒后开车被交警扣了这驾照了吗？这武官啊也开始讨论了，到底谁负主要责任。
3: 那咱们来听听啊，刘伟政见马东大山周伟表演的武官新说。
5: 我是马东的眼睛，我祝大家眉开眼笑。嘿，我这眼睛多喜庆。
6: 哎，我是马东的耳朵，我祝您耳听八方，
5: 大耳朵有福。
7: 我是马东的嘴，我祝大家笑口常开，
5: 我的嘴会说话。
8: 我是马东的鼻子，我祝大家 Happy Chinese New Year。
5: 为什么到我这辈儿改外国鼻子了？
8: 羊鼻子大呀，您喘气痛快。
5: 对您喘气痛快。我痛快什么呀？麻烦了。
9: 怎么了？
5: 昨天晚上我酒后驾车让警察逮着，驾照给扣了。
10: 怎么办？
5: 我可没看见啊。
10: 这跟我可没关系啊。
5: 停。没有。干嘛？又犯老毛病，谁都跑不了。一个一个说。来，谁先说？
11: 眼睛。
5: 你
11: 先看见。
10: 您请。
11: 你来。
10: 请。
5: 眼睛啊，你看得最清楚，你先说。
10: 我说什么呀？
5: 酒后驾车呀。
10: 哎呦，你酒后驾车了。
5: 我说您看着我说行吗？
10: 我这不看着你呢吗？
5: 这是看着我呢吗？我在这儿呢。
10: 哦，你在这儿呢。哎，你好你好。
5: 我这什么眼睛这是？
10: 您不知道马东这眼睛有毛病。
5: 我眼睛有什么毛病？
10: 斜眼儿。
5: 我斜眼儿
10: 也不老斜。
5: 什么时候斜呢？
10: 一看见女的他斜上了。
5: 我就算斜眼儿，昨天你也看得见警察来的是男警察，呱唧我把眼睛闭上了。嘿，这他就算躲了。
8: 他推脱呀。
5: 你说什么？
8: 他这简直就是推脱。
5: 听听听听啊，人家这个态度，作为一个外国鼻子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脸上，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10: 什么精神？
5: 这就是蹬鼻子上脸的精神。得了，鼻子你说说吧。
8: 我说什么？
5: 酒后驾车呀。
8: 你酒后驾车了？
5: 你在场。
8: 哎呀，哥们儿，我就不参与了。
5: 嘿，这时候他不参与了。
8: 不是，马东的鼻子有毛病，大家都知道啊。
5: 我这鼻子有什么毛病？
8: 没窟窿眼儿啊。
5: 你让大家伙看看我死个堂的，我有眼儿。
8: 有眼儿也没用啊，那天我一直打喷嚏啊，错什么都不知道啊。我
5: 嘿，他也躲了。没关系，我问问这个耳朵。
12: 昨儿那洋河大曲还不错。
11: 找你呢。
12: 你呀、啊、我跟你不是马东这耳朵呀
5: 有毛病。我知道你是这句，那你也得说说。
12: 您说什么？
5: 我让你说说。
12: 大 点声说什么？
0: 我让你说说。
12: 哎呦，怎么干张嘴不出声啊呀？
0: 我这是干张嘴吗？
12: 他说什么呢？
0: 谁的钱包？
12: 我的。
0: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12: 不是那个，您说什么？
0: 又来了，你呀，你可别装听不见。
12: 明天您要上法院，这大过年的干嘛去？
0: 你是诚心，
12: 你要离婚？为什么呀？
0: 诚心俩字听不懂。
12: 第三者是冯巩。
0: 这都谁跟谁呀？
12: 不行，娶徐静蕾呀。
0: 怎么这么乱？你走吧你。嘴嘴，你也跑不了。你说说，
8: 不就酒后驾车点事儿吗？
0: 对呀，
8: 这事儿还用再说吗？
0: 啊！
8: 再者说，马东这嘴有毛病，大伙儿都知道。
0: 你等会儿吧、啊，他们仨说我有毛病，我都认了。我打听打听干什么呢？我这嘴没毛病。
8: 是啊，你说话的时候，你这嘴肯定没毛病，
0: 对不对啊？
8: 但是你一喝完酒，
0: 怎么了？
8: 你都拖沓不拖拖？
0: 我什么？
8: 你都拖沓不拖拖？
0: 他说什么？
12: 他说你说话不清楚。
0: 这句你怎么听见了？你呀、啊，把舌头捋直了。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好好说。
8: 拖拖拖，拖成是这样的。昨天马东门上要找几个人要坐一坐，坐一坐之后找个地方就坐下了，坐下来之后有人提出来了，咱嘚点吧，他说了，嘚就嘚吧，谁怕谁呀？嘚，到他这嘚一个，这个什么嘚一个，嘚着嘚着赶紧的，拜拜，开车，到雨停了，到停了，走，来，推，看着一推，好的，嘚，最后把他嘎嘣，最后大家嘚嘚嘚嘚嘚嘚，
0: 我是那样吗？我这舌头要这样，我甭喝酒，警察也得给我带走了。看看你们四个，事到临头全想躲，咱们那本子怎么能要回来呀？就你们这个态度，
12: 哎，脑袋，
0: 哎，
12: 你这态度就不对呀、啊。
0: 我这态度怎么了？
12: 你得好好跟警察说呀。
0: 哎，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2: 警察叔叔，
0: 叫叔叔啊。
12: 酒后驾车是我们的不对，
0: 对，
12: 但是责任是你们的。
0: 哎，责任怎么归警察呢？
12: 我们马路上有公交专线，
0: 对，
12: 有奥运专线，
0: 对呀、啊，
12: 为什么不设一条酒后专线？
0: 给酒后驾车设专线，
12: 便于您管理啊。
0: 这怎么管理啊？
12: 您一看晃晃悠悠开过来一辆
0: 啊，
12: 赶紧上前，您好，喝了，别慌，请走酒后专线。
0: 跟着酒后驾车都走那一条线上去，
12: 这不行，造成新的交通拥堵。
0: 那怎么办呢？
12: 分单双号，
0: 这还分单双号呢？
12: 135喝白的走，246喝啤的走。
0: 嘿，那混着喝的只能礼拜天走。
12: 没错，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分组嘛。
0: 还能分组呢？
12: 喝二锅头的礼拜二走，喝五粮液的礼拜五走。
0: 嘿，那喝金六福的只能礼拜六走，
12: 分得多清楚。
0: 什么乱七八糟，
9: 行了，
0: 胡出主意，
9: 别听他的，
0: 不能听他的。
9: 我说你见着警察你得这么说。
0: 我怎么说呢？
9: 警察舅舅。
0: 警察怎么到你这儿叫舅舅啊？
9: 我是外国生的外甥。
0: 对，外甥
9: 不是你，
0: 外甥是得叫舅舅。
9: 酒后驾车的事情啊，确实是我们的责任。
0: 对，
9: 但是警察是讲法律的。
0: 法律
9: 啊，这法律呢，用英文那叫 law。
0: law。
9: 当然了，捞多捞少，怎么个捞法啊？这就看你的技术啊。
0: 你以前在加拿大是打鱼的。
9: 不是，我说的是法律啊。
0: 法律
9: 是讲证据的。
0: 对。
9: 证据是讲逻辑的。
0: 对。
9: 逻辑是讲道理的。
0: 对呀、啊。
9: 道理是可以讲不清楚的。
0: 对。啊，不对，不对啊，不对。
9: 啊，道理是一定要讲清楚的。
0: 哎，这句对。
9: 哎，对，那么道理用英语怎么讲啊？
0: 它是道，道理我还真不会讲。
9: 哈哈，你看看，你看看，连道理都不会讲
0: 啊，
9: 那你怎么能讲清道理呀、啊？
0: 嘿，我让这大鼻子给我绕进去了。
11: 脑袋
0: 啊，
11: 千万别听他的，
0: 不听他的，
11: 跟警察说这有用吗？
0: 没用。
11: 你应该强调咱们中国国情。
0: 那我应该怎么强调呢？
11: 你这么说呀？
0: 啊，
11: 你说那个。警察大大，
0: 警察大，你们怎么一个毛病？
11: 我肯定不一样啊。
0: 那你怎么说？
11: 我这么说呀。
0: 啊，
11: 警察大大，听我说，您千万别生气。
0: 唱唱。
11: 酒后驾车这事儿跟我一点没有关系。
0: 嗯。
11: 我们老板来请客，让我一块跟去。红的黄的皮的羊的还有两箱大曲，
0: 酒到齐了，
11: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我不能客气。
0: 对，
11: 既然坐在一起，
0: 怎么样，
13: 共同喝下去。

0: 来，去那边飞去。太可气了。
1: 我必须得说两句。
0: 你得说说。
1: 冲他们三个人的态度，你那驾照要不回来，
0: 彻底要不回来。
1: 你得跟警察这么说。
0: 我应该怎么说呢？
2: 警察老爷，
0: 警察老，
1: 我这个问题啊，
0: 老爷像话吗？
1: 娘家人吗？
0: 同志，
1: 警察，
0: 同志，
1: 同志，
0: 对，
1: 酒后驾车，肯定是我们的不对，
0: 态度好。
1: 但是酒后和驾车，这是两个问题，
0: 两个问题。
1: 酒后的问题就不要再说了。
0: 这哎，
1: 咱说一说我为什么要驾车？
0: 为什么呢？
1: 我为什么要驾车呢？啊，因为我要回家。
0: 对。
1: 回家为什么要驾车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家住得远。
0: 对。
1: 家为什么住得远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在郊区买的房。
0: 对。
1: 为什么在郊区买房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厂里房价太贵。
0: 你想把我蹬哪儿去？这是什么嘴呀？你这，你就给我说说酒后驾车的事儿。
3: 酒后驾车，这事儿让我
0: 行行行行行。您看见了吧？连推带躲。我跟你们说，现在什么环境？问责制，出了事儿得有人负责。你们说谁负责？
4: 脑袋
0: 啊！是我负领导责任，你们四个也得分出谁负主要责任。
4: 嘴。
1: 哎，凭什么我负主要责任？
5: 喝酒喝酒，你不喝那酒，我们能出这事儿吗？
6: 就怨你，你知道吗？
1: 还怨我？要不是你耳朵根子软，最后那杯白的我能喝下去吗？
5: 这是喝是喝了，问题警察提咱们时候让你吹气儿，你那你使那么大劲儿干嘛？
1: 对呀，你废话，要不是你羊鼻子喘那么多气儿，我拿什么往外吹呀？我
7: 那你眼睛，你要是早看见那个警察，我们不就绕过去了吗？
5: 废话，来那警察要不是女的，我才不往前凑呢。你
1: 就别来
5: 警
1: 察，
5: 你别吵了，
0: 干嘛呢？让大家看看，像话吗？你推我，我推你，就这么个推法，能推得干净吗？
4: 不能。
0: 能彻底解决问题吗？
4: 不能。
0: 关键时刻还得靠我。嗯，我跟你们说，明天交通队咱谁都不用去。
4: 怎么了？
0: 我给警察那个驾照啊
7: 是白岩松的
4: 全推呢。
8: 刚才听到的是刘伟、马东等人表演的相声《五官新说》。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3: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今天是全国拒绝酒驾日，
1: 嗯，
0: 上半时段咱们给大家避了避坑，但最终呢还是要靠自觉。
1: 对呀，你想啊，这一次酒驾要付出多少代价呀？很多人只知道这酒驾会被罚，但是你不知道这代价呀大到足以颠覆你的生活。
0: 我们给大家算一笔账啊，
1: 嗯，
0: 首先是家庭账，幸福感是不是碎了一地？
1: 那是啊。
0: 我们开车如果出了事儿，那对双方家庭都是影响。
1: 我再来算一笔经济账啊，你看这酒驾罚款吧，暂扣驾照也会扣分，醉驾直接会吊销驾照，承担巨额的罚金。一旦啊这个事故发生了，所有的修车费呀、医疗费呀、赔偿费呀，是不是得全部自费？一次侥幸可能掏空半年甚至是好几年的积蓄呀。
0: 所以这宋德全和甄琪就再次提醒各位，喝酒别开车，
2: 文明守法，
3: 哎，
2: 平安回家，
3: 是
2: 话好说，
3: 嗯，
2: 事儿难办，爱喝酒的人不见得每天都能平安回家，
3: 还真是
2: 啊。
3: 嗯，
2: 说心里话，爱喝酒的就够呛。
3: 为什么呀？
2: 哎，我就有好多这样的朋友。
3: 是啊，
2: 都因为你。
3: 您这宋老师，您这有点夸夸其谈了。

0: 山人，
1: 嗯，
0: 就这王总，
1: 嘿，
0: 我的酒友，
1: 跟
0: 爱喝酒，嘿，那天晚上就因为你这名字，好几个朋友到他们家门口，离他们家没有几百米，三四百米，
1: 那很
0: 酒店都等着，
1: 是，
0: 都真齐了，都真齐了，都等你了，等你了，等你，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1: 又叫我一遍。
0: 您这个真是，您把车搁家里再来喝呀？
1: 就是啊，
0: 就停在饭店门口了。
1: 哟，
0: 饭店离他家就三四百米啊，没事儿，这三四百米，喝，吃，好吃，喝酒足饭饱，
1: 嗯。
0: 出来说酒驾这不行，还是我家就一拐弯，三四百米，我看了没警察，
1: 好，
0: 没警察
1: 还看看
0: 倒车开出没有150米，
1: 怎么着，
0: 哗，仨警察在这站着，
1: 你瞧瞧，这就是存在侥幸心理，
0: 你看看，哎，看着没警察呀，怎么这仨人哪儿出来的，这是
1: 什么，您说
0: 没警察哪儿出来的，
1: 我告诉您
0: 啊，
1: 嗯，哪儿有事故的苗头，哪儿就有交警的出现。
0: 哎呀，这话说的这简直太好了。
1: 那是，
0: 你说这么一个大公司经理，
1: 嗯，
0: 前天大过年的，
1: 对，
0: 啊，就开了没有100多米，
1: 倒霉倒这100多米上了，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醉驾。
1: 是啊，
0: 进去，仨月，
1: 拘了，
0: 里边过年去了。
1: 哎呦。
0: 过年没关系
1: 啊，
0: 过年我给一打电话，媳妇说了进去了，我说工作没了，
1: 那还能有啊，
0: 本子呢，本子撕了，
1: 好，
0: 还喝吗，酒友都没了，
1: 全没了，
0: 你看看这个，出来以后咱第一个请他吃饭，
1: 哦，
0: 我说这个王老弟，
1: 嗯，
0: 你这么聪明这么多年，你怎么又让人警察给抓住了呢，
1: 是啊，
0: 这不是侥幸吗，
1: 倒霉倒这俩字，
0: 我看着那没有，他怎么就出来了呢？
1: 您没看网上说吗？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0: 就是啊，法律在那儿搁着了。
1: 哎，
0: 为什么北京现在还能查着酒驾的？
1: 那电视
0: 就是自作聪明，
1: 老有
0: 法律在那儿搁着，你按法律办事儿啊。
1: 是，
0: 我认为这没多远啊。
1: 嗯，
0: 我认为我成啊，我
1: 认
0: 为我看见了没有啊？我心里有根呢。
1: 哎呦，
0: 有根进去了。
1: 是。
0: 是吧，出来以后我送我们这个王总一首小诗，
1: 还做首诗，
0: 还做首小诗啊，
1: 当着各位给分享分享，
0: 自作聪明灾祸多，
1: 您瞧，
0: 汇聚酒友把酒喝，
1: 嗯，
0: 醉驾开了100米，
1: 哦，
0: 里边进去3个月多，
1: 嘿嘿，好嘛，
0: 你看看
1: 这诗送给他太贴切了，
0: 从此以后现在当不了经理了，
1: 那可不吗，
0: 打工有崽儿，记住了啊！
1: 哦，
0: 你在公安局有崽儿了，将来连你后代都受影响，
1: 是
0: 没谱啊！哪个单位敢用你啊？你不听法律啊？
1: 这一下的，
0: 我还有个朋友，小朋友，去年春节，
1: 哦，
0: 哈，转天说了，转天我上三亚玩去，今天晚上咱们都聚会聚会，
1: 哪儿聚会？
0: 百子湾，
1: 哦，不远，
0: 叫我去我不去，
1: 为什么呀？
0: 我这人也爱喝酒，但是我有三句话，一般不喝酒，
1: 还有原则，
0: 一般酒不喝，
1: 嗯，
0: 喝酒不一般。就是我，
1: 嘿，
0: 哎，结果这小伙子你猜怎么着？
1: 啊，
0: 我这小朋友，转天三亚全家没去了，
1: 哟，
0: 喝到半夜2点出来造势，
1: 耽误事了，
0: 喝多了，
1: 是啊，
0: 人家旁边，人家一个出租车在那停着，
1: 嗯，
0: 他迷迷糊糊愣把人撞了，掏钱跟人私了，人家司机不跟他私了，
1: 您瞧，
0: 司机直接打交警，
1: 报案了，
0: 报警，
1: 您瞧瞧。
0: 结果他醉驾肇事，里边待了半年多，
1: 出事故了，
0: 出事故了，
1: 半年多应该的，
0: 半年多，
1: 嗯，
0: 出来以后我请他吃饭，来，小芳
1: 吃饭，
0: 小芳，我你给我说，你为什么你就半夜两点敢开车？
1: 就是啊，
0: 我觉着半夜两点的这交警都下班了，是不是？他不可能不能出事啊！
1: 我们的交警同志辛苦着呢。
0: 是啊，我说你喝完酒以后，你怎么跟人家出租司机撞上呢？
1: 就是，
0: 人家车还在那停着。
1: 停着都撞上，
0: 他关键不是这样吗？
1: 啊，
0: 我想踩刹车，结果踩在油门上了，
1: 都分不清楚了。
0: 你看看，出来以后还跟我说，
1: 嗯，
0: 宋老师，您关系广，
1: 是
0: 我有这个出租司机电话，你给他打个电话，我想跟他聊两句。我
1: 说你聊聊，
0: 你跟他聊什么？我就问问他。我没碰他多严重，
1: 嗯，
0: 我跟他私了，他为什么他就不同意？
1: 就为什么不同意？
0: 这人太不开面了，
1: 有点儿。
0: 我拿出3万块钱还不行啊？
1: 又可以。
0: 哇，他那个还几千块就花不了，
1: 人家
0: 出租司机不理我，他那么轴啊？你给打电话，你问问他，他什么心理？哎，我感觉我应该给他打这电话。
1: 真打了？
0: 那必须得打呀。
1: 那出租司机，
0: 我这个人为了宣传交通安全，我得问问他们都什么心理，为什么要报案？

0: 想呢？
1: 结果还真拨通了，这好师傅跟我说，哦，宋老师您呢？哦，您说半年前的那个报案的事儿啊？
0: 是。
1: 说心里话，您能有这样的朋友，您也够缺德的。
0: 好嘛。
1: 你看，
0: 还
1: 把我还把我给说一顿，你知道吗？我说到底怎么着？你不是，他就让我问问你，这小方同志让我问问您，怎么您就非得要报案？
0: 为什么呀？
1: 你打开扬声机，叫他听着点儿。我是不能要他这钱，我是得报案。我不报案，他要开走喽，我停着都敢撞他，这一晚上他得撞多少人呢？救他一命啊，你知道吗？
0: 哎呦，
1: 他要撞了别人，我说心里话，他不是进去待半年的问题了。
0: 是。
1: 就得判刑了啊！以后像这样的朋友你就别交了啊！以后这电话你也别给我打了啊！你这么明白人怎么那么糊涂呢？帮掉了，
0: 各位应该给这好师傅鼓鼓掌，我跟您说吧，
1: 人好师傅就聪明，
0: 这心理太棒了，
2: 太好了。
1: 去年也有人请我喝酒，宋老师出来，出来咱喝点，带着我爱人出来了，就在拐弯饭店，拐弯饭店吃喝喝美，喝完之后出来，你开车走，放心，没人，不用找代驾，没人，不行那我也找。找代驾找不着，
0: 那时候哪有、啊、
1: 特殊情况吗？
0: 没错，
1: 找不着代驾，
0: 我不好找。
1: 我坐着，哎呦，我想不能开车。
0: 哦，
1: 这人不能有侥幸心理。
0: 哎，您这觉悟，
1: 凡是犯法的都是有侥幸心理。
0: 是是是，
1: 我喝的还清楚。
0: 哦，
1: 媳妇儿，你来开。我媳妇
0: 好，
1: 我媳妇说，我哪会开？我这有本子，我都没怎么开过车。
0: 哎，
1: 没车你也开？
0: 对，
1: 我给你看着。要不然我要醉驾那就麻烦了。
0: 是有本子就成。
1: 叫我媳妇开。
0: 哎，您
1: 20迈。
0: 就是。好。
1: 结果沿着这个。交道口大街，一拐弯，安定门一上二环，仨警察人站着，经理，接住，
0: 他，
1: 吹，哎，嘿，媳妇儿没喝酒吧？媳妇儿我不喝的，
0: 这回行，
1: 吹，媳妇儿吹，好，吹完以后麻烦了，行，靠边，
0: 啊，
1: 哟，靠边，
0: 这
1: 怎么了？靠边，等会儿再验一下，吹，医院验血，哎呦，
0: 不是。哎呦，没喝呀！
1: 我媳妇儿，你怎么你没喝？你怎么？媳妇儿，我真没喝，你
0: 就是
1: 这怎么办？到医院验完以后，警察一把我就把我拽住了。
0: 哟，
1: 告诉你先生，您记住了啊？
0: 什么呀？
1: 以后酒喝多了不许和司机接吻。
0: 去你的吧！
3: 刚刚欣赏到的是宋德全和甄琪合说的相声《喝酒别开车》啊，也是向大家普及一下这个酒驾的危险啊。
4: 哎，另外我们也说啊，这个喝酒不开车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开车不劝酒。
3: 哎，
4: 对吧？您同桌的朋友，如果说您聚餐的时候，您同桌一起饮酒，如果出了问题，您也要承担责任。
3: 那也不是真正的情谊和友谊了，是不是？
4: 对呀，当然了，我们如果说您同桌有人喝酒，说没事，我开车回去，您跟他一起吃饭，您应该怎么着啊？把人拦下，帮他叫个代驾。
3: 哎，那你就看人郭冬临这喝酒喝多了，叫了代驾的邵峰，安全平安之间啊，又有了爱的暖意。咱们来听听他们二位表演的这段小品《爱的代驾》。
5: 来了，
6: 听我说啊，咱们一起和爷爷奶奶拍张照，好不好？
7: 好，
6: 来，三二一，
8: 过年好！
9: 老爷子，高兴了吧？
10: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
8: 哎，
10: 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8: 好嘞，
10: 走吧。
11: 和心爱的人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12: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
11: 爱的代价。喂，
13: 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11: 你怎么说话呢？
13: 我唱呢。
11: 喂，
13: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11: 我唱的。爱的代价。
13: 对，我就是代驾。
11: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13: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我车在这儿啊。
11: 就这车
13: 啊？
11: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0: 啊？
1: 走，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0: 不是，嗨，不是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1: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0: 您没车呀？
1: 啊，
0: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你起来。
1: 我以前有车，啊，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0: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
1: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0: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1: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0: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1: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0: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1: 聊吧，
0: 聊呗，
1: 聊啊！
0: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1: 吃饭之前先喝酒
0: 啊！
1: 你等会儿，服务员，来十瓶啤酒。
0: 哎，不要啊，
1: 一串羊肉串。也
0: 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1: 醒醒，还是那个醒醒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1: 不许叫醒醒，醒醒是我最喜欢的人。
0: 哦，你有个女朋友是醒醒，
1: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0: 不，你说的星星吗？
1: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
0: 哦哦哦，
1: 长得可好看了。
0: 哎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1: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
0: 啊！
1: 我跟你说，人分两种
0: 啊啊，
1: 好看和不好看。
0: 对，
1: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
0: 啊，
1: 不好看也要夸他。
0: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1: 你夸他有气质。
0: 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1: 非常有气质。
0: 那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样？
1: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0: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1: 星星跟别人跑了。
0: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1: 特别难受
0: 啊，
1: 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0: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1: 借你浇愁
0: 也行啊。
1: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0: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1: 你送我？
0: 啊，我不听了。
1: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0: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1: 我们，
0: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
1: 你必须得听。
0: 你上当了。
1: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
0: 哦哦哦！
1: 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
0: 哦哦哦！
1: 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
0: 啊？
1: 我对他这么好，让妹妹？
0: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
1: 嗯。
0: 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1: 爱还需要告诉吗？
0: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1: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
0: 啊，
1: 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0: 对呀，
1: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
0: 哦，
1: 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
0: 啊。
1: 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0: 这不挺好吗？
1: 啊，他俩结婚了。
0: 你看，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1: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0: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1: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0: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1: 你不知道，这歌放的太是时候了
0: 啊。我们享受着让你付出。
1: 你明白了吧？
0: 哦，我大概明白了。
2: 孩子还在这儿呢。
1: 人家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3: 什么结婚呀？能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4: 人家那是订婚。哥哥，咱快走吧，他喝醉了，可不要像他那样，将来你怎么开车到处兜风呀？
5: 儿子，回家。哎，叔叔，再见。轩轩，咱们也回家吧。
4: 爷爷。
1: 你叫你爷爷呢，
0: 人管你叫爷爷呢啊！
1: 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0: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啊、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1: 钱也没了。
0: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1: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0: 赚钱。
1: 不对，诚信。
0: 对对，
1: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0: 对呀、啊，
1: 钱不给我，啊？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0: 对呀、
1: 啊，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0: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1: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0: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1: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0: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1: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0: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1: 你坐下吧。
0: 干嘛？
1: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0: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1: 宇宙爆炸了。
0: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1: 真的吗？哎呀，
0: 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
1: 不听不听不听，
0: 你必须听。
1: 你上当了。
0: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6: 那你怎么还活着？
0: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四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1: 你这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0: 我代驾呀。
1: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0: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1: 你贵姓？
0: 我姓肖。
1: 你叫什么？
0: 这不写着呢吗？
1: 肖土叫 小土豆。
0: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1: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0: 你是？
1: 我小名叫大冬瓜。
0: 大冬瓜炖土豆啊。
1: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啊、
0: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1: 你太有气质了。
0: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1: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0: 大哥，是这么回事，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1: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0: 这不应该的吗？
1: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0: 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我想请你吃饭。
0: 行了，你别请我了。

0: 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1: 你请客，
0: 我请你。
2: 来2串羊肉串。
1: 嘿，怎么回事？
2: 3串。
1: 哎，
2: 你这么听话，好多串。大哥，你看呐，
0: 这可不是什么羊肉串啊。这是咱们每个人的梦想啊，
2: 实现了，
0: 一定会实现，
3: 一定会实现。
4: 刚才听到的是郭冬临、邵峰表演的《爱的代价》。我们老说啊，这个酒啊可以喝，它是生活当中的调剂品，但是别因为一时的尽兴，到时候留下终身的遗憾。
5: 没错，拒绝酒驾不止9月9号，更在岁岁年年次次出行。
4: 嗯，
5: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
1: 茫。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

0: 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7: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来了哟，还带东西了。
9: 皮里茶器茶啤酒，央广优选新出的，可不得给你带几罐。
8: 这包装上字这么多，挺有意。这包装上字这么多，挺有意思的。
9: 更有意思的是，这茶啤酒是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龙井先生、茉莉清甜、康普茶醇香3种口味都带了，
8: 够意思。
10: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3: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是的，今天的一览万象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园博湖公交式轮渡在9月9日至10月7日开启园博夜未央系列主题活动。

0: 另外呢，护国寺中医医院古籍馆焕新亮相， 2800余册医学古籍安心家。 另一种感知，时间形态他者言语数字痕迹展览 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 还有就是全新创排的非遗滑稽戏 兄弟阿Q近日登陆舞台， 用海派笑的艺术创新演绎鲁迅经典。
1: 进入到文艺广角当中啊，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正在悄悄改变我们印象的舞台艺术门类，就是杂技剧。说它特别呢，是因为这几年它真的改写了我们大家对于杂技的认识啊。 先说一下，就在本周末 9月11号到12号， 有一部原创的杂技剧叫做《美好生活》，会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今20多年来，
0: 天鹅湖、战上海、化蝶、先生、天山雪等一大批杂技剧相继涌现，成为了观众争先观看和热议的文化现象。这杂技剧啊，正在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分享几部优秀的杂技剧作品，
2: 揽尽文艺万象，速递文艺资讯。
0: 文艺世界一览万象，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张杰。大家好，我是梓潼。今天的一览万象啊，咱们先来关注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 袁博园策划了年度金秋文旅 IP 袁博夜未央系列主题活动。永定河集石码头在服贸会期间已经启用并且常态化运营，届时啊， 乘坐园博湖公交式轮渡只需要5-6分钟就可以从园博园抵达石景山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
1: 园博夜未央系列夜间主题活动呢， 是9月9号到10月7号举行的， 采用的是集中全域首演， 周末常态续航，戏曲盛典叠加升华，三段式来开展的日夜联动，动静结合雅俗共赏，多元的场景邀请市民和游客畅游焕新的园博园。
0: 是的，从9月9号到13号的 服贸会期间呀，是园博园全域集中展演期，日夜双景同步开启。 国风演艺方面呢，闽园《凡仙记》9月12号到13号限时返场。 江苏园将会推出一念女儿国夜间沉浸式实景演出，市民游客可以享独特的打卡体验。还有英山剧场将会推出专场展演， 5号门中心广场还有乐队驻演， 还会开设特色市集。
1: 那么在9月13号到28号的时候啊， 园博园会进入到一个周末常态续航期，核心成熟的场景时持续的在运营，为市民和游客啊来提供一个白天精致游园，周末夜间狂欢这样的今夕秋日休闲新选项。那平日期间呢，刚才说到那个英山剧场啊，会开启叫做山野疗愈之旅，大家可以在自然机里和手作温度当中尽享闲适的好时光。
0: 是的，另外呢，9月29号到10月5号，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与园博夜未央同期举办，深度融合，以园林为戏台，山河为背景，
1: 也让游客感受国粹和潮流的双向奔赴。同时呢，园博园还会围绕像疗愈之秋、右岸花街、创新之源、社群剧场、动感水岸、水镜之行，共是6大功能板块，加快构建以微度假和都市休闲为主线的产业体系，配套发展像科创、康养、研学等等多元的业态。
0: 可以说呀，从9月初到11期间，园博园都有好玩好看的等待大家。
1: 超级精彩哈。
0: 是，逛完了园博园的日与夜，咱们再把目光转向老城，古老记忆的空间呀，也悄然焕新了。最近啊，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院古籍馆完成迁址升级改造，并且正式投入使用了。作为北京市西城区唯一一所中医药古籍馆， 这次改造按照标准化古籍馆的建设要求，对于原有场馆的典藏条件、展陈空间，还有配套设施进行了全面提质升级，及古籍存藏保护、学术研究、文化展示、科普教育等多重功能于一体，填补了北京西城区中医药古籍专业保护展示阵地的空白， 构建起区域中医药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平台。要说到护国寺中医医院，
1: 它呢是始建在1952年的时候， 70余载薪火更续，就积淀了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宫廷正骨还有针灸，这是两大特色。

0: 则，医院骨伤科师承的可是清末的一位御医，叫做夏希武。那么经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正骨代表性传承人的接续和传承，守正创新。
1: 是的，在宫廷正骨流派的传承习俗当中啊，这个一宗金剑作为还土礼，是流派传承仪式当中的重要典籍，也见证着传统正骨技艺一脉相承。那这次经过升级改造的古籍馆，现存清至民国时期的医学古籍363种，2872册，藏书覆盖内外妇儿针灸骨伤等多个学科，以官修医学巨著《医宗金鉴》为核心，荟萃东原石书《临证指南医案》等历代重要医籍，搭建起了体系完整的中医学术传承脉络。其中妇科汇集良方，约退斋医说仅存，是国内的稀缺珍本，现在存世馆藏极少。
0: 这个地方呢，在做好实体古籍库房防护保管的同时呢，场馆也同步推出了一些古籍数字化保护工作，现在已经完成了有116种858册古籍的高清扫描整理。有一个地方很好，叫做首都中医药古籍阅览馆，它是一个数字平台，现在已经是上线了。所以呢，做好原件保护的同时，用以数字化的形式向大众去开放查阅。所以这些沉睡的古老典籍在云端是可以共享的，大家用手机其实就可以读到了。
1: 是的，而且在未来啊，这古籍馆将会持续深化古籍保护和挖掘研究，活化利用珍贵文献资料，让古老岐黄文脉焕发时代光彩，也助力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
0: 从古老的中医药典籍当中啊，咱们抬起头来，把视野投向更加前沿的当代艺术领域。
1: 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另一种感知，时间形态，他者言语，数字痕迹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3层展厅展出。展览呢会持续到2027年1月3号。
0: 这个展览跟我们前面提到的真的是完全不同的感觉。这个展览有3个篇章啊，它指向的是3种需要我们重新进入的感知维度。我来读，大家感受一下啊。首先就是时间形态，要感知非人类的时间尺度。第二部分，他者语言，就要感知非人类的表达。第三个，数字痕迹，要感知一下算法和数据的物质痕迹。咱就是说，如果你没去现场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去体现？通过一个展览的方式，
1: 这个对于布展人和展陈啊，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
0: 对，是的，
1: 是作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媒体艺术系列展的最新呈现。展览也邀请观众参与一场感知的练习，暂时放下以人类为中心的感官尺度，去感知岩层如何记忆，真菌如何交流，算法如何决策。
0: 怎么样能够做到呢？展览通过来自9个国家12位组艺术家不同媒介的作品，聚焦的是我们如何去感知那些非人类或者是超越人类尺度的生命物质和过程。在这里呢，艺术家是不给大家提供答案的，而是创造那些让观众意识到自己的感知能力或许并不够用这样的时刻。他们展现给我们的不是这些确定的结果，而是那些让我们在精微之处去触摸到一丝的所谓的叫裂痕。所以啊，在这里看这个展览，有可能咱们就会成为一个开放的感知者，感知那些原本被我们人类的感官忽略，或者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触及的那个世界。

0: 再次欢迎大家的回归，这里是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张杰。
1: 大家好，我是梓潼。
0: 是的，哎，如果说清华艺博的展览邀请我们感知一个被忽略的另一个世界，那接下来要看到这个展览呢，则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穿越2000年的时空。最近啊，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的东莞官方网站正式上线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与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两大云展览，可以说指尖轻点就可以穿越2000年的时空，一览西南边地的山川风物和塞上草原的苍茫气象。
1: 咱们先来说第一个展，就是刚才张杰提到的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司马迁呢在史记当中写下了西南夷君长以石树，为云岭大地的古老族群就留下了最初的历史印记。那么随着汉王朝开疆拓土设立郡县，这片土地呢最终从角外之邦走向了郡县之地，古代云南也正式归入了中原大一统王朝的版图。
0: 是，这个展览呢分为三大篇章，系统梳理了战国至秦汉时期云南的文明脉络。首先呢是叫星灿云南，山高谷深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特色鲜明的族群文化，考古出土的杖首兵器和饰品让史籍当中记载的昆明、哀牢等群族形象变得生动可感。
1: 那么第二个篇章呢是铜铸古滇，就是以滇池为中心的古滇国将云南青铜文明推向巅峰，牛虎铜案、纺织场面、铸贝器、各式动物纹扣饰等等重器，将古滇人的家园生活、精神信仰还有尚武风貌凝练成了一部可读可感的立体史书。
0: 另外这个展览的第三个篇章叫归荣华夏，汉武帝元丰二年设益州郡，赐滇王金印，也标志着云南正式纳入大一统王朝版图。这个单元文物见证了汉封南建、遗憾交融的历史进程。
1: 刚才说了还有另外一个展览啊，这个展览叫做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这个展览当中我们会首先感受到黄河几字湾环抱的鄂尔多斯高原，北倚阴山，南接黄土，它呢是农耕与游牧文明的交汇之地。大概在3500年前，北方先民在这里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自商周至战国秦汉绵延千余年，以其生动的动物造型和浓郁的草原气质就成为了中国北方青铜文明的杰出代表。
0: 是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啊，也通过三个板块全景式展现了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历史价值。首先呢就是饮马塞上，商代朱开沟遗址出土的凹格青铜短剑是目前中国所见最早的青铜短剑之一，也揭开了北方草原青铜文化

0: 的序幕。
1: 第二个板块啊，叫做骏马长歌。春秋至战国秦汉时期，北方草原不同地域的青铜文化在碰撞当中交流，在借鉴当中也是日趋繁荣，有权杖、日用器、饰品、车马器、兵器等等器物，是还原出了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图景。
0: 是的，这次展览的第三个板块叫龙马交辉。鄂尔多斯高原自古就是文明交流的枢纽，向北啊，和欧亚草原的米努辛斯克以及阿尔泰文化互动频繁，翻转动物文等元素印证着草原丝路的文明传播，向南呢，和中原礼乐文明深度碰撞，鼎、簋等中原礼制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也传入了北方地区，北方青铜文化和中原文化交融互鉴，共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发展。
1: 嗯，这两个展览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因为它有云展览嘛。
0: 嗯，
1: 开启一下沉浸式的云上之旅。那如果说你在线上看的时候被这些文物深深的吸引了的话，也可以啊，咱们直接线下就去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可以在线下感受一下这些青铜重器的震撼的魅力。
0: 是的，在首都博物馆的云展览之外啊，远在广西南宁，一场汇聚全球首饰艺术精品的展览也正在上演。我们的节目呢，也给大家更新一下相关的消息。日前啊，和光同生国际首饰艺术展在广西南宁开幕，展览汇聚了来自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件杰出的首饰艺术作品，涵盖金属、宝石、纤维、木材、大漆、陶瓷以及数字多媒体等多种媒介，充分展现了当代首饰艺术在观念突破、材料实验和技艺革新上的多元探索。
1: 这个展览当中呢，有众多精美的首饰作品呢，是一次性的来到了广西，和壮乡的银饰还有苗家的刺绣铜矿进行交流。现场的观众如果去看的话，一定能够感受到这种艺术跨越山海、连通人类心灵桥梁的感觉。
0: 是的，这次展览啊，是国际艺术理念和八桂地域文化的精彩邂逅，更是跨地域、跨文化、跨领域的艺术对话。此次展览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旨在搭建连接学术研究、产业实践和大众美誉的公共文化平台。展览将会持续到9月20日。
1: 关注完了这个展览之后啊，我们把目光转向舞台上笑的艺术，同样呢是传统和当代的对话。海派的滑稽戏是交出了另外的一份答卷。
0: 哎，今年啊是鲁迅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也是阿 Q 正传发表105周年。上海独角戏艺术传承中心、上海人民滑稽剧团全新创排的非遗滑稽戏《兄弟阿 Q》近日是登陆了天蟾逸夫舞台，有年轻的观众在社交平台留言点赞演员，说呀，台词扎实，唱腔优美，身段细腻，舞台张力十足。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这座城市保留着极深的文化脉络，给了好内容最丰厚的土壤。真正有底蕴的东西啊，永远不缺懂它的观众。
1: 那么作为独具特色的海派笑的艺术，滑稽戏呢是依托像七十二家房客啊、满园春色这一些经典的剧作扎根市井，就形成了质朴又鲜活的艺术底色。这一次兄弟阿 Q 的创牌呢，也没有流量化或者是娱乐化等等，大胆融合了文学经典还有市井喜剧，就为海派滑稽拓宽题材的维度，深耕思想内涵，推进非遗活态传承，提供了一个非常鲜活的样本。
0: 是的，说起来呢，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跟滑稽戏的渊源颇深。1956年，上海人民滑稽剧团的前身大公滑稽剧团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创排了滑稽戏阿 Q 正传，首演就大获成功。滑稽泰斗杨华生饰演的阿 Q 是惟妙惟肖，在电影版当中呢，老艺术家严顺开也凭借其精湛的演技，成功塑造过深入人心的阿 Q 的形象。
2: 阿贵再回到魏庄，是刚过了这年的中秋。他这次从城里回来，确乎值得惊异，也很得到敬畏。
3: 阿贵，阿贵，给你放了什么东西啊？给我看看吧，给我看看吧。
4: 没什么看的，
3: 给我看看吧。
4: 打酒来，给现钱。
5: 哎呀，阿贵，呵呵，你回来了。
4: 阿贵，
5: 是阿贵，
4: 是阿贵，
5: 是的。
4: 哎，阿贵啊，这些日子到哪儿去了？
5: 阿贵哥
4: 到城里去了。
6: 阿贵呀、啊，发财了吧？啊，阿贵哥，你发财了！请我喝碗酒吧。
5: 啊，请你喝酒，请你喝酒。哎哎哎
7: 哎阿贵，阿贵，别忘了我呢，
4: 这儿还一个，
6: 还有我呢，
5: 我啊，都请，都请，每人一斤。
4: 哎呀，何必给现钱呢？记账就是了嘛。
5: 别客气了。剩下的都存在柜上。
6: 好，来
7: 来来，这边走。阿贵啊，掌柜的，
4: 那不是阿贵吗？啊，刚从城里回来，
7: 坐会儿。
5: 来来来，好酒，
7: 来来
5: 喝喝喝，大家喝。
1: 新剧《兄弟阿 Q》邀请知名剧作家陈永泉担任编剧，而他呢接到这样的邀约是欣然的应允。他呢是前后耗时近四个月来打磨这个剧本，剧作保留了原著精神的内核，同时做出一个非常大胆又艺术的创新，就是把原著当中啊一笔带过的一个配角小弟直接提升为了核心人物，塑造出了一对命运交织、同病相怜的底层难兄难弟，把旧时代底层小人物的卑微处境、生存挣扎和自我慰藉刻画得更加的鲜活立体，极大丰富了故事的层次还有人物的张力。
8: 其实我们人人都有一点阿 Q 精神，所以呢，我更多的是希望这次塑造完之后，当观众走出剧场的时候，能够笑着笑着呢，又能够哭，哭着哭着呢，又能够笑。
9: 其实慢慢的，我现在发现，看滑稽的年轻人也蛮多的。那么他们怎么会走进来的呢？一个是对上海话的一种传承，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是来解压的。那么从舞美的色彩，从音乐的设置，从表演的手法，都能够让他们有一种哪怕开怀一笑，哪怕宣泄的有点小眼泪。学我们这行一定要痴迷，对吧？你台上的青年演员痴迷了，台下的观众青年观众一定会喜欢你们。

0: 是的，剧目精准抓住鲁迅文本当中的黑色幽默内核，以喜剧外壳承载深刻的批评，通过两个底层小人物的对照演绎，淋漓尽致地刻画旧时代民众的麻木盲从和自我麻痹，张扬鲁迅精神的批判底色，让经典的时代内核更加的鲜明。
1: 双人物并行这样的叙事方式呢，是把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精神胜利法全方位细节化戏剧化地呈现在了舞台之上。兄弟阿 Q 这部作品呢，既借助了鲁迅经典，大幅提升了海派滑稽戏的艺术格调和思想品味，也是呢以滑稽戏亲民通俗接地气儿的舞台形式，丰富了鲁迅作品的舞台艺术表达维度，让比较厚重严肃一点的文学巨作以更加多元更加鲜活的方式走进大众，走进当下。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张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
0: 哎，今天啊，想跟大家聊一个正在悄悄改变我们印象的舞台艺术门类，叫杂技剧。说它特别呢，是因为这几年它正在改写很多人对于杂技的传统认识。你像过去啊，咱们一提杂技，大家脑海里浮现的是什么顶碗呀、转盘子呀、空中飞人啊等等，是一连串惊心动魄的绝活。而如今这个杂技走进了大剧场，有了人物，有了故事，有了情节，甚至是有了让人落泪的瞬间。
1: 嗯，没错，就在本周末啊，9月11号到12号，有一部原创杂技剧《美好生活》会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这也是正在北京举行的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重要的一个参演的剧目。而在此之前呢，同样来自这届汇演的杂技剧《天山雪》是刚刚在保利剧院完成了2场演出。
0: 没错，近20多年来啊，杂技艺术工作者并不满足于原有的表演形式了，也不仅仅满足于单个杂技节目，在高、难、新、美上对于表演极致的追求，而是体现出可贵的与时俱进的探索和挑战的姿态，积极向姊妹舞台艺术借鉴，昂然挺进杂技艺术新境界，创造出杂技表演的新范式。于是呢，一种名为杂技剧的崭新剧种应运而生，并且渐渐形成蔚为壮观、令人瞩目的大气候。
1: 近些年来呢，杂技剧也是越来越多，比如说你看像《天鹅湖》《一一山水情》《百鸟一》《渡江侦察记》《战上海》还有《聂儿》《化蝶》《先生》《天山雪》等等啊，有一大批的杂技剧都是相继的涌现，成为了观众争相观看和热议的文化现象和焦点。当然，这些优秀的杂技剧也是越来越受到了关注，所以呢，他们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来分享几部优秀的杂技剧作品。咱们呀，先从讲历史说起。说起来，杂技剧这个剧种诞生不过20多年，它把原本靠绝活取胜的杂技装进了戏剧的框架，让演员在完成高难度动作技巧的同时，还要塑造人物、推动剧情。哎，这一部

0: 其美的二维视角进入了剧的范畴。
1: 那么用杂技这样的一个艺术样式来进行我们的一个剧的展示，可能对我们也是一大挑战。一般来说呢，杂技不太善于叙事，它是以技巧演员表演技巧为主，所以它不太能够善于表达内心的世界，或者说来表达情感。那么这个呢，可能是长期以来我们杂技表演过程中间的一种惯性。那么我们感觉到现在人们的欣赏水平应该有了更高的需求，不仅仅希望看到舞台上演员高超的技巧，还能够看到这个技巧与舞台上的表演相结合。那么杂技剧其实就在这方面其实是一种探索，是一种尝试。这种探索尽管现在是刚刚起步，但是我感觉到它会对中国杂技，特别对上海杂技的发展带来一个更大的空间。
2: 杂技剧既然是冠以剧的情景出现，形式出现，它一定是戏剧样式的，它一定有一个非常好的主题，一定有它典型的人物和人物矛盾的关系和情景的起伏跌宕起承转合，当然这是必然的必备的。可是这恰恰和杂技就相极大的矛盾，因为杂技这个专业啊，技术形式非常典型，城市化极其严重，长于抒情，拙于叙事。杂技编创是反着来的，它一定要与情景相对位的这种技术形式来支撑起整个主题的演进，支撑起人物关系罗列中间的有意思的对位，否则的话就是两层皮。所以说在这个剧本编构的核心问题上面，首先你是一个杂技的总设计，它才有可能在这个剧中间所罗列的杂技形式合不合适。
3: 用全程高能来形容真的完全不为过啊！从大幕拉开的那一刻开始，它的质感就已经扑面而来了。它兼具了战争片、谍战片、爱情片的要素和特质，实现了从技巧到语汇，从演员到人物，从静态的场面到动态的情境，从展示串联到形成独特语法等一个系列的创新和突破。
0: 全剧八幕戏和尾声，故事清晰，叙事流畅，而且场面恢宏，节奏紧凑和人物立体，三条线索彼此呼应的叙事分别表现了解放军的浴血奋战和前行奔袭，地下工作者险象环生的情报争夺与传递，敌人的负隅反抗和破坏。而在此波澜壮阔之下呢，又埋下了江华和白兰这对恋人的情感线，既塑造了人物，也增添了戏剧表达的层次和温度，显示出了兼顾杂技呈现的可能性，戏剧表达的完整度来进行构思的思维。
3: 为了这一部戏呢，剧组是汇聚了20个精品的节目，涵盖像杂技、魔术、滑稽等等表演的形式，而且还创造了9种全新的表现形式，配合声光电影景的综合运用，把战场上的硝烟、街巷里的搏斗一帧又一帧的立在了舞台上。全剧从血战外围到智取情报，从暗巷逐斗到雨夜飞渡，8个篇章环环相扣，张弛有度，
4: 更好的把原有的或者是没有的技术怎么样根据我们的剧情需要去创作技术，去改良技术。神梯开始攻坚战那一场开始的一个软梯，对吧，这个节目其实过去应该说还没有群体的这样的神梯是没有的，神梯本身它不像硬的梯子，对吧，它好固定，这个对演员的要求非常高。这个节目是排了挺长时间的，而且怎么样让所有的演员在空中同时整齐听节奏，对吧，这个是很难的，要练了很长时间。我相信很多就是观众进到剧场之前，他一定是他期待的看那个让他期待的东西，那个大问号一定是我看看你怎么能把故事把这样一个故事说清楚。但实际上我觉得是可以融合的。
0: 是的，观众呢还会惊奇地发现原来杂技的表演空间可以拓展到这种程度，它的力量跟技巧和英雄主义题材有一种天然的契合。可以说战上海让杂技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破圈了。
3: 嗯，

0: 用杂技去讲历史，讲出了气势，也讲出了温度，这就是战上海。到现在为止啊，很多人都非常想去看，而且是一票难求的。
1: 是的。
0: 那么如果说战上海让杂技剧是破圈了，那么把用杂技讲大历史推向艺术高峰的，就是2023年首演由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排的大型的杂技剧，叫做《先生》。
1: 哎，《先生》啊，是国内首部以杂技语汇诠释918事变这一重大历史题材的大型原创作品。而如何仅用肢体记忆演绎有血有肉的故事呢？《先生》成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它对杂技的应用精彩、丰富且不失克制。展现东北人民日常生活的时候啊，让演员结合抛回旋镖、走大球这些绝活，站在1米3高、100公斤重的大球之上，撇出回旋镖，并且精准地落回到烟袋锅上。展现敌我斡旋的场景的时候呢，让高跷演员排成一字形在舞台上移动，模拟可供隐蔽的小巷街道。可以说杂技剧《先生》没有单纯炫技，一直在以技传情。
0: 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要在现场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看剧情还是该看这些技巧
1: 啊？都可以。你要是喜欢剧情呢，你就可以关注剧情。如果说关注场面啊或者技巧的人，你可以先看看他们那些高难度动作是怎么做出来、怎么完成的。
0: 我之所以有这个担忧，就是我每次看杂技的时候啊，我的那个心情都是为他们揪着的。
1: 你怕他们失误？
0: 我好紧张，我就心想说，千万别出错，千万别出错啊！这个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我看剧的心情。
1: 人家练那么多年不是白练的。
0: 那倒是啊，那我们就来说说剧情吧。剧情上，先生呢采用了以小见大的视角，以王铁掌一家人的悲欢离合为主线，再现了北大营的枪声、沈阳警察的抵抗、东北人民的怒吼这些历史场景，折射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整部剧因为是杂技剧嘛，所以它没有任何的对白，但是呢，仅仅通过简洁的屏幕文字辅助演员表演，就完成了整个叙事。
1: 是的，在社交平台上啊，观众评价这部杂技剧可谓是先声夺人，不仅展现出惊险之美，也传递了思想深度。从这个角度来说呀，先声之名既可以被诠释为抗日救亡的先驱之声，也可以视为剧作本身在杂技剧里的领航地位。
0: 那么历史的画卷徐徐展开之后，我们把杂技剧的视线开始从过去投向时代，从历史走向家国与当下。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第三部作品《天山雪》。
1: 是的，这是首部以沅江为题材的杂技剧，由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与新疆艺术剧团杂技团联合创排。天山雪的故事呢，围绕沪江两地杂技人创排新节目、参加国际比赛展开，以杂技教练王雪峰的回忆串联起了70年来沪江两地三代人共同建设新疆、发展新疆的历程，用杂技语言讲述沪江两地人民深厚情谊以及携手奋进的故事。
0: 杂技剧《天山雪》呢，是由12幕、21个杂技节目来构成的，其中12个啊是新创的节目，融合了像空竹、还有灯谷这些传统的技艺和国家级非遗达瓦兹，就是高空走索。《天山雪》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设定充分地结合了表演、舞蹈，以戏代技。以技展戏，巧妙融入了像戏剧、舞蹈、魔术等等的元素，展示了非常多的一些传统的杂技技艺，比如说像球技啊、滑坛、单手顶啊、斗杠、抽吊等等。那么这些技巧呢，完完全全都是为剧情服务的，而不是说我直接就跳出这个剧情来迁就杂技的技巧。所以说呢，也是实现了杂技剧从以技巧见长的杂技表演到抒情达意讲述故事的新突破。
1: 杂技剧《天山雪》将杂技与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结合，解决了杂技剧当中技与剧的关系平衡问题，实现了杂技艺术表现的新方式，不仅展示了杂技的技巧、力量美，而且呢，还给观众带来了情感的享受，可以说延伸了杂技的表演形式。音乐方面呀，融入了《送你一束沙枣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些经典的旋律和新疆木卡姆曲调。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呢，我们说杂技剧。刚才呢，举的几个非常好看的剧目，有历史的，有时代的。但除此之外，杂技剧也可以讲爱情。我们说到的这部作品呢，就是杂技剧《化蝶》。
2: 是的，2021年3月，由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打造的当代杂技舞剧《化蝶》在广州大剧院首演。它取材于家喻户晓的《梁祝》故事，但是却又不止于爱情。全剧把梁祝化蝶的意象和庄周梦蝶的哲学思辨融合在一块儿，用蝴蝶从孕育、孵化、抗争到破茧而出、自由飞翔的生命历程，去讲述一个关于爱与生命的故事。
1: 这部剧呢，有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肩上芭蕾。那么领衔主演呢，也正是肩上芭蕾的创始人吴正丹、魏宝华。当年正是这对黄金搭档让肩上芭蕾惊艳了整个世界，把中国杂技的美学推向了新的高度。
3: 因为我们两个从小运动员期间呢，就有过这种芭蕾的集训课训练，到了杂技团之后，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编导他是芭蕾舞的编导，所以他的编舞风格就是芭蕾的这种风格，刚好我们也受过这样的训练，所以就比较适合这样的一个表演形式。宁团长他就说，你在地上芭蕾跳得再好，你也跳不过芭蕾舞演员。你的跟芭蕾的结合呢，一定是要有杂技的这种属性。他的建议就是让我们把脚尖站到人的身上，后来就一直在身上尝试怎么去完成芭蕾的这个技巧，脚尖能够立到身体上，也是尝试了很多地方，身体几乎能踩的地方都踩了。后来就发现后背好像可能性会更大一些，但是后背的皮肤它是滑动的嘛，它脚尖站上去以后就深一脚浅一脚，它也站不成。后来就借助道具在后背垫了一个木板，这样的话它就在上面就有这种平衡感了。然后我们尝试成功了之后呢，宁团长就说不错，有进步，但是还不够，还要继续加难度。后来也是在这个教练的帮助下，就开始尝试脚尖站到肩膀上。开始肩膀的时候也是不知道站在哪儿最合适，想是不是在骨头上锁骨上站是不是会更那个更稳定一些，结果那种疼是忍不住的。后来就尝试站在肌肉上，为了参加这个全国杂技比赛，宁团长就说双脚站肩太简单了，你要试试能不能单脚。后来就尝试右脚的单脚啊，他就右脚站肩，然后抬一个后腿，这个阿拉贝斯的这么一个造型。这个做成了之后呢，宁团长还是不满足，他说你光会一只脚不行，你得两只脚都能够去完成这个单脚的造型，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开始是想站到左肩之后呢，他能有一个转身，两个脚，一个站在肩，一个站在手臂上，他双脚然后转身就会更容易一些嘛。结果他的另外一只脚就是右脚根本就没办法去碰我的这个胳膊，一碰我就根本就端不住，所以没办法，就想那怎么能够把这身转过来呢，干脆就单脚这样旋转，直接有一个旋转的发力，刚好这个芭蕾舞也有这样的一个变身的技巧动作，就把这个动作在肩上去完成。
1: 多年之后呢，他们再度出山，携着剧院的中青年演员，用芭蕾的转蝶、软钢丝、灯伞、集体扇舞等等，一个又一个创新的项目，把旷世蝶恋只为在你肩头片刻停留这样的意境演绎的写意而空灵。
2: 是的，这部剧啊，从把握作品的整体气质入手，将杂技的奇美要求和戏剧的典雅气韵运用其中，在舞台整体的形上赋予了非同一般的诗意，如情生一场，运用双人抖空竹的流动旋转，暗示秋波涌起，情愫暗生；运用人物内心外化的水袖，来强化书院初见，一眼万年；情别一场当中啊，用高空吊环展示两个人的依依惜别；用灯伞暗示有情人被迫分散；尤其是化蝶一场，以独有的肩上芭蕾、头顶芭蕾具体化的去表现化蝶双飞、为爱重生，渐次推动全剧达到高潮，深化了以灵魂的永恒超越生命短暂的主题。
4: 真的跟舞蹈的这种结合，就是比如说我们拉起来倒立，然后我这两条腿在这个里边要有飞的这种感觉，它就是希望 我们不仅仅把这个技术动作完成了，我希望你是一个比舞蹈更难的一个技巧舞。所以在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这两条腿怎么能够飞起来，这个动作它没有多难，但是呢它确实充分的利用我的条件，还是费了很多心。
1: 这部剧当中呢，诗意的特质还体现在以群的构思为表现手段去参与舞台意象的塑造，比如说群体善舞、毛笔手记表现了古代书生儒雅风流，群舞转蝶则象征着梁祝精神开枝散叶永世流传。还有值得一提的是，琴声这个段落当中有一场处理类似组合的镜头，是梁山伯和祝英台在舞台的一侧共读玩耍，那么两只蝴蝶就像梁祝的心境一般在另一侧抖动空竹上下翻飞，具有以物来喻人这样的气韵连贯的味道。
2: 是的，在亲变这场当中啊，媒婆还有祝父祝母、求婚者等群体人物登场，以鲜明的踩高跷来暗示封建等级观念森严，以具象的钻圈来说明钻进金钱眼里的贪婪，另外以缭乱的抛飞盘球技来说明珠宝数不胜数，以魔术来表现金钱的魔力无边。可以说剧中杂技技巧的运用都紧紧扣住了人物内心的复杂变化，所有的演绎啊，都在为舞台进行诗意的复形而积淀要素。除了《化蝶》这部作品，吴正丹、魏宝华还领衔主演了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的现实题材杂技剧《天鹅》，也给观众演绎了一场动人爱恋，展示了一场美的惊心动魄的杂技艺术表演。
1: 天鹅这个作品呢，围绕杂技演员与梦成长成才的经历来展开，将肩上芭蕾从无到有融技于艺的创作历程贯穿在其中，而且是艺术化的呈现了2004年杂技剧《天鹅湖》的台前和幕后。
2: 是的，这部剧呢，将肩上芭蕾摸索试作过程、杂技演员在演出比赛当中的失误、摔伤等也真实地展现出来，而且他还充分展示了杂技演员成长道路上的挫折和努力、付出与收获，致敬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创作之路上突破自我、不惧失败、锐意创新的匠心精神。
1: 刚才我们提了好几次肩上芭蕾哈，2000年的时候是由吴正丹、魏宝华首创了肩上芭蕾，把杂技和芭蕾结合在了一起，一问世呢就引发了轰动，而且当时获得了杂技界奥斯卡之称的金小丑奖，也成为了中国杂技史上公认的划时代的作品。随后呢，在2004年的时候，以这个节目为灵感的世界第一部杂技剧《天鹅湖》就在广州诞生了，用东方杂技的形式来讲述西方天鹅湖的故事，当然也标志着中国杂技就开启了戏剧化的探索，也是一个具有革命性艺术创新的典范之作。
2: 天鹅部分剧情呢，是取材自吴正丹的真实经历，一次严重的伤病让他差一点放弃，这剧中借梦境描述了他当时的心路历程，从恐惧犹疑到重拾梦想、重建自信，终于练成了肩上芭蕾，成了剧中的一大催泪点。同时剧中还穿插呈现了各行当杂技演员的训练场景，将软钢丝、软弓、绸吊、男女力量、空竹、滚环、手技、草帽、登人这些高难度的节目轮番呈现在观众面前，又有诙谐的四小丑天鹅让人会心一笑。
1: 没错，所以啊，杂技剧《天鹅》是用一场中西合璧的演出来告诉我们，中国杂技既有力量也有优雅，既讲得了故事，也能够站上世界舞台。
2: 是啊，其实咱们很多人啊都很了解杂技，或者说多多少少都看过杂技，
1: 都看过点哈，
2: 对吧？咱们印象当中好像他曾经是江湖卖艺的惊险绝活，没想到今天他走进了剧场，摇身一变变成了杂技剧，依然是那一身硬功夫，但是却多了一副能说会道的嗓子，而且其中还多了会流泪、会欢喜的眼睛。
1: 没错，当杂技不再只去回答能不能够做到，而开始回答为什么要这样做，它会变成什么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答案就不是取消惊险，也不是把杂技硬生生地改造成为别的艺术，而是让每一次腾空、每一次托举、每一次平衡都成为了人物面对世界的方式。
2: 是的，也许这就是杂技最动人的一次再生，它原本靠着身体的极限打动我们，而它拥有了戏剧，这身体的极限啊，就开始传递人的希望、 犹豫、爱和担当。
1: 有机会的话还是应该走进剧场啊，感受一下杂技剧的魅力。
2: 是的，
1: 以上就是本期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2: 我是张杰，
1: 我们下期节目见，
2: 拜拜。
5: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舞之境，舞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汇集14台42场精彩舞蹈演出，世界一流舞团跨越山海齐聚，同台献艺，一同开拓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